鬼子砸退了，石大叔！你给！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Yes, sir! Yes, sir!

0: 这一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了俩，另一个一个打伤。张金啊，前面有堵墙，在那墙边上一共打死了五个鬼子，俺这值班队员啊也牺牲了。
1: 咱上是咋打的？
2: 跟上跟上。哎呀，
0: 这是啊，咱这墙啊，抹垒墙的时候啊没有抹灰泥啊，使劲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在墙根儿，墙一倒给砸那儿了，咱这四位队员就冲出来把这活给收拾了。可惜啊，一伙鬼子临死弄响了个手榴弹，把咱四位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或五个。
3: 哎呀，我们的聪明大大真是英勇。
1: 小家生，
4: 到
1: 了。来的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被打死多少人？
4: 到目前为止是72人。
5: 田县长，哎，俺们统计一下，吕家寨啊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啊。
1: 那我们都损失了，
5: 自卫队牺牲了147人，取消队牺牲了26人，剩下来都有伤。
1: 我们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我们吕家寨真是太了不起了，咱要的伤亡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那也很难打出来呀，向你们学习。
0: 不不，哎，是区长指挥的好。哦，向一长，俺说的那个墙就是这堵墙，你看啊，要不是这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屋里院里啊，那要在巷子里街上跟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6: 吕家寨，
1: 对，
6: 你签了？
1: 签
7: 了。站住！干啥钱倒的？你去干吕家寨啊？

0: 我问你呀，你装？
1: 你先别，你先冷静一下。
0: 那你说，
1: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0: 不就是骑马的时候俺让你小心那个地方吗？中了？
1: 没错，算是救了俺了。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掉进去的？
1: 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俺还得回去战斗。就铃木那伙，他们那督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打铃木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打，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0: 俺爹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
1: 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
2: 哼，
1: 俺这腿上这个啥就是他打的，刚刚还取出了5-6厘的铁啥的。
0: 这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哎，
1: 别看了。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
0: 俺爹可不用铁砂打枪。哎呀，俺村人后来什么样啊？
1: 俺摔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风纪他那伙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春天的那个三浦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啊，死了100多个人。
0: 100多个？这鬼子就死了100多个，那是关键肯定没少死什么呀。那俺爹呢？俺爹没事吧？
1: 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退出了战斗，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啊，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你放心。
0: 净说好听的，要是俺爹出了啥事儿，你又伤成这个样，他说俺以后日子咋过？
1: 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啊？你爹一个人能打5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你放心吧，俺呀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
3: モラダさん、戦争の過程は困難だ。リジャジャの86軍総動に協力するために部隊を派遣してほしい。
4: 両前将殿は大きな総動作戦を企画している。老北斎の86軍北をだ、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山下公園、焦るな。今回必ず反抗勢力を一網打尽。
3: はい。
5: 回
0: 车
5: 等啊！
0: 谢谢你们啊！
5: 客气了，没事。没事，我来吧。
6: 没事没事，老婆，我来帮你卸。
5: 谢谢你。往这里，来来来。
7: 谢谢。等
8: 一会儿啊。好的事儿，大事。
9: 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
10: 哎哎哎，班长老童，班长老童，
9: 大爷，你回去吧，大爷。
10: 班长老童，你这个钱拿不动用啊！班长，
9: 这个钱你就收下了。我们天天在这喝开水、点油灯、拆草、等油，也不是白来的。
10: 哎，村长，
9: 我们大爷，你不收，我们要被处分呢，大爷。
10: 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
9: 村长，
10: 村长，
11: 什么？
10: 这怎么办呀？村长，你看
11: 怎么了？
10: 那这就给钱。
11: 哎呀，给你就收着吧。哎呀，
9: 谢谢村长，
11: 忙去。
9: 哎，好嘞。
11: 这是八军的规矩啊！怎么样？活这么大了，都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吧？
10: 没有没有
11: 啊！行了，俺呀就过来看看你。好，这是点吃的，你把这先收下。好，
10: 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11: 见俺顺便。
9: 这不认识呀，这人，写的墨呀，这是。我看看，咦，
12: 啊，什么？
9: 哎，村长。先生，快看看这鞋子什么呀？
13: 拿来我看看。
9: 哎，快点吧，这
13: 我来了来了，我看看。
9: 快快快快快快，念念念念念念，
13: 嗨，

这个呀是个高士啊，高士，我看看啊，本部出道跪地，为融洽居民关系，特颁布如下军纪，望村民百姓监督执行。这个呀是让咱们大家监督执行的哈啊，一，公平买卖，二。

0: 没钱要保证港南远景室内征建。最后本部严肃宣布，以下行为者经核实一律枪决。
1: 枪决了，
2: 枪决了，
0: 一律枪决
2: 了。这啊，太
0: 咱看看有什么啊，欺辱妇女者，盗抢偷盗财物者，殴打伤害民众者，八路军独立应选。
2: 你看看，你看看，看看人八路军的队伍，那才是
0: 有
2: 纪律严明，秋后无犯。
0: 这是八路军，
2: 对不对？
0: 真是，你看，
2: 你看，哎，住俺们家那个兵啊，哎呀，那打水扫院子，那嘛活都干呀。我给馍都不要啊，这样的兵啊少见呀，对不对？
3: 哎，赵宇成，干什么去？
4: 队长，咱们营没有摇了，这么多同志，伤了伤，病的病，总不能拿野水对付呀。我听说城里边有个独狼种，他玩说不定有摇。哎，种草药也行啊。
3: 我告诉你啊，遵守纪律，上次申请了经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的。啊，
4: 我知道，实在不行往他结账一点吧。
3: 你少借点，别借贵了，经费有限。哎，听见没？
4: 知道了。
5: 同志好。
4: 你好。
6: 哎，赵大夫好啊。
4: 好些了没了？
6: 哎，好多了，好多了。
4: 你是在找我？
6: 好的，赵大夫，俺走了。哎，
4: 你怎么了？

外出采药，归期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哦，行，那我就洗个澡，解药吧。哎，这个，解。

0: 老记者，找我生事了。我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想告诉你们，据我们的情报，鬼子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
1: 好，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
0: 第二件事，
1: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2: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还有第三件事是，这第三件事就是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好啊，
1: 生，我不懂军事啊。区小队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
0: 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班长就可以。好，
1: 我一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好。
0: 制约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赵局长。太好了，夏营长，谢谢你们。哎呀，
3: 感谢你们。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头。

0: 还过意不去呢。
1: 哎呀，日本鬼子这出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没事啊，哎，鬼还担心你在路上啊，咱就出啥危险呢？回来就好了。
0: 哎，好好。
2: 会长，会长，会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
1: 我们这儿都待房，你坐下说。
2: 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里少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
1: 那兴许有个借据欠条吧？
2: 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就这么白白的给拿走了。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1: 那你的意思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
2: 是啊。
0: 哎，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
1: 去，走吧。真是。杜大夫，你少了多少钱的药啊？
2: 至少得七八十块钱。
1: 哦。你不着急啊，你坐下听俺说。要不这样哈，杜大夫，俺呢给你十块大洋啊，你也不亏啊，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啊。再说了，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市的啊，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吧啊。去预备钱去。
2: 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说咱村里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找他去。
3: 什么话？我怎么就不敢问？我给你十块大洋可不行吗？你丢了那玩笑，这十块大洋买不来吗？
4: 东家，你消消气，你消消气，东家，你东家，你听我说，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了，好些个队伍都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啊，为了进咱们寨子休整，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自古是兵匪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了，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
5: 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刘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带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清查没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嘛。
1: 行行行，这不你多说了。乡长官，哎，我跟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哎，麻烦乡长官就给查查。哎，就是贵军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着我们打日本人这个事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6: 佟新宇，
7: 哟，
6: 营长，
8: 你去葛英之各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了药房的药，先从卫生队问。去吧。
6: 是。
9: 哎呀，可以啊，张有成，你真把药搞回来了。
10: 五幺郎中空耍嘴，为了药。这得好耍。
9: 哎，你看你。
10: 哎，队长，这两副是美服，这两副
11: 是外用。
1: 外用
9: 可以可以。
12: 应召让我问你一下啊，谁上人村的药铺里拿人药去了？
10: 我不是呢，是姐。
12: 别管是哪是姐了，跟我去趟营部吧，人家早来了。
10: 这
11: 李总长，杜大夫，来。哦
1: 谢谢
11: 乡长
1: 官
11: 啊，
1: 谢谢长官。
11: 哎呀，李总长，你看啊，我们一百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剩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1: 没有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说贵军的好话嘞。
6: 营长，您来来。包括营长，药是我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钱，我就等着卫生队有了经费，疲劳再还嘛，我留了借条。
2: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
6: 账本？我是拿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

0: 跟个那名字了呀，这缝在爪子上了。我看了，他没有啊。不可能，你没有仔细看吧？
1: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0: 你胡说了，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小刘成，
2: 干什么你们的？注意自己说话态度。
0: 杨子，
2: 我去找借条。
3: 好，
0: 邱家胜，
3: 到，
0: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
3: 是，
0: 杜大夫啊，哎。
4: 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儿去找一下。
0: 好，走。哎，李姐，哎，去，把找借条给我上。好。好好。你这样的干上了找借条了吧？就在那儿了呀？这，都就缝在那地上了呀？那这你没有了。
5: 胡说，你仔细找找，邱先生。嗯，那有成，我帮你找。账本就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看吧。哎，天空外边这是什么？曲江，这边，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曲江来了，
0: 哎，怎么样了？
6: 哟，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0: 啊，
6: 我这也没找到，尤成。
5: 有啊，我专门拿的那个壮药的补课袋了，
0: 啊，
5: 校长，那相长官说，这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啊，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桌鸡，忘了写借条了。
0: 八路这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早有从，更不可能给为非作歹的事儿啊。
6: 我这不空口无凭啊，你的意思是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0: 行，
5: 我姓易，二十多年了，治病救人，心里短，做的正，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二十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0: 杜大夫，你先别着急哈，张先生。
5: 这个事情啊，我向院长，你先听我把话讲完哈。
0: 杜大夫，我跟你说啊，按照八路军提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
5: 啊，长官，真的要枪毙人吗？哎呀，不就是点药吗？不值得拿命赔呀！长官，使不得呀。
7: 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你就饶了他吧。
8: 是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7: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吧。那抢东西打人、杀人的比我有的是啊。
9: 就是啊，那啥都我咱没见过，这八路军啊就不能。
8: 营长，要不要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9: 瞧，多是不行，当兵说话，年限枪毙，念也没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过两天就放了。
0: 是啊，
9: 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八路军那怎么样啊？没走他老百姓啊，就写点写地吧。这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0: 不是你们八路军，私自拿老百姓的东西。
9: 这次要枪毙！
0: 哎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话了啊，跟长官、副官、员儿我错啊，要枪毙你了！
9: 英子，这大哥没有写借条，
0: 赔了八路军的荣誉，你把我毙了吧！
9: 张有成，你说话不要冲动，
0: 我找不到，跟我拉线，还不是一样？八路军的荣誉，比我的庙还重要，让老百姓信我们八路军，我豁出去命！
9: 邱排长，你带个这吧。
0: 肖先生，要不咱邱先生到，集合队伍。是，下营。
9: 乡长官，
0: 啊，非着急找，接着调查。
9: 这，
0: 乡亲们，跟上我，咱先给肖兄弟求个情。
9: 走。
0: 哎，杜大，你可不能去，锁住，赶紧去找王玉，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好。
10: 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招即从。邱。
1: 是流放外家。

0: 我们每一个执政员都有责任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辽宁的军队，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 没有采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赵成，赵，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
1: 我给大家开兵开仗。 那是应该的。十个将军干的事情，给我们八路军丢脸了。事到如今，就得救勇敢的命，换回我们八路军的声誉。营长，赵永成治好过多少伤病员的命啊？我们将军不过吗？再说了，他拿药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给卫生队拿的呀。营长，赵永成是我头一天拿救下部的。
2: 他伤兵忘了，给他个机会吧，营长。营长，给他个机会吧。部队停止大声喧哗，还有没有纪律？
1: 营长，不要再耍了，给我来个痛快些的吧。
0: 战花，想杀刘仁啊？
1: 乡亲们都疼俺了，咱给战官跪下。快，乡亲们，长官，同志，不像话，快起来吧！你从这儿，我快起来就行。
3: 长官，你就站着起来吧！哎呀，你就是这样乱吗？
1: 乡亲们，起来啊，好不好？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
3: 感谢大家为赵永成同志求情。
0: 赵区长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
4: 乡亲们，在这里，我替赵永成给大家赔不是。
0: 长官，长官，
4: 哎呀，你不能跪啊！你这一跪，那心里头受不了啊！张行长，你就放了我吧。
5: 你让我过去跟那个小兄弟求求情去吧。
4: 杜大夫，你先不要着急，你冷静冷静。我现在不就在帮你想办法救人了吗？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有人把这个借条当成这个包药纸拿走了呢？
6: 我这俩从来不锁门，这么多年了，连个值班证都没丢过。

0: 不用费力气了，做不到了，实在不用费力了。没有把路就，我早就早就没名了。刚才啊，邱班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借条，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
1: 哎，在这个赵油城后边有没有来抓药的？
2: 哎，还真有谁呀？最后这一行写了个闪，
3: 闪是谁呀？等一下，
4: 王副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了？
5: 刘成兄弟，你要相信庄局长，他能找到借条。
4: 俺哥执行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0: 剑桥找到了！
1: 剑桥，剑桥找到了！
2: 队长，有剑桥了！
0: 大家看，剑桥找到了！

0: 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驱小队长。
1: 邱家胜百里挑一的干部，
2: 近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
3: 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
4: 炮楼上面人快下来集合，
5: 王队长给俺们招手了，
6: 五八路来了。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17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0: 创造条件。
1: 喂，你好。

0: 球场。
1: 多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冲啊！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着急啊，别着急，还要去转体呢，怎么走啊？哎，去了去了啊！
1: 哎，多久啊，哥？
0: 快了，快了，快了，都快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
1: 哥，
2: 你咋来了？
3: 你也报名？俺俩都当兵，那爹该不干了。
4: 哎，爹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只要当八路，他就不吱声。
2: 行
4: 吧。你报上名了？
2: 还木有啊。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让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庄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
0: 警卫，
2: 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4: 走，俺跟你一起去。
2: 你要干，
4: 咱兄弟一起。
2: 走。
5: 庄先生，
6: 哎，
5: 庄先生啊。
6: 哎呀，
5: 做针线活了，
6: 小院长，坐坐坐坐，小院长坐坐坐坐坐坐。
4: 好，
6: 喝水喝水喝水。
4: 不用不用。哎。
6: 我这姜卷的烟，金达你点一支，
4: 说上两句话我们就走了。
6: 哎呀，你先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坐下。
4: 你什么事急得连口水都不能喝？
7: 我转身过来就是要……哦，小口口，没事儿。
4: 正好我给你补上。
6: 哎，不行！哎呀，
4: 我补的太好了，
6: 不像话。
4: 你听话，我给你补上。我给你补上。哎呀，
5: 哎，江院长，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7: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上级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们得去执行任务了。
5: 上哪儿去啊？
7: 保密。
4: 我们心里也有准备，知道你们啊，早晚是要走的。但是老百姓们舍不得你们。前阵子你们在河北一个村里面把柜子整的粮食接起来，再悄悄地还给百姓们了。那老百姓们看见自己的粮食回来，那都掉眼泪啊。
5: 哎，走吧。哎
4: 呀，你们在这地方，其实我们区政府心里面也踏实。
7: 乡亲们和我们八路军乃是

0: 这一家人，在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赵局长，我们收获也很大呀。你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药材、经费，更重要的是找局长你。你为我们动员了100多行兵加入我们，感谢你。
1: 有缘。
0: 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1: 你先挪个神儿啊，把腿绷直。
0: 哎呀，你放心，我扎不住。
2: 哎呀，本来我们想着，你们再把我们移去啊，再8几个龟兹据点，现在看来是来不及喽。
0: 赵局长，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你知道为什么不？
2: 啊，
0: 1150进入山东以来，大宗家、陆府两次战斗，我们的部队都是被敌人突然就包围了。 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夺心。总结教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估计到日本鬼子收集情报的能力准确、及时。魔的话调动部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虽然咱们一区穷中基础这么好，这什么都舍不得走，包括我。我还想继续跟你拉呱呱。 继续向你学习，想让学我讲话，拉拉呱，拉拉呱。但是这儿离敌寨区太近了，不适合长期作为根据地。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
3: 哎，强营长，你们放心的走啊，我们此期的听信指挥，马上就征询，补充完毕回来了。
0: 好。
3: 祥营长，你喝水。哎，你看看，我给你布置咋样？
0: 哎呀，很结实。哎，点支烟，点支烟。
3: 我装上。哎呀，祥营长，我呀，还是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去校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军服、装具。
0: 最好再留一批大洋马，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你还想要剩的啊？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4: 这烟还装一只呢。
0: 行了，没问题，我都满足你。
3: 真的呀？
0: 人我都给你选好了。
4: 在哪里啊？
5: 邱江山，到。
3: 首长，你看你扁的个脸，你说好的嘛，高兴点儿。邱家胜，我的警卫排长，三三年的兵，改编之前那是骑兵连的连长，百里挑一的干部。我天爷！坐坐坐坐，来来来，
6: 首长，我不能坐。
3: 你看这纪律啊！ 我的行头肉，张区长，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它割给你了。我不好意思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下钱要给就给最好的嘛。哎呀，是，这原来是你的宝贝，这以后这就是俺家的宝贝了。这威武。
7: 欢迎你，邱家生同志。
6: 你好，庄局长。

0: 俺当爹了，
1: 娘啊，你怀孕了咋不早告诉俺啊？
2: 俺也知道啊，俺第一次，那还是李婶告诉俺的。
1: 你说啊，咱俩一身的武艺，这每天都还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呢，再添个孩子，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
2: 你啥意思啊，张志平？你啥意思？怀孕啊，是吧？啊？那你说，你没摸俺哥，敢不敢一个？

0: 你就是想让安总了，安总我得拉你一块。
1: 英子，我怀孕了还喝什么酒？
0: 俺是真心喜欢孩子，你说，这要是再落家，你生个是个八个的，那都绝对不嫌多。俺原本寻思着，这打了古城，就可以回去了，这哪成想啊，这话是答应了，这一年看见了，到现在为止，人都没回去呢。俺是想啊，俺这头顶上的汉奸帽子，实在是不想戴了，俺就想着，有一天。 俺是不想干，干不下去了，这蚂蚁骑上，咱俩就跑吧。那你说现在再来个孩子？
2: 冷静，你说这个话，瞧瞧你这点出息，先吃了我都敢操心。害得俺生，俺养，俺护着，俺带着，一个孩子，俺背着；两个孩子，俺抱；三个孩子，俺架着走。
3: 俺看行，俺找时间跟组织上汇报一下，就说啊。 俺这黄皮实在是喘不下气了。前几天，俺就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百姓啊，见到鬼子没有闭上鞠躬。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被那个鬼子一次都给捅死了。
2: 啊！
3: 俺当时就想掏枪毙了那个鬼子。
2: 在鬼子面前。
3: 咱就是瞎等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
2: 没钱，还上街说去，咱干了，咱家把我娘给咱。
3: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知道了。
3: 以后咱们也别说这个话题了啊，也别什么鬼子鬼子的叫了，叫顺嘴了。这出去说话漏了嘴，咱就完蛋。
2: 知道了呀，啥时候漏过嘴？

0: 俺们村的村长刘福利，他就是个铁杆汉奸，根本就没法做工作。
1: 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
0: 哦，没有。俺们村呢，就俺和广富两个党员，除了上级，谁也不知道俺俩身份。
1: 现在刘村这个据点是个什么情况？
0: 哎，有一个围军的小队，大概有30多个人
1: 啊。
0: 局长，俺们刘村老百姓啊，受这个敌人的窝囊气实在是受够了，什么时候把那队伍拉过来，把这据点给断了？
1: 泽霞，俺也别急，那肯定得把村子里的情况摸透了呀，你摸透了才能有具体的作战方案吧。你别急，泽霞，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你要坚持住啊。
0: 放心吧，局长。
1: 抽烟。
0: 哎，
1: 七七六村据点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这样啊，大家畅所欲言，想一想有什么意见，哎，哪有问题大家说一说啊。哎，锁住啊。
2: 嗯，
1: 你这个衣服给你补好了啊。
2: 哎呀，
1: 啊，
2: 咦，比俺媳妇儿缝的还好。
1: 哎呀，这别说没用的，大家说说。
3: 那我就先说说吧。
4: 好。
3: 嗯，通过这段时间对曲小队的检测，我觉得现在曲小队不适于拉出去战斗。
1: 哎呀，嘉诚同志啊，我想呢，这是一次止曲的行动。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几乎可以不用战斗。
5: 你呀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区长可深了，他出谋划策，眼睛周密，加点水，每次都获得成功。
3: 那也要考虑意外的发生，一旦发生战斗，我觉得我们区小队未必能打得好，而且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不大，56人对37人。
1: 嘉诚同志说这个人数上哈，56个人，
2: 你这是跟俺们区长没想一块儿去啊。哎，再说了，俺们区小队怎么就不成了？

0: 俺们就打过李家这个营长。
1: 所主，
2: 你说话声音小一点。
3: 往后滚。
0: 是，俺们新人是不少，那条子都是会功夫、会打枪嘞，又跟着吕会长练了不少日子的刀枪棍棒、古拳拳，正想找敌人练练呢。要是你这个队长不敢去，俺那个副队长带队。
4: 嗯。
5: 先别着急，我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先坐下。
0: 俺坐不住。你雪，你去不去？
6: 所主，你先坐下。
2: 所主，人家荣是队长，你是副队长，这是副区长，你得听他们，你不能这样。你坐下。
0: 俺听区长的。
5: 如果已经决定了呢，我坚决执行，但是保留意见，而且我还有几条具体的意见。第一，进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第二，二位区长在外带主力，按信号来接应。第三，请王玉同志尽快的交给我们必要的日语。第四，明确规定每一步的信号，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绝对不能违反。
7: 队长，太君来了，
8: 快放点枪！

0: 哎，快点！燃烟巡逻，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快！全体集合！集合！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
1: やこやのこちろ、とこやかの。
2: 嗨，
3: 那就说了。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嗯，
0: 废什么话，赶紧把枪放这，没听见吗？快快快，这个枪要是生锈了我绕不了你，快点，快快快快，慢点点，快放这放这放这，快快快，哎，
2: 好，
0: 快快快，没刺就你嘴吗？
3: 哎哎，你的，
0: 我的，
2: 慢点，废什么话，快点。
4: 这枪都已经缴完了，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5: 听家事的。没信号就等着。
1: 你们的人数不够。
3: 太君说了，说你们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
0: 啊，太君，我是副小队长，队长带着四个人去村里抓猪去了。这炮楼顶上还有一个，按照规定来说不用下来集合。太君，中午留下吃饭吧。有肉吃，
6: 怎么还不发信号？敌人都没有枪了，咱这队长是不是忘了？
5: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
7: 通通的，
2: 嗨！
3: 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
0: 炮楼上没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6: 王队长给俺们招手了，赶紧去交枪啊！
8: 兄弟们，别忘怎么用肉吃了啊！
9: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10: 别别别，黄啊！
6: 草门来人了。

0: 过马路，快走！过马路，快走！快走！
1: 身上的枪在哪？
2: 过马路来了，快拿枪！
3: 小姐，市长，
4: 太君，过马路来了。

0: 我们是八路军，都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打死谁。守住，带机枪加上彝族，占领炮楼。
1: 是，彝族跟我来。
0: 站住！别动！站！

0: 夏胜，人是那样。哎，没事没事。哎，你看，这子弹还在里边，这不取出来，挟持不住啊。夏胜，啊，要不要给你找点什么东西摇着点啊？
1: 啊，不用不用。
0: 哎，这水给你放着了哈。
1: 啊，好。
0: 王玉啊，
2: 嗯，
0: 你看你这需不需要我帮忙啊？要是不需要的话，我去取消队看一看去，我。
1: 九十
0: 没有麻药。 邱队长，
3: 啊，
0: 你要不要用人按住你啊？
3: 不用，
0: 那就不需要了。哦，你看不下去啊？
3: 是自己身上的伤口啊，是肉体的疼痛，是别人身上的伤口啊？
1: 是精神的折磨。
3: 夏胜啊，
1: 啊，
3: 你这个伤口处理好了以后啊，咱不着急哈，晚一点开个直播会，我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动啊。
1: 哎，齐总啊。
0: 那个也对太多的批评，这个很多时候批评呢，就是，哎，不管用的。好，我知道，转过去啊。
1: 好，
0: 王宇，嗯，慢慢的啊，嗯，慢慢的。这次，西省的三个同志，齐凤心里不好受，看见你的伤口。
1: 他就更难受了。想到牺牲受伤的同志，我也想哭。
3: 打仗嘛，难免会有牺牲，当然有些牺牲是没有必要的。这件事呢，我也该检讨。
0: 我才该检讨！之前把战争当作儿戏、烟戏，极其幼稚，太不应该了。<笑>
3: 你对自己的批评还是挺尖锐的哈。我听很多人说，女同志呢是靠眼泪来检讨的。
1: 有的人是这样，一哭了之，可哭有什么用啊？狡辩、遮掩，那就是不相该。
3: 嗯，我的老首长经常说，纠正和承认错误才能不断的进步。
1: 说的对，把上衣脱来。
3: 啊，好。
1: 你的这些伤疤，都是战伤吗？哎，
3: 参加了那么多战斗啊，总得有点纪念吧。
1: 真佩服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次要不是你啊，损失就更大了。
3: 嗨，我才不老呢，我三三年的病，
1: 你忍着点啊。
3: 是，这。

0: 嘉盛。
1: 哎，启峰啊，进来啊，进来。
2: 哎呀，嘉盛，这子弹取出来了哈。啊，挺顺利的吧？
1: 还行，顺利。
2: 我打扰你一会儿，你要上号吗？嗨，
3: 我这肩膀受伤，又不耽误说话。你想说什么？
2: 这次战斗，牺牲了3名同志，4个同志受伤，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伤亡。明天区里面开党委会，我第一个站起来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但是假设，这更重要的是，今后咱们这个取消队这个战斗力如何提升，这点我心里没有底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1: 我呢，的确有几条建议，希望区委能够接受。
2: 说啊说啊。
1: 我的第一条建议呢，就是请你来兼任区小队的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来加强区小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2: 嘉盛，你这么说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我想着你第一条一定要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呀。
1: 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上有政治指导员，这是毛
3: 主席
1: 在红军时代就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啊，也是我们红军和八路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啊，
2: 嘉盛，他们这个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1: 这个指导员和党支部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知道为何当兵，为何打仗。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是自觉的为了解放百姓、保卫百姓而战。我们的第二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作战勇敢、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党员，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起到带头的作用。一个部队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大家都积极的要求入党。在战场上呢，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平时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2: 对，
1: 在关键的时候，党员都能站出来顶上去，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攻必克、守必固、战无不胜。哎呦，
2: 嘉盛，你讲得太好了。
4: 你快接着跟我说还有什么。
1: 那个我的第二条建议啊，就是加强纪律性。三大纪律8项注意的第一条呢，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但是我们这次行动恰恰就是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们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2: 对，
1: 做到了我以上说的两条，那么我第三条的建议就是加强军事训练，包括个人的军事技术，还有班排之间的战术配合。这次我们行动，需要对那么多人，打炮楼上的一个哨兵都打不中，那这样可不行。
2: 哎，我原来以为啊，主力部队给我们派一个懂军事就够了，现在看来光懂军事是不行的呀。嘉盛啊，你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啊，太重要了。
1: 我差远了，等再见到我们老营长向他请教啊。他在红军当过团长还有政委，他什么都懂，我都是跟他学的啊。
2: 你看你啊，说话哎条理清晰，有词得当。你上过学吧？
1: 从家里出来我是文盲啊。对，文化都是在部队学的啊。我倒是想去上学呢，如果不来山东的话，我就去抗大学习了。
2: 哎，有机会啊，以后一定有机会去抗大学习。向前同志跟我说啊，现在这抗大一分校马上要转移到沂蒙来了，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1: 好，这把枪你留着，它的好处就是不怕出臭弹啊，搂一下火就行，尤其在近战的时候用着放心。
2: 好，我留着。
5: 子香。哎，广夫人了。哎，
1: 子香，嫂子，吃饭了。
5: 哎，你吃了吗？你给我吃点。啊，
1: 那我吃过了。我找曾香拉拉呱。
6: 哎，大长、刘长，走。

0: 你说，
1: 总监，昨天晚上我把装修上写的那个警告汉奸的那个告示贴到刘福利家的墙上了。

0: 俺呢也不推辞了啊，争取让说了，说这个枪杆子撑起了咱的腰杆子。哎，这腰杆子挺进来以后啊，咱就得给老百姓办事。嗯，不过咱说好了啊，就这事呢，我先出面，你呢就躲在后面做个后背，万一出事了，别让人家给一窝端了。
1: 这孙东头老刘家扭丢了，
2: 扭丢了。
3: 哎，这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告诉你哈，我来这儿就干一件事儿，让你们没户出一个劳力，剥皮少赚，充钱举店。这举店建好以后，不一定是谁在这驻守嘞。啊，
1: 好，好，好，好，长官，请我，请坐。哎，我来安排，我来安排啊。
0: 我会在这儿驻村督察，要是磨洋工不干活，削西你的脑袋。
1: 哎，不敢，不敢。
2: 贺家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这个大旺庄举店侧翻工作也有进展，我趁着这个邢宗茂不在家去了几趟，这个邢宗茂的娘答应动员他儿子翻正，说邢宗茂在举店也是受日本人的欺负，憋了一肚子气。
3: 是是是。
2: 然后我还带着独慎姨去治好了老太太的心口疼，老太太还认我当了干闺女。
1: 哎呦，
4: 行，
1: 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2: 哎，
1: 哎呀，你别说，王宇真是有两下子。
4: 是。
1: 我可没有他那个本事啊，让大娘认我当干儿子。<笑>
2: 行了行了，继续。
1: 来，苏叔，
5: 嗯，
1: 你说一说你负责村子的情况啊。
5: 好，崔村全让俺给说通了。
1: 哎，他们村长答应跟俺们联系，提供崔村据点的情况，让他干什么都干什么。很好，苏叔。
5: 那都是俺应该做的。<笑>刘村的情况呢？
1: 刘村不大好，不大好。哎，鬼子派十几个伪军在刘村监督脱皮少砖，要重建据点，已经开工了。那现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曲小队帮着打一下呢？
5: 那个刘增祥说不用，他能拖延就拖延，拖不住了再说。
6: 董兄，大了，大了，走。

0: 你打他是？咋回事啊？这是谁弄的？啊！刘村的村长呢？
1: 知不道。
0: 狮子，我回家毙了他。刘登香，刘登香，你给我出来！你好你个刘登香啊！我让你砍药厂，你都给我砍成这样啊！ 要是误了工期，荒军要是势走啊，把剑毙了你！你说呀，把剑给他解开！上上上！哎呀，长官，这真的不安，长官啊！昨天晚上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八路，把俺绑了以后啊，就扔在江里头。哦，他说老总去哪了？俺打死也不能说呀，是不是？他们呢就把那个砖皮啊全砸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说。 一定还得来找你，哎，还没说，还什么都没说啊，啊，不知道。
2: 王队长，这怎么办啊？
0: 咋办？八路人多，咱打不过呀。先回去吧，让总队长跟皇军交涉。
3: 哎，走，长官，你别走啊！你走了俺怎么办，长官？俺怎么办？

0: 瓜。
1: 嗯，给你试一下。
2: 啊？
3: 啊？
1: 行不行？
3: 怎么？你感觉？
2: 爹，父王圣旨就送醒仙来了。
4: 醒仙？
3: 哟，你还怪俊嘞哈、啊？
2: 老死我！
3: 哎，你没谢谢对婶子呀？
2: 谢了，婶子还说要给我们做新衣服呢。
3: 哥哥，鞋穿好了。爸妈，带着弟弟妹妹啊，到门口取瓜去吧哈。
5: 对，
3: 嗯，
5: 对，
3: 好
5: 了，
3: 穿好了。哎，这鞋做的不错呀。
6: 嗯
3: 啊，俺看这父皇啊，对你是有点意思。
6: 哎呀，干脆在一起大伙过日子算了。
7: 你行啊，这耍凶呢你？
3: 俺就是帮父皇干点农活。哎，他呢

0: 你叫我什么？往哪推出去啊？说说。
1: 哎，
0: 我现在跟你还有庄局长是一样人了。
1: 对，闺女，俺的日子俺知道，他不孬，俺看出来了，他下决心了啊！
2: 这不，见俺头上派人下来说，
1: 叫俺晚上来宴，一定等着他。
2: 这次他既然主动找我，就说明有很大的改变。俺娘，你放心，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跟宗盛走一条路。
0: 娘，我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新队长，
1: 忙不了。怎么了？
0: 我没事，你忙去吧。恁俩了啊？
1: 我去看看孙子去。
3: 行，忙去吧，娘。哎，对不起，王姑娘，俺那躲着俺娘，总不让她看见这个样子。

0: 王能，恁把握该个准线，愿不愿意接受俺的弟兄？恁要是愿意，俺邢总墨今天就反了，干死你们小日鬼！
1: 邢队长，你先别着急，先说说情况。
0: 今天，俺手底下的弟兄，给你们日军、日本鬼子发生了口角，动手了。
2: 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
0: 哎，我分清楚，孙子辈。
3: 你个日本的军曹，把俺拖进房间里面一顿揍，眼睛瞅着跟俺揍像了。要反正，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加入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打马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
0: 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刃的男子汉，
3: 什么能人，什么不能人，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邢总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3: 说实话。 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跑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0: 俺得说，俺娘要老劝俺把那玩意儿给戒了。行，俺很狠心戒了他，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3: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0: 王姑娘，那都是跟俺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计。谁诚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
3: 都不干了，好家伙，当时都要反了，还好俺给摁住了。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消息。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在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0: 有道理，俺呀，弄弄他们的底。行。
4: 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
5: 哦，那行，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啊，千万记不得。放心，
4: 俺明白。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5: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4: 行，俺不送，你慢走啊。
6: 队长，
5: 哎，队长，俺回来了。
6: 嗯。 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
5: 送到了。

0: 二位军嫂都特高兴，让您放心，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家产。
1: 好，好，好。来，赏你。哎呀，
0: 谢谢队长。
1: 哎，这叫什么？
0: 这叫势力呀！有势力我怕谁呀？
1: 是。
0: 队长，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挡不挡枪。
1: 哎呀，啰嗦什么说？
0: 咱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儿，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1: 西边的小院子。你是说富花的院子吗？
0: 是。哎，你那看的不太真，好像是个小个子，里面有人开门，他身子一闪呐，唰就进去了。
2: 不会吧？我们墙上都有人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
1: 我说你们是不是被你们的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
2: 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信啊。
3: 我想说他为什么这么强啊，
1: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吃。

0: 我真替你后怕了耶。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拿枪瞄着你的头。
1: 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2: 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
0: 哎，有办法了，俺给您介绍一下，这是俺娘今天过寿的寿星。
3: 爷爷寿菜嘞。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八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其实藏锋的对应是亮剑，亮剑呢它是勇气，藏锋其实是一种智慧。藏它不是懦弱的，它是一种内敛。
14: 杀敌之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5: 你现在不是宣传处处长，你是特警支队的政委，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数？
16: 金色盾牌呀，热血铸就。
17: 哎呀，没控制住。
16: 你是危难之处显身手。
13: 我拍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元的吧，我比较喜欢这种相对淡一点的故事感的东西，就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大悲大喜可能做的不太多。藏锋它是一个偏生活质感的一个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公安刑侦悬疑啊，它更像是公安的生活剧，走的还是人物像的东西。
18: 别挡箭牌，
19: 别抓了。好了，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20: 你
13: 我是比较喜欢普通

0: 人的这种在困境中的这种挣扎，我觉得这种观众可能比较容易代入。
1: 老哥，测一下声，得说。哎呀，
2: 特警之盾太应用了，
3: 别整这些没用的，
2: 很宝贵。
0: 是这种人物的这种世俗感，也其实就是说的活人感，他更像一个真实的人，他有他的瑕疵，有他的缺点，然后有他的拙劲儿，有各种的拉扯，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公安干警的形象，没有脸谱化，游戏都蛮好的。
4: 经理，
5: 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哎呀，
0: 最初找段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我想请您来我后边这个戏演一个警察，段老师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说我警察我实在是想不到再怎么演出花了，各种各样的警察演太多了。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我说我们这个警察是一个什么样的警察，他听完还蛮感兴趣，他没有演过宣传警，就是这种文职警察，一个字儿警他是没有演过的，所以在前期我们达成了这种合作的这种意向之后，就非常紧密在沟通，就是一个宣传民警我们怎么去塑造他，从他的形体啊，包括台词的一些处理，他不像以前他做刑警的时候那种雷厉风行，那种掷地有声。我一直说这个人物他身上是有软糯的感觉，软乎乎的，特别想捏他一下。
6: 您这看着比我们鲁政委稳重多了呀。
0: 我们会交流很多，比如说他会给自己加一些细节。有一场戏是谭燕一向对领导都是唯唯诺诺的这么一个人，那天终于对局长发了通脾气，就是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咆哮了一顿，然后回到特警队之后，他就感觉自己从此前途尽无，他觉得领导不可能再用重用他了，就很沮丧。他走进特警队大院的时候，是那天下着雨，所有的队员都在训练。谭燕在戏里面他是很少参与训练的，因为他是政委，他在那一刻他就从屋里边一个人跑出来，在雨中自己开始推轮胎。我觉得那个是其实是蛮燃的，可能我现在描述大家 get 不到，就是如果你从头看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人物的变化有多么的大。包括阿罗娜，他会针锋相对的一个人，他会和他一起去推那个轮胎。这其实不是剧本上的，是在那个情境里面演员自己爆发出来的东西。尽量的还原真实，尽量的让观众相信这些人、这些事儿、这些环境是真的。比如这次我让他们特意在特警队提前种了一块地，里边有各种蔬菜，因为这个戏里有他们种菜的戏，我就想让这些菜真的像是不是整颗挖过来放上的，它真的是自己长出来的这种。我还是希望观众能通过这个戏能够比较真实的感受到这些基层的公安民警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公安内部的各种警种之间的这种生态。

0: 对，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4: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5: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7: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8: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4: 说，信仰是什么？
9: 大概是一些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
16: 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真喜人呀、啊！
1: 大小姐，哦不，王宇。哎呀，你呀，就叫我玉想，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有假人，有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玉想。

0: 枪。
1: 啥声啥声啥？
2: 那你看着吧，原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
1: 轻点，轻点。轻点儿。
2: 不好，好像有人进院子了。

0: 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啊！敢在我这偷人，快拿刀来了！绑在公司。
1: 哎，
2: 好嘞。
1: 你不上头，我有法子应对。

0: 老爷，手上有刀。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屋里是谁呀？你老子滚出来！我一枪崩死你！
1: 赵子强，俺跟谁你也管不着。
0: 我今天就管了。来，把他拉开，把奸夫给我抓出来！
1: 你们别动！你们谁敢进来？谁敢进来，今天有啥了俺？
0: 我说浮花呀，你这是何苦呢？当年你不也是一百大洋就进了王家的门吗？我给你一千，你跟着我走就不行吗？孩子我找奶妈帮你带，跟了我你就是这个院子的真正女主人了。你干嘛跟村里那不三不四的人混呢？
1: 我呸！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一百块钱大洋。
0: 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要模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三分。我明白了，你嫌弃我是汉奸。
2: 浮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
0: 他们人不错的，
1: 俺就是个村里人儿，俺什么也不知道，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
0: 你庄子强，做的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
2: 浮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行吗？
0: 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来、拿枪来，全给我走。
2: 有话咱明天说。

0: 今天必须抓住这个奸夫。俺就说你这个人说话不行吧，刚说完，赶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你就不认账了？
1: 就这一件事儿，我不能认了你。
0: 庄子强，俺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伍子里人的命？
1: 我都要。
0: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1: 哎哎哎哎哎！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刀放下。
0: 把刀放下！
1: 都走，跟俺走出去。
0: 庄子强，俺明儿去你堂屋里说话。
1: 你说话算数啊！
0: 俺不是你庄子强，说话不作数。
1: 哎呀，好不容易大爷那明天去堂说话。
0: 你别搞得又变卦了吧，咱走吧。以前的事儿咱管不上，咱管以后的事儿。就是你们这帮门没给我看紧喽，
1: 一会儿悄悄的都给我盯着，看清楚到底是谁。看准了，老子去掏他家老窝，让他全家不能好死。
2: 您放心，只要是 M 村的，俺一过年就知道是谁。
0: 好，我答应你，明天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走。
0: 走。

0: 们都走了。看见了吗？
1: 好，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2: 好嘞。
0: 那边，那边。
3: 队长，您爹不高兴，您这个事儿我敢撑了。
4: 何以见得？
3: 你想啊，今天晚上咱把那个奸夫给收拾了，让富花绝了念想，明天再进了门，你还能放他走了？
4: 话是这么说，我就是心里头别扭。本来想找个恪守妇道的，这又是个水性杨花的。
5: 老爷，老爷，俺知道二太太房里是谁嘞？
4: 二太太。明天富花进门叫太太，
5: 啊！
4: 说话呀，是谁？
5: 老爷，原来太太屋里是大小姐，就是玉香小姐，她来看她弟弟。
4: 她还在吗？来人！
5: 哎，老爷，老爷，别喊人了，大小姐这会儿把人出村了。
4: 你怎么不抓住她呢？
5: 老爷，大小姐有枪。他还有好几个来接应他的人，俺要不是命大，俺回来能给你报信吗？他还托我回来跟你说句话。
4: 说什么？
5: 他说不许你再欺负二太太，你要再敢欺负福华就
4: 什么？
5: 俺不敢说。
4: 来来来来来，原话说给我听，快。
5: 他说就要你狗命。
4: 混蛋，
5: 你要我说的呀，老爷。哎，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她就在那窗户缝里拿枪瞄着你，瞄着你的头。
4: 哎，来来来，

哎，我说你这个家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把自己当王家人呢？人不给我盯紧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来吓唬我？我得把你干！

赶走！我得把你们都赶走。老爷，我们家庭就四个人，两个陪你打麻将，还有一个睡觉，准备下半夜值更。那一个在墙上，那站岗顾不了这边，顾不了那边。那大小姐她进来，也许真是个巧合。你要不信，大小姐给我个传单。你看，这赶走变不了吧？

0: 今天晚上都给我警觉着点儿，五人一班上墙上窗户给我守着，有动静就给我开枪，让山上的据点下来支援。
1: 是
2: 是。

0: 这个浮花是不是有人撑腰就赶不来了？嗯，
1: 队长，队长，来了，人来了。
0: 人呢？人呢？
2: 没事。
1: 老爷，老爷，太太来了。
0: 进来呀、啊。哇，来了，快，里面请。哎，来，哎，来，进屋坐。哎，对对，哎，坐。

0: 放心，叫外边人都给我滚一点，等着揍去。乖，坐坐坐。我来吃点点心，来，喝茶。你这个人啊，就是性子太倔了。我看你脖子上的伤，我都跟着心疼。我瞧瞧，来。
1: 还疼吗？别跟俺动手动脚嘞！哎，
0: 行行行，我知道你还不好意思。哎，我这儿呢有日本的智商药膏，一会儿呢我给你拿上，你自己摸摸，好得快啊！
1: 你到底要跟俺说什么？赶紧说！
0: 哎，好，哎，凤凰，你看，这屋子啊，我全都修过了，窗户只换成了玻璃。 我还找日本的工程师装了电灯发电机，比你在那会儿要舒服亮堂多了。哎呀，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嗯，今天来了呢，咱就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派人帮你把孩子接过来啊。咱那点破烂呢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异形用品。
1: 全都是新的。俺要是图这个，当初俺就不会把王家的财产给卖了。那你说，你到底图个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俺图我的安稳自在。
0: 嗯，
1: 俺干活能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不用看别人的脸。窝着。
0: 这都由着你。我这个人还真不喜欢强迫别人。往后，在这个院子里，就是你说了算，唯独不能再出去抛头露面了。说了半天，你真以为俺要跟你？来都来了，就别走了。
1: 俺就是看不上你，俺跟你待在一起，俺就是不自在。哼，
0: 我不让你走，你出得去这个门吗？
1: 俺不情愿跟你在一起，你敢跟俺睡？不怕半夜？没眼了你！
0: 你太过分了！我是不喜欢强迫别人，可今天是你自找的。

0: 晚上睡着了我治不了你，现在你能怎么着？你是不是带着刀呢？拿出来。
1: 村子里的那个二溜子狗蛋儿，眼睛是怎么瞎的？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你们的家丁。
0: 来人！来人了！哎，队长，
2: 大头。
0: 咦，这怎么了，队长？
3: 都出去！出去！
1: 怎么着？你还要这么多人帮忙一起找他啊？
3: 不，我不会干出那么畜生的事儿。如果你觉得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可以给你正式的下聘还帖，明媒正娶。
1: 谁都知道你城里有太太，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你还想让城里的人都知道？
3: 福华，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要什么？
1: 俺现在就走，为孩子干活去。庄子强，俺还要跟你说，王玉现在也是那边的区长，俺也有靠山了。俺要是死了，也有人给俺报仇。
3: 福华，
0: 福华，这咋走了呀？哎，队长。队长，
4: 哎，
0: 心肝宝贝儿，我可知道你有多招人稀罕了，看见了吗？他
4: 破家的呀！
1: 庄子强，
5: 怎么进来？
0: 大王庄不能待了，不成礼。
5: 队长，
1: 放开我！
5: 不，
6: 行动！
7: 来，这个马车往那边去。
6: 哦。
8: 哎，走。
6: 来，快行动。
7: 快点儿！跑快！
6: 松島軍曹，一人を連れてここで作業を監視しなさい。マスター。
8: はい。よ。
6: 过来。
8: 太君。
6: 你的部队统统留下。
8: 哎。
6: 二次出使。这个的给
8: 是
6: 办，
0: 都和我干活，打起精神。
8: 太君，
9: 什么？
10: 进来。
0: 局长，
10: 丞相，怎么了？
0: 局长，
10: 什么事这么急啊？
0: 俺们留存的据点打不住了
10: 啊！
0: 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还说了要把那个炮楼啊就盖在转场，俺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区里求援。局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10: 不是，你慢点，你先坐下歇一会儿。吃饭没有啊？张股长，给他弄点吃的来。
9: 好嘞。
10: 对，你喝口水，慢点说啊。

0: 我先汇报一下情况。
1: 好，慢慢说。昨天呢，小鬼子来了一个班，还有围剿的一个小队。围剿小队带队的呢，就是上次来过那个姓马的小队长。然后公示以后，拉上铁丝网，小鬼子留了一个菌槽，几个饼就回去了。现在那些围军全部都住在转场的帐篷里面，是日夜在那看守。啊，对了啊，那个姓马那个小队长啊，上次回来以后变得可坏了，对这个干活慢的工人他不是打就是骂。他说了。 这一次要是再出事啊，小鬼子就枪毙他。他说我们谁要再捣蛋，就枪毙我们。
0: 不是曾经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这个鬼子要枪毙的是马队长，
1: 哎，
0: 为什么？哎，
1: 上一次俺耍了他一回啊，让俺值班收衣啊，俺呢把那个砖皮啊都给他砸了，又找人捆了俺，扔了那里。第二天俺给他说，哎，八路军来了，好多人找他算账，他下来直接带人就回去了。
2: 估计回去以后是挨了骂吧，反正这次要再出事，那小鬼子肯定知道他。
3: 哎呦，俺可算明白了，你们让那个姓马的咱的跟头，
0: 哎，
3: 鬼子要弄他，这个姓马的现在是他有点，
0: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不过这个情况，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0: 姐，进。
1: 邢队长，这位是我们的庄局长。
2: 哎呦，庄局长，
3: 你好，你好啊！
2: 久仰久仰久仰，这一代啊都得您穿身了都。久仰久仰。
1: 哎呀，你怎么又抽上来？
2: 二姑娘，您听俺跟你说，俺真的是为了行动能够成功，别回头俺眼睛再一翻，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膈应人呀。等这事儿过去，我俺保准给他戒了。戒呢？
3: 我先问你哈，哎，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
2: 不迷糊。
3: 现在清醒的哈。
2: 清醒。
3: 我先问你哈，
2: 哎，
3: 你们现在内部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庄局长，不瞒您说
3: 啊，
2: 俺那个手底下三个小队长是知情的，而且呢，你可算的，妈绝对没有问题。班长一共九个，有六个也是俺的人，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给他们说。那个手底下那个兵啊，只要俺们起义，那绝大部分一定跟俺们走，剩下的嘛，就让他们回家吧。对了，不过跟俺们对着干，那不至于，绝对不至于。
3: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是准备晚上，估计都睡觉了。
2: 这事儿也放之前，没准还真行。这不前两天跟他们干仗了吗？哎，就那帮日本鬼子，俺跟你说，他们也怕俺们报复。晚上睡觉那都是上将的门。姐呢，那个他们换岗的时候啊，那得说日语才能开门呢。
3: 哎呀，十个人对付十个鬼子呀，还是个问题啊。但是要是再多的人参与，也容易泄密啊。
2: 苏奶奶，哎呦，俺因为这事头疼啊。
3: 哎，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引到你家里面？
2: 在家里
3: 有办法吗？
2: 庄局长，哎，有办法了。绝对的好办法，紧着。

0: 我说接队长，危险，小弟们，你们不要开枪，谁开枪我就打死谁。我是区长赵继峰，民警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只打死了鬼子啊。 哎，上面那个机枪手威胁太大了，只好把他打伤。啊！我警告你们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建炮楼，你们赶紧回东京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马少杰队长，请你马上回话。
1: 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沈家属点名了。庄区长，别开枪！俺们坚守本的打死视死如一条。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
2: 还是一条思路啊！俺们弟兄几个，也不是非要当汉奸。
0: 他就是想混口饭吃。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了。我斗胆问一句：鬼军要不要俺们？
3: 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
0: 好，都过来吧。
4: 抗日不分先后，
0: 欢迎你们加入八路军。
4: 好，走。
5: 站长，站长，站长，五枪。

0: 就这么三组啊，咱这亲朋安明媳妇儿那安娃，你说您不都认识吗？还有咱几个弟兄，还太君您一家人自己人。
1: 兄弟的哪里来？
0: 一个村里的妇女，听说俺娘要过大寿了，都嚷着来帮个忙。
2: 对，帮忙的。
0: 咱去厨房，俺带您看看。俺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硬菜、大菜，请太君。来，太君，
3: 走走，
0: 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啊，姊妹们，咱们加把劲儿啊！咱们太君今天吃好了，喝美了，哥哥有奖励的啊！哎，对，厨房了。坐吧坐吧，弟兄们，
1: 你的舞很好，我的康康。
4: 加上
0: 这边看看，
5: 太君，这是俺和媳妇睡的屋，
0: 最后一间了，陋室，陋室。
1: 有戏，很好，
0: 好，好，好。那外面继续吃酒，请。
6: 厨房里什么戏？
0: 俺去看看。
1: 你里坐下，我里去。
0: 走走走走走走，
6: 长头头的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说，哎呦，真是，你坐坐坐，他就坐坐坐坐。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啊！哎，都走，都走，都走，都走，都走，
1: 请，请，
2: 请，好好好，别客气啊！哎，
3: 走走走，咱们一起走。
4: 对嘛，吃好喝好陪好嘛，怎么弄呢？你这是？
5: 来，太君，
6: 来，来上，来上，来上，
7: 来，太君，先喝点茶水。太君，今天你们啊就不用下山去吃宴席了。一会儿邢队长会派人把酒菜送上山来，我陪二位太君啊喝几杯。
8: 来，太君，我们喝一个吧。
9: 来来来来，
10: 上菜嘞！上菜嘞！上菜嘞！
8: 来来来，秦队长上菜上菜，菜上了菜上了啊！
11: 来来来，太君，来来来。来来，
10: 着急呀！
12: 着急，
10: 着急，着急！
13: 咱就是那边。
14: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菜。
0: 那行了，明天回去吧，辛苦了啊！要回去吧，我们俩上。
14: 吃好喝好哈。
0: 太君，乡亲们、弟兄们，咱们还剩最后一道菜，这道菜呢得我们上，明白吗？
15: 那个带一下吗？
0: 兄弟们，走，走，走，走，走，走，走，带一下，带一下。
16: 哎，喝太君，喝喝喝！
15: 来，队长，队长，
17: 等等了啊！啊，
15: 端
0: 来来来，端过去，端过去，快快快，端过去！啊，我说两句啊！啊，前阵子呢，咱们和太君们发生了口角，有点误会。不过呢，今天这顿酒就一笔勾销了啊！原来都是客，对不对啊？是吧，太君？哎，
18: 好，找到你好。
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最后一道菜，哎，红烧鳊鱼。这道菜啊，用的菜品是什么呢？王八、老鳖，寓意着呀，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19: 太君，
0: 太君，哎，不用惊慌，不

0: 有两名皇帝的士兵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查命。
1: 皇帝，人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八路杀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2: 俺是孙家，出了啥事别为难老百姓，找俺弟命。俺弟命，俺弟命。
0: 村长会被带走审讯，但是村里还是要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3: 俺老了，遭祸够了，算俺一个，别祸害年轻人了。
4: 二叔，喂，哎，下来，下来，下来，我想找大鸭子，
5: 今儿个去。
6: こいつはなしだ。素直に罰を受けると伝え、さもなければ全員殺せ。
0: 皇帝说这个不听话的被打死了不算，还要再杀20个，你们要老老实实站在原地接受惩罚。
7: 一起你一起你一起你

就这了。

0: 최초의 빵상길인 페이스당
1: 어연아
2: 马上要机枪扫射了，会把你们都杀光的！孩子们，人了吗？大臣过年啥日子呀？大臣，百年祖传的臣子呀！孩子们，人了吗？
0: 局长，刘存出事了，啊！什么了？这是？老鬼子，这样是什么不是人？他从哪从这杀人去了，把曾家也给带走了。这帮畜生，俩孩子怎么放的？你也治不到我那个惨。 惨了，局长，你得带着队伍跟乡亲们报仇，俺和他拼了。

0: 绝对对你打鬼子了。
1: 你以为你们打了软骨头，鬼子真的饶了你们吗？
2: 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发大财。说是日本人马上都放了刘早祥，
3: 这是假死鬼跟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的。
4: 你们干什么？
5: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九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个部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
1: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3: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5: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7: 这里我很适合李志伟。
8: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9: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0: 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
11: 组织这场计划。
12: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0: 说，信仰是什么？
11: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おい、
1: どういうことだ。
2: バカ野郎。バカ。バカ。バカ。
1: 搞破坏，穷白露，良心大大的坏。起来，起来，家伙。
3: 一般警戒，
4: 大伯，
5: 张局长，你们来了啊！
4: 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5: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
4: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你快起来呀！
6: 不是，
4: 快把家具们快起来！怎么了，大伯？怎么了，大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
5: 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鬼子了，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的养老啊？怕年轻人出事。偷鸡少子都不敢让他们出村，赵局长，求你了！俺知道你们来是帮俺们报仇，可是你们鬼子，他杀咱们村人的账啊！
4: 大伯，大伯，
2: 不是你们云南人吗？想当汉奸是吧？你以为你们当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7: 乡亲们，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2: 就是啊，
8: 你们都闭嘴。
4: 大伯，哎，咱先起来好不好？乡亲们起来好不好？先起来，来来来。乡亲们啊，那我们今天不打刘村的鬼子了啊！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2: 区长，
4: 好不好，大哥？
2: 区长，来都来了。
9: 那区长呢？
4: 闭嘴！学校队的集合。
2: 学校队集合。

0: 我们是齐昌队的托帽，面向遇难的22位兵星，一鞠躬。
1: 二鞠躬，三鞠躬。大伯，我们走了啊！你们也早点回去，别让鬼子发现了。
2: 赵局长，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被鬼子。
1: 坏透了，赵局长，你看，敢把这些年轻人都埋在一起，满家都埋，就是要吸出这个仇啊！他们是平民百姓，他们要活命啊！不能俺俺村300年的血脉啊，他不能断呐！

0: 想着背信那是小心思，背信这个小心思要去哎服从我们这个大智慧。
1: 你刀哥，
0: 我们这个大智慧如果没有对应上背信的那个心思，我跟你们说毫无用处。你到村里打完鬼子你痛快跑了，六村的百姓怎么办啊？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有人家的地，有人家的家，谁愿家破人亡啊？你走了，你等着鬼子到这屠村啊？
1: 那他们可以像林家寨这样武装起来抵抗
0: 吗？你急什么啊？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就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六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2: 有道理。
3: 那六村的工作，暂时先放弃了？
0: 哪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工作的方式。
4: 我觉得齐峰同志越来越成熟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
0: 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啊坐。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哈，咱们策反了英宗茂，山下从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呢？所有的据点，日军、美军，哎。分开驻守，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拉上了铁丝网。伪军的人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
5: 什么？
0: 说明
5: 行走帽
0: 把这个山下松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伪军多困难啊，老有日军盯着，现在日军自己给他分开了，这很有利于我们去做微军的工作。
5: 对对对，哎，这是个好事。
4: 有没有日军要报复进攻大王庄的情报？
0: 目前没有。
6: 都做好了，乡亲们，托皇军的福，俺刘福礼才能安然回到村里。你们跟着刘宗祥还没吃够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哪有被杀的，哪有被打的？如今据点修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咱们村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6: 大点声。
8: 听见了。
6: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走了走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停停停停停停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进驻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归进兵。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列斯尼摩托列，
2: 嗨，
0: 嗨。

0: 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府班的班长。宣府就是讲日中亲善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刘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1: 黑木长官，该有个事情要说。
2: 长官，你干什么你？
3: 一会儿有事。
2: 不不不，
0: 村长，你让他说。
3: 好。
1: 长官，你看这跑路又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小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是媳妇带着两个娃，活不下去了。
4: 保人吧，就放了他吧。
5: 交警，
6: 大家安静一下，吵吵嚷嚷的，黑木太君听不清楚。大家别急，我来跟太君说，一定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0: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
1: 大娘，
2: 活该呀！
0: 但是刚才张队长给他求情了，我们巡抚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的亲善，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宗祥。
3: 等一下家长，等一下家长，等一下妈妈就回来了，他们不是答应了吗？鬼放人的，
4: 坐下。
0: 好了，下面进行下一个内容，领取礼品，同时领取良民证。
5: 良民证由刘副理村长和我们便衣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当差的，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边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6: 刘作学生小户口啊，小太穷了一天一天的说明头也不做不起的。刘村的生部可多的是开发部的看没有什么事的。
7: 不过刘村的生部又不要打。刘村想我可以口头的你先过去了。釈放する前に彼の傷をよく治してくれ。
6: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8: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你让俺办的良民证啊，俺按你的要求都给你办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9: 您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8: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9: 哎，你给我沉着点。
8: 哦，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宗祥，让2天以后去城里接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

0: 鼻子实力炸呀！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啊。现在英九的计划是取消了哈。山下从，这是假死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
1: 是。
0: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大意，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2: 滚，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0: 嗯，好，哎，啊，你去吧，去吧。
2: 哦，好。

0: 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村，刘 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皇军很快修建好了据点。我们宣府悔过，所以我们宣府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刘增祥。下面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
1: 哎，不是狼啊，不是狼啊！哎，没啥好悔过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在八路晚上来，都有枪。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俺们日子就天天打俺，也就这两天没打俺，不就是怕出来不好看吗？俺没什么好悔过的，没什么好悔过的啊。
0: 刘增祥，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啊！
2: 行了行了，最好不说了不说了，别叨叨了，赶快回去，村里人都等着你嘞。
3: 谢谢各位大爷，我们给你做吧，天黑了不能走。
0: 你看看，还是乡亲们懂道理。刘增祥，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3: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这，这，不如给啥吧？我的心，一无托虑的修，看来吧，可要三步一次。哼，西巴个我擦，说了算了，太久啥事儿了。啊，我卡死你太苦大了。嗯，
4: 总算是离开县城了。等一下，你刚刚可把我吓死了。
3: 当着人民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你牛不凡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5: 那是曾家他们吧？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3: 注意邱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边没有敌人跟着。是。走。这，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光放，你给盖个小，回去盖个小。
5: 哎哎，等着你啊，看着啊，好。
6: 怎么停了？不知道啊。去撒尿去了。啊，
5: 曾祥，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学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府里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禁止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呢。
7: 谢谢区里对俺的关心啊。啊
5: 哎，有情况！
8: 干什么？你外面什么？
9: 人在我们大当家呢，就是这个下场，
8: 被打死，抓活着。

0: 抓起来！是，
1: 这都是那庄子跳江上干的，不干也不行啊！他说了，闲房在上，再不肯给土匪，这样一来，皇军，不，鬼子不救命，六村长也不得活。八路老爷，耐心也好，放了俺们吧！
2: 放了俺们吧！
3: 行了，拜客了。
0: 家顺，
3: 哎，
0: 宋公同志牺牲了，我派去小队护送他的李无忌和家人，全走了，去河南边安置。
4: 曲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奏下报仇。走着，你冷静点。这三个人留着，有更大的用处。
5: 俺是编一队六金鬼，是黑木和庄子强派俺杀了六村人刘增祥。
6: 走。
5: 俺是编一队六金鬼，是黑木和庄子强，叫俺杀了六村人刘增祥。
7: 赶紧的，
8: 快点的！
9: 俺是便衣队六金鬼，
10: 那人谁说？就是庄子强让干的。
11: 对，就是啊。
12: 八路把那三个人抓起来，那三个人自己交代说，他们原本就是便衣队的人，假装的土匪。说庄子强在台上就和黑木商量好了，先放后杀。
13: 摧毁！
14: 那是说话不算数。
15: 什么事儿也要？
16: 那可是当着全村人面打赢的。
17: 是啊，是，怎么回事？
18: 住手！我是便衣队的赵有才。黑木庄子强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19: 你这个土匪胆子够大，好色！

0: 王局长，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其余的呢也都有这个大刀、红缨枪，还有鸟铳，这比以前的这个自卫队啊，那可强不少啊。马蹄部呢也整修好了，这个鬼子呀，要是来的人少，我们就带这个老百姓直接上马蹄部，用敌人修这个炮楼打敌人。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着这个老百姓啊，咱绕道走，跑反。还有农政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规矩啊，现在都恢复了，老百姓嘛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的。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区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啊，俺也会识文断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啊，就是有点给挤脑的似的。但大王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区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
1: 好。
0: 区长你喝水啊。
1: 哎，
0: 你喝水喝水。
1: 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是半公半私。
0: 半公半私？王局长，你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糊涂了都。
1: 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5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
0: 哎呀，还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5个孩子呀，谁看了谁不头疼啊？我自己就凑合着过吧。孩子们就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走走。
1: 这镇有人看上你了，

0: 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那你看看哈，俺这是穷家破屋，俺不能连累别人，孩子又一大堆。
1: 就是孵化，你愿不愿意吧？给句痛快话。
0: 孵化？那要是孵化，他要是愿意，哎呀，那腿好了。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孵化？
0: 我，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啊。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孵化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庄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孵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孵化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庄区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0: 哎呀，那太好了。

0: 姐，
1: 齐峰，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
2: 没错。
1: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邱主任，
4: 哎，大伯，
5: 哎，
4: 开不开？
5: 快去，快去，快去！
4: 这不行，贵的大伯，
2: 出什么事了？
6: 赵局长
2: 啊，
6: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2: 这叫啥话？
6: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师，整两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事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抚班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啊。就给两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报了名。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0: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7: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劳工集中过来，一块儿押送到火车站去。
6: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拼光了也不后悔啊。
0: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
6: 啊。
0: 嘉诚，
8: 哎，
0: 咱们天津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1: 好，我马上出发。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

0: 我们是崔村据点的，老公押到了，把吊桥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1: 是王小队长，你怎么才来啊？
2: 这也不晚啊。
1: 太监，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0: 王进来，嘿，
1: 放吊桥啊！

0: 太君，你看崔村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爆绣花。
1: 那你，
2: 二哥，快关门，小子要走，他们是家丁。

0: 大家别慌，俺们是八路，就你们来了。
1: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
2: 咱们是被救出来的吗？
3: 那还能打不起来？八路军都来了好几百人呢。
4: 走，咱们去看看去。
2: 咱们就看看去。
5: 哎，都干走，都干走，来，都干走。
6: 能听俺讲哈，庄区长交代了啊，让咱白区局长那边给八路军打仗添麻烦，人救出来，取消队就给咱送回来了。
2: 你听听。都不打枪了，准是打完仗了，让我们去看看吧。他俩俩小子都被抓走了。
6: 什么？你这在动呢？
7: 大家都别闹了啊！王副说了，就是庄局长交代的，
8: 等的我们是焦急啊。
9: 是啊。
6: 哎，局长队回来了，快快快，回来了，
10: 回来了，
11: 回来了，
12: 回来了，
13: 回来了，
12: 回来了，
14: 回来了，
15: 回来了，
16: 回来了，
17: 回来了，
18: 哎，庄局长，
19: 回来了，
20: 回来了。
6: 大家找了很着急呀，你知道？
7: 回来了，回来了！
6: 来来来来！
21: 怎么回事啊？
6: 咱这各家各户好好数一数啊，看看有没有回来的啊！哎，好好数数啊，好好数数！
22: 哎哎，不少，
6: 一个也不少，
22: 一个也不少！
7: 哎，大家听我说，
3: 这共产党不行可透。那咱们就给庄局长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就咱们走人。
22: 好，
6: 好嘞。哎，乡亲们听我说，咱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23: 感谢共产党，
6: 谢谢共产党，谢谢八路军，
24: 谢谢共产党。
6: 哎哎，那个，咱们请庄局长讲几句话，好不好？
25: 好，
6: 好，来，快走，快走，
25: 好。
6: 来，庄局长，
26: 好，我们有人听庄局长说话，人家说话带理啊，
7: 就是带理，
6: 把理把理。
3: 那我先告诉大家伙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挺进支队把刘村的据点打完了以后啊，已经出发了，现在是去往崔村，崔村的据点也打完以后，我们这个地儿方圆十几里，那是一个鬼子一个二鬼子也没有了。哎，第二个消息啊，这个刘福礼啊带着他的打手跑了，我们派人追击，他在这个路上试图反抗，是让我们当场击毙。
7: 是个
22: 鬼、哎、刘福礼，那刘福礼怪透了，他早就该死了。
23: 对，早就该死了。
3: 刘增祥同志啊牺牲了，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刘村啊没有村长了，我呢想推举一个人，看看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7: 庄局长你就说吧，俺村人都听你的。
23: 对、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谢谢。
2: 下面啊，我想跟咱刘村的父老乡亲们啊说几句心里话。之前啊，这个日本鬼子把我们刘村是欺负的呀，那是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呀，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他怎么对我们呢？
3: 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还更来劲了，他还
4: 对对对，
2: 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
5: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4: 对对对，
5: 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4: 对对对对对对，
6: 把小鬼子赶出去。
2: 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对
7: 对对，
8: 不能抢，不能抢。
2: 我们每一个村啊，每一个中国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3: 鬼子来了，咱们就跟他拼了啊！钢枪木有，火铳、太强、生铅、牛俺们村可不少，光一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4: 对
9: 对对，
10: 一样杀鬼子，
11: 一样杀鬼子。
2: 好，咱们在这个刘村据点缴获的武器不少啊，我们跟挺进直立的领导，是吧，贾胜？
12: 哎
2: 哎，都商量好了已经，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刘村打鬼子。
13: 我们已经够不上鬼子了。
14: 对，
15: 哥，不仅人要武装起来，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拆了据点的那些砖头石头啊，修寨墙，拔战壕，建碉楼，让刘村攻不进，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
16: 对对对。
2: 你说我们大伙说对不对啊？
17: 对，俺们不怕鬼子。

0: 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
1: 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
2: 您就真的想一直这么当汉奸？
3: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
2: 那家伙是谁呀？
4: 也快被抓了啊！
5: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0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小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他有个前夫。
3: 你劝过吗？
4: 也得关键的时刻，也得咬沉住气。
5: 我们这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7: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9: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10: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影子，这里不很适合李志梅。
11: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2: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3: 说，信仰是什么？
11: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
14: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走。
1: 老冯，
2: 来，
1: 吃好了吗？
3: 吃好了。
1: 吃好了，走
2: 走。
1: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3: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没看见吗？
1: 我看见个屁，都他妈烦不折腾的。我问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3: 走。

0: 得，团长，你找我。
1: 老李，
2: 到。
1: 我跟方静有话说，你把门看好。是。王磊，
0: 刚刚小野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他们这时要去哪儿？
3: 我只知道留村的据点被断了。
1: 难道是去恢复留村的据点？不可能是留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崔村，留村完难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
0: 手也不好烧，崔村，
1: 那就是去接应崔村的部队回来。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围攻崔村的据点。
3: 我同意你的看法。
1: 这个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
3: 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做准备。
1: 为什么？
3: 还不是因为小野吗？这个混蛋！小野跟我说，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回不去了。赶紧走吧。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这边人发现情报泄露，第一个就会怀疑。
1: 时间宝贵，赶紧走起去。
3: 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既然没有任何事儿，你就往我身上推。
1: 不行，不能所有风险都让你一个人担。
3: 我告诉你的老婆，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从小心。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 包括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这位同志，这是命令。

0: 这个地方咱们不久。
1: 哎，副支队长，
2: 哎，
1: 政委，
3: 解放，
4: 我们得到了情报
3: 啊！解放啊！
5: 城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崔村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备团里面有2个步兵中队，1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

0: 一百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1: 夜间出动，
0: 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
2: 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嗯，对吧？好主意。嗯，齐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3: 哎，
2: 说。
3: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贾胜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2: 哦，你说说看，我们判断一下。

0: 哎，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域。
2: 小刘，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起掩护。
3: 是。

0: 打开了。
1: 嘿，
0: 小队长呢？
1: 赵队长！
2: 哎，天兵队长，迎えに来たぞ。小野長官的命令で、さっさと出てこい。釣り橋を下ろせ。
1: 放掉球。

0: おい、走れと伝え。
1: はい。
2: ヘア、ヘア。
0: 全員走れ。ヘア。

0: 我帮你。
1: 不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为这事。
1: 哦。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嗯。
1: 团长。周书记啊。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2: 厂里面有情报。
1: 啊，屋里说。哎，小刘，
3: 哎，
1: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2: 周书记，厂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

0: 115师，敌工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有些地方是山总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吧？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
1: 在故障，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催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一号，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师的旗号呢？
0: 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
1: 隐瞒了这个试探，敌人会更加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咱们通知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可以通知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2: 周书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
1: 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2: 你说。
3: 团长，庄队长来了，
4: 快请。是。
3: 庄队长，里边请。
2: 张团长。
3: 庄队长，还拿了东西，规矩。客气。老李，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4: 是。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庄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
2: 不能让外人听见。哦，这可是少见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笑>来，庄队长，先请坐。
4: 哎，坐坐坐，
2: 先请，
4: 客气。
2: 哎呀，何长，
4: 哎，好好好，
2: 吃点心。
4: 哎，吃点心。
2: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这个。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3: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呀，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 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没事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4: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3: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呗。如果他…… 拽着您去投这，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4: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
3: 那得看
4: 张团长想怎么办。
2: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别呀！
4: 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给我面子。
3: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4: 别！
2: 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
4: 办，
2: 能办，
4: 交给我。
2: 感谢庄队长，
4: 客气不是。
2: 我那帮兄弟们呀，都穿成一串，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跟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4: 不为难，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5: 打搅了啊。
0: 谢谢，客气，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
1: 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啊，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时候勉为了要麻烦庄旅长，那兄弟我每言几句啊，
0: 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2: 报告，舰长，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3: 鲤鱼那边暂时还没有要钩，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个。太君，你看，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艾麦斯丹那事给抹了吧？俺又没卖给巴洛，是不是？
0: 利果，当然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嗨，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巴洛恨我，我又不敢联络，难呢。还是你们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巴。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
1: 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你不是说家里头没人吗？嗯。塞进去，你看看。
4: 公开信那一带，私は共産党ではありません。庄子祥被黑幕给抓起来了。我知道，老冯，这下啊，有好戏看。刚才啊，黑幕过来找过我了，反正。 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而且我也看出来，在刘鹏举在黑幕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5: 我也有麻烦。
4: 什么麻烦？
5: 这个庄子强是个怂货，受不住酷刑，开始疯狗乱咬了。
4: 侦察局便衣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政府里有个科长和他组的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祥走得不近啊，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呀。
5: 万一狗急跳墙了，那是条疯狗。
4: 老冯，你提醒的很对呀，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 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打死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5: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0: 这关能你逃吗？再挂了，一块钱救你爹！嫂子，嫂子，你这样确实救不了志平了，
1: 救不了，得跟他一起死！
0: 大祸我推给李婶了，我对得起江家了。哎，
2: 老冯，你跟他好好说，
0: 我从来没看见你。
2: 看着点，
0: 你别管我。
2: 这
0: 是一当人民很台湾，秦无双，秦无惧。
2: 为党的名义命令你，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玉英，你不光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虎和你肚子里的二虎，还有志平啊。
1: 可是我和志平说好。
2: 生死都要在一块儿，那你更要相信组织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
0: 玉英，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入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
2: 誓词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0: 你说吧。
1: 你一个人去武昌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

0: 进去，哎，来，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
1: 一号被抓了。啊？人家从开完作战会议回来之后，就把黑幕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子祥和其他被抓的人。

0: 同事又抓走了一号，被抓的理由是什么？说是要协助调查，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我猜山下聪应该更相信庄自强，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自强。还有就是，山下聪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
1: 哎呀，这可不好啊！
2: 看着咱们低估这个山下聪了，
3: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2: 不行，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哎呀，我觉得呀，这个山下聪啊，目前对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
0: 那他会认为这个人他抓对了。嗯，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只知道啊，山下聪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日军近期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
2: 现在黎明经代理警备团团长，他比我防范很严。但是你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0: 我尽力。还有啊，吕莹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
4: 你担心的没错，吕莹差点去武昌劫狱，
0: 让我给拦住了。
4: 好。
0: 但是吕莹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2: 对，
0: 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2: 嗯，你想想。

0: 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方承认把林鹏举揭发给庄子强，是为怕陈宝，华娟总是怀疑我，所以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子强当时都商量好，他去抓这个鹏举的时候，不要牵扯我。不信。
1: 你可以去问庄子强，这不是实话。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李丰举是假的。所以，刘邦局，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皇军处理脉，我连老丈人都大了。 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0: 废话早说，白给了。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圈我头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粉金计除掉庄子清？
2: 云林行动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但先会伤害到一号。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云逸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3: 嗯，这样真行。
2: 那是。 他曾经制服了两个大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卫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我等会也过去。
3: 你不能去，我有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2: 什么计划？
3: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3: 老五号一号，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

我们没有做好。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0: 太秋饶了，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着。我今天要是服软，我就不姓张。
1: 死给！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2: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1: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明进违法会县政府工作。 到那黎明进违法会县政府工作，只能在警卫队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另外的部分，我没说，上级也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2: 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咱们俩，生同气，死同穴。

0: 停下！这是，那吕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这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破了男女之防，这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呢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皇军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卫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1: 皇军都搜查过了？
0: 搜过了，都搜过了，但是什么都没搜到。张志平的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化名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皇军搜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1: 走，去警备团。哎，
0: 对，
1: 开完会我连口热饭都没吃上。
0: 您放心，我让童福楼把饭菜都给您备好。您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2: 来，快，让开！

0: 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
1: 要不先把安民长团这先放了。
2: 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3: 走动行动马上就有开始。
4: 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
5: 什么时候走的？
6: 急救三遍就走了。
5: 走不远。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1集。

0: 其实藏锋的对应是亮剑，亮剑呢它是勇气，藏锋其实是一种智慧，藏它不是懦弱的，它是一种内敛。
1: 大警之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2: 你现在不是宣传处处长，你是特警支队的政委，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数？
3: 金色盾牌呀，热血铸就。
4: 哎呀，没控制住，
3: 你是危难之处显身手。
0: 我拍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元的吧，我比较喜欢这种相对淡一点的故事感的东西，就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大悲大喜可能做的不太多。藏锋它是一个偏生活质感的一个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公安刑侦悬疑啊，它更像是公安的生活剧，走的还是人物向的东西。
5: 别挡，你腿
6: 断了。
7: 好了，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0: 我是比较喜欢普通人的这种在困境中的这种挣扎，我觉得这种观众可能比较容易带入。
8: 王梦测一下声，得摔。哎呀，
9: 特警这段太应用了，
10: 别整这些没用的，
9: 很宝贵。
0: 是这种人物的这种世俗感，也其实就是说的活人感，他更像一个真实的人，他有他的瑕疵，有他的缺点，然后有他的拙劲儿，有各种的拉扯，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公安干警的形象，没有脸谱化，游戏都蛮好的。
7: 经理，
11: 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哎呀，
0: 最初找段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我想请您来我后边这个戏演一个警察，段老师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说我警察我实在是想不到再怎么演出花了，你各种各样的警察演太多了。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我说我们这个警察是一个什么样的警察，他听完还蛮感兴趣，他没有演过宣传警，就是这种文职警察，一个字儿警他是没有演过的，所以在前期我们达成了这种合作的这种意向之后，就非常紧密在沟通，就是一个宣传民警我们怎么去塑造他，从他的形体啊，包括台词的一些处理，他不像以前他做刑警的时候那种雷厉风行，那种掷地有声。我一直说这个人物他身上是有软糯的感觉，软乎乎的，特别想捏他一下。
12: 您这看着比我们鲁政委稳重多了呀。
0: 我们会交流很多，比如说他会给自己加一些细节，有一场戏是谭燕一向对领导都是唯唯诺诺的这么一个人，那天终于对局长发了通脾气，就是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咆哮了一顿，然后回到特警队之后他。

0: 就感觉自己从此前途尽无，他觉得领导不可能再用重用他了，就很沮丧。他走进特警队大院的时候，是那天下着雨，所有的队员都在训练。谭燕在戏里面他是很少参与训练的，因为他是政委。他在那一刻，他就从屋里边一个人跑出来，在雨中自己开始推轮胎。我觉得那个是其实是蛮燃的。可能我现在描述大家 get 不到，就是如果你从头看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人物的变化有多么的大。包括阿伦娜，他会针锋相对的一个人，他会和他一起去推那个轮胎。这其实不是剧本上的，是在那个情境里面演员自己爆发出来的东西。尽量的还原真实，尽量的让观众相信这些人、这些事儿、这些环境是真的。比如这次我让他们特意在特警队提前种了一块地，里边有各种蔬菜，因为这个戏里有他们种菜的戏，我就想让这些菜真的像是不是整颗挖过来放上的，它真的是自己长出来的。这个我还是希望观众能通过这个戏能够比较真实的感受到这些基层的公安民警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公安内部的各种警种之间的这种生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背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8: 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9: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8: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0: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8: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1: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3: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8: 说，信仰是什么？
14: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8: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妈妈，我们就是换个病房啊，不害怕的。来，妈妈，给你穿鞋啊，小心啊。来，妈妈，
1: 钱好了吗？嗯。不是，你怎么哭了？
2: 就是于大强，大强活着。
3: 走，妈妈。
1: 不是，你这都掉眼泪了，那你到临床岂不得天天哭死？别在这哭。
4: 跟我来吧。哎，
0: 好，谢谢，谢谢。哎，医生，你东西我一会儿来拿。
5: 我帮你。
0: 哎，谢谢你啊。
4: 来，小晶，我送一下啊。
0: 哦，不回家，不回家。
4: 这边。哎，小医生，你这回抢救于爱珠，可被表扬了吧？我们也出了不少力的，这不请客吃个饭。
6: 于爱珠转成心外了，你知道吗？
7: 知道。
6: 所以你当时到底是怎么跟家属沟通出院的？
7: 胡伟平当时说了不做手术，要保守治疗，态度很明确。而且我因为这个事。

0: 之前我还专门去找他们父子俩沟通了一遍，他爸也是这么说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就变了。对不起，主任，是我没处理好，害您和林主任吵架了。
1: 不是你的错，
0: 我以后一定会再谨慎一些。
1: 行啊，让小叶来办公室找韦德。
0: 好，
2: 第一阶段综合考核，医生们对你的评价都很不错，他们夸你业务能力强，说你聪明，学得快。但是病人跟家属的满意调查，对你就有些不太好的反馈，说你比较冷漠，说话硬邦邦的。
3: 我就这样的性格，不爱笑，不笑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我是拉着个脸。
2: 当然，也不是非要求你一定要微笑服务，但是面对病人，语气软一点，态度亲切一点，总是比较好的。
3: 行，我以后注意。
1: 最后，护士们对你也不是很满意，你的综合分数并不高。
3: 我是医生，护士凭什么给我打分？
2: 小叶，你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咱们心脏中心一直都非常重视医护协作，一个经验丰富的护士是能够顶得上一个成熟医生用的。年轻医生刚到临床的时候，很多实战技能也都是向护士老师身上学的。你要记住，一定要尊重护士，多向他们请教学习，明白吗？
3: 明白了，我先走了，主任。
4: 回来了。
5: 啊，
4: 正好饭菜都热好了。
5: 小瑞呢？
4: 屋里呢。
5: 小瑞，小瑞，小瑞。
6: 玩游戏呢。
7: 我觉得小瑞最近有点反常，多留意一点。
6: 还好吧，青春期有点情绪波动很正常。
7: 是吗？可是上周 Family Day 他就不出门。你有空多带他出去溜达溜达，总别在家里不行。
6: 行，我知道了。
7: 嗯，那我走了。
8: 少吃甜的，多喝开水，对胃好。

0: 你帮我想想，该带你儿子去哪儿呢？
1: 沈主任，欧阳姐，那我先走了。
2: 林医生，辛苦你了，散会。
3: 辛苦了。沈主任，您觉得怎么样？
2: 年轻持重，是个人才。
3: 行，那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
2: 你就这么确定我那么想用他？
3: 沈主任，您想开展瓣膜业务就需要自己的超生人才。这个田小虎在3年前就获得了全省超生技术比赛的冠军，而且对心脑血管研究得很深，正是您需要的。
2: 这样的人才不会被埋没的。
3: 他技术上绝对够硬，但是年资不够高，而且做人有些迂，不太合群。但是我想，对于盛主任您这样心胸宽广、识人善用的人来讲，这些人才的小毛病根本就不是大问题。
2: 只是个超生医生，这份投名状分量不够。
3: 我明白，但您放心，只要您开口，以后不管是什么问题，医疗器械或者是人脉资源，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到。
2: 先谈下田小虎再说吧。
3: 没问题。不知道盛主任您方不方便跟我们老板
2: 接个电话。喂，爸，

0: 啊，在搬家呢，搬得怎么样？我这星期太忙了，这样吧，我有空就过去。
1: 哟，当心点，里面是瓷器，要轻拿轻放。
2: 来来来，我帮你。哇，哎
3: 呀，这里边装的是黄金吗？怎么装？
4: 都是书，我们家可是书香门第。
2: 你休息一下，阿姨，我们马上搬完。
4: 好。
3: 这书香门第，盛主任、堂堂大主任，就不能找个专业的搬家公司吗？总拿我们乙方当免费的长工使唤。
5: 哎，你不懂，这不是钱的事儿，享受的呀就是免费使唤的过程。
2: 哎，你们这么想，多少个人争着抢着的想给盛主任出力呢？他让咱们卖力，说明咱还有点硬价值，是不是？
3: 姐，你这心态好。
2: 走。喂，盛主任。啊，这就快搬完了。您现在要吗？好，我这就给您送过去。盛主任让送的 ，SPD 走运急了。
6: 好好，给我吧。可以了，
2: 辛苦了。
0: 于爱珠的病历我看了，确实正中开胸和胸腔镜都难以耐受，我考虑应该经过他比。
7: 您要在我们心外给他做介入啊？
0: 瓣膜介入对他来说更友好。
7: 是，但他的身体基础状况就很差，那如果要做介入，赵峰早就给他做了。
0: 也没那么绝对，可以试试看嘛，毕竟你把他转过来就想让他得到更好的治疗，反正以上我是有把握的。
2: 盛主任，
0: 哎，欧阳经理，介绍一下，这是林毅林主任，这是麦恩培的欧阳经理，你们见过吧？
2: 林主任久仰了。
7: 主任，我觉得风险还是太高了。
0: 不着急，我们再考虑考虑。
7: 行，那我先走。
0: 欧阳经理，谢谢啊，临时缺个耗材，幸亏你及时送过来。
2: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您客气了。
0: 请进。找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就是想着来都来了就过来跟您打声招呼。也是巧了，刚才听到您跟林主任聊，说有一个病人身体基础不好，筋骨胎位有风险，那您有没有考虑用精心肩入乳呢？精心肩胎位现在有一款很不错的产品，自带定位件的，可以降低手术难度，提高手术成功率。
0: 这款产品我听说过，也是你们代理的？
2: 是。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林主任那边我也可以跟他说说，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产品，都是为病人好嘛。
0: 你去跟林主任说，你跟他又不熟。
2: 对，是不熟，但对他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厚着脸皮去说呗，试试。哎，林主任，我是麦恩培的欧阳达。刚才我
7: 知道你是谁。
2: 您这周末有时间吗？
8: 哥哥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要守好边界。我也帮你守好边界，还有你啊。
2: 我想邀请您参加一个活动。
7: 什么活动？我是有边界的。
2: 我知道您有边界，别误会，跟我们公司没关系。我其实早就有这个打算，只是我们没有正式认识，我也确实不太好意思。您看一下。高点。
7: 患有之家。这老的老，小的小，你觉得这儿混过很奇怪吗？
9: 挺不奇怪，多热闹，您看看。
7: 抱团取暖。抱团比惨还差不多。
9: 哎呀，哎呀，来都来了，你不能老是在家待着呀。
2: 怎么不进去啊，林主任？这就是小瑞吧？你好。
7: 这个是，这怎么介绍的？啊，
2: 志愿者，是的，志愿者。进去吧，别不好意思。
9: 来来来，来都来了，
2: 来，走走走，这边请啊。

0: 想到你还会在这种地方当志愿者。
1: 我空的时候都会到这来做志愿者，就当是给自己攒个人品。
2: 这地方还弄得挺好，我都不知道有这种地方。
1: 你是李万基的，没发现这地方也很正常。
3: 妈妈，
1: 哎，怎么了？
3: 我能吃这个苹果泥吗？
1: 你今天都喝牛奶了，你要实在想喝的话，就吃这一小勺，行吗？
3: 行。
1: 妈妈给你介绍啊，叫林叔叔，小瑞哥哥。
3: 林叔叔好，小瑞哥哥好。
0: 嗨，
1: 我儿子森林。儿子，那个小瑞哥哥今天第一次来，他有点害羞，你帮妈妈照顾好他，让他喜欢上这儿，能完成任务吗？真棒，去吧。
3: 哥哥，我们去做染条手工好吗？
0: 那个小弟，我不太会啊，不太会做这个软。
4: 好，小瑞哥哥做手工可厉害了。
5: 去玩一会儿，玩一会儿。你看小朋友多可爱。
1: 哎，麻烦你帮我看着他呀，只能是一勺啊。哎，
2: 森林怎么也戴手环？
1: 限制性心肌病，已经有性功能不全的症状。咱们那边走走。
2: 他知道吗？
1: 谁？
2: 朱晓峰啊。
1: 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刻意隐瞒过他，但也没有特意的去跟他说过这件事情。他知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对我来说也不重要。所以朱晓峰跟你说了我们俩的关系？
2: 啊，说过。
1: 方医生也知道了？
2: 嗯，那我都知道，小安当然知道了。
1: 嗯，那他一定跟你们说要跟我保持距离，防着我点儿。
0: 那这个是你？
3: 这个是我。嗯，那这个就是你了。
0: 这个有点丑。哎，
3: 我觉得挺帅的。我来给他们颁发小奖章。哥哥，你今天住过几次了？
0: 两次。
3: 那就给你颁两个小奖章吧。我妈妈说每住院出院一次就是打败疾病小恶魔一次。表扬你哦，你真棒。我也要给我自己颁奖。一二三。

0: 贾瑞好像情绪不高啊。
1: 哎，他最近情绪有点起伏，老喜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所以我就想着带他来这儿转转。
0: 我觉得像这种病友俱乐部他应该多参加一些，不管是跟同龄人或者是小孩多交流，对他都是有好处的。
1: 他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主意也越来越大，很多时候我说话他都不听。
0: 我可以试着说服他，他要是答应我了，你也可以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他。我之前在盛主任办公室听你们聊到那个主侠的老人家，确定做不了筋骨太位吗？喝水。
1: 谢谢。风险很大。
0: 那经心间太位呢？肋间开小切口，经心间入路，我们也有带定位键的产品。
1: 现在不是手术方案的问题，而是患者家属接受治疗的积极性不高。家属的想法也好理解，与其冒着风险做手术，还不如就保守治疗吧。
0: 可是病人自己很难受不是吗？保守治疗的作用是有限的，其实越是这样年纪的老人家，他越是想活下去，这种强烈的欲望不比年轻人差，因为活着是众生本能。
2: 上
3: 下吧，
2: 上
3: 下的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今天不写了，
2: 哎，现在不写了啊。
3: 不，你啊，哎呦，你现在本事大嘞，好，来当心一点啊，慢一点啊，好，好，吃得慢一点，吃得慢一点。
0: 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是天生不足，还是后天疾病。再残破的生命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林主任，你或许觉得我今天带你来这儿是在卖惨，我也不否认，但是请你相信我，一来是想给小瑞介绍这个幻影之家，二来也是想让你看到我和你一样都是照顾长病人的家属，这其中的艰辛我们都太能理解，也太希望能为他们争取哪怕一丝的转机。
4: 门诊医生辱骂患者家属，态度恶劣，语言粗鲁，甚至还想动手打人，这家属犯了什么天条，把我们林主任气成这样？
1: 哦，我想起来了，心功能都挺好的，可以拔牙，对心脏没影响。
5: 好，
6: 其实啊，牙没什么问题。
1: 没问题，为什么要拔？
6: 人老了。
5: 是我们那儿的风俗，这个老人吧，这牙太好，就对子女不利。
7: 对呀，老一辈啊，过了70，还满口好牙，一个还不掉。惜我们子女阳寿啊，也防后代财运的，所以说我带我爸来啊，象征性的把两颗牙意思意思。
8: 是，你们真够搞笑的，老先生身体好，牙口好是子女的福气，怎么会防财运呢？还惜阳寿？我看要看病的是你们三个，你们应该去隔壁精神科看看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5: 你怎么说话的？
7: 我老爸自个儿乐意，关你屁事啊！今天我要你一句话，我爸现在的心脏影不影响拔牙？
8: 刚才不影响，现在有影响，这是我说的。我是医生，听我的。
5: 我要是投诉你。
8: 他这完全是夸张，他瞎说，哪有子女嫌父母牙口太好来看病的？投诉我，我也投诉他呢。
4: 医务处跟我说了，那家属确实不怎么样，但是你也用不着那么激动啊。你看人家口腔科都会转换，不想拔这个牙也不明的拒绝，打个太极就把病人推到心脏科了。
1: 我不喜欢打太极，没意思。
4: 你这暴脾气估计都传遍全院各科了吧？
1: 不用估计，早就传遍了。
4: 行了，这事我来处理，你不用管了。
1: 那我什么都不用写，不用弄吗？
4: 不用。对了，欧阳大是不是找过你？
1: 对，在一个活动上， 他说他那儿有一个瓣膜的厂家想资助于爱珠做一个精心间的塌鼻手术。
4: 他们也告诉我了，而且他们联络到了愿意接收于爱珠的养老院。
1: 这么好，
4: 企业嘛，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的，他们想做些好事，我们应该尊重。
1: 那肯定啊，家属没了后顾之忧，接受手术的意愿也会提高，肯定是好事。
4: 精心间塌鼻你是做过的吧？
1: 我在外院做过几例。
4: 如果病人的家属同意做这个手术，
1: 哦，不行，
9: 不行，不行，不行！我之前做的都是很简单的，于阿姨的病情很复杂，我们团队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4: 我再给你配个超声高手呢，你是不是可以就放心大胆去做了？
1: 那得看您给我配的高手有多高啊！
4: 我考察过了。这个年纪不大，但技术过硬，你用过就知道。
1: 还是算了吧，
4: 我们问家属的意愿。
10: 没什么问题啊，是这样，瓣膜产品那边我们已经确认好了，不收咱们的钱。另外啊，手术中产生的费用大部分都可以走医保，这一下真省不少钱。
3: 真的谢谢你们了。还有这个养老院我们也去打听过了，真的很好的，我一个老同事住在里面，
11: 之前就想让妈妈住进去了，那实在是太

0: 抢手了，排队也排不到的。现在能进去吗？太好了，
1: 能进。产品公司那边把位置都给你们留好了。
0: 行，
2: 好，谢谢谢谢。
0: 那林主任，手术的事情拜托您了。
3: 刚才刘医生跟你们说的，还有什么需要再确认一下吗？
0: 没有了，
2: 都看过，
0: 交在您手里了，太放心了。
1: 好，那没什么问题，就麻烦您
0: 在这儿签个字。
1: 哎，这儿写上您的名字。
0: 好。
1: 好。
0: 哦，那就不打扰了。
2: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主任。那我就先走了。这是咱心外第一台瓣膜介入手术，要不要把周主任请来？咱们能稳妥点。
3: 行啊，你去问问他时间。
1: 好。
4: 你还真去啊？
3: 多不相信我。你问谁都别问他呀，他都是让人出院的人了。
1: 明白，主任。
5: 他们还去投诉林主任，那真好意思。
6: 动动手指头的事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哎，不过那天真的林主任可霸气了，怼得对方眼睛都睁不开，对方家属还想动手呢，林主任直接一站起来，对方直接怂了。哎，我们林主任这叫什么，文武双全。
6: 他骂人你还夸他，自己挨骂的时候忘了。
5: 我平时是被林主任骂得挺狠的，但我现在心里平衡多了，他至少骂我没这么狠，所以说他不是针对我，他只是鄙视所有的凡人。
6: 他这种门诊风格你最好别学，你既没有他的天才特权，又没有他的身高武力值，学废了吃亏的是自己啊。
5: 武力值还是有的吧。OK， 搞定。
6: 你这么快就写完了？
5: 出院小结又不是论文，简单写几句就行。
6: 我劝你别简单写，到时候又挨骂。
5: 8页纸应该够了吧？哎，算了算了，不管了。啊，上台去！今天又是为了守护人类心脏而奋斗的日子，为了患者的笑容和健康，全力以赴吧，加油！
7: 主任，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8: 有，帮我离手术台远一点。
9: 林毅，这是田小虎，超声医生，盛主任介绍过来的。
8: 辛苦。潘茂，患者于爱珠，69岁，住院号20062798，患者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实行精心监踏病。25号瓣膜被吐，体外循环 standby， 麻醉深度防躁动。
10: 患者本身就有糖尿病，术中注意容量和血压控制。
9: 没问题。
8: 我们开始。川子。
11: 主任。
12: 主任。

0: 导师滑到左旁了。
1: 林主任，您把撬管方向指向右侧肩膀，
2: 导丝才会向左心室流出到走。

0: 坐一下，坐一下。
1: 波西的家属在吗？
2: 在的，在的。儿子，快点，需要5000字。

0: 到位，180起搏。
1: 180起搏。
2: 成功。
0: 收获。撤回停起搏。
1: 停起搏。
0: 左侧冠状动脉没有弦影，冠脉开口被堵住了。
3: 病人的冠脉口比术前预计要低，要不要请心内的人过来进行冠脉保护？
4: 不用，这款静心间产品有自己的设计，患者自身的半月和冠脉开口之间有定位键保护，林主任放心，我来协助你。
5: 主动脉瓣反流明显加重，左室收缩乏力，
1: 血压也有点低啊，
3: 是反流引起的，
6: 需要尽快植入瓣膜。天明，用药物稳住血压。
5: 好的。

0: 输送器
1: 可以稍微顺时针旋转一点点。
2: 定位键进入到主动脉兜底，
3: 准备释放半脑。
0: 半脑位置过深，拉输送器的手
1: 力道可以稍微小一些。
2: 流动，哎。深度 OK。

0: 瓣膜贴壁良好，无瓣周漏，微量中央性反流，跨瓣压差10，
1: 血压良好。

0: 恭喜啊，升职！
1: 也谢谢你。
0: 应该的。
1: 高包交给你，好，是不是？祝贺你，小乌龟又赢了一次。

0: 欧阳，
1: 魏老板，
0: 这么晚了怎么没回家呀？
1: 我刚跟完台，回来加个班。
0: 哎，那边手术做怎么样？
1: 百闻不如一见。林毅这个天才的名头啊，真的是名不虚传。他自己说了，介入做的不多，尤其是精心介入路。在台上我看他的动作确实是有一点生疏，但是反应非常快，沉着冷静，稍微给一点指引，指哪打哪。这一台手术下来，我觉得他就已经熟练了。这种学习能力真的太神了。
0: 我之前还纳闷呢，像这种高龄危重还有一堆基础病的病人啊，那都是典型的烫手山芋，盛年居然肯收，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呢。闹了半天是他手里有林毅这种高级武器，他心里有底啊。
1: 都不是高级武器，是核武器。
0: 哎，不管怎么说，东丽心外科这次能够开展精心监摊位，你是功不可没。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是看准了盛年他想要开展瓣膜业务的决心，刚好他们说了于爱珠又刚好符合手术指征，需要咱们的产品，那我就顺势而为呗。
0: 刚才啊，我跟客户吃饭的时候，盛年给我打电话，能够让盛主任开口为你求情，有两把刷子，回头别忘了谢谢人家。
1: 好。
0: 不管怎么说啊，东丽心外科这把你是拿稳了，以后不管是精心间还是筋骨摊位，心外都可以大规模的开展起来，
2: 瓣膜造福病人，咱们也跟着开拓业务。
1: 行，老板说的对，都听你的。
0: 还有，既然这心外形势一片大好，那心内那边你就踏踏实实交给齐强他们吧。
1: 别呀，老板，这交接期限不是还有几天呢吗？你再等等我。说话得算数吧。
0: 行吧，我先走了，你也别太晚啊。
1: 好，老板明天见啊。
0: 拜拜。

0: 他怎么样？
1: 手术很顺利，但是后半夜开始谵妄，被害妄想即兴加剧，一直说有人要害他，定向力也差，分不清白天和晚上。给他上了保护性约束和镇静之后，算是稳住了。放心，我会盯紧的。
2: 我先走了。
0: 他比做的不错。

0: 我今天一早去 GSU 看到吕爱珠也顺利拔管了。嗯，昨天晚上就拔了，恢复的还挺顺利。怎么样，田医生还可以吧？
1: 可以，太厉害了，在台上非常稳健。一个成熟的超声医生对一台TAVI手术非常重要。我在想，之后把田医生调到我们科里来，以后就专门和你搭台同组。
0: 那太好了。
1: 那欧阳达呢？怎么样？啊。
0: 专业还行吧，就是在台上话太多。不过我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产品的工作人员对他手术那么重要。
1: 他确实比一般的销售专业还额外考了证，等于兼了产品技术支持了。如果说一个主刀医生是赛车手，那产品技术人员就是领航员。一个好的领航员可以让赛车手如虎添翼。
0: 哼，一个好的领航员更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2: 那天看了手术，我有个想法，有你牵头，组建一个瓣膜病一站式诊疗平台。

0: 也就是说，病人是开胸手术还是微创介入，在我们这里可以根据病情精准的选择术式，一站式解决。
1: 我不太行吗？
0: 有不？

0: 在我们医院，微创介入之前都是心内那边在做，我怕我们大张
1: 从来没有哪条规定说介入只能心内科来做，现在内科外科化，外科微创化，这是个大趋势。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带领我们的科室赶超这个趋势。你和我要一起努力。这事不着急，我们都能好好想想。

0: 起床是那个精心间塔位的病人吗？是。恢复的不好吗？哦，没有，手术过程都很顺利，当天晚上就拔管了。但这个病人年纪比较大，之前还小中风过，又有阿尔茨海默病，所以就是想在 GICU 再待一待，观察观察。今天一早情况好多了，应该没有进一步的脑损伤。嗯，这个手术的所有的影像资料我是看过的，我觉得林毅的手术做的还是很漂亮。
1: 在这么高难度的情况下，能够顺利的完成精心间的塌位手术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东帝心外科独立开展瓣膜介入的第一次，对吧？
2: 是的，
3: 你带了个好头啊！
1: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4: 王院叫的好，说的好，不如做的好。
1: 哎。 把这个病例啊，好好总结一下，把相关资料给到宣传部，让他们好好做一下推广。好的，
5: 会后就安排人去办。
1: 好，继续交班。
5: 赵主任，申主任。
1: 周主任，不好意思啊，之前一直没顾上。怎么？于爱珠是从你们心内科转过来的，之前手术太忙，也没来得及和你打声招呼，是我们工作的失职。
5: 没事，林毅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了。那就好。之前听说林毅因为于爱珠的事情和你起了摩擦，我不希望这事儿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1: 那倒不会，盛主任多虑了。
5: 周主任。 你之前说过，想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我也是。嗯。

1: 外出这台TOPI，超声医生是谁？六院的田小虎，一个脸圆圆的，我以前开会的时候碰到过他，看着不是特别起眼。
0: 技术还真可以，谁找来的？
1: 欧阳达，欧阳达把他引荐给了盛主任，盛主任又亲自出面借调。主任，我听说。 盛主任要把他招来东林，而且他们心外同时还多申请了一间新超市。那盛主任这一系列操作，很明显就是要在办摩业务发力了。再这样下去，不就没我们心内什么事儿了吗？
0: 科室之间有这种业务交叉，在所难免。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不可能杜绝。而且技术是有门槛的，又不是谁都能做好。整个心外也只有林毅有这种水平。
1: 但我就觉得于爱珠她本来就是我们心内的病人，他们心外抢救做TOPI都没知会咱们医生，
0: 所以到底为什么家属突然愿意手术了，而且还是进心尖TOPI？
1: 这我问刘栋了，是欧阳达。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你干什么？
2: 怎么刚好一点又肺栓塞了呀？他是肺又不好了吗？
3: 现在有个紧急通知，本市出现了一位器官捐献人，你们东丽医院心外科的鲁大东排在第一位。
4: 快通知林主任。
5: 你预估一下，他术后4-5个小时能接受移植手术吗？
4: 啊？
5: 供体出现。
6: 肺栓塞是移植禁忌症，急性肺栓塞只是相对禁忌，需要评估。
5: 你刚才说名单上有两个，还有一个是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个刺猬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3: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
1: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5: 我想好了，我想这事成为断桥。
6: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5: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7: 这也不很适合于志伟。
8: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9: 希望你能帮助我们。
10: 苏师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1: 说，信仰是什么？
10: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
1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所以到底为什么家属突然愿意手术了，而且还是精心监察病？
1: 这我问刘栋了，是欧阳达，他拉来了瓣膜厂家的资助，而且用了一款新产品，所以家属和林主任才决定做的。
0: 有资助的病人来说当然是好事，但不管是产品公司还是代理商，都不能对具体病人进行一对一资助，那是违规的。他们走第三方了吗？
2: 走了，走的基金会啊。
0: 同等资助标准下，余爱珠是最符合条件的，所以就给他了。
2: 你真觉得那么巧吗？还是定向给的余爱珠？
1: 巧不巧的重要吗？能帮到病人就行了。
0: 资助的事儿你完全没有管，对吧？是欧阳达跟盛主任操作的，对吗？
2: 这不需要我管。
0: 所以啊，手术跟产品过的是你的手啊。
2: 什么意思？是盛主任要害我，还是你前女友要害我？
0: 我跟你说过，欧阳达是不择手段的人。就算临床没有需求，他也会创造需求。他的出发点不是病人，是挣钱。
2: 他想挣钱也没错。你了解现在他吗？他有个儿子，你知道吗？

0: 叫小森林，今年5岁。RCM。刚出生的时候症状还不明显，3岁因为肺炎入院才确诊的。现在虽然在用药物减轻心脏的负担，但心肌纤维化不可逆，舒张功能也缓慢恶化。
1: 叔叔，但是医院的松鼠很早就起了，因为医院的早晨是从6点钟就开始了。姥姥叫我们了，你说叔叔再见。哎，
2: 别跑别跑，
3: 不能跑。
2: 跟你说过了吗？慢慢走。
3: 1、2。
0: 之前你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婚吗？就因为这个小森林。孩子确诊之后，她老公觉得是个负担，所以才跟她离婚。
4: 所以她现在拼命工作，努力挣钱，就是为了给孩子治病。
0: 才5岁。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别对人家有偏见。该长大的人不光是我，你也该长大。

0: 那你呢？为什么不做医生，转去做医药代表？
1: 跟很多转行的人一样，我就是想多一些自己的自由时间，多挣点钱。
2: 这不是你该下的判断。
3: 病人家属只要人能活着，花多少钱，哪怕倾家荡产都愿意，不需要有人去胁迫他。
4: 周主任，你是不是对我有很大的成见？张医生生我气了？
0: 没有。
4: 你理解一下我，我也要养家糊口。再说，那个病人不是你们科明确不要的吗？现在这个结果不也是对病人好吗？
5: 结果自然是好的，我也为病人和家属感到高兴。但什么叫是我们不要这个病人的？他们当时那天已经明确说了不接受手术了吧？
4: 啊，那是我说错了，是我的问题。好了好了好了，张医生，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5: 欧阳经理，你没必要跟我道歉，我只是为周主任感到不平。整个科室的业绩跟所有人的压力现在全在他一个人肩上扛着，现在心脉可有来势汹。你也一样，转身就去心脉。
4: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我得给自己找一条活路。我交接期限马上就要到了，我知道我找周主任肯定是没戏，所以我来找你，看能不能最后帮我努努力，想想办法。
5: 努努力？你还不知道，主任已经以德报怨，放过你了。主任，
0: 马远培那边换人对接了吗？
5: 还没呢，之前答应给他们交接期，我就还没催呢。
0: 你给秦琼打个电话吧，跟他说不用换人了，但未来一定要好好把关，原则性的问题不能再犯。
6: 对呀，刚才张真跟我打电话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欧阳，
7: 这个周晓峰还挺逗的啊，这个时候回来找我，你说他是对你心软了呢，
6: 还是觉得心外有威胁，还得用你这颗棋呢？
5: 我跟了主任这么多年，我了解他，他就是表面上看着比谁都冷，其实他内心比谁都软，兢兢业业的对病人好，对同事下属好，对家人朋友都好，他唯独就是对自己苛刻。如果他真的想扮演一个表里如一的狠角色的话，他至于像现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吗？

0: 林主任，监护室那边好像没有床位了，那怎么办？联系方医生。
1: 小然，我这儿有个急诊病人，马上下台了，他们说监护室没床位。
2: 对，新外这边满床，而且不巧这个星期连续有三个病人术后都有并发症，暂时也转不出去，床
3: 位被这么一压流，转就慢了。
1: 行，我知道了。这个病人不能一直躺手术室，实在不行，咱们把余爱珠提前转到普通病房。
2: 不行，
1: 我再想想。联系周主任。
2: 好。
1: 喂，你们心内监护室还有病床富裕吗？怎么了？我这儿有个急诊病人，马上下台了，没床位。如果你也不能周转，那余爱珠可能就要提前转去普通病房了。知道了。
3: 周主任意思是转还是不转？
4: 哎呦，饿了饿了饿了！哎呦呦呦！哎呦，妈妈真饿了，爸爸你。啊，好吃吧？哎，
5: 不急不急，妈妈来。
4: 哎，床位谢谢啊。哎，好不好吃？好吃。啊，这个就是水刚冒小泡泡的时候我下的面，少放了一点点猪油，香不香？
5: 香香。

0: 还加班吗？今天？一起吃饭。吃饭，吃面。
1: 海鲜面。
0: 可以。

0: 周主任，你看到林主任了吗？
1: 应该在手术上吧。
0: 啊，怪不得我给他打电话都打不通。我就在这等他吧，等他结束了我再把资料给他。
1: 什么资料？
0: 关于人工心脏的。前两天我们聊到最新款的双心辅助，他挺感兴趣的，正好产品资料出来了，我就给他送过来。
1: 你们还有代理双心辅助？
0: 不是我们公司，是另外一个产品，这个产品适应症更多，体积又小，我想万一能帮助到小瑞呢，总归多了解一些前沿信息，多一个渠道，多一个希望吧。
1: 方便让我看看吗？
0: 当然了。

要不去我办公室等吧，我让林毅过来取就行了。

0: 怎么了？
1: 鞋全湿了，脚冷。
0: 先坐。脚冷就要哭啊？
1: 你不懂，脚冷就全身不舒服，全世界不开心的事都想起来了，一整天都不开心。我自己来吧。
0: 都说胃是情绪器官，怎么你脚也是情绪器官啊？
1: 哎，我都生病了你还不关心我。
0: 这个给你，先治愈一下你的坏心情。

0: 雨下这么大，怎么没开车
1: 啊？嗯，我爸把车开走了。
0: 小心点。
1: 谢谢。

0: 周主任，谢谢您网开一面。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之前是我误会你了。小人跟我说了，梁梅的事儿，你没有责任。
1: 还有这次，那个主家的病人，经先天胎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周主任，你一定很清楚，这个手术风险本来就很大，除了林主任。 恐怕没有人能接受这个挑战了。
0: 不管怎么样，病人得到资助，手术也成功了，那就是好事。而且你还帮忙联系了养老院，家属们也可以松口气。
1: 能帮多少就帮多少，都是有父母的人嘛。

0: 所以你转校说就是因为孩子。
1: 林主任跟你说的。当主治一个月就那么点薪水，就算是升了副高正高，工资涨上去了，那我也害怕，我害怕我孩子等不到那个时候。我现在做销售挺好的，我总是能第一时间掌握所有的最新技术信息，我心里还踏实。其实在森林确诊得这个病的时候，我还挺自责的。我怀他的时候正在做住院组，那个时候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的。
0: 怎么会安排孕妇做住院组？
1: 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一开始就没有跟医院说我怀孕了，我不想错过那次机会，一旦错过了，有可能就要再等一年甚至两到三年才可以升主治。我不甘心，但是后来呢，我也明白了，人生就是这样，总是要做取舍的。
0: 你有带孩子做基因检测吗？
1: 嗯，基因突变。
0: 那孩子的病就是个意外，跟你的个人选择没有任何关系。
1: 是，我也一直在跟自己说，一切往前看。
0: 其实这些你可以早点告诉我的。
1: 说什么？总不能让我哭哭啼啼的在你面前卖惨吧，我可干不出来这种事儿。
0: 还是那么要强。
1: 嗯，你这次不会是可怜我吧？
0: 不是，是因为你有能力，也因为我之前对你有一些偏见。
1: 你承认了？
0: 承认。原来我认为你是个一心只为赚钱的销售，现在我知道你这么拼命是为什么。
2: 大姐走了吗？
1: 我吗？
2: 欧阳经理，你怎么在这儿？那个你不是要给我资料吗？
1: 哦，对，就在那儿。
2: 哦，
1: 那你看一下，有什么问题随时发微信给我，我给你解答。
2: 没问题。
1: 那我先走了，主持人。
2: 哎，
0: 我让他们背了双鞋给你，要不要换一下再回去？
1: 啊，不用麻烦了，谢谢。
3: 你怎么没跟我说他在你办公室等我呀？
0: 我信息上就这么说的。
3: 我没打扰到你们俩吧？
2: 啊，
0: 没有。
3: 那他为什么一看见我就跑？
0: 自己去问他。
2: 咱俩不熟，问他吧。
0: 哎，
2: 怎么了？心脏中心联合门诊，那就算正式成立了。
0: 嗯，
2: 可以啊，当了领导办事效果就是不一样，那么快就下来了，哪像我们想干点什么还得申请，申请还得讨论，讨论还得审批。
0: 哎，行了，别废话了，批下来我想尽快开始。林主任时间没问题吧？
2: 我时间是没问题，但状态受点影响。周主任能不能帮我做杯咖啡？
4: 嗯，老师，为病人为科室发展，我是真想把这驿站式平台搞起来。周小峰，之前那个联合门诊您不是也批了吗？
5: 联合门诊是在搞联合，但你现在这个方案呢，是要把所有的病人都揽到你那儿去，格局高下立见呀。 我不是说你这个方案不好啊，我只是觉得现在周晓峰风头正劲，你也没有必要跟他搞得那么僵吧。
4: 那倒不会。
5: 那就好，那这个方案你拿回去再好好想想好吧。
6: 小魏医生，500毫升补液进退，你逗我玩？
7: 哦，我写错了，你改一下。
6: 下次能不能不要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了？仔细一点，我是一天天很忙的。
7: 低级错误？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高级错误？
8: 小叶，
7: 医生下医嘱，护士执行就可以了。而且这么显而易见的笔误，你纠正一下就行了。
6: 小月医生，我没有要帮你纠正错误的义务。
7: 那你就别问，该干嘛干嘛去呗。
6: 好啦，别伤心啊，干咱们这行的，这受点委屈不是很正常吗？
9: 我平时受病人委屈就算了，我现在还要受医生的气，他凭什么那么说我？我们护士是丫鬟吗？明明是他的错。
10: 谁是丫鬟呀？
6: 护士啊，
10: 怎么回事？上班时间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
9: 护士长，我不服。

0: 当然，请进。喝点什么啊？不用客气，我就几句话。说完我就走。啊，周主任，我是在您去了贵州之后来的心脏中心。当时呢，您的前任王峰主任也快要退休了，身体不怎么好，精力不济，所以呢，临床很多工作我们护理部能干的，我们都尽量多干。他也很尊重我们，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大家各有各的分工，所以还是要理清才好。
1: 分工明确自然是好的，但您具体指的是哪一件事？
0: 比如说啊，以后除了在紧急情况下，护士们不再接受口头医嘱，检查用药执行，你们必须出书面的医嘱才行。还有，病人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医生们不能单纯的等护士的提醒和预警，你们自己也应该有定期的巡查，包括为数期病人的宣教，也应该由医生来执行，这样才更容易得到病人的信任。
1: 我觉得医生和护士之间不应该是上下级、指挥和执行的关系。那肯定不是啊，大家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0: 所以很多约定俗成的事儿，就需要重新规范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这样吧，我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改进方案，再来向您请教。
0: 您客气，那打扰您休息了，我走了。
1: 大家最近是不是跟护理部有什么冲突？

0: 所以说，你自己开错了医嘱，不但没有认错，还责怪了护士。
1: 谁让他咄咄逼人、不依不饶的？一个护士而已。
2: 什么叫一个护士而已？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你凭什么看不起护士？现在就去道歉！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的态度，你现在就给我走！
3: 小叶啊，其实我们跟护士的关系都挺好的，你可能刚来不久，你还不太了解，护士们工作其实都很辛苦，他们很累的。一些成熟的护士，他比我们能更早地发现病人的异常，那我们都很感激他的。私底下我们也会买一些奶茶呀、咖啡呀，互相送来送去。或者我们闹点小矛盾，你不能吵到脸上嘛，对不对？
0: 手，别抠了，桌子给你抠坏了。小叶，可能我话说重了，但我必须要让你明白，如果你不能放下你的傲慢，不能学会尊重你的队友，那我认为你离一个合格的医生还有很远的距离。去吧。

0: 主任，回头我会找他再好好聊聊的。
1: 回头跟他聊过了，不懂他为什么这么执拗。
0: 小叶其实资质真的挺好的，天赋异禀的人嘛，难免性格上都有些古怪。
1: 一个领域就够受的了，现在又来一个小的。不过，沈护士长那天说的，虽然带着情绪，还是有道理的。
2: 医护之间确实应该建立更好的沟通机制，明确职责边界。你去搞清楚目前到底有哪些模糊地带，尽快反馈给我。好的，主任。
3: 杨兰姐，我真没想到这事能把咱们人气科室的牌子给弄没了。
4: 哎呀，流动牌子嘛。
2: 流动起来才对呀，是不是？没事，下次咱们得争取回来。那都挂咱们这多久了？都怪你们谁？
1: 好了。
2: 有什么事儿吗，小叶医生？
3: 小金，对不起，我那天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我可担不起，我们护士就活该被呼来喝去的，哪敢让叶医生道歉呀？我什么时候对你呼来喝去了？<咳>我，
5: 反正我道歉了啊。
6: 哎，不，哎，得，俩犟种。

0: 你别说，不怕，不怕，家属在外面等一下。
1: 他的样子很不乐观，胸口呼吸困难，可能有急性左心衰了。我马上到。
2: 主任，
1: 血检做了吗？
2: 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第二具体异常增高，高度怀疑急性肺栓塞，安排一个新床，给他做个 CTBA。
1: 好。大东，别紧张，我们先给你做个检查。
3: 怎么刚好一点又肺栓塞了呀？他是肺又不好了吗？
4: 先坐，心脏和肺是连在一起的，他心功能本来就不好，肺部也会有所连累，加上他长期卧床，很容易有下肢静脉血栓，也会增加肺栓塞的可能。总之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导管碎栓抽吸，周主任会亲自操作，这你放心。
0: 好，都听你们的。

0: 不停水。你好，手术室。请问盛年盛主任在吗？盛主任在台上，请问您哪位？我是
1: COTRS 系统的值班员小胡，现在有个紧急通知，系统显示本市出现了一位器官捐献者，目前脑死亡状态已达标，在系统首批释放出的预分配等待者里面，你们东丽医院心外科的鲁大东排在第一位。真是个好消息啊，主任！这么短时间。
2: 就能匹配到心脏供体，简直比中彩票还难。
3: 太好了，快通知林主任。
4: 好。
2: 好，我知道了。尽快评估一下鲁大东的情况，看是不是合作移植手术。一个小时内回复，系统下发的预分配通知书。抓紧时间。
5: 方老师，那个时间好赶，一个小时内就要恢复。
4: 中风点化学的安排移植手术，冷缺血是有时间窗口的，最多6个小时。
5: 不然轻则浪费了一颗珍贵的供体，重则影响手术效果，导致移植物施工，受体死亡。
6: 那他现在情况适合移植吗？肺栓塞是移植禁忌症，急性肺栓塞只是相对紧急，需要评估。
7: 不管怎么样，血栓顺利吗？
8: 有难度，但还算顺利，基本可以确定不用再障碍过了。我这边很快就结束。
6: 那你预估一下，他术后4-5个小时能接受移植手术吗？ 供体出现了，
7: 要看他血流动力学的情况。目前他右心功能也还可以，正常来说应该没问题。

0: 系统首批给出的五个受体排队病人，第一个和第五个都是东立心脏移植中心登记的，另外三个是其他中心的。如果鲁大东不能确认接受移植，那就要考虑后续病人。
1: 鲁大东能排在第一个，就说明他的病情最危重。既然出现了合适的供体，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放弃，不然他撑不了多久。
2: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取栓很顺利，不过在监护室出现了低氧的情况，给他插了管。
3: 那家属什么意见？
1: 家属1000-10000个愿意。
3: 那就好，如果他有点什么不良症状，我们想方设法要干预缓解。
2: 到了中心的供心，务必不能让他飞走。
4: 氧合改善良好，按照林毅的要求，4-5个小时内真的大有希望能恢复好。
5: 供体可遇不可求，一定要给大东把握住机会。
4: 梁美知道有供体之后啊，高兴的又哭又笑的。还好当初你坚持没有给他上左心辅助，现在移植手术的费用也不用太发愁。
1: 哎，你刚才说名单上有两个，还有一个是谁？哦，
0: 我把受体排队名单发群里。主任，我打个电话。

0: 真是没想到，才排了一个多月就排到第五了，我以为会很靠后呢。
1: 旧体患者的排队顺序是会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还有供体的匹配情况有所调整，每次都不一样。
2: 但不管怎么样，总算看到希望了呀。
0: 嗯。鲁大东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取栓之后，血流动脉血稳定，血氧也上来了，可能会有再灌注损伤，需要观察一下。不过按他目前状态来看，没有活动性出血，整体是向好发展的。
0: 那就好。
3: 哎，来消息了。
4: 捐献者的家属悲伤之下情绪反复，下不了决心捐献，我们目前正在尽力沟通。
0: 他家属怎么会这个时候反复呢？那如果他们沟通不下来，鲁大东岂不是……
3: 家属有这种心情也能理解，换一个角度想，也算是给鲁大东多了一些恢复的时间。
0: 喂，盛主任。好，我马上过去。
5: 其他中心的受体病人也已经陆续反馈了，排位第二的病人前两天去世了，排位第三的使用人工心脏效果不错，暂可移植。排位第四的对于移植手术本身还有迟疑，也拒绝了。
6: 所以原本排在第五位的，现在实际排在第二位。小郭这边暂时还没有回复系统，说鲁大东接受移植。我希望大家再商量一下。移植手术的时间窗非常的窄，如果鲁大东一直缓不过来，这次机会是不是就浪费了？
5: 这事儿确实有必要好好斟酌。系统的预分配通知一旦回复确认了，回头病人又没有完全恢复的话，撤回确认书的流程会非常麻烦，也需要费很多的口舌去解释，还要向卫健委提交详细的情况说明，既浪费时间又耽误事儿。
6: 所以我们要不要和鲁大东的家属沟通一下？放弃手术。

0: 同时，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要通知排在第五位的林希瑞到院里候着，该做的检查都做好。如果接下来几个小时鲁大东一直好不起来，那林希瑞可以及时赶上，供体才不会被浪费。
1: 确实有这必要。当然，候补病人也有可能白跑一趟，所以这些也需要提前跟家属讲好，不然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0: 会的，放心。
1: 那我先去忙了，有什么新的信息，我在群里随时跟大家同步。
0: 辛苦了。小林，来一下。

0: 真的假的？这么快就匹配上了？
1: 我也没想到。
0: 太好了，
1: 你别激动，慢点，听我把话说完。虽然是匹配上了，但你不是第一个。前面的手提病人现在状况不太好，所以医院讨论下来，希望你可以住院等着。你愿意吗？
0: 行，我先在医院等着办。
1: 但是如果前面那个手提病人情况好转了，症状缓解了，供体就是人家的，咱们很可能是白跑一趟。
0: 我理解，一哥，现在有这么一丁点希望，我已经很开心了。我现在去收拾东西。
2: 之前那些报告什么的都得带着吧？
3: 对，
2: 还有充电宝、充电器。
3: 哦，小人姐送我的杯子也拿上。
2: 一哥，上次我爸等了那么久才匹配上，我这一下就匹配上了，我已经很幸运了。
4: 无论如何，这供体就应该是小瑞的。
5: 难得有匹配的供体，怎么都应该留给小瑞。
1: 但鲁大东排在前面，
4: 那没办法，他运气不好，突发肺栓塞。这的确也是移植禁忌症，是绝对禁忌还是相对禁忌，这本来就没有个严格的标准。保守点还是激进点，这里面是有弹性的，对吧？回头他们要问起来，我们也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适不适合做手术，这得依据临床判断。他现在的情况刚好处在临界状态，我们有最终的决定权。

0: 走吧，一哥，我收拾好了。
1: 。
2: 小瑞，
3: 小梅姐，
2: 真是你啊！你最近咋样啊？好点吗？
3: 我还行啊。东子哥怎么样？
2: 他昨天急性肺栓塞，周主任给做了介入，现在在监护室住着。
3: 别担心，周主任技术很好的，监护室还有小杨医生在，东子哥很快就能恢复的。
2: 是，好不容易等到合适的心脏，怕的是。他现在恢复的不够快，禁忌症好不了，就错过这次移植的机会了。
3: 东子哥他皮肤都更体了。

0: 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集。
1: 我怕我等的假死了，你会救我的，对吗？
2: 这次宝贵的心脏给小瑞的话才更有价值。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4: 那就试试站在别的角度想。
3: 你一定得救救我，我想活着。
5: 你别害怕，我们都在。
6: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
7: 这次的供体非常的好，让亲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

0: 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肚子跟他匹不到供体了。昨天晚上医院通知我的，说我们现在排在第一位。之后来又说，别人家属没想好，还得再等等。你说这事儿闹的，我这心就一直悬着，悬在半空中，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好天爷啊！别再折磨我们了。
1: 好了，谢谢方医生，不客气。还有事儿？
2: 鲁大动脉髓栓塞只是个结果，根源是他患有高凝，或者血栓已经形成，导管血栓治标不治本，
1: 是有这种可能。
2: 他现在取出来能不能取得干净都还很难说，如果他的高凝症不解决，心脏移植术后他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就会加剧高凝，到时候他很有可能再复发肺栓塞。
1: 但是他现在各项指标都还可以，没有你想象的这么严重。
2: 你们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1: 我知道小瑞在排队。

你刚刚又想干什么？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是我得罪了，对不起。我说话比较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心里也清楚，鲁大东他先后出现了那么多次并发症，如果勉强做这个移植手术的话。

0: 后出现不良预后的概率也要比小瑞大得多，所以这次宝贵的心脏给小瑞的话才更有价值。
1: 患者的排位顺序跟供体分配是由系统来决定的，那都是有严格的标准和监管的。你也曾经是个医生，你也知道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0: 那就试试站在别的角度想啊，你站在林主任方医生的角度想问题，你站在妹妹和准妹夫的角度想想这个问题，那可是亲人，是家人啊，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决绝了？
1: 但是谁没有亲人呢？梁美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她跟大董刚刚新婚，两个人相依为命，现在失去大董，她又该怎么办？
0: 都是可怜人，我也心疼梁梅。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是我的家人甚至是我儿子，我拼了命的也得把这颗心脏争取来。如果那颗心脏给了小瑞，他的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永远充满希望。反过来呢，如果是鲁大同林毅亲自做的这个手术，小瑞再因为错失了这次机会有个三长两短，甚至是你让林毅怎么办？他这辈子还能好吗？方医生又该怎么办？
2: 急性肺栓塞属于移植的禁忌症，需要优先抗凝溶栓或行肺动脉血栓清除术，若栓塞彻底解除且未造成永久性右心衰竭，移植资格可恢复。
3: 如果一个20岁的病人做了心脏移植，愈后会好吗？
2: 好，这个还真不好说，但从临床数据来看，20岁的患者接受心脏移植术后一年生存率普遍高于90%，超过90%的存活者心功能可恢复至 NYHA1 级，即与健康人无异，能够正常完成学业、就业、旅行。
3: 那如果我不是排在受体病人的第一位，获得供体的概率大吗？

周主任，这不是排队买咖啡，这也不是地铁上让座，这是生跟死。我知道有人会骂我，你也会觉得我冷血。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还是得自私说一句：机会难得，情书有别。

0: 方医生，我是不是做不了移植手术？是不是做不了了？
1: 你别多想，我先给你听诊。

0: 你一定得救救我，我想活着，小美在外边等。
1: 你别害怕，我在救你的啊，我们都在。来，我先给你停止。来，十七。
2: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他有希望吗？
3: 现在还不能确定。
2: 如果这次能拍到我，能顺利完成移植的话，我愿意一辈子照顾那个觉醒者的家人，保到他们的救命池。
3: 你想多了，供体和受体双方是双盲的，我们不可能知道觉醒者是谁。
2: 你也不知道吗？
3: 而且现在觉醒者家属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定。
4: 如果这次不行，咱们就等下次。
2: 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
4: 我怕我等不到下次了。你会救我的。

陆大东低氧，一哥，有个病人出了点突发情况，我要去看一下，一哥。 我就在这儿等你。

0: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别太积极，一切都顺水推舟。
1: 那
0: 让亲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流程需要了手续，资料证明，你不用操心，我替你搞定。 你只需要负责做手术。如果你下不了手，小润的手术也可以由我来做。这次的工体非常的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一，别让小润怪你，也别让自己后悔。这是你该做的选择。

0: 小瑞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哥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小瑞。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冷静一点。
0: 如果你是我，你怎么选？

0: 林主任，我现在就一个念想，好好治疗，我让自己快点好起来。完了，我出去我就多挣点钱，我给小美补个戒指，完了我俩再补个婚礼，再生俩孩子，我要个儿子，要个闺女，挺好。
1: 一哥，你会救我的，对吗？
2: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小蕊，
3: 让亲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这次的工体非常的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别让小蕊怪你，也别让自己后悔。
4: 未来你们会在医院里遇到无数的病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跟你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但我希望大家记住，每一个病人，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希望你们可以记住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名字、长相和笑容。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作为医生，我坚信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左右，但我们救一个就赚一个。面对病人，我们绝不能敷衍了事；面对病例，我们绝不能妥协屈服；面对手术，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所以当我自己当医生以后，我就发誓，凡是经我手的病人，我一定不惜一切倾其所有的去救，绝不给自己留遗憾。

0: 你咋样？好点吗？
1: 好的，下面你听我说啊，咱家衣柜左边第二个抽匣里有个黄盒子，你回去翻出来。
0: 啥呀？
1: 给你的，你看着就明白了。
0: 不拿，让我拿，等你好了，你自己不会拿呀。

0: 我们又的小郭恢复了，家属已经签了捐赠协议书。从鲁大栋的心导管评估结果来看，确实存在中度肺动脉高压，但是 PPR 没有超过5位单位，而且他的急性血管扩张试验显示，他的肺血管反应性良好，不影响移植。他昨天傍晚低氧，但目前氧饱和已经恢复正常，肺部渗出也得到了缓解。
1: 所以你们都认为鲁大栋符合移植条件，对吗？小林，
2: 林主任，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来，
1: 来不及了。
2: 大总，大总，
3: 小美，

0: 好看吗？
1: 好看。
0: 你做的？
1: 啊，我做的。沉睡前我做的。公主，我的公主，
0: 公主，保佑你。

你现在这个状态，要不要换个主刀？不用，我可以。 自从小瑞确诊，我就到处做心脏移植手术，练团队，攒资质。即便现在躺在里面的不是他，我做好准备了。

各位，这台手术是我们东丽医院第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在获得资质之后的第一台独立手术。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这一天的到来。在手术开始之前，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向这次手术心脏供体的捐赠者以及家属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失去至亲的悲痛中依然选择对这个世界抱以善意。我们不会辜负这份善意，这一年的努力训练也不会白费。现在我希望大家把力量借给我，让我们一起用这双手把两个人连接，让生命延续。

0: 这家伙的手法可真快啊！我敢说，整个东江，在外科手术台上能有这个手术的，不超过三个人。嗯，心脏移植手术啊，速度非常重要，吻合的越快，心肌缺血时间越短，心肌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患者的愈后才会更好。给你们每人一双新的压力袜，都穿好了啊，防止静脉曲张。 在这段时间里面，谁也不许掉队啊！拿出你们的精神来。
1: 好，
0: 心脏移植手术，手术的成功只是第一步，为术期的监护和术后的管理非常关键，稍有疏漏，可能就前功尽弃了。尤其是术后的24小时内，每一部都不容有失，都给我盯紧了啊！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都多辛苦了。
2: 接下来几天我会和沈护士长24小时守在JICU，出现任何问题即刻反馈。也谢谢沈护士长来坐镇，我踏实多了。
3: 客气话不多说，你们每一个人的业务水平，我心里都是有数的。打起精神，
0: 知道了。
3: 乔老师。
2: 准备根部排气。
4: 好的。
3: 天明，后背排气，收到。

0: 正在减流量。
1: 减流量。
0: 准备开放主动脉。开放主动脉。
1: 恢复流量。

0: 不对，
1: 血压下降了，静脉压升高，右心有点胀。
2: 急性右心衰啊。
3: 右心一瘫，血泵不进肺里，几分钟就能危重，是心脏移植手术中最凶险、死亡率最高的并发症。
4: 主任，主任，
5: 小二暂停检流量。
6: 收到。
5: 天明，给点肺部血管扩张的药。
4: 好。
2: 处理的准确又到位，接下来就要看患者自己的意志了。
7: 还不快，到最后了，坚持下去啊。

0: 权之主。谁还上来了？小霍，心脏收缩功能良好，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几乎没有，心脏容量负荷也 OK。
1: 成了。

一哥，你会救我的，对吗？我就在这儿等你。

0: 说说。
1: 为什么呀？为什么？
0: 小瑞。
1: 为什么？我不想。
0: 怎么了？
1: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不能救我？你就因为他穿了个白大褂吗？他就非得那么高尚吗？他明明救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能换我一条命？小瑞，你为什么？
0: 小瑞，你别害怕，你先起来。
1: 我不想大东哥死，你想我，我也想我。
0: 别怕，小蕊，我们先起来，你情绪不能这么激动，好不好？

小瑞，别灰心，还会有机会的。

0: 小瑞只是一时难以接受，他能想明白的，不会真的怪你。
1: 怪我是应该的，他应该怪我。
2: 那接下来呢？你什么打算？
1: 我想带他回家。
2: 考虑再劝劝他，装作性辅助。新一代全瓷全部 LVAD， 五年内的生存率几乎相当于心脏移植。
1: 他明确表示过，他不愿意装。
2: 那要不安个 CRTD 呢？他这次检查，我发现他的心室同步性不是那么好。
0: 我觉得可以，现在的情况跟之前不一样了，可以试着去跟小瑞说说，他自己也知道现在他排的比较靠前，这样的话可以更安稳的等待供体。
1: 我问问他吧，看他自己的意愿。

0: 我是何诗雨，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周主任罚我这几天都得跟着你。
2: 跟着我干什么？
1: 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给你打下手。
3: 你们讨论的那几个方案，我最喜欢阳光海岸那个主题。
4: 跟小杨姐求婚，你什么时候决定的呀？
5: 仪式感，这事包我身上，我帮你办了。
6: 就知道了。您这次又有没安排的吗？
7: 怎么了？
6: 最近听到了一点点闲话。
7: 什么闲话？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喂，你好。

0: 好厉害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写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对，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5: 这个世道，小鸡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6: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5: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7: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8: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9: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0: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5: 说，信仰是什么？
7: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5: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天就是在那儿，峰哥告诉我，我确诊了。
1: 现在的医学水平，比起当年，已经进步很多。不要放弃希望。
2: 峰哥安慰我说，不要放弃希望。这两年，我也是这么做的。

半年前，就在这儿，我碰到我们学校一个外语系的女生，但我不敢跟她说话。是小然姐帮我要了她的微信，我们聊了2个星期，我感觉聊得特别投缘。后来，她跟我们学校的一个拉丁语专业的男生好上。我就跟你说吧，学好外语很重要。

上次我急性发作被送过来，你说话声音都抖了，整个人站在这儿一动不动。就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了鲁大东。谁送他来的？

0: 这个医院的角角落落我都走遍了，比学校还熟悉。就是在这儿我抽了人生中的第一根烟。
1: 你什么时候抽的烟？

0: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和大东哥抢同一颗心脏。
1: 佳蕊，其实我真……
2: 我懂，一把。
0: 我相信我爸也一定会理解你的选择。自从确诊之后，你、小冉姐、峰哥，是你们一直陪着我。因为你们是医生，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了，所以，我怎么能还怪上你身上的白大褂呢？

给我也来一根。哎，点上火。他护士，吸吸，嗯。

0: 肖瑞长大了，
1: 可不吗？
2: 我都20岁了，有时候我更希望你们可以不那么关注我。我不想我一直是你们生活当中的焦点和中心，那样我反而更轻松。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更轻松一些。
0: 20岁，我20岁在干嘛呀？你爸天天盯着我，不让我淋雨，不让我参加体育运动，我天天就在学校里查案例、跑图书馆、做实验。你放心吧，小瑞，我保证，你的20岁一定会比我的更轻松、更快乐。
2: 我也等。

0: 一哥，咱们这次共体排了多长时间？
1: 2个多月，不到3个月。其实排共体也不是那么遥遥无期嘛。
0: 对呀，说不定3个月、6个月，明年春天，你就能焕然一新。但在那之前。
1: 你想要接受我的改造，我要把一个反应堆装进你的身体里，怎么样？反应堆，CRTD，就是冷不丁会电我的那个。对，装上之后，你身体会更有保障。 这样，我们才能安安心心的等到下一个供体的出现。你愿意吗？

0: 那我就是胸口有个反应堆的艾尔曼。
1: 你想多了，你最多呀是一个
2: Air Boy。我都20岁了，可以是艾尔曼。
3: 患者是一名30岁的中末期心衰患者，心功能四级，曾经历了阿克莫支持和 PAT 等多重生死考验。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我们的移植团队迎难而上，打赢了这场换心之战。在这里尤其要提一下这次手术年轻的主刀医生林毅林主任。在开放循环后，共心的右心衰竭，林主任临危不惧，把患者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成功的挽救了一个家庭。

0: 沈护士长，您坐一会儿吧，人一直站着也吃不消。
1: 啊，不用不用，心脏一直病人的监护，不敢有丝毫懈怠的。只有站着才能时刻保持清醒。这段时间我对所有的护士都是这么要求的。特殊时期嘛，大家都辛苦一点，我自己不能带头违反的。
2: 我知道护士们都对我有意见，觉得我太严苛了，不近人情，那他们当牛嘛？
1: 那没办法，这就是工作呀，这就是我沈雅晴的风格。错过了任何一个细节，病人的命可能就没了。您说的对，我一直觉得我们在 ICU 里的医护不仅仅要看到病人的病，更要看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我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有感知力，又很踏实的孩子。家风真的是很重要啊，有你妈妈这样的榜样，你们一家就出了三个医生。其实，我哥跟我的情况不太一样，我哥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没有陪在他身边了，他一路都是靠自己，很不容易。
0: 是吗？
1: 嗯，其实他们两个
3: 破冰也是这两年的事儿，哥哥这一路打拼，没有沾到妈妈一点光，反倒是因为是方教授的儿子而遭受了不少非议。
1: 大总怎么样？目前病情稳定。
0: 不好意思，护士长。您现在有空吗？方便跟我聊两句吗？
1: 您去吧，我在这盯着，而且贝贝差不多也该过来了。
0: 我一会儿就会。
1: 嗯。

0: 护士长，叶医生跟小青冲突的事儿真的很抱歉。
1: 我已经严厉批评过叶医生，也让他去跟小青道歉。
2: 但是我显然觉得他没有发自内心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啊。
1: 这也是我这个当代教的责任。
2: 我没有怪周主任的意思。
1: 不不，您说的对，要不是您提醒我，我都没发现咱们科护理部额外承担了那么多。
3: 到底想干嘛？周主任罚我这几天都得跟着你，跟着我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给你打下手。
1: 每天的血压记录、空腹跟饭后四次毛糖都是护士们在负责的，甚至动脉血气，其他科室是医生们的活，但在咱们这儿也是护士们在做的。
2: 看来周主任真的是认真的了解了我们的工作啊。
1: 我规培的时候扎动脉血气也总是扎不好，当时也是护士老师们手把手教会我。之前白老师也常说一定要多向护士们学习。
2: 可惜现在的小医师们都已经没有这个意识了，都拿我们护士当病房的服务员。
1: 我保证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我会让年轻医生们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但同时如果您还愿意的话，也希望您多教教他们。这次的教训我记住了，未来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2: 我这人吧，有时候急了说话有点冲，你别往心里去。
1: 您是前辈，您还得多体谅我。那至于叶医生，他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我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好医生，也希望您再多给他一点时间。同时也谢谢您同意让他跟小青学习，我相信他会有很大的收获。
2: 他很幸运啊，有你这样的代教。
4: 哎，护士长，记者那边让我们支援一台呼吸机。
2: 慢慢来。

0: 那天我开错了医嘱，已经很丢脸了。你当众揭发我，我当时觉得下不来台。那是我的错了。我的错。我这两天跟着你跑，光是这条腿我就受不了。你们日常工作这么密，你还能发现我开错了医嘱？我挺佩服的。
1: 还有一点你很厉害，无论是多细多瘪的血管，你都能一次就扎成功，动脉血气也是一针见血。那是基本功好吗？扎多了自然就熟了。嗯，
0: 但你年龄还这么小，
1: 我也不小了，快30了吧？这真看不出来。你少来这套！我不是故意要吓你面子的。 我那是着急，我们护士长说了，医生和护士是要相互补台的，宁可多花点时间重复确认，也不能大篮小碗甩给对方，否则很容易出事的，害的是病人。
0: 护士长说的对，你说的也对，你不生我的气了吧？
1: 有你这样的人吗？你当众怼我，然后私下道歉。再说了，哪有人大晚上喝奶茶呀？去，给我泡杯柠檬水去。
0: 收到。

0: 一哥，
1: 嗯，
0: 我想吃几个，帮我洗一下。
2: 我去呗。
0: 不用了，小然姐，你让一哥去吧，他要做半天了。
3: 啊，没事，我去。
2: 感觉怎么样？
0: 好多了。
2: 嗯。
0: 东泽怎么样？
2: 他挺好的，你不用担心他。
0: 对不起，小冉姐，昨天失控，还把你送我的杯子给摔坏了。
2: 没事儿，回头我们再挑个图案，给你做个新的。哎，
4: 洗好了，走，
1: 现在吃。
2: 你这洗的太少了，你再去洗点，我也要吃。
1: 你大晚上吃那么多枣？
2: 啊。
1: 那我都洗了。
2: 嗯。你们讨论的那几个方案，我最喜欢阳光海岸那个主题。
3: 跟小冉姐求婚，你什么时候决定的呀？哎，你这万年铁树终于开花了。不是小冉姐走院没有？
1: 不是，你干什么？你别那么激动。干什么？现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3: 哎，那要我帮你什么吧？家长提亲，准备礼金，我有钱一个。
1: 乱七八糟的，你说这种都是太俗了。嗯，我想要给小然留下一个人生中最难忘的仪式感。
3: 仪式感？哎呀，小然姐我太熟了，这事包我身上，我帮你办了。
0: 你都知道了，一哥告诉你的。
2: 不是，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可以搞一个沙滩度假风。你看二姨和我哥成天都是白大褂双手扶的，偶尔穿一个花衬衫肯定很搞笑。不过有一点我不同意啊，请司仪多贵啊，放着你这个免费的劳动力不用，花那冤枉钱干嘛？到时候你就是我们指定的司仪。
0: 行，那我得操练操练。
2: 说好了啊。哎，你尝尝，真的挺甜的。怎么样，甜吗？
0: 太甜了。
5: 进导管室。
6: 对，我早就想问您了，为什么杜文正可以上台，我却只能管床，进不了导管室？
5: 这就是新店的一个传统，导管室涉嫌还是有一定的伤害风险，所以会特别关照一下女孩子，惯例是生育之后再上台。
6: 那如果我一辈子不生小孩，难道就一辈子不能上台吗？
5: 那当然不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规划。
6: 我没有这样的规划，我不想谈恋爱，而且结婚生小孩更是没瘾的事情。但是学技术的时间很宝贵，如果一步掉队就可能步步掉队。
5: 你真想好了，涉嫌伤害确实不能忽视的。
6: 对我来说，生孩子不是刚需，工作才是，做好防护就可以了。而且这种以保护为名的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至少给我自主选择的权利吧。
5: 可以。
6: 真的吗？那我能跟您的台吗？
5: 当然，你本来就是我这一组的。
6: 我想越快越好，今天明天都行。
5: 我让张真给你安排。
6: 谢谢周老师，谢谢主任。
5: 叫什么都可以。你这不是挺会笑的吗？跟小青和好了吗？
6: 他人还行。
7: 等我试，等我试。
6: 那我先去准备了。

0: 主任。
1: 主任。小艾怎么样？
2: 还算稳定。
1: 以他的情况，用左心辅助也是可以的。
2: 他自己比较排斥，所以接下来就想着先可以装一个 CRTD， 然后再继续等供体。主任，小瑞的事情我很感激，但
1: 不是，向前看。你要手术吗？
3: 哦，我今天没有手术了，但周晓峰一会儿有一个起搏器需要我去 stand by。
1: 这装个起搏器让你去 stand by？
3: 因为那个病人是我们联合门诊收进来的，而且这次装的是舞蹈线起搏器，他之前也有感染，所以情况比较特殊。
1: 目前的舞蹈线起搏器都是单向起搏吧，不是所有病人都适用的。
3: 对，所以这次用的是麦安培的一个新产品，可以模拟双向。
1: 心内最近做了不少麦安培的生意啊。
3: 对，出现频率还挺高的。
1: 还是那个欧阳经理。
3: 还是他。
1: 那你得盯紧了，可别让你兄弟犯错误。
4: 72岁的男性病人，房颤伴高度房室传导阻滞，15年前就安装了起搏器，3年前更换了电池，旧的两根电极线呢，现在还保留在他的体内。
0: 这是为什么？
4: 因为已经过去10多年了，电极线基本上已经和心脏壁组织等长在一起了。它同时，你看，还会和沿途的血管壁粘连在一起。如果要把电极线拿出来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血管壁破裂、大出血。那所以很多医生他都不敢轻易去做的。
0: 所以他这次是电极线感染导致的反复高热。
4: 对，周主任呢，这次会先拔出原先的电极线，再尝试植入舞蹈线起搏器。
5: 川次真，

0: 股静脉穿刺如何定位？腹股沟韧带下2厘米，髂前上棘到耻骨结节连线中内三分之一，动脉搏动点内侧0.5至1厘米。
1: 这个年轻的医生看着面生啊。
2: 新来的专培小叶。
1: 哦，是专培的呀。我看他台上动作挺麻利，反应也很快，挺机灵的。
3: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是他第一次跟主任的台，可想而知，他私底下做了多少努力，蛮认真的。
1: 那你这个大柱的地位岌岌可危啊，怎么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2: 我能有什么危机感？我恨不得多来10个8个这样的好苗子呢，分担分担我手头做不完的工作。
4: CB。

0: 记住这一刻的感觉，你的手还能让无数个心脏恢复健康有力的跳动。
1: 这画面真熟悉，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装的也是起搏器，
2: 周主任也是让我去摸了病人的心跳，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0: 周老师，村里那边我确认好了，我们周六早上8点到就行。
1: 好。
2: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下乡义诊。
2: 哦。
3: 你都忙得找不着地了，哪有时间下乡义诊啊？
1: 再忙也得去啊，基层那么缺医疗资源。
2: 我这两回去贵州，发现他们县医院的医生进步都特别明显。
1: 他们虽然基础薄弱一些，但是都很上进。每次有外来的带教，他们都很珍惜，学得很认真的。
2: 那你们这回去哪儿？
1: 京西镇旁边一个小村里。
3: 谁跟你去？
1: 小叶他们，还有麦安培，他们答应给那边的卫生所送一批设备。
4: 麦安培。
3: 那我也去。
1: 可以啊，你去干嘛？
3: 我去陪你义诊啊，顺便看看你跟你前女。
0: 朱老师喝水。
3: 哎呀，这个水喝起来一定很甘甜吧？啊？干什么？
4: 喝水。喝水。
3: 谁要喝水？放下。
1: 你确定要去吗？
3: 我去啊，反正这周末我也没事儿。
1: 那太好了，小叶，你把行程发给林主任。
0: 好。
5: 主任，我能不能也跟你们一块儿去义诊？
3: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你去呗，去了就别回来。
1: 嗯，不如这样吧，你看小杜跟小叶来一阵子了，让他们流动起来，换一换。小叶偶尔也跟你的门诊。

0: 手术学习一下。我认为未来的心脏科医生不管怎么样都得是内外兼修的。
1: 我没问题啊，你行吗？
2: 我行。
1: 上一个说自己行的人
3: 可是他。
1: 赶紧，谢谢你周老师。
4: 谢谢周老师。
0: 小杜，你来我这儿肯定没问题，但我觉得你这个阶段我想先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老师。小然，让他去你那儿待一阵子怎么样？ GIC 的节奏更锻炼新人。
5: 可以啊，我这没问题啊。
1: 嗯，谢谢你两个老师。
4: 好，谢谢两位老师。
6: 哎，主任，我怎么没有去新麦学习的机会？您这偏心了。
0: 你想跟他学吗？让你开个联合门诊怎么样？
6: 可以啊。跟谁啊？
0: 刘栋啊，不然谁？钱都批下来了，你们俩这些我跟林主任第二棒。
6: 太行了，我这就跟他说了。嗯，
0: 林主任没意见吧？
1: 我应该有意见吗？
5: 安排的非常合理。
1: 好，
4: 进。主任，你找我，进来吧。那个，给您带了杯咖啡，热拿铁，谢谢。
7: 有个塔比培训，我帮你报了名。
4: 塔比，
8: 对，釜山医院办的，这个周末。
4: 这周末可能不太行，周六我要去下乡义诊。
8: 下乡义诊，周主任组织那个。
4: 我早就答应他了。
8: 那不碍事，培训周五开始，周五早上领导发言也没什么意思，下午你可以去听听，他们安排了一个手术直播，不影响你周六去义诊。
4: 行，那我周五去看看。
8: 好，
4: 那我走了。
9: 宋主任，
8: 林毅周五下午会过去，我就把人交给你了。
9: 嗯，好，我有数了，那我就把最复杂的那台手术安排在周五下午。
8: 好，哎，等等，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把你说的那台安排在周六早上？
9: 嗯，没问题，宋主任。
8: 谢谢。
10: 心外科医生做他位手术是有明显优势的，本身我们就对心脏的解剖结构比较熟悉，所以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门技术。如果在介入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那么我们是能够第一时间进行补救的。好，到这里我们就进入本次介入最关键的环节，瓣膜支架过弓。这个患者的弓很陡峭，可能过弓会比较困难。
11: 你看这个弓真的太陡了，
10: 打点弯。

0: 到位了。
1: 漂亮，安主任不愧是踏壁专家呀，这是太好了，教科书
2: 怎么样？
3: 安主任太厉害了，
2: 过奖了，
3: 漂亮，
2: 过奖了。哎，林毅，林主任你好。
4: 安主任您认识吧？
2: 外科同行谁不知道东丽医院大名鼎鼎林主任，只是您平常不怎么出来开会啊。您跟周主任的尖刀队在业内的名声那是如雷贯耳。
4: 是吗？那么有名？
2: 必须非常有名。
5: 家中你手术用到的新款要求，你提前跟欧阳达对接一下，做好准备。
6: 您这次又要用麦安培的吗？
5: 怎么了？
6: 这一阵儿咱们科用麦安培的产品比较多，艾景康已经开始有点意见了，最近临时需要一些耗材什么的，已经开始有点敲不动了，而且销售他话里话外也是有些抱怨，要不这一次您水端端平。
5: 谁家的产品更合适，技术支持更到位，就用谁家的，没必要端水，临床不至于

0: 被陈秘方拿捏，主任。但是最近我听到了一点点闲话，
1: 什么闲话？
0: 就无聊的一些谈资嘛，说男主任、女销售这种特别无聊，而且克里嘛，我也听到了一些这种声音。
1: 那你去跟爱心康医药分资料吧，两家产品仔细比较一下。好的，主任。明天上午我们还有一场手术直播，有时间来吗？明天上午我可能不太行，有事儿。
2: 哟，那就比较遗憾了，因为是我的老师罗教授来做。罗奇教授，
1: 你认识吗？就是那。
2: 我不认识，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听曹诺亚教授有介绍过，特别厉害，是不是啊？所以你得来呀，他现在很少出山了。很少出。啊？那个，我接电话，不好意思。
1: 哎，怎么了？
2: 明天下乡你想怎么去？
3: 跟大家一起坐大巴，还是我开车，我们俩一起？
2: 那个，我明天可能去不了了。为什么？
3: 我不太舒服。怎么不舒服？怎么？我胃疼。哎呀，
2: 胃疼？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昨天吧，我没事儿。
2: 什么没事儿？你也知道心脏问题有时候是会表现成胃疼的。
3: 你人在哪儿？我去找你吧。别！你千万别来！我在外面呢。没事儿，我自己也是医生，胃疼跟心脏有没有关系我很清楚。我喝点热水就行了。
2: 真没事儿。
3: 没事儿。
4: 哎，林主任，
2: 安主任，
4: 明天上午罗教授手术还在这儿，别忘了啊。上午10点，明天见。
3: 行，没事就好，你自己当心，好好休息。当时他突然给我打电话，着急忙慌的，我就大脑一抽，就都说出去了。
5: 你说你培训就培训，有什么不能明说的呀？
3: 咱们医院，他们一手术，不都是心内在做吗？现在心外也要做，而且是我做。
5: 我不是感觉像背叛他吗？那是你想多了，业务是业务，大家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反倒是你装病骗他，那才伤感情呢。谁知道会碰到罗教授重新出山啊？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说他不会真记恨我吧？不至于吧？要不？
2: 你少吃点儿。我替小瑞尝尝咸淡行不行？而且他也吃不了这么多呀。嗯。你帮我去跟他解释解释，圆一圆。他会生我的气，他从来不生你的气呀。嗯。
4: 没必要总是当我们的和事佬。我就是不想让你们两个吵。
2: 我知道，你是最好的妹妹。你不需要做一个解语花，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当个小太阳，永远温暖照亮别人。
4: 我不去。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你现在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你要立刻去医院做检查、做治疗。
2: 周主任，我大侄子生日宴，咱一块儿去热闹热闹。
3: 老人家，老人家，没有心跳呼吸，找 ED 打120。肚子不舒服，
4: 到底怎么回事？
5: 是中毒。
1: 乌头碱中毒，
5: 剑溪镇发生集体中毒事件，我们需要救护车更多支援。
6: 急诊有人接车，林毅也回来了，我现在就去急诊支援。
1: 那就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我们想去看大海。
2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2: 有点东西啊，
2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2: 太懂了吧。
2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1: 有事说话啊。
2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3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1: 鹿鸣业，风雅无比。
2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 道，感悟生命之美。
2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助力出行更智能，
1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俺爹让帮忙带来。
1: 嗯，
0: 俺爹惦记咱俩。
1: 哎，红梅啊，总报说了，这一次就不点会了。他听说俺要回来，就让俺直接给你带过来了。
0: 王叔，俺娘问俺爹在北京演戏多不多，演戏累不累？
1: 多着嘞，恁爹呀忙着嘞。小宝啊，能看看恁爹给恁买的北京土特产，恁看看这是啥？不灵灵，你这是啥？
2: 国服。
1: 看看这是啥？京八件儿。哎呀，凡是到过北京的就没有不买这些个的。恁爹呀是挨着个的给恁买了一遍，还嘱咐俺了，说路上啊可别给挤碎了。红梅啊，红包啊可回国了，看看这些旧衣裳他不舍得扔，说啥嘞？留着下地干活穿啊。俺的这回行李不多，俺就直接呢给捎回来了，还省俺个邮费钱啊。俺跟你说，
3: 总报说了，让俺过几天回北京的时候把咱俩带上团聚嘞。
1: 俺还有事儿，那俺先走了啊，还有事儿啊。行，
0: 俺去送王叔。
1: 回吧。哎呀，回吧。

0: 哎，汪叔，汪叔，俺爹在北京都演啥戏呀？他还演游击队吗？
1: 演呐，啥都演。哎，啥赚钱多就演啥。
0: 俺爹去北京这些年，整天说演戏演戏，可俺咋在电视电影里一回都没见过他嘞？俺同学都说俺吹牛，还要说，刚才俺娘问你，俺爹在北京演戏累不累？你咋突然愣那儿了？
1: 孩儿啊，哪有不累的应声呢？啊，那北京的钱是大树上结嘞，抬手就能摘，弯腰就能捡。人长大了就明白了啊，以后好好孝顺恁爹啊，俺走了。

0: 早啊，岳老师。
1: Lucy， 等一下，来转一圈。你这件毛衣不像是牌子的，哪里买的？
0: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让我妈帮我做的。
1: 你会画图？
0: 嗯。
2: 啊，对，今天的设计图里也有 Lucy 画的。
1: 坐吧。
0: 好。
1: 来，开始吧。
3: 岳老师，这是我们一组的设计方案，您看一下。

0: 对了 ，Toby， 等一下把 Lucy 的这个毛衣画一个草稿图给我。
1: 好。岳老师，前两张是我设计的。
0: 设计的不错，进步了。可以。你呢，都跟 Toby 学一学。就 Lucy 的这张吧，修一下线条，直接做成印。散会吧。

0: 岳老师，我想问，真的决定用我这张设计图了吗？
1: 刚才我布置任务，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0: 我就是有点不敢相信。那我后面还要做什么吗？
1: 你这次的设计工作结束了。
0: 啊？
1: 嗯。

于老师，这……哦，傻孩子，5分钟之前，这张图一文都不值，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名字，这张图至少值几十万的销售额，这就叫个人价值，懂吗？你设计的不错，继续加油吧，欢迎来到真实世界。 托比，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哎，加油啊！

0: 你等会儿。
1: 嗯。
0: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不太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呢？
0: 你以前试戏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今天怎么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啊？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这样可不行啊。
1: 崔哥，这都多少回了，去了也是陪衬，女二号是我沈冉冉敢想的吗？
0: 可今天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呢？崔哥，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其实好多事早就是定好了的，也是我不够好，我长得也不怎么样，演戏没什么经验，心里那条线我也过不去。崔哥，我说这些你不要生气啊，我心里是非常感激你的，你给我那么多机会，那么帮我，我也没有把握住，总让你白忙活。
0: 你没把握住吗？
1: 我把握住什么了？
0: 快迟到了，咱上去吧，啊，走吧。
1: 崔哥，你放心吧，过场我也认认真真的。
0: 啊。
2: 哎，你这个褶皱问题，
3: 头皮哥，哎，等一下，
2: 来了，下班要给我啊。
3: 哎，头皮哥。怎么了，托比哥呢？刚那个，我说的是，哦，那个，他那天被老板开了。
1: 这么突然，怎么了？
3: 他也算是公司的开朝元老了，两张设计图没过，就让他走人了。
1: 那他过了的也很多呀。
3: 傻了吧？过了的还能算他的吗？

0: 岳老师，有一件事情我还是想跟您商量一下。
1: 嗯，你说。
0: 我知道您的名字很有价值，但我是这张设计稿的原创，所以我希望您可不可以。

0: 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可以把我的名字加在您后面。你觉得你的名字可以和我的名字并排放在一起吗？
1: 据我了解，设计的东西无论大小，它都是有版权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跟您应该是享有平等的权利。
0: 理论上是。
1: 什么意思？
0: 理论上我们是平等的，但如果你继续用这种理想化的理论，直到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会很痛苦的。可我不是要跟你理论，我是在为自己争取应得的权利。应得的？正确呢？嗯，你用的是公司的时间、公司的资源，你的手稿存在公司的电脑上，
1: 可是创意和核心设计都是我的呀，这是我独创的。
0: Okay, Lucy, stop。 我现在用这两分钟跟你说的这些话，仅仅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而他的朋友要推荐一个人来我的公司，你的个人价值在我这里，完全是建立在这两个朋友的价值之上，而不是你自己。你什么都不是，我每天叫着你的名字又能怎么样呢？你的名字值钱吗？我的公司是有股东的，假如哪一天我干得不好。
1: 早上8点，董事会把我除名，新的老板10点就会到公司，都不会耽误你们开早会，这就叫社会运行规则，懂吗？就是因为我很早就悟到了这个道理，我才会成为今天的我。汉字博大精深，还有一个词叫陋习，我想岳老师。 您不应该把妥协包装成成长。我认为，真正的成长，是用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争取更多不用妥协的机会。就算我做着普通的工作，我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当成可有可无的配角。每一份认真完成的工作，都是在为未来的理想角色攒经验。 感谢你为我花的时间。实际期的工资我不要了，但是这张设计图我要带走。

0: 这么冷，你要不然就别吃了吧。吃根冰棍冷静一下。这么冷还不够冷静，还要吃冰棍？我辞职了。啊？你辞职了？啊。嗯。那我也冷静冷静。
1: 真辞职了？
0: 不是，你总得有个理由啊。
1: 我本来昨天一开始特别开心，我以为岳老师选中了我的设计图呢，结果开心还不过三分钟，人家把我的名字给划掉了，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说这样子我的设计图才有价值。最后还说我什么都不是。
0: 他有病啊！他真有病，你别理他，把你的名儿给划了，还用你的设计图？辞得好，我要是你我也辞。他什么人？
1: 为人师表的，
0: 干这事，
1: 那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是吧？你别难过。
0: 要想自己创意被用好，以后还是要当老板。
1: 那以后要是我当老板了，你来给我当军师？
0: 那没问题啊，咱们绝对不欺负年轻人，
1: 还必须尊重他们的创意，
0: 给他们高工资，
1: 还请他们喝咖啡。
0: 最重要的是。
1: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哎，你说咱们这梦是不是做的有点大？
0: 这有啥大？咱们自己的梦，想咋做咋做。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1: 万一呢？
0: 嗯。
1: 我本来还想在这边能一边学习一边赚点课时费，我是不是有点冲动啊？
0: 这冲动啥？真不冲动啊！那有那么多事儿能干呢，你这老板太欺负人了。
1: 没关系，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么大的。

0: 在北街，一定有我庄庄能干的事情。就是啊，多的是。对，你一会儿还有事吗？
1: 怎么了？我带你去个地方。走。走。啊！回来。啊！你上次在电影院忘记了。
2: 没事儿，我踩点儿都踩了好几回了。
1: 回来吧，学生弟，太危险了，快点！哎呀，
2: 真没事儿。你看现在都几点了，肯定没有人来。再说了啊，你要练唱歌、练和声，你就得在这样的舞台你练，你才有效果嘛，是不是？
1: 轻点儿。
2: 哦，还有这个，你看，追光。哎，你站这儿，站这儿。哎，这追光一开，这整个舞台上就只有你一个歌唱家。 还有呢，你稍等一下啊。这个就放这边，然后这再放一个。这是什么呀？啊，
1: 录音机啊，我借的，这样就是环绕立体声。那，你这两个你怎么同时按？
2: 啊，那我就。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0: 你别看我，看观众。
1: 别的呢？
2: 别跑！跟我玩丢鸡摄影是吧？别跑！站住！
3: 老郭，你要受不了就拉绳子，我们哥俩就把你拉上来，千万别逞能啊！
4: 哎呀，没事儿。
3: 我什么臭行吗？老郭，老郭，你没事吧？
5: 老郭，
3: 没声了，
5: 不知道啊。
3: 老郭，
5: 怎么回事？
3: 你别吓唬我啊！
5: 老郭，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老郭坚持住啊，老郭，来，
5: 快快！
3: 去。靠着靠着靠着靠着，
5: 老郭，哎呦，
3: 没事吧，老郭？啊，缓缓。

0: 还真是云来。
1: 爹，
2: 爸，
1: 爹，你快起来啊！爹，你快起来！爹，
2: 那人咋来了？
1: 你快起来啊！爹，爹，
2: 别身上臭了啊！别身上臭，不抓，不抓，不抓，不抓！哎呀，臭嘞，臭嘞，臭嘞！哎。
1: 爹，
2: 够了！
1: 爹，你白眼戏嘞！
2: 我就是在这儿这个演戏嘞，演戏嘞，不是，那啥，那体验生活啊！我要演个那个桃下神道嘞，那个十传香，这差不多嘞啊！
1: 爹，你白骗了！
2: 啥演？哎，反正这。那爹洗洗，爹带恁去吃涮羊肉去，啊。

0: 我真的是烟心。
1: 爹，俺不想吃涮羊肉哎，俺想让你跟我回家。
2: 走啊，咋回事？
3: 你呀，红梅说要来北京看看你这些年是咋过的嘞。俺早跟恁说了，这个事儿他瞒不住。红梅都心疼你嘞，这老家都哭了好几次了。
2: 中不怨你啊，这来了也好啊，我带着他们在北京到处转转，看看病啊。宝儿，来来来，快进来，来。大爷，来走吧。
4: 哎，这北京可真大嘞。
2: 那可是。
4: 爹，你平时就住这儿？
2: 我住那地儿啊，比这儿大着嘞啊，但那地儿啊太远了，咱就住这儿啊，二环里。那啥，那宝儿，
5: 咱明天先带恁妈去看病去。然后再去趟天安门，
4: 真嘞！
2: 咱好好的拍点照片。
4: 好。
2: 哎呀，等恁开学了，给同学们看看那些照片啊，那恁排场可就大了啊。嗯，可想可想啊。恁那些同学啊，没有一个去过天安门嘞。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脏脏，脏脏，给我，从这儿啊。还中了，啊！我去洗洗啊！我洗回来，我帮忙。
4: 爹，恁俩说啥呢？
2: 说啥啥说啥嘞？说你要挨揍嘞？
4: 那你以为俺看不懂啊？
2: 啥看懂看不懂？恁坐啊，歇会儿歇会儿啊。

天一黑呀，那看不见，我这嘴说傻也看不见，我比我傻。我真想啊，啥时候咱俩能说说体积话，又有耳朵。

0: 最近呢，可左难了。
1: 那个手术啊，
0: 我毛病总是忒贵，最近急的满嘴流泡，嗓子也沙哑了，我就恨了，那真。就没本事呢，没那些钱儿啊，郭总包这是骨头要是能砸吧砸吧卖了，我早把它给卖了啊，给您安着个儿我。我想您唱豫剧呗，那儿大就不能说您也上台说两句。您要是能说话呀，您那嘴啊，别溜嘞。

0: 摸睡呢？啊，睡，睡，啊，睡，啊，来睡，啊，睡，睡，哎，嘿嘿，嗯，拍拍，拍拍。谁啊？
1: 查房。
0: 啥？嗯，没事，没事啊，没事。嗯，没事。咦，警察同志啊，
2: 屋里的人都出来一下，例行检查，身份证都在了吧？都拿出来登记一下。
0: 中。哎，身份证。
3: 这个女同志是谁啊？你们俩什么关系？
0: 这俺媳妇儿啊，带着孩儿来看俺来了。
3: 你拿结婚证我看看。
0: 这真是俺媳妇儿？
3: 那就得拿结婚证出示一下啊。
0: 不是，俺俩都没带那个结婚证，这不有身份证了吗？俺俩结婚十来年了，这孩儿都这么大了，
3: 那怎么证明呢？
4: 啊，警察叔叔，俺能证明，而且他俩生嘞。
0: 是俺生的，啊，那啥，都不能说话。
4: 俺娘说，他是俺爹的媳妇儿，俺是他儿子。
2: 咱们有规定，男女义务住宿要提供结婚证，你们得理解我们的工作。你们收拾收拾，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别，那啥呢？那我一个人穿好衣服，那跟恁走中不中？没事，我。
4: 俺娘说，她前些年得了一场重病，就突然听不见了，慢慢的话也不会说了。啊，但俺爹没嫌弃她，还把俺娘俩照顾得很好。俺爹就是为了他才来北京赚钱的。俺娘说，俺爹只有他一个媳妇，他也只有俺爹一个亲人。哎，娘哎，你咋把我给忘了？还有我嘞？俺娘说，这几年。俺爹北京和家里两头跑，挨了不少累，就是想给他治病。而且他今天才知道，俺爹为了他，为了这个家，遭了不少罪。他觉得他这辈子还挺有福气的，能遇到俺爹这样一个人。警察叔叔，俺爹是好人啊。俺也是今天才知道，俺爹为了俺娘俩干了好多脏活累活。
0: 没事啊，那个警察同志，咱借一步说句话呗啊。那你来。那其实啊，我是常住在咱锣鼓胡同的，那个东去春来的那个。唐警官跟俺挺熟嘞，俺有电话，不然您跟他了解了解。
3: 你们一家人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回去核实一下。
0: 中，
3: 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找你。
0: 哎，中，哎。
5: 这个，
6: 哎，恭喜啊！
5: 答应跟我说，可以让我开始准备起来了，意思是我已经拿到这个角色了。
6: 当然了，刚才也跟我说了。
5: 这个。要不是你的话，我早就放弃了。谢谢崔哥。
6: 谢我干啥？你得谢那谁。
5: 谁呀、啊？

0: 你别管我，我现在就去。
1: 这事儿你办我干啥？啊，我也不多问啊。哦，我等会儿呢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我就跟你碰个面。我跟你说啊，这角色非常好，你得认真。这回头你要火了，下一个不就女一号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日落惊缘那部戏的角色是您帮我争取的吗？
0: 哎呀，多大点事儿，是这么回事儿。我帮着摄制组呢解决了点资金问题，他们就总觉着呢欠了我个人情，我也就是顺嘴那么一提推荐了你。那角色你喜欢吗？
1: 我想演，但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欠你人情。
0: 戏也不是什么大制作，角色也一般，我都不好意思跟你提。想多了，来来来，进来聊。

0: 要不然咱们不进去了，咱们改日再聊。
1: 不是，那咱就整个剧院呢，走啥嘞？咱先舔个边吧，舔个边都不掏钱啊。我说不用掏钱啊。耶，那个这个医生不就说了吗？说恁这个耳朵啊，他能好啊？咱先排队不中吗？咱先排队，等着，咱有钱不就治了吗？啥就回家呀？啥就不来北京了？不中！王总，你干啥来？那听我的中不中？中不中？听我的，你听我的中不中？听我的！小芳，恁哭了？恁来，恁跟恁娘说，恁咋想的？
2: 你让俺咋说嘞，爹？俺又想俺娘能听得见，俺又想能天天看见你。

0: 不中，就是不中。
1: 咦，咋还打这儿来了？啊，董妹说了，中。那上火嘞？那小声儿啊，那我这就过去，啊，中不中？一会儿见啊。那啥，谢谢啊。

那啥，我干啥？我这，那俩这儿，我去，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0: 宝儿，
1: 嗯，
0: 我出去一趟啊，您照顾好恁娘。
1: 好。
0: 明天咱还去那个颐和园，去骑铜牛去。
1: 行。

0: 中。
1: 师傅，怎么样了？
2: 快好了。
1: 啊，快好了。您弄完之后啊，帮我把这便便搅搅了，再检查一下。
2: 哎，中。
1: 等一下，忙完您先别走，在我们这儿吃口饭，我给您煮碗面条。
2: 哎，中。哎，这不是那啥不中，那个媳妇儿跟孩儿还等我回去呢。
1: 哦。
2: 咱能打饱不？
1: 能啊。
2: 那给我多打点啊。
1: 行，您先弄着，我进去帮你弄。
2: 好嘞，谢谢啊。
1: 好。
3: 哎，你咋回来了？你是东西忘拿了吗？
2: 啥忘东西？我住208嘞。
3: 他们都已经退房了。
2: 退房了？
3: 啊。
4: 嫂子，你长得真好看，怪不得我郭叔天天想你。
5: 宝哥还不回来？这桌子菜我都馋了。
6: 哟，宝哥
5: 回来了。
6: 嫂子来你都不跟我们说一声，这不是上座吧？快，
5: 这比划啥呢？在这儿，
6: 快上座，倒彩儿，倒彩儿，快！
2: 我在洗洗。
5: 你别
7: 洗啥洗呀？
5: 倒彩儿，倒彩儿，
6: 倒彩儿，来，再把我这个包给你。
5: 哎，嫂子，
2: 坐啊，坐，
5: 坐坐，嫂子让坐，坐。
8: 少少
5: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0: 俺娘说俺爹是怕俺娘俩看到他生活苦才不带俺来北京了，可是到了这儿他反而放心了。俺娘今儿个想和大家说声谢谢，他说真长时间俺爹多亏恁照顾了。俺娘说她可待见这东西春来了，到这一瞅才知道俺爹搁这过得可得劲了。恁都是好人呐。
1: 静嫂子，
2: 下班，
1: 谢谢怎么说？嫂子，
2: 改了。坐啊，倒菜倒菜，
3: 那嫂子做这菜啊可好吃了，哎，别凉了，赶紧吃吃。
1: 嫂子给我们张罗这么好一桌饭菜，对吧？这么好的老婆孩子，你早点接到北京来给我们聚聚啊。
2: 就是，
3: 来儿。
4: 嫂子，我叔可惦记你了。是啊。宝哥一提起嫂子啊，眉飞色舞的，有说不完的话呢。
3: 我啥时候提他嘞？
5: 咋没提？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说梦话都喊的是嫂子的名字。是
3: 不能啊，
5: 你问他们。
2: 我都听着过。
3: 什么坏人？
2: 咋？
3: 哎，脏嘞。
4: 真好吃。爹，俺想敬大家。
3: 敬呗，那是啥啊？那小宝啊，这要说两句啊，跟我一样啊，要敬大家来。哎，来欢迎，
2: 来坐两句，来，欢迎。
0: 叔叔姐姐，这几年，俺爹总跟俺说一句话，说恁长大了就是要进京，可进京，俺不明白，俺为啥要进京嘞？可刚才俺想明白了。
3: 那想明白啥了？
0: 原来跟俺爹住着嘞有歌唱家、演奏家，有大明星，还有写电影的大作家，还有大画家，这么多干大事的人俺在县里村里都没见过。爹，俺现在明白了，这才是北京的排场嘞。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刚给你们拾到了一个空屋，春节之前你们一家三口就在《冬去春来》住下了，成吗？
2: 成，
3: 行啊，
2: 好着呢，
3: 好着呢，
2: 好啊。
4: 我觉得《冬去春来》更像我的家，
5: 这就是我们的家呀。
6: 你打开看看，
5: 新年礼物啊？
6: 我就买了一个。
5: 好不容易有一个通讯工具，单向的。
4: 我想证明自己，是你给他们介绍了一个好演员，而不是一个不会演戏的傻子。
7: 那我就等着你的精彩演出。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1: 这把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他有个前夫。
4: 你见过吗？
3: 遇在关键的时刻，也得咬沉住气。
4: 我们这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5: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个世道，小鸡保不了命。
6: 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6: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8: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9: 这里我很适合李志伟。
1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

0: 就是这场机会。
1: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2: 说，信仰是什么？
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
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想明白啥了？原来，感恩爹住着嘞，有歌唱家、演奏家，有大明星，还有写电影的大作家，还有大画家。这么多赣南市的人，俺在县里、村里都没见过。爹，俺现在明白了，这才是北京的排场嘞。
1: 咦，我儿说的好着嘞啊！
2: 爹，
3: 俺今天就让叔叔姐姐们给俺做个见证，俺回去好好学习，以后考大学，俺一定考到北京。
2: 好，
4: 爹，咱们在北京等你，都在北京等你。
2: 好嘞，赶一个，赶一个。
1: 哎呀，
2: 咦，来，快坐，
1: 等你半天了，
2: 这道就
1: 这块齁了啊。
2: 啥时候走？哎，
5: 给咱挠挠。
1: 快，凉凉凉凉凉凉，倒菜做菜。
5: 来看，哎，好，哎，好，哥，嫂子，那个我刚给你们拾到了一个空屋，春节之前你们一家三口就在东去春来住下了，成吗？
2: 我们在那边
5: 啊，成，
2: 行，
1: 好着呢，好着呢，
5: 好啊。
1: 这以后天天嫂子给咱们做饭吃，
5: 对呀，
1: 来，
5: 嗯，
2: 哎哎哎。
5: 嫂子说谢谢，
2: 快抖擦，抖擦，不着说话了。

0: 冉冉，我能进去看看吗？
1: 里面挺乱的。
0: 其实我就是想回忆一下我的青春。我当年啊，在北京也住过这种胡同，我记得是房东啊改造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房间，里边就放了个垫子，也没什么家具，我的日用品还有锅碗瓢盆全都放在地上。冬天嘛，冻得都不敢出被窝，夏天呀，热。哎，咱们往哪边走？
1: 那边。
0: 好。

0: 早上起来啊，吃完早餐，把自己打扮得精精神神的。
1: 哎，冉冉回来了，嗯。
0: 然后头梳得特别漂亮，就出去谈生意去了。结果你猜

0: 谈了半天，一桩生意都没谈成。
1: 楚总，原来您也
0: 穷过？谁还没穷过呀？但是人穷志不短啊！当时我就发誓，早晚有一天我要挣到钱，我要开豪车，拿大哥大，住豪华酒店。当然了，现在这些都不叫事儿。过年你要回湖州，票买好了吗？
1: 买好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好。你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角色是我推荐的，还演不演？
1: 演。我想证明自己，是你给他们介绍了一个好演员，而不是一个不会演戏的傻子。我想让他们感谢你，不用你欠他们人情。
0: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精彩演出，让他们一个个的都拱手作揖的过来谢我。我就不往里送了，免得给你添麻烦。拜拜。
1: 再见。

0: 这不清六瘦的干啥呢？
1: 哎呀，
0: 哎，你老张媳妇儿都问我了，问你给老张修的表修好了没有？人家过年要用。
1: 修修修！哎呀，
0: 是。
1: 哎，你这三十几号啊？
0: 不知道呀。
1: 哎呀，我琢磨着。咱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给忘了呀？
0: 哎呀，不知道，你琢磨呗。
1: 要不就是这两天降温，感觉咱们这家里边这怎么这么冷，这么空啊？这是啊？又咋了？笑啥？
0: 不是，我就说你呀、啊，你这个口不对心的毛病。你想给你儿子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买票，过年回不回来，你就打个电话呗。
1: 你想你儿子，你就想，你扣到我这儿来了。你打吧，你打吧，你想你就打，还这整的我惹你了吗？真是的。
0: 我想我打。
1: 不用拿本了，直接拨号就行了，010。6235-52。
0: 哎，东北啊啊啊！那个我生你妈，哎，对对对，哎，过年好，过年好。
2: 儿子，
3: 哎，小宝跟嫂子呢？
2: 上节了。给家里人买东西去了啊！我让两个给扣去了，配个大拍嘛。
4: 徐丽，电话。
5: 哎，你妈电话。哎，
4: 别动，那刚走看人牌。哎，
5: 出
4: 月，马上过年了，你们哪天走啊？上我那儿登个记，我这点活就利索了。该谁走了？
6: 我走。哎，对儿师啊。
7: 啊。
6: 哎，我走了，对儿狗。

0: 我登个记啊，那大年28啊，我娘仨在北京都玩几天。
1: 墩哥啊，墩哥啊，你给我也登个记啊，我比宝哥早走一天，527，就是圈儿。哦，
2: 你呢？问你话呢。
3: 出牌。
2: 你不走我走。2，这小猫。一。贴吧。这怎么就贴你一个人啊？
3: 来来来，你别走，来，再来一把。喂，妈。
4: 哎，胜利啊，那个，你都挺好的吧？
5: 挺好的。
4: 啊，妈就是想问你啊，你过年那个票买了没有？那过年啊，全国那票都不好买呀。
3: 妈，你就放心吧，我提前
5: 买好了。
4: 哎呀，太好了，那行，你这样，你跟你爸说哈，是哪一天哪一趟车啊？
3: 啊，行。
4: 不接，我挂了。
6: 你看看，你总是这样的，这行，啊？
7: 喂，爸，啊，我跟你说啊，这车上把东西看好啊。
3: 啊，那个我是25号早上差不多7点能到烟台。半个点儿就到家了。
7: 哎呀，知道了。
3: 我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
4: 你还没问他哪一天回来，你
7: 记住了。哎
4: 呀，真是的，认识。干啥去啊？
7: 买年货。干啥去？
4: 年货。哎。啊。
7: 你不去，你让我拿什么买啊？
4: 没钱是吧？
7: 废话吗？这不是。
4: 行，买年货，买年货。哎呀，
7: 是的，这
4: 买年货去。
8: 回来了，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9: 可不是嘛，
8: 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呢？
9: 这都是我妈给我列的清单，都是我弟爱吃的爱喝的，少一样都不行。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全的，
8: 怎么这回去感觉舍不得我呀？
9: 那我当然舍不得你了。
8: 我不是给你留了电话吗？回去给我打电话。
9: 那天，婶婶和小宝来，晚上吃饭的时候，那种幸福真让我羡慕。不怕你笑话我，其实我心里偷偷许愿。要是每年都能像这样和你们一起过年就好了。其实啊，我觉得冬去春来更像我的家。
8: 这就是我们的家呀，只要能让大家开心，那就是家。好了，咱俩把这个对联给咱们家贴上。
9: 还有对联呢，
8: 胜利写的，来，
9: 真好看，
8: 走。
10: 哎，罗哥，这灯笼看着比去年大一圈呢。
11: 小了，怕你们回来的时候找不着道儿。
12: 二掌柜，你比这红灯笼还亮堂呢。
11: 这话听的啊，你那拜年嗑都敞亮。
12: 罗哥，我给你扶着点。
11: 不，赶紧走吧，你们一会儿赶不上火车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12: 啊，
11: 我这东西不来，大门啊，给你们敞着啊！
10: 哎呀，好嘞，罗哥。
11: 对，欢迎你们过年咱们回来啊！
10: 过年好。
11: 哎，回家，给家里人带好啊！
10: 好嘞，再见。
3: 冉冉，你怎么说回去就回去啊？咱们俩的事儿没好好聊一下呢。你几点火车呀？要不咱俩找个小饭馆坐下聊聊？哎，聊聊嘛。
9: 咱俩没有什么好聊的。
13: Oh, my God.

0: 起火。
1: 来。哎。温吧。
0: 哎，行。那稻香村你拿三个吧。阿姨说她喜欢吃这个枣泥酥。
1: 说好了，一人两份。

0: 没事儿，阿姨喜欢吃枣泥酥，我家一盒够了。行吧，那替我妈谢谢你。没事儿，这个我妈特别寄过来的，这是她亲手做的腊肠，带回家尝尝。要是喜欢的话，还有腊排骨、腊肘子、腊鸭翅，很多很多。
1: 喜欢，
0: 你还没尝呢。
1: 那也喜欢，我家人也喜欢，我替他们说。
0: 喜欢，
1: 管够。行。
0: 好了，齐活了。哎
1: 呀，还有一样东西。
0: 还有什么？
1: 哦。
0: 给谁的？
1: 给你，你打开看看。
0: 新年礼物啊。
1: 嗯。这号码是126转2935092，你回去跟家人都说下这个号码，谁想找你，你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哎，我去拿个笔给你记下。
0: 啊，等一下。用这个写。
1: 英雄，这。给我的。
0: 嗯。记这上面吧。
1: 啊，我试一下。啊。这笔真好用。
0: 那你以后天天用它写，写剧本，写好剧本。
1: 嗯。我还用它给你写。写信？
0: 你很会写情书吗？
1: 我从来没写过情书，这那我是个编剧啊，我会编啊。
0: 你的呢？
1: 啊？哦，我就买了一个。
0: 好不容易有一个通讯工具，单向的，只许你找我。
1: 这不是，这一个也不便宜吗？再说了，你一个姑娘，你要是随时能联系上，我们不也就放心了吗？

0: 哎，阿姨，王亮哥，您来了。是是是。干啥？我认识了。啊？进屋吧。
1: 哎呀，小花儿
2: 啊，
1: 儿子回来了啊！
2: 啊，
1: 妈！
2: 哎呀，我儿子回来了！哎呀，你有没有抱抱呀？想死你了，让妈看看。他瘦了呢？
1: 没瘦。
2: 你们在北京是不是不好好吃饭？保险
1: 可好了，吃的可好了，北京。
2: 心疼。
3: 哎呀，我真没瘦。
2: 妈的。
4: 行了行了啊！哎哎哎，饭做好没有啊？
2: 好了好了，这起光了就好了。
4: 快点吧，
2: 你把衣服脱了，喝口水啊。
1: 哎，行，
2: 马上就好啊。
4: 看把你妈高兴的。
5: 家真好，
6: 想家了吧？
5: 嗯，想我妈了。
2: 来来来来来，
7: 我回来了！
2: 哟，回来了，这么早啊？
7: 张阿姨、王阿姨、李叔，
8: 嘿，
2: 哎，这干嘛呀？呀，糊了，这都糊了，都你一个人在意啊？
9: 回来了，姐。
7: 嗯，回来了，帮我拿一下。
9: 这都是给我的呀。

0: 回家了，回家过年了。哎，小倩，真对不起，闺女，哎，咱敬。啊，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
1: 赵老师，哎，
2: 哎，
1: 请您来，要给您派一副平替的好席位。
2: 你咋来了？
1: 这吃着呢。 我给你加俩菜，我给你带了热乎乎的饺子，还有大肘子。咱过年得吃点好的。上周吃完饭，我以为你就回老家了呢。你把门关了呀？你不冷啊？那……你啥意思啊？你要是…… 不想让我来，那我……哎，别！你给我把衣服脱了，往里缓凉气呢。哎，
2: 坐坐坐。
1: 哟，
2: 太烫了，冷不冷外边？
1: 冷死了，你都。
0: 哟，这小锅都端来了。
1: 哎，小轩，别烫了，别烫了。 这大肘子，还行吧？哎，太行了！你还没回答我呢。这大过年的，你没回老家，咋来我这儿了？啊，我家离得远，我爸妈俩人在家也挺好的，我一个人习惯了。你不也一个人吗？
0: 我东北老家也没有亲戚了。 我很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就走了。其实我是孤儿。当初我自己来北京，是这家东区城来的老板收留了我。我就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我拿他们都当亲人。可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吧，他们就都回家了，我都习惯了。
1: 丽丽，前几次见面有个事儿我没跟你说。你看这个店儿挺大的吧？其实我不是老板，我就是个干活的，我就给人家看店儿的，就是。也没人拿你当老板呀。
0: 你没拿我当老板呀？我在他们面前吧，喜欢装一点儿。
1: 但是我不想骗你。把这话都说明白了，我心里边就敞亮了。那你敞亮了，然后呢？
0: 然后你还想知道啥你就问我呀，我都告诉你。你赶紧吃饭吧，
1: 一会儿这菜炒着呢。真的。
3: 我去把那个大门给关好了，这东区城来过年了，你这玩意儿，哎呀，最后一道菜来了，哎呦，妈穿上了，好不好？太好看了，好看。
4: 你看我儿子这个眼光多好，又漂亮又喜庆，
3: 这太适合你了，
4: 谢谢儿子，你咋不穿呢，儿子？

0: 给你买了。
1: 我穿你做饭，谁下厨房啊？
2: 啊，还舍不得呢。
0: 那明天穿，不下厨房穿。儿子啊，你知道吗？这桌菜啊，都是你爸准备的。你爸为了今天晚上的年夜饭准备了好长时间呢，都是他做的。
3: 爸，妈，过去这半年我在北京飘着，让你们俩操心了。这第一杯酒，我敬你们。
1: 过了年，我们就不操心了，啊？你这才去北京几天呢？怎么喝上酒了呢？
0: 哎，这不过年嘛！哎呀，开心呢，那我都想喝一杯。儿子，去去去，给妈也倒一杯。我喝点凉的。
4: 这个，
0: 不是你，来，儿子，妈祝你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进步。快点的。
1: 行，
0: 这儿子给你敬酒，
1: 来吧，来，
0: 站起来，你看一看。
5: 哎呀，过年好！
0: 哎，新的一年越来越好，
4: 越来越好。
3: 是第二杯酒，爸。我敬您。
6: 这是多亏了您当年的激将法，才让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 我可没逼你走啊，你自己是非走不可的。
0: 行了，你拿着劲儿，我儿子的名字都写在人家大编剧的后头了，这真应该庆祝一下嘛。来，哎呀，你还没给你爸倒酒呢，给你爸倒上。紧张的。哎，好。
3: 妈，我们还没拍呢。
1: 人家能把钱给你，这就是对你的认可。那拍不拍呢，还不是早晚的事吗？来吧，祝贺你！
0: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1: 来，好事。哎呀，哎，你长大了。
0: 儿子，你知道吗？你爸还跟我说，哎呀，等到将来咱们儿子的电影在电影院里面上映的时候，我就带着所有咱们能认识的亲戚我都去，然后就指着上面的名字说，看，那就是我儿子。
1: 行了，块儿还没动呢，两杯酒下肚了。你什么时候能把话全讲完？我们是不是该吃饭了？
0: 我这不高兴吗？
1: 高兴。
3: 哎妈，我这次回来怎么发现我爸好像变温柔了，
0: 是吧？
6: 那这样，那再提最后一杯。
0: 对，三杯。
6: 新的一年，祝爸祝妈身体健健康康，每天都开开心心。
0: 好，
1: 祝你们娘俩都好好的。
0: 好。
1: 来。哎呀。来吧。
0: 等快！
1: 哎呀，家里这出了个大编剧，吃个年夜饭，这跟春晚演小品差不多了。
7: 那不正好了吗？咱家自己先演上来。
1: 儿子，快！哎呀，行了，你别喝了啊，喝饮料吧啊，喝太多了啊。
0: 多吃一点。
1: 来，你也来。
0: 你好，够得着。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你爸的早事买回来的。多吃。
1: 怎么样，尝一尝。
6: 好吃。
1: 比你妈的手艺怎么样吧？
3: 就是手艺比我妈差点，
0: 是吧？
1: 这好，
0: 你看我儿子还是向着我。
8: 哎，
9: 这儿有碗，
0: 给你弟弟盛一碗。
9: 阿姐，你不是说了要给我买个护膝的呀？
0: 对，妈听到的。
8: 护膝那么贵，我不是给你买游戏卡了吗？
9: 那游戏机是游戏机，护膝是护膝的呀。
8: 那你还给我。

0: 新衣服啊？
1: 和我住一起的那个姐姐，她借我的。哟，
0: 现在还有这么好心的姐姐啊！哎，女孩大了，就是会花钱了。你看妈现在手操的。哎呀，你从小啊，妈就给你报什么口才课、舞蹈课，哎呦，都是投资啊。你现在一点都不为家里考虑，
1: 妈。我知道你很辛苦，我也在努力呢。
0: 努力得落在实处。
1: 什么是实处啊？钱。
0: 冉冉，不能说妈妈为你付出多少，你就看看你弟弟福福，不是也是把那个考大学的钱支持你去北京演戏吗？
1: 他不是自己没考上吗？
0: 一家人嘛，不能这么讲嘛，对不对？付出都是相互的，你弟弟都有女朋友了，你也要往心里去的了。
2: 阿姐，你那个电视剧什么时候播呀？
1: 还不知道呢。
0: 你几号啊？
1: 女孩几号？哎呦，
0: 好几号，那能看得见啊？那一晃就过了。哼。
1: 妈，北京那么大，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的。
0: 一定要有的，不是妈给你压力。女人漂亮就那么几年，你这几年不努力，还等什么？再说了，再过几年你就要结婚生子了，你还想再做你的明星梦吗？不可能的。
1: 妈，你相信我。我能当一个好演员，我会好好努力的。嗯，
0: 哎呀，来福，
2: 哎，不，
0: 妈砸的鱼。
3: 爸妈，祝你们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4: 好，
3: 过年好。哎，
4: 过年好，
5: 过年好。嗯。

0: 这忘不了啊，比每年都高。
1: 忘啊，忘，吃饺子。
0: 哇，在北京，你的事业红红火火啊。
2: 妈，叔叔呢？去老陈家送东西了。哦，孩子百天来订了百家布。来，尝尝。胜利回老家过年了。
3: 胜利，叫得这么亲切。
2: 人家往家里打了好多个电话过来，还给你带来这么多好吃的。
3: 这些东西我也出钱了，好吧？几个电话就把你收买了。
2: 瞧你，我要是不喜欢人家，你不得着急啊？
3: 看是你胳膊肘急着往外拐，
2: 那也是我觉得。

0: 觉得胜利这个人不错才这样的。
1: 你都还没见过他？
0: 我是没见过，但我了解我女儿啊，你过得好不好我能感觉得到。
1: 哎，你女儿可厉害着呢，去哪儿都能过得好。
0: 那是我女儿啊，从小就厉害，我比谁都知道。可是你再厉害，在我眼里永远都是个小孩子。你在外面飘着，我的心啊也跟着悬着。但听到你打电话回来的声音，我就知道你在那儿过得挺好的，我这心啊一下子就落地了。后来胜利打电话来，我就知道了，是有人在照顾你。那他肯定是个好人，至少对你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小旅馆的人都对我可好。
0: 那是因为你对别人也好呀，人跟人之间都是相互的。出门在外能帮人的时候就帮人一把。
1: 记着呢。哎
2: 呀，真好吃啊。
1: 哎呀，我也不知道这徐胜利是怎么知道你喜欢吃这个的。
0: 那天啊，他打电话过来采访，聊着聊着就跑偏了，问了家里好多事儿，还问了你叔叔身体什么的。我就知道其实啊他是在关心你。
1: 他这个人就这样，谁的事情啊都特别放在心上。
0: 那你要好好照顾人家，有的时候啊说说你的脾气。两个人在外面啊要相互体谅，谁也别觉得自己是最辛苦的那个。
1: 以后你见了他就知道了，他这个人让你根本没办法有脾气。
0: 什么时候带回来让我见见呀？
1: 这么着急干嘛呀？
0: 妈不是催你啊，你的日子早了晚了反正都是自己的。妈就是挺期待的。
3: 钟钟，阿姨，我来给你拜年来了。
4: 哎呀，这么客气干什么？
5: 哎呀，应该的。
4: 来，阿姨。
5: 哎呦，小张张，来，
4: 别客气。哎呀，哎呀，干嘛呀，老
6: 这是北京的点心吧？我尝点点心。
5: 真是。
6: 你干嘛呀？妈，你看见他不让我吃东西都。哎，
5: 那张张不让吃，咱们就不吃。听张张的话，是吧，张张？哎呦，我们阿英有多喜欢你。他跟我和他爸说妈，我恨不能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送给壮壮。是吧？
6: 嗯。
5: 我跟他爸也喜欢你，你看你长得多好看，跟你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是吧？啊。说真的，其实我跟他爸我们早都把你当成我们家的儿媳了。就这么还撅着嘴呢？那庄庄，你跟我说，是我跟他爸做的不好，还是我们阿莹做的不好？你提出来，我们改还不行吗？
6: 对，我改还不行吗？
4: 老秦啊，阿姨，阿姨，您跟叔叔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感激您。按理说应该是我去给您拜年，今天大过年的，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有句话我真的不应该说，怎么又聊起这个事情了？去年不是闹过一回了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到个头啊？
5: 你就说对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今天好，明天分，是闹来闹去，你们俩就好好的不挺好的吗？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周围的同事朋友，我们的亲戚都知道你们俩要登记了。 我跟他爸，我们都准备要给你们操办婚事了，你又赌什么气？

0: 阿姨呀，要分手不能分啊！你分了，你分了，阿姨这脸往哪放啊？哎呀，
1: 老秦啊，嗯，这都是过去的事儿，怎么又提了？是啊，阿姨，而且是怎么登记了呢？啊，我从来没有答应过的呀，而且我们从来都没有在一起过，什么就分了合了分啊？而且那个什么亲戚之间的船，那不是你们家你。
0: 那不是你们家自己往外说的吗，阿姨？我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拿这样的话绑架我们了，可以吗？哎呦，
2: 这是严重了，这我们哪敢绑架你呀？那我问你，你跟我说说，我们阿姨到底哪儿不好？
0: 老秦啊，我们不要插手孩子们的事儿，行吗？我说两句，我。 我猜你是不是庄庄？嗯，你到了北京了，哎，眼界打开了，就看不上我们阿莹了，是吗？我告诉你，这世界上对你最好的男人就是我们阿莹，而且我跟你爸妈又这么好，真的，你不能把他甩了，你真的不能甩，你不能甩这个锅，你甩了这个锅，你
3: 我又不是锅了，
2: 我是502，我要粘上谁，我给他撕下一次皮来，我告诉你。
1: 小康，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难不成你还要害我们庄庄不成？
2: 不是妈妈，不是那个阿姨，我是说我自己撕层皮下来。
1: 你一定要逼我是吧？
2: 不是逼你什么了？我逼你啊。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好好论一论。阿姨，有些话我真的不想在今天撕破脸，但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
4: 你自己说还是我说？我说我就说我很爱你了。好，
1: 阿姨，嗯，康顺义之前去北京找我，把我住的地方搞得乌烟瘴气的，他还跟踪我，甚至拿车把我朋友给撞了。
2: 哎，
4: 什么时候的事啊？撞了谁了？严不严重啊？
2: 不是，
4: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2: 庄庄，你。
4: 别瞎说啊！我没撞人，我要撞人了，我早就被抓起来了呀！
1: 那你跟我去公安局，庄庄怎么好好的过年去什么公安局嘛？
2: 你到现在你还护着那个男的，我就说我抓奸抓对了吧？
1: 你在
4: 你说什么？
1: 怎么抓奸？
2: 出去！
1: 你们都给我出去！
2: 不是，
1: 你们别在这儿血口喷人了。
2: 不是，
1: 庄庄早就拒绝你了。哎，他现在跟谁在一起？轮不到你们来说三道四。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妈是看好这个姑娘了啊！
2: 加油加油！
3: 行了，我知道了。
1: 是温州姑娘，叫庄庄。
2: 我回去啊，要好好查一查这个徐生得给我妈妈灌的什么药，安心药。
1: 哎，做什么的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钱人。妈妈陪你去，还怕他给吃了呀？
4: 我想请你啊，在100个灯笼上啊描个画，
5: 表个态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你。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想正式成为断桥，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3: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4: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5: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6: 不私了，
7: 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8: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0: 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2: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3: 我不支持。
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8: 饮酒一分醉，酒驾千分险，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有你心动力，
9: 生活更美丽。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3: 其实藏锋的对应是亮剑，亮剑呢它是勇气，藏锋其实是一种智慧。藏它不是懦弱的，它是一种内敛。
14: 大剑之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5: 你现在不是宣传处处长，你是特警支队的政委，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数？
16: 金色盾牌呀，热血铸就。
17: 哎呀，没控制住。
16: 你是危难之处显身手。
13: 我拍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元的吧，我比较喜欢这种相对淡一点的故事感的东西，就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大悲大喜可能做的不太多。藏锋它是一个偏生活质感的一个戏。
18: 来来来，反正我买了瓜子。
13: 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公安刑侦悬疑啊，它更像是公安的生活剧，走的还是人物向的东西。
19: 别挡镜头，
20: 别抓了。
16: 好了，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3: 我是比较喜欢普通人的这种在困境中的这种挣扎，我觉得这种观众可能比较容易带入。
21: 王八测一下身，
22: 没摔。哎呀，
23: 特警之队太应用了，
22: 别整这些没用的，
23: 很宝贵。
13: 是这种人物的这种世俗感，也其实就是说的活人感，他更像一个真实的人，他有他的瑕疵，有他的缺点，然后有他的拙劲儿，有各种的拉扯。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公安干警的形象，没有脸谱化，游戏的蛮好的。
16: 经理，
22: 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哎呀，
13: 最初找段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我想请您来我后边这个戏演一个警察，段老师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说我警察，我实在是想不到再怎么演出花了，你各种各样的警察演太多了。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我说我们这个警察是一个什么样的警察。他听完还蛮感兴趣，他没有演过宣传警，就是这种文

是警察，一个字儿警，他是没有演过的。所以在前期我们达成了这种合作的这种意向之后，就非常紧密在沟通，就是一个宣传明星我们怎么去塑造他，从他的形体啊，包括台词的一些处理，他不像以前他做刑警的时候那种雷厉风行，那种掷地有声。我一直说这个人物他身上是有软糯的感觉，软乎乎的，特别想捏他一下。

0: 前途尽无，他觉得领导不可能再用重用他了，就很沮丧。他走进特警队大院的时候，是那天下着雨，所有的队员都在训练。谭燕在戏里面他是很少参与训练的，因为他是政委。他在那一刻，他就从屋里边一个人跑出来，在雨中自己开始推轮胎。我觉得那个是其实是蛮燃的。可能我现在描述大家 get 不到，就是如果你从头看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人物的变化有多么的大。包括阿如娜，他会针锋相对的一个人，他会和他一起去推那个轮胎。这其实不是剧本上的，是在那个情境里面演员自己爆发出来的东西。尽量的还原真实，尽量的让观众相信这些人、这些事儿、这些环境是真的。比如这次我让他们特意在特警队提前种了一块地，里边有各种蔬菜，因为这个戏里有他们种菜的戏，我就想让这些菜真的像是不是整颗挖过来放上的，它真的是自己长出来的这种。我还是希望观众能通过这个戏，能够比较真实的感受到这些基层的公安民警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公安内部的各种警种之间的这种生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别生气，你别生气，你看你把阿姨给气的，你真是，哎呀，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呀！你这么着急，你还你刚才不是说孩子们的事，我们少掺和吗？庄庄，你看这大过年年初一，我们带这么多礼物来给你们拜年，我们诚心诚意。
1: 你们拿走，
2: 我想跟你和拿走，
1: 拿走，拿走，我们专门带来的礼物，你应该知道，就我们家的条件，我们儿子要在温州，有的是女孩喜欢他，你就跟他好，你跟阿姨，
0: 阿姨，
1: 你
0: 是亲勉强不了的吗？
2: 我就是喜欢庄庄，
0: 我需要一个女儿，
2: 我喜欢追我。
3: 你怎么又要让我去吃饭啊？一见这个见那个讲的话都一样的，有什么意思啊？哎呦，这个是不一样的呀。这个那是你小姨同学的表弟，人家跟你是一个小学的。我想让你晚走几天，多见几个男孩子。
4: 万一这里面有合适的，那该多好！如果在北京有什么关系，正好还可以拉过拉过嘛。
2: 关系，北京的人都说自己有关系，能帮你有几个？
3: 哎，这个不一样啊，人家是家里的买卖，哎，做什么的我不太清楚。哎呀，反正是有钱人。
4: 哎，人家跟你是一个小学，就比你大6岁，你瞧瞧人家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
2: 北京一块砖掉下来，都能砸到几十个老板。

0: 兰兰，你跟妈说句心里话，你是不是北京有中意的男人呐、啊？大老板，有钱的？
1: 没有。哎呀，我这个当妈的哟，我为女儿操心也是错了。嗯，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带着你和你弟弟，我容易吗？哎，把你送。

0: 弄得这么漂亮，现在是一点不顶用。然然，你让妈妈省省心吧，妈妈就是想啊，让你找个靠谱的人家，早点嫁了。
1: 天天让我见这些拎不清的人，我上哪找靠谱的呀？
0: 这个人不是拎不清的啦，这个人不是说了吗，人家是老板，是你小姨同学的表弟，再说了，妈妈陪你去还怕他给吃了呀？
1: 行，
2: 那个爸，那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吗？
3: 帮忙？哎，你会干什么呢？
2: 啊，行，我啥都不会。
3: 哎，别说，买的这个肘子还是不错的。
4: 那个兄弟，你看，我觉得呀，你咋知道妈都爱吃这些点睛样样数数的，多好啊。
2: 那肯定啊，这是我跟我一个朋友，我俩精心挑选的。
4: 立夏，
2: 哎呀，这不是，
4: 不是，哎，他长什么样，干什么工作的？你跟妈说说呗。
2: 妈，不是，怎么还没到那个地步呢？那个，我困了，我再补会儿觉。
4: 哎，你怎么样？你儿子有新情况了？
3: 游泳呗。长得又随你，这不很正常吗？
4: 他就是没告诉咱们那女孩子是干啥的，连张照片也没有。
5: 你去探探。
4: 我啊？你不是也想知道吗？你嘴硬什么呀？
5: 我不信，你看看你。
6: 丽丽，咱走吧。
7: 哎，来了。
6: 新开的商场我也没去过，他们说东西可全了，春节还打折，看去给你买点啥。
7: 不用，咱俩逛逛就行。
6: 哎，你这快走吧，来，你走前面，我关门。哎，你就差一个挎兜子，回头给你买。
7: 啥是挎兜子呀？
6: 就是包。
7: 你们那儿叫挎兜子呀？
6: 那兜子嘛，不挎上了。

0: 喂，喂，崔哥，只有你能帮我了。
1: 冉冉呐，你太看得起你哥了，我哪有那能耐呀？你找我，我也买不着票啊。
0: 嗯，没关系，春节快乐。
1: 哎，
2: 我哪有啥手段？我那是一片真心。
3: 行，谢谢你的一片真心。你给叔叔阿姨问好。
2: 哎，那个枣花酥怎么样？阿姨爱吃吗？那不行，我让小东北再寄一些。
3: 不用，都怪吃出糖尿病了。哎，你打算过完元宵节以后回北京吗？
2: 呀，这我还没定呢。你呢？
3: 我可能得早点回去吧，估计初五就得走了。
2: 你初五就回去呀？哎，你回去是有啥事吗？
3: 他着急要走吧，确实得准备了。
1: 哎，
3: 二呢？哎呀，等回头你到北京了我们再说吧。
2: 行，这我估计我最早也得初八初九。
3: 行，
2: 等我定了跟你说。
1: 让开点。
3: 那咱们北京见。
2: 行，
1: 听听那边说什么吧。快点。
2: 哎，出
4: 儿子，我给你倒了点水，说那么半天渴了吧？哎，儿子，刚才给你对象打电话呢。
2: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那不是对象，我们就是朋友。
4: 哎，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妈知道，妈知道啊，朋友啊是第一步，再往前迈一步不就是对象了吗？哎，你姑娘人怎么样啊？
2: 挺好。
4: 挺好，那你又没有照片啥的。

0: 咱妈给你参谋参谋啊！我就知道，我这一打电话，你们就得问我。哎呀，真的有！呀，这个姑娘真好看呀，好看。她是哪儿的人呢？
1: 她温州人，她叫庄庄。
0: 庄庄，那大名呢？
1: 她就叫庄庄。
0: 庄庄是大名。
1: 对，庄庄。
0: 哦，庄庄。
2: 他是干啥的呀？
1: 他在北京学唱歌，唱民族，他准备考团。啊，是吧？哎呦，真好！哎，妈跟你说，妈是看好这个姑娘了啊，认真点啊，加油，听见没有？哎，行，我知道了，我加油呗。
0: 加油！一会儿把照片给我拿。
1: 啊，
0: 对对对，一会儿给你。
3: 照片，哎呀，好看吧？好看，好看。哎，干什么的？唱歌的。唱歌的啊，是温州姑娘，叫庄庄。你装什么？
0: 装。
3: 就别想那什么。庄庄。庄庄。啊。哎呀，这下可好了。哎呀，咱们家以后有写的。 这有唱的，将来再生个孙子，这有演的，这该多热闹啊！
0: 是啊，
3: 你看看，
0: 这姑娘我是看上了，哎呀，多好啊，跟我儿子多般配。

0: 喂，
1: 喂，楚总。
0: 冉冉，
1: 大过年的，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0: 给你电话就是期待着你打扰我。不过听你这声音，不像是给我拜年的呀。
1: 有件事情想麻烦您，我已经问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就想抱一丝希望，想问问您，就是您有湖州的朋友，能弄到湖州回北京的车票吗？
2: 我去火车站问了，他们说初七之前都没有票。
0: 你这才回去几天呀、啊，就着急忙慌的要回来，
3: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实话。
1: 没有事儿，我就是想快点回北京。
0: 嗯，那好，你想哪天回？
1: 明天之后都可以。
0: 行，我来安排。
1: 好，好，谢谢您，麻烦您了。
4: 今年过年全按这个标准呀，你要喜欢吃啊，给你做一年。
5: 来了，马上了，就差一个了。
4: 哎呀，真好，都是你爱吃的。
5: 来，
4: 谢谢叔叔，吃吧。吃完了一会儿，我们去新修的广场逛一逛。
5: 好，一会儿等我回来一起去啊。
4: 多买点啊。
5: 好，
4: 你去哪儿啊，叔叔？你不是爱吃北京那家双脆糕吗？让你叔叔啊多给你买一点，怕去晚了关门。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发糕、鱼饼也多买一点，带去给他们那帮小朋友多吃。
5: 知道了。
4: 我还有好几天呢，等我走之前再买就好了。先吃饭。
5: 我现在不，马上关门了。
4: 不是，
5: 多吃点啊。
4: 哎，你别管了，吃饭。什么意思呀、啊，妈？你要赶我走啊？你在家我还不开心啊？怎么会赶你走呢？那你这么着急让叔叔去买？妈知道你这几天啊一直提心吊胆的，怕那家人再找过来。没有，我是怕他们过来又气着你，而且大过年的，他们要是再来扫兴，我还能保护你呢。哎，不会，你叔在呢，我们两个还怕那家无赖啊？再说你妈的脾气你不知道呀。哎呀，不过总归呢会闹得不大高兴，妈不希望你开开心心回来过个年还被人传这传那的。
1: 可是我……
4: 哎，不用担心，我跟你说有的是办法，你不在家我还好发挥呢。
1: 我看我妈是要发威呀。
4: 那是，是要发威，吓死他们，看他们还敢不敢。来吃饭，吃饭，你爱吃的年糕多吃一点。

0: 知道你在北京有一群好朋友，妈才放心让你回去的。你安心回去，踏踏实实学唱歌。你知道吗？你之前寄回来那些唱歌的磁带，我跟你叔叔两个人每天都要听好几遍呢。
1: 也就你们爱听了。我给人家比赛寄啊，人家还觉得我录得不好，要我重录呢。
0: 比赛有比赛的标准，你在我们这儿哪有什么标准可以比啊。哦，还有一件事情啊，蛮重要的。帮我们啊问胜利好。
1: 我回去啊要好好查一查这个徐胜利给我妈妈灌了什么药。
0: 安心药。
1: 安心药。
2: 妈，我爸那老毛病怎么样了？我问了他也不跟我说。
3: 你爸呀，那个前一段时间老毛病又犯了，住了几天院，不让跟你说。
2: 不是，你们这事儿不跟我说？
3: 呀，你小点声，他不让呀。现在都好了，你看你回来了，这不挺好的吗？他看见你这么高兴，就感觉自己跟没病过一样。就是他的药，是他的仙丹。
2: 那全好了吗？
3: 好了好了好了，放心吧，啊，有妈在呢。哎，你别去问他啊，自己心里知道就行，听见没有？啊，
4: 大妈，水怎么样了？
2: 哎妈，我去吧，我去。
5: 不用了。哎，
2: 加点水。
5: 哎呀，
4: 哎呀，行了，别管了，
2: 我试试水温。
4: 哎呀，别，
5: 别说。你这一回来啊，这个家里边还真是热闹了不少。
2: 行，那我就先不走了呗，我在家里多住段时间。
5: 行了行了，你别吓唬我了啊！
4: 要走你赶快走，要不然我看着你我也心烦。哎，回北京去，兴许我的心情啊还能好点。

0: 爸，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你们得跟我说。我这工作没别的好，就是时间自由，我随时能回来。你们以后可千万不能再瞒着我了。
1: 瞒着你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爸爸年岁大了，病来如山倒，病好如抽丝。可愿那几天，躺在那个病床上，爸就想你啊。好儿郎啊，就是要出去闯四方去。 要是我们一直把你拴在腰上，那你永远也长不大，那翅膀也硬不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爸爸最怕的，就是你在外边受苦。扁担这两头啊，是一样沉的。我和你妈妈也不知道。

0: 是该让你走，还是该让你留下来？
1: 爸，干我们这行，只有在北京才算是有舞台。北京地面大，能人多，机会也多。我想再闯两年，要是混不出头，我也就死心了。
2: 混出头？嗯？给爸爸说说，怎么个混出头啊？啊？
1: 至少让你跟我妈不愁吃不愁穿，不用为钱担心啊。
2: 怎么的？咱们这个家现在缺你吃缺你穿了？
1: 那至少得搞出点动静啊，得让别人看见你儿子在电视上啊。
3: 那都是你自己的追求，那没个头。
2: 你觉得我和你妈妈有出息不？
1: 那肯定有啊，这还用说？那把我这么个货拉扯大，那能耐可不小呢。
2: 行，你知道这个就行了。啊，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好，但是能不能有出息，能不能有能耐，那都是外人衡量你的一把尺子。当父母的只是盼着你心里快乐，身子骨硬朗，你能飞得高，我们这都为你高兴。等飞累了，飞不动了，回来呀，这个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但是你得明白，父母的这份心要对得起自己的选择啊。就算是有一天自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也要顶天立地的活着。爸爸说的有道理吗？
1: 有，还是我爹高屋建瓴，您仅仅是这个。
2: 我看你小子又欠打了。
4: 啊，这张水吧。哎
2: 呀，行了行了，
1: 下来。
5: 哟，好大的膜啊！
6: 主任啊，里边请。
5: 哎，不，我还有事儿呢。哎，
6: 大爷，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5: 后生呢？
6: 就在这屋呢。
5: 没见着人呢，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北京混成什么样的脸面啊。
6: 他初一的时候不是给您拜年去了吗？我嘱咐他了，第一个去您家拜年。
7: 是吗？
5: 没有啊。
6: 曹爷，快过来。我家这娃呀，晚上不睡，早上挺尸，就没个人样。
1: 主任好。
6: 瞧瞧你这哈气连天的。
5: 曹儿，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咱们乡里啊，正月十五啊要搞个元宵灯会，各村啊都争着办。咱们村呢条件优先，因为有你，我想请你啊在100个灯笼上啊描个画。

0: 表个态啊。你咋吃上了？你回个话呗。
1: 哎，后生出息了，看不起我们小村子了。大过年的，我也不打扰你们父子了。告辞。
0: 哎，您
2: 主任。
0: 哎，您拿几个馒头走，
1: 我给
0: 您拿几个
1: 走了。
0: 拿几个馒头走。

0: 初一那天，我让你第一家就去村主任家拜年，你咋没去呢？
1: 那人太多了，我挤不进去嘛。
0: 你等等呗。
1: 咋等？等到啥时候？大，你不能老看别人脸色活呀。
0: 等你跟你大挣足了面子，那就不用了。
1: 早晚的事儿，主任让我干啥？让我画灯笼，画灯笼大，那是大材小用的，那是杀鸡用牛刀的，不可能。

0: 小东北。哎呦，杰克，
1: 皇上，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0: 回来有点事情。哎，哎，新年快乐。哎
1: 呀，这怪不好意思的，那行，那我不客气了啊。
0: 有什么可客气的？
1: 晚上咱一块儿吃饭，你别自己一个人吃啊。
0: 行啊。啊，有人回来了吗？
1: 这才初几呀、啊，没人回来呢。你赶紧赶紧下去，别在这冻着了，快。
0: 行啊，这灯笼挂的不错啊。
1: 是不是啊？

0: 双双姐，你回来了，
1: 你们也回来了。
0: 双双姐，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的饺子。
2: 来，

0: 这热乎的啊！我去把东西放下啊。好，快点！冉冉，冉冉，冉冉，哎呦，你说你这孩子莫干啥啊？哎呀，真是的，这拉着脸给谁看呢？这是啊？说好了今天去见刘老板的，你也不打扮打扮。
1: 真是，妈妈丢老板，刘老板，刘老板是大老板嘞。
2: 过年好啊，冉冉。
3: 楚总，这是我妈妈。
2: 伯母啊，过年好。
0: 你好，你好，你谁呀？这是北京的楚总。
3: 哦，北京来的。
2: 一直想找机会来拜访您，也没时间啊。过年了，给您带了点东西。
3: 不成敬意。哎呦，还带东西了，不用不用，放屋里吧。来来来，这过年火车票那么难抢，您怎么来的？
4: 我坐飞机过来的。
3: 那您怎么知道我老家地址的？
2: 小崔有啊，我从他那儿拿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
3: 我和我妈去吃饭，还有她的朋友。哎。 要不您一起？
2: 可以啊，我陪你去。鸿门宴吧。嗯。

0: 嘿，收声啊！狼孩，
1: 什么意思啊？
0: 再有更多次啊！叫你放贷，
2: 别喝。什么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直吧直吧呗，练一下子，光膀子吗？啊？来吧，
3: 来吧，
2: 等一下子吧。
4: 怎么还看春晚呢？
5: 我三十晚上光顾着跟我爸妈喝酒聊天呢，我都没好好看春晚，听说特别好看。
6: 饺子也好吃，都是你做的？
5: 我妈做的。我妈还说让我把这些都拿过来让庄庄姑娘尝一尝。不是，你尝尝这个带鱼，特别好吃。嗯，刚做完更好吃。你以后有机会到我家那边玩，我让我妈给你做啊。
6: 好吃。
5: 你再来一个。
6: 我先把这个吃完。
5: 行。
6: 吃点热乎的暖和多了。
5: 嗯。
6: 感觉过完年回来，这地下室更有了。
5: 过年人少，估计小东北那锅炉都没烧旺啊。嗯，喝杯酒，暖暖身子。
6: 来，
7: 春节快乐！
5: 哎，那你今晚就住我这儿吧，我去帮你换个水啊。

0: 哎，试试，还行吗？
1: 好多了。
2: 要不然把被子披上吧，这样更暖。哎。

0: 今儿太冷了。哎呦，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1: 你
0: 我没有没有。

0: 不打扰，不打扰。
1: 不方便是吧？
0: 方便，方便，
1: 方便。继续啊。那个，给你们介绍一下新客人啊。啊，
2: 军哥。
3: 哎哎哎。啊，喂，哎，啊啊，哎，好，好，好。哎，信号不好，信号不好啊。我回头聊哈，回头聊。
4: 这大哥大，
3: 崔老贵的信号还不好。
1: 对，我们这儿半地下。
3: 对。信号。呀，这环境不错呀，这大别墅啊，
1: 还挺温馨的。哎，隆重介绍一下，徐胜利，知名大编剧。
0: 哎，你好，
3: 有文化，有文化。
1: 庄庄，著名歌唱家。哎
3: 呀，有才华，有才华。
1: 啊，马小军，叫军哥就行，我发小，萨克斯吹的比我好啊。
0: 军哥，
5: 军哥，哎，
3: 客气，都过去的事了，现在主要是做生意。咱别戳这儿了。坐下聊，坐下聊。
0: 哎，坐坐坐
3: 下。哎呀，吃着呢。啊，这方便吗？这
0: 方便，方便，方便，
3: 方便啊，方便啊。哎，这样没吃，
1: 在外面坐牢了，不行吗？没事，这是方便。行，温馨温馨。你们俩就坐你们俩刚才这位置。
3: 门关上透风啊。来来来。
6: 哎呀！哎呀，
5: 别走别走。哎哎哎，忍忍忍忍。
7: 老同学还记得我吗？
5: 还记得。
7: 你上一年级，我上六年级，
6: 要越来越漂亮。快坐，快坐，快坐。
5: 来，妍妍，你坐。
7: 啊，没事，随意，随意，随意。
5: 好，那我坐这儿。
7: 来来来，陈热啊，才刚上。哎呦，这位是？哦，
5: 他，
8: 楚才远。哦，
7: 刘向才。哦，真巧，名字也有个才。您是财富的财还是才华的才？
8: 才华的才。
7: 我是财富的财，爷爷给取的俗名又不敢改，但好在借老人的福分，这个名字很旺我的。这些年啊，空有其财。
8: 有钱是好事儿，怎么还空有其财？哎
7: 呀，就剩钱了吗？
5: 刘老板虽然年纪小，但是生意做得很大呢。做什么生意的？做
7: 那个文胸。哦，就是胸衣。哎，我跟您说，这个文胸利润是真好啊。您看我们家最早才是个20多人的小厂，就这一个月15000件，每年营业额100多万，几个利润这个数啊。哎，现在我们家可大发了，现在这个广州的白马市场，什么武汉的安定地都卖我们家的货。其实这个胸衣就是个化纤品，成本价才3-5块。哦，哎，我接手之后马上改良。我跟他们说，我跟你说，就是里头这个填充物你们得改。为什么呢？就它这个胸型啊，你知道你很难。
8: 刘老板，哎，生产细节例外了，保密。
7: 哎，楚老板做什么生意？
8: 什么都做。
7: 哦，那就是没有主业。这次出差是谈什么买卖？
8: 丝绸。
7: 丝绸的老大可是红叶的胡总，你认识吗？哎，
9: 我跟胡总关系可不一般，我叫胡叔，我一直有他。
8: 你过来吧，666，
9: 感谢我。哎，楚老板，这表
8: 还行，走的挺准的。哦，
10: 刘总，有客人来。
7: 哎，进。
11: 楚总，
12: 吴总，
13: 你怎么跑这儿来？
9: 吴总，我，哎
8: 呀，我这儿不有几个朋友吗？过来陪陪。
9: 四周的这个，
12: 你说为你这大投资人特意设的接风宴，差点把人给接丢了。
7: 吴总，哎。
8: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北京的朋友，著名演员沈冉冉。
14: 你好。
10: 你好。
8: 啊，这是他的母亲。啊，
10: 你好，
14: 你好，你好。
8: 丝绸大王胡向红。哦，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这小兄弟刚才提起你们。哦，
7: 胡叔啊，我刘向才。
9: 这是什么才？
8: 什么才不重要，不重要。来，坐坐坐，
7: 别坐坐坐坐这。
11: 你俩是青衣贵木，当归位吧，好吧？
9: 哎呀，朱总，快快快快快，
8: 好，那我过去一下，
12: 都等着您呢，是吧？
8: 您慢慢吃，
7: 我们坐会儿。
11: 朱总， 快快快，都等着您呢，满世界找你。
9: 就楚老板这份表，都赶上我一个厂子。
3: 啥？啊啊，要多少？要1000块钱？那这太少了，这还不够电话费的呢。
1: 来，吃肉。
3: 一天要3天。
1: 这柳寻啊，
3: 行。
2: 你们这北京人过年不回家？
1: 我把他给买断了。
8: 啊？啥买断？
3: 回头给你回啊！哎，吃饭呢。
1: 今儿哥，赶紧吃，
4: 吃热，
1: 要不凉了。
3: 这50块钱，这给你的零花钱，揣着。我这回回来找你啊，主要是问问你想不想跟我干，哥带你干大事，有好事。哎，这是我现在的名片。
2: 谢谢啊。
3: 好好揣着啊，别给一张扔一张。
1: 你给我的每一张我都留着呢，给你攒着呢。啊，
3: 这么有心。
2: 慢点吃烫。
8: 怎么？
1: 你看看军哥。你给了我多少张？来，你们俩看看。
4: 马道成功民俗文化传播协会会长，
2: 凯迪拉有限公司中国区总代理人。啊，
3: 凯迪拉中国区区总的代理人啊，
1: 就是给区总开车的。我刚弄明白，你又把工作给换了。我看这是什么工作？
3: 能者多劳。
1: 有缘千里来相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好运，不是马小军吗？你把名给改了？
3: 找着算着，好运嘛，好运来，好运常来。
1: 那这下边这符是怎么回事？
3: 不懂了吧？没文化，这是俄语。
4: 还是国际贸易。
3: 哎，对喽。
1: 军哥，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遇见什么困难了？你要是需要用钱，虽然我这儿没有，我妈你知道吗？我让我妈给你串点儿，你坑我可以，别坑我朋友。
3: 不是我坑你，我也不可能坑这些刚认识的朋友啊。要是亮亮，咱俩对灯来，咱俩对灯发誓。嗯，说实话，咱俩认识这些年，我坑过你吗？
1: 没有。
3: 我坑过你认识的任何一个朋友吗？
1: 也没有。
3: 哥靠谱啊。

1: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2: 曹爷，
3: 爸，我回北京了，我决定换个活法，你等我好消息。
2: 东北哥，过年好！哎，
0: 过年好，过年好！
2: 庄庄、亮亮还有徐胜利，他们仨跟一北京人倒着也走了，
3: 去哪儿了？
2: 俄罗斯。
3: 别睡了，别睡了，要打仗了，听我指挥啊！我说哪儿来给我拿啥啊！啊，
2: 来，
3: 看我。
4: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喂，你好。
7: 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这把三个为谁都为都为，
2: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3: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在上当的时候，
0: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快点，爸爸，老师，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咱俩就
8: 坐下
10: 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干嘛？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外在的形象是脚比容易抓到，但是我更在乎。

0: 或者是人物的一个土壤性的气质的培养，状态的一种捕捉，然后贯穿到整个人物线里面。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那不是咱新来政委吗？
3: 哎，不是下个礼拜才来上任的吗？
4: 可能先来看看工作环境吧，万一要是觉得寒冷就不来了呢？
2: 不来正好，看见他就烦。
0: 体态上对人物塑造上来说，确实是以前没有过。以前是瘦，以前是为了减瘦，然后有一种精壮感、精瘦感，干练感。这次从体态上的变化，确实帮助到我，帮助到我创造这个谭燕这个角色。很多的表情的变化、节奏的表演变化，还真是因为这个体态的变化。
5: 姐，看，5公里。加100个圆木墩，黑教室方向。
3: 你不用参加。
1: 哎，5公里，我姐要天天跑呢。
0: 我之前确实没有塑造过文职警官，刑侦的、经侦的、交警的。派出所的我都触碰过啊，唯独这个文职自警，宣传口的我没有，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6: 站住！
1: 哎，在部队，
6: 哎，站住！
1: 别挡
6: 箭，
1: 别挡箭，
6: 帮我救救护车！
1: 别挡箭，
6: 腿断了。
1: 好了。
7: 市局现在都传开了，扛摄像机的也能抓毒贩子，
0: 找准了人物的这种职业警种的调性。和底层逻辑放在一起，坚守坚持，它就会产生一种真实的碰撞。它确实打破了我之前对一个职业的浅薄的认识吧，觉得我总在一个警察的这种职业上面打转，好像不能彰显我的表演功力或者业务能力。其实不然，好在我发现的比较及时，这些年一直深耕警察这个职业，原因就是内在的这种对业务上的一种追求和要求吧。看似都是警察，但还有不同的警种，看似有不同的警种，但是还有不同的人和警种的关系，有待于也有机会让我在这上面去深耕表演的业务，创造力上的一种开掘，所以又接下了这么一个警察职业自警。通过这个角色，他确实让我有互动感，我更加的坚持就是未来的选择追求的是什么，一个作品的文化责任感是在于哪。说大真的是非常之大，所有的局限来自于对这个警种的不了解，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功课是做不完的。
7: 一名干部如果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做到让尔等西南北风，风雨不动，暗入山。我还需要磨练，
5: 哪怕超过提高1秒，那也是战胜过去的自己。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干！
0: 谭燕是一个从写警魂的警察，变成了活成了一个有警魂的人民警察。我是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我对自己的职业和业务上的追求有相似之处，有相似之处，就是深耕嘛，深耕往内寻求。那么我看到这一点，我是觉得我要去撕开这个，我要去探求这个，我要去有所深耕吧。我们总是说演员表演要避免同质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途径吧。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扫码呀，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0: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守诚信，心比心。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2: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3: 这个春光照相馆，我想关了。
4: 我想去上海重新开一家照相馆。
5: 那你带上我呀？
4: 带不了。
6: 谁啊？
7: 紧急情况。
8: 照相馆里面还有一个伙计，
5: 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
9: 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咱俩一起。
1: 请关注《醒来》第一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排补肺丸。
1: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旧式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941年，日军为将细菌战深入到华中地区，已在南京设立1644部队，在上海秘密建立细菌研究所，将这一任务代号为沉睡计划。中共地下党员戴安娜接到上级指示，要抢在沉睡计划全面实施之前获取研究成果。

0: 好嘞，谢谢。
1: 你好，嗯，
2: 欢迎光临，
0: 老板，一张照片。
2: 好。
0: 哎，你那个相机是美国货呀？
2: 德国货。
0: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2: 对，但是呢，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0: 一张四寸的，
2: 好。
3: 取照片的时候记得带着这张单子来。
0: 好，
2: 3块。
0: 谢谢。
4: 行了，总。
0: 嗯，
4: 再来啊。
0: 哎。
4: 哎，洗照片要放大镜干嘛呀？
2: 眼睛老花了。

0: 谢谢你啊。
1: 您慢走啊，再来啊。
2: 再来。
1: 哎，
2: 今儿几号啊？
1: 二三。
3: 也就是说这个月你干了23天是吧？
1: 啊，
3: 我就算你昨月的工资吧。拿着走吧。
1: 什么意思？
3: 这个春光照相馆我想关了。啊，
1: 病了？
3: 你才病了呢。拿着，我想去上海重新开一家照相馆。
1: 林木生，你拿我寻开心是不是？
3: 我跟你说的是正事儿。
1: 那你带上我呀。
3: 带上你带不了。
4: 谢谢关爷。

0: 雷森小姐，能请你跳正舞？
1: 抱歉，武少，已经同人约好了，我在等他。
0: 一进来就看你坐在这儿，今天恐怕是等到了。
1: 会等到的。

0: 先生，今日既有事，就改日再挑吧。
1: 没阵子，我这趟可是专程来找你的。
0: 不知道的还以为跳舞是犯了什么法，随时都要抓我去收监。
1: 见谅。
0: 没劲儿透了，让他们这样盯着，我手脚都动不开的。改日吧。哎，
1: 靖王，我就想要跳不死不休的。
0: 铃木先生，你这不是要跳舞，那叫依你。
1: 喂，車を入り口に回して待っててくれ。タバコを吸ってくれ。像是在私奔，我们去哪里？
0: 我有点累了，
1: 那我送你回家。

0: 人啊！
1: 证据提供。

我们这帮脚圣乡，你还有没有同伴？ 我站在城楼，关河那金，而清的城鼓，乱纷纷，旌旗招展。 这个时候还战事，你是不是怕得要死呀、啊？

0: 那有等候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是负责送胶卷的。
1: 但是照相馆里面还有一个伙计，
0: 什么人？

0: 心成不少来宾
1: 何不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鈴木は必ず私が見つけ出します。
1: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なぜ鈴木は急に連絡が取れなくなったんだ。
3: 鈴木さん、なぜかなってた。
0: デート。
4: 哎，老板，您馄饨。哎
5: 鬼天气，我一个武天皇后，脚关节被冻坏了，可怎么办？
4: 你怎么在这儿？
5: 今天我生日啊，怎么这么运气？应该在你肉上。你跟他那么熟，就没发现他是共产党？你不会也是？
4: 你才是。我还没听呢，你礼貌吗？
5: 老板，再来一碗。
4: 哎，不用不用，慢慢吃吧。
5: 你别走啊，你去哪儿啊？

0: 軍人は戦場で死ぬべきだ。なぜ貴様は女のベッドで死んでる。
1: 少佐、カバンは見つかりません。
2: 彼はいつも持てました。入れ。
3: 二楼的舞女不叫美珍，告诉我她叫王小妮儿，照相馆的伙计叫陈开来。陈开来，
0: 大美人呢？
3: 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4: 别动，你是供的，把钱交出。
5: 有意思吗你？
4: 看来你是心里有鬼呀。
5: 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
4: 谁跟着你了？我也是这趟车。照相馆出事你就着急跑，肯定有鬼。
5: 我不跑我能说得清吗？你心里才有鬼，跟你们没关系，你跑什么呀？
4: 那我也说不清。
5: 你有什么说不清？你又不是照相馆的人。
4: 不都被你牵连
5: 了？你胡说八道，谁牵连你了？
4: 正好咱俩一起。
5: 哎呀！
4: 哎呀！
5: 终于上来了，
6: 还真把自己当成大人物，谁稀罕查案主小虾米？
7: 哎，往前走走，别站着不动啊！
8: 哎，我也是，哎，接下来。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1: 貴様らが謝るのは私ではない。

0: 讲什么了？
1: 说人是不是都被命运摆布着？昨天还在排堂会，今天就在火车上，像做梦。
0: 走都走了，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1: 还能留什么钱？工资都没给我拿。
0: 那你哪来的钱买票？
1: 昨天拍堂会结的呀。
0: 至少还留了台相机给你，也算值点钱吧。
1: 你怎么老是钱钱钱？
0: 没钱我们去上海怎么活？
1: 哎，你是你，我是我，哪来的我们呀？我想一个人进去。
0: 你干嘛总躲着我？
1: 你不正常。
0: 你才不正常。
1: 你去上海连件行李都不拿，你正常吗？
0: 啊？没才拉着你吗？
1: 哎呀，你
2: 查票了，查票了啊！都把票准备好啊！
0: 看你这做贼心虚的样子，
1: 把你连累我。
0: 走，带你去个地方。
1: 不去。
0: 我去什么？那你可想清楚了，我要是能。

0: 说不定待会儿就真的有人注意到你。没人查票，消费就行。知道我为什么没请你吗？有钱就够了。
1: 有钱你还吃我馄饨？
0: 这不是还你吗？Waiter， 点餐。给他一份。
2: 好。
1: 要够吃十碗馄饨了。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要 double。
2: 好的。
0: 要两杯水，就这些。

0: 不领我的情？
1: 我不吃软饭的。
0: 这哪叫吃软饭啊？我请你参加我的生日宴，不赏脸是吧？
1: 那行。
0: 干嘛去啊？
2: 洗手间。

0: 今天天气很好，宿舍只有家人，家里有个活人，窗外安静的房子听见心跳声，四周的柳树随风轻轻摇曳，是他相好的。
1: 你进去很久了，
0: 抱歉。

0: 你穿什么呢？
1: 大人物。
0: 大人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就算是玉皇大帝，也没有老娘过生日重要。
2: 生日快乐。
0: 有没有生日礼物？
1: 没有。
0: 就知道你没。给我拍张照片，就当是生日礼物了。
1: 这不简单吗？
3: 我左脸比较好看。
0: 再拍一张，我右脸也不错。

0: 拍什么呢？
1: 要你管，拍美女不行。
0: 带走。
1: 哎，
2: 等，
1: 你干嘛呀？哎，你干嘛？
2: 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快点！
1: 放开我！
2: 快点！
1: 去哪儿啊？
2: 王，放开，放开！抬手。进，
1: 放开我！
2: 进。

0: 什么都没有，应该只是个照相师。过来，认识我？不认识。
1: 那为什么拍我？我是个照相师，我一冲动就拍了。谁告诉你照相师是可以随便拍的？那一刻，我觉得你像一件瓷器。
0: 很精美。
1: 去上海做什么？
0: 闯闯。怎么闯？除了拍照，我也不会别的呀。是什么？之前拍的作品。上海认识人吗？不认识。
1: 说谎，疏于上海。这笔记本里的信，是个上海人给你写的。那是笔友，我们都没见过面。那也算认识。你要这么说也对。要老实。
2: 干嘛呢？说坏你赔啊！你再啰嗦，我把你跟这些东西一块扔出去。让他走吧。吓死我了！都怪你，给我拍照怎么派人家那儿去了？我总要比他好看。
0: 发现你这人总归是隐身不好。他们问你什么了？我的身份，你的身份，我们什么关系？去上海干什么？你怎么回答的？
2: 当然说咱俩是相好的了。难道要说咱俩是春光照相馆一起逃出来的？这群人一看就不是好。
0: 这世道，活着最重要。我问你，我和那女人谁漂亮？美人在骨不在皮。什么意思呀？
2: 我也可以很有气质。

0: 哪天让你看看姐姐的风范，吓死你！你还是演给那些舞厅的小开看吧。师傅出事了，我可能随时都会手牵连，你确定还要跟着我？
1: 这事的，我还能相信谁呀？咱俩在一栋楼住那么久，平时你就对我爱答不理的，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无赖？没有，真没有。这世道，谁都不容易。那我可要告诉你。
0: 上海更难混，好在我认识的人多。你要跟着我，还能好过点儿。你本名姓啥？
1: 陈啊，陈该来是我本名。
0: 我奶奶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得，到了上海就跟我混。你少来吧你。 你租房的时候叫王小妮，那舞厅的少爷有的叫你小慧，有的叫你美珍，你名字你都好记着。你奶奶是不是说你跟谁都合？记性真好，我每个名字你都记得。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我本名就叫金宝。
1: 这名字倒是挺富贵的。我还有一个妹妹，她叫颖宝。如果我哪天出事了，
0: 你必须帮我照顾她。
1: 咱俩没熟到那个地步吧？
0: 你是个好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4: 哎，小心！干活了！
5: 杀人杀不明白。
6: 苏门这个女人，不是抓几个贪官就准备罢休的。
7: 只有找到76号和乱党勾结的证据，才能直接威胁到她。
8: 去上海开府来找相关，
9: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你干嘛？
9: 我想开家照相馆。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

0: 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7: 我想正式成为短枪，
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7: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2: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7: 说，信仰是什么？
1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4: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5: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总
16: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7: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8: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9: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8: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20: 我徐尚丽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21: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19: 我可以。
22: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23: 我的角色被换了，
24: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22: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25: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24: 为了未来，加油。
26: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
2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9: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30: 还记得那个照相师吗？能找到他？
31: 等待苏迪。
32: 欢迎光临。你怎么来了？
33: 苏迪唤醒，扶
1: 福来照相馆断桥。
29: 这是你开的照相馆？
2: 是。
29: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2: 我这个是德国货。
3: 请关注

0: 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1: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2: 格力真好。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你的弦快断了。
1: 人都会死，断个弦不要太正常哦。

0: 又要赵公子啊，这么着急走？看来是家人有约啊。
1: 什么家人？南京来的母老虎啊。
0: 谁说母老虎就不能是家人的？
1: 不知道这母老虎一来，遭殃的会是谁了？
0: 是谁都好，总不会是你赵公子的。
1: 走了。

0: 任呢，怎么也得端着点儿。苏督察怎么从杭州过来了呀？
1: 顾宁现在整修，

0: 苏窗寒，窗寒西岭千秋雪的窗寒，你记住了。我要走了，去法国。
1: 这苏明还是个美女啊，张公子，要不要想办法拿下这个南京来的督察大人？
2: 方队长，说笑了啊。
3: 你嚷嚷，刚才
1: 带过来。
4: 哎哎，你们抓他干嘛呀？放开他，放开！
1: 干什么的？
5: 照相呢。

0: 你是同伙。
1: 我不是，带回去。
2: 放他走。
3: 听见没？放他走。
0: 组长，请上车。
4: 上海不好混，要当心。
3: 走了，姓陈的，你是不是不要命了？你差点害死我。
5: 摔坏了。
3: 行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没事别瞎拍，走了，快点。
0: 苏督察，给您汇报一下。跑的那个还在追，落网的已经说了，是重庆方面派来的。
2: 哦，是吗？
0: 哦，我也不太相信。这样，您先回去休息，我立刻带他回去审。
2: 不必了，我自己审。
0: 您一路舟车劳顿，况且市政府不具备审讯条件，这是我们76号管的事儿。
2: 那就去76号审。
0: 这不符合程序，得先请示李默群主任。
2: 我亲自去请示。去76号。

0: 把犯人绑椅子上。是。苏督察，这儿又脏又乱，不适合你，要不然我来审。
1: 去泡壶茶。
2: 你去。
3: 闲杂人等全部离开。

0: 我知道不是飓风队干的，你的命对我没用，讲实话可以放了你。
1: 说不说我都得死。
2: 谁给你下的药？死了。

0: 苏茶，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来晚了。
2: 茶呢？
3: 这是今年的新茶。
2: 嗯。

我倒是想杀，但有人比我更快。刺客刚抓回来就被弄死了。李主任，你们76号可都是？

0: 司徒查拉，这是花里花。知道就好。南京派我来护我查贪腐，你们就来这么一出，皆大我的吗？
1: 司徒查息怒，肯定是误会了。我们到办公室谈。
0: 绑架商人，乱党横行，民怨深重。日本人下了最后通牒，汪主席忍无可忍。
1: 督察专员刚落地就遭刺杀，此刻抓回来就死了，每条都和七十六号脱不开关系。李主任，你得给我个解释。你放心，我一定会的。快，沏杯茶。
2: 绿茶。
3: 真喝绿茶。
2: 请坐。实在抱歉，公务缠身，没能去接你，没想到遇到这种事儿。七十六号保卫不力。 藏队长失职，南京放心，这件事情我必须彻查到底。能查清楚吗？行动失败就服毒自尽，这是飓风队的风格。那这事儿就让飓风队背了呗。他不背，我们也没有别的证据啊。
0: 也是。不明不白死在76号的，又岂止他一个？

0: 件事情已经闹到南京去了。你说你们七十六号乱党刺客抓不到，勒索商人却有各种手段。
1: 司督察，有些事儿你看到上海不清楚，
0: 那就费心您给我讲清楚。
1: 说到头，我们都是替日本人做事。
0: 我知道日本人看不惯方先生这种所谓的爱国商人，但你们也不能给他扣个帽子就为所欲为了。连街头小报都能拿到把柄，肆意的发散舆论。你说你们每年拿着那么多经费，却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李主任，这就是你跟日本人的交代。
1: 司督察是逼我递辞呈来了。
0: 你能不能继续坐这个位子，要看有没有碰钱。
1: 司督察，你要明白，七十六号的首要任务是抓乱党。杭州死了个日本官员，随身带着重要的情报，银佐将军给我下了死命令，对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这么多我都抓不过来，我哪有时间去管这些琐事？
0: 李主任，你猜他的行踪是怎么暴露的？这些情报是从你们七十六号泄露出去的。有些人为了钱是没有底线的。
1: 也不知道你说的有没有证据。
2: 我这不是来找证据的吗？
0: 可我还没有开始查，就有人想让我死。
3: 如果真是内部问题，我李茂群自当清理门户，绝不留余地。
0: 但愿如此。

0: 对不起，你叫什么？
1: 76号，直属行动队一队队长，参谋连。
0: 头衔还挺长。
2: 送苏东上尉市政府。
1: 是。

0: 钱给你。
1: 行了，大大，
2: 这是我小姨娘的地盘，她在这里收竹虫。
3: 仙雨来，

0: 我讲了多少次不要哭，女人的眼泪是最不值钱的。沈凤喜挨了刘司令的打，也只晓得哭，最后只能进精神病院。
1: 哎呀，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讲一声呢？
0: 你烦呀？也想来上海闯闯？
1: 好好好，在我这儿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0: 嗯，好，
1: 走，我带你去转转。
0: 啊，你别乱跑，小姨娘，这男人是我相好的。哎，
2: 别乱讲啊！
1: 走，一起去转转。

杜晨，这些是他们搜集到上海各级官员与七十六号勾结参与腐败的重要证据，其中包括买卖官爵、吃空饷、参与走私。 甚至草菅人命。

0: 这几个人都与李墨群私交甚密，其中涉及的各级人员，无论职位大小，一律逮捕，等候调查。今晚行动。
1: 是。你这炒饭，比华贸饭店的还要好吃。哎，你这相好的嘴真甜呀！不是相好，是邻居。我是照相师。
0: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拍两张？
1: 等这相机修好了，就第一个给你拍。赵姨娘，这附近有照相馆吗？
0: 对面就有家，你要去赶紧去，马上关门了。
2: 哎，老板！
3: 哎呦，我这打烊嘞，你要照相还是洗照片啊？
2: 我想借您的暗房用一下，我自己洗。
3: 是，
2: 我付钱的。
3: 行，进来吧。
2: 哎，谢谢。

0: 暗房在这边。
1: 啊啊啊！
2: 你跟姓陈的那个小伙子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呆头呆脑的，我才看不上他。
2: 那你还到处嚷嚷人家是你相好的？
3: 我就是喜欢逗他玩儿。
2: 没点关系，你能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3: 他没地方去。
2: 你以前可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呀。
3: 过去，他也管过我的闲事。
4: 美珍，慢点，慢点。等我一下，美珍。
5: 你
4: 放
5: 开我！
4: 等会，
5: 放开我！
4: 美珍，美珍，美珍，妹妹，
5: 你烦不烦？
4: 虽然是不如壮士，不如这今日嘛！啊，
5: 走开！走开你！你
6: 快跑啊！警察抓流氓了！开枪啊！快跑啊！
4: 快快快快！啊！美珍，珍，我回家。
6: 我是怕他来我照相馆闹事，砸了我的饭碗。今天就是换做别人被欺负，我也是会帮的。这看到了嘛，就总得帮一帮。
3: 谢了。
6: 客气。
2: 这门亲事，小姨娘我同意了。
3: 谁要和他结？我才不着急嫁人呢。
2: 找一个知冷暖的人，生一对儿女，和和美美的，多好呀。
3: 我是来上海闯荡的，不搞点大事业不就白了？
2: 那你想做什么？
3: 做这大上海的武庭皇后。
2: 什么？
3: 这大上海最厉害的武庭叫什么？
2: 米高梅。
3: 你瞧着吧，米高梅的武庭皇后非我莫属。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去上海开福来照相馆，
7: 老板，来包烟吧。
8: 送重庆。

0: 人全都连夜审过了，全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无一例外，全部否认自己与76号有关。
1: 我本来就没指望靠他们能搬到临摹区。

0: 要想抓到他的把柄，光靠这些是不够的。
1: 那需要靠什么？
2: 进。
3: 主任，于处长来了。
4: 你还敢躲？谁让你在火车站动手的？不是我。你他妈杀了人杀不明白，有本事你直接弄死他！你好过现在留下把柄。

0: 杭州死了个日本官员，消息很可能是上海泄露出去的。宁佐让我彻查此事。
1: 闭嘴！
0: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定要记清楚。 贪念钱是小，但和共党军统勾结，那才是大忌。主任，这种事儿给我们两个脑袋，我们也不敢呐。已经和那群家属提前通了气了，但苏门这个女人。 不是抓几个贪官就准备罢休的，这把火早晚会烧到76号，你出去避避风头。

0: 只有找到76号和乱党勾结的证据，才能直接威胁到他。站台跑掉的杀手有线索了吗？
1: 没有。
0: 还记得那个照相师吗？能找到他。
2: 快起来。
3: 谁让你进来的？你怎么进来的？
2: 这是我姐妹的房子，我想进哪间房间我就进哪间房间。
3: 谁让你乱动了？
4: 起开！
2: 你不是说你修相机去了？怎么洗上照片了？还惦记你师傅呢？
3: 他不是我师傅。
2: 啊，那你怎么不洗在火车上拍的我的生日照啊？
3: 那个得等相机修好了才能洗。
2: 相机什么时候修好？
3: 还差一步。
2: 差什么？
3: 钱。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你干嘛？
3: 我想开家照相馆。
2: 为了修相机，你要开一家店？
3: 我的梦想本来就是开照相馆。
2: 我觉得你的梦想特别好，但恐怕实现不了。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借。
3: 不借拉倒。
5: 哎，都说借钱的是孙子，你怎么还跟大爷似的？有你这么借钱的吗？
3: 你要是把钱借给我，这辈子你就是我姐，钱我肯定还你。
2: 打住！我不要做你姐，除非你求我。
3: 不该跟你说。
2: 借多少？
3: 我昨天洗照片的时候，跟老板都聊好了，5000就能转让。
2: 这么多？
6: 转让费呢？5000，房租呢？你们每个月自己付，好吧？你看行吧？
2: 老板，您这说的5000转让费确实也不高，但是我们现在没这么多钱。

0: 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先付您500定金，先开张，之后再慢慢付您剩下的，您看行吗？
1: 哦，那我直接送你好嘞。
2: 那不合适吧？
0: 你闭嘴吧！
1: 哼，小次郎，不懂上海的行情，没钱开什么店了啊？
0: 你讲谁上次郎呢？
3: 干嘛？别
2: 打他！你别打你！
4: 我去双财，
0: 放开我！
4: 谈的怎么样？
0: 这5000转让费，再加上每个月的房租，得多少钱啊？太黑了也！
4: 王老板，这俩是我亲弟弟亲妹妹。啊，咱们邻居这么久，这条街什么行情，你这儿生意怎么样，我可都知道。这样，您给我降点行不行？
1: 你说个数我听听。
4: 3000行吗？哦
1: 呦，你帮帮忙好吧，你的面子也不止2000呀。
4: 那你这些年去我仙域来，我可没少给你优惠。
1: 好好好，让500，啊，4500，少一分不对啊。
4: 你有多少？
0: 2000，
4: 一口价4000。
5: 4200。
6: 一天天的，就知道变卖了。
7: 你送来的审视计划，
8: 交警都洗出来了，但是里面的内容全部加密过。你要尽快找到一个能够破解密码的人。
9: 等待速递。

0: 欢迎光临。你怎么来了？
1: 你是不是在站台拍了好多照片？
0: 我就随便拍一拍。
1: 拿出来。
0: 没洗呢。
1: 现在洗。
0: 我的胶卷还没拍。

0: 你受伤了没有？没动手，就让洗照片。
1: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啊？你到底拍什么了？认识他吗？能帮我找到他吗？找人的事情，76号比较擅长吧。但我更相信老朋友。
2: 能帮我买包烟吗？

0: 苏堤唤醒，扶来照相馆断桥。
1: 陈开兰，
2: 嗯，
1: 这两天店里有没有客人？
2: 除了洗照片的母老虎，一个人都没有。
1: 我给你介绍一个，火车厂小开，姐姐在米高梅可不是白混的。冯少，这是我伙计，
3: 照相师陈开来。
1: 给冯少拍一组照片吧。
4: 方便吗？
3: 方便，金宝的朋友不用钱。
4: 钱还是要付的。
2: 你要是觉得好，多介绍几个朋友来。
4: 新店光靠朋友介绍哪里够，最好是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
2: 哎，这要登报，很多人能看见吧？
4: 自然。
2: 那咱也宣传宣传。
1: 不登，没经费。哎，你到底拍不拍？废话那么多，还让我们花钱？
4: 不用你花钱，这事我可以办的。福来照相馆，明天就见报。

0: 请问这是新开的照相馆吗？
1: 是。您照相啊？你给我吧。
0: 谢谢。
2: 您是看广告来的吗？
0: 这是你开的照相馆？
1: 对，我跟别人合开的。
0: 真不错。
2: 谢谢。
0: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2: 我这个是德国货。
0: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2: 有是有，但我这个是黑白的。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0: 你认错人了。
2: 是吗？我总觉得你特别眼熟。
3: 就是的呀，我觉得也面熟。
4: 哦，我晓得了，你是不是电影明星呀？
0: 我不是。
4: 你肯定是电影明星。
2: 我说的眼熟不是那个。哎，你掐我干什么呀？
4: 长这么好看不拍张照片太可惜了。这样，新店开业给你优惠8折，去准备。
0: 不用了。
4: 那一口价5折，你要是觉得照片好看你就拿走一份，另一份啊我们就贴在橱窗上，那客人不都得以为大明星上我们这里拍过照片的呀？
2: 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
4: 别打岔，你是老板娘吧？
2: 她是老板，不是娘。
4: 小陈是我们这里最好的照相师，一定会把你拍得特别美。
0: 橱窗里的照片拍得很好，我只是顺路过来看一看，下次有需要不一定来。
2: 好。
4: 哎呀，那太可惜了，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价格，你就拍一张吧。
0: 不用了，谢谢。
4: 那你要想拍照，一定要来我们这里啊。陈师傅手艺很好的。

0: 面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0: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但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2: 他不是段乔，他叫陈凯来，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一个表弟，但不确定他现在的身份。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8: 余玉祥是你的人，他派人来杀我，这事你知道吗？
9: 来人，赶紧把云翔找来，
8: 盯着苍广林，跟着他们找到云翔。
7: 请问是洗澡还是修？
10: 凭你良心啊，我一进来他就这样了。
11: 苏督察是需要一个交代。
10: 干嘛呀？抓我干嘛呀？
12: 你凭什么随便就带人走？
10: 滚开，不是我干的，我就是来照相的。
1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4: 普通鱼单一有种，
13: 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5: 快点，
16: 快点，快点，快点！
15: 爸爸，
16: 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7: 个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21: 上吧。收吧，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
1: 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
2: 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
0: 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3: 这把三个为谁都为都为，
4: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5: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4: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来上当的时候，
0: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我帮你。
8: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端木重慧，欢迎您来收看《能有多大事儿》。
11: 带着优盾，明天来6205房间进行交易。
12: 我也让阿文给骗了，你的钱和我的钱全部都让他卷走。
13: 目的没有按咱们编好的说呀。
14: 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半年之内必须结婚。
15: 你没跟他说你有前妻呀、啊？
14: 你为什么把你前妻照片揣在钱包里啊？
16: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22集。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我们想去看大海，
1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9: 有点东西啊，
1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9: 太懂了吧？
1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8: 有事说话啊。
2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2: 助力出行更智能，
2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4: 1000多天，428

0: 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

0: 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主任，怎么了？那位非要您给他做诊断，多等您半天了。好的。
1: 你好，找我啊？您就是马小芬，马医生啊？是啊。哎呀，还真是漂亮，是个大美女。你说什么？啊，没什么。你不是要来找我看病的吗？
2: 我看见你啊，我病就好了。我先走了啊。我绝对没有背叛你啊，大哥。你相信我，你听我说，大哥，我可以发誓，我拿我人格发誓，大哥。说实话，我一直认为U盾就是你拿的。 只是没搞明白，你是怎么知道U盾的？

我哪知道啥U盾呢？我能干什么呀？确实，确实，徐小成手里头有个U盾，我看见了，他就是让我传个话，要想拿回U盾，就把骗他的钱还给他，还把手机号贴我脑门上了。

0: 看他这么喜欢做交易，我就成全他。
1: 叔，
0: 哎，
1: 您这摄影设备还真不赖呀。
0: 感情3万多呢，呵，光这镜头就小1万。
1: 叔，我跟那个新郎说好了啊，这场拍下来给您3000，怎么样？满意不？
0: 哎呀，太满意了，你这就是雪中送炭呐。
1: 没办法，谁让您欠我这么多钱呢？我也是为了自己啊，这厚着脸皮到处求人给你找赚钱的机会。
0: 不过你给我介绍这拍婚礼照片啊，给我提了个醒，我要打听了一下，哎，拍一次婚礼照片能挣6到8千，你刨出成本，一个月要是能拍15个，那就能挣个7、8万呢，这比我干厨师挣的都多。
1: 哦，能赚这么多呢？
0: 啊，
1: 这就是您说的，一年还我350万的方案，
0: 差不离吧？
1: 什么差不离呀？差远了。您一个月赚8万，这一年才不到100万，那什么时候能还清啊？
0: 哎呀，你别急，我还会想别的办法的。咱不是拿拍婚礼照片先打个底儿吗？是吧？
1: 行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那个婚庆公司，我还有些朋友，到时候我给您介绍过去啊。
0: 哎，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大侄子。

0: 有哪儿好玩的吗？
1: 叔，你这拍啥呢呀？啊，抓重点呢，你别拍完宾客没完没了的呀。
2: 我这带好几张卡了，没事，足够用了。
1: 嗯，赶紧拍新郎新娘啊！你这是
2: 新郎新娘在哪儿呢？
1: 你跟我来吧，这边的。哎，到这边去。
3: 宝贝儿，你这可太好看了。
2: 啊，在这儿。好，好，啊。这儿
1: 啊，对，
2: 好，
1: 新娘
2: 啊，这是新娘，
1: 对，新娘。
2: 哎呦，青青，
3: 许叔，你这，
2: 我帮朋友个忙，给新娘和新郎啊拍照片。
3: 您可是有偿帮忙啊，随便这么一拍，我们可要付您3000的。
2: 青青啊，
3: 哎，
2: 你怎么在这儿？
3: 新娘子找我美容院给她化个妆。哦，哈哈，
2: 那我拍啊。
1: 哎，您拍您的。
2: 哎，你随便，你们聊天。
1: 哎，叔，哎，您先忙您的啊。哎，我出去了。
3: 战斗，
4: 开心啊！开心，谢谢。

0: 兰兰回来了，
1: 刘芳阿姨，方伯伯。
2: 啊，
0: 兰兰，看你情绪不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是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说了。
3: 有什么难事儿，我们帮你解决。
1: 我男朋友，今天不是周六吗？他想下午到家里来拜访一下我的家人。可是你们也知道，我爸租那破房子又湿又潮的，根本拿不出手啊。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好，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哎呀，兰兰，这我得批评你了。这谈男朋友得以诚相待，你是什么条件，你就给人家说是什么条件。如果他嫌弃的话，就说明他不爱你啊，你何必发愁呢？
0: 哎呀，你说这些干什么？兰兰，我觉得这事儿好办，你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不就行了吗？
1: 这又不是我家，
0: 先冒充一下嘛。
1: 冒充这合适吗？
0: 当然合适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后再向他慢慢解释嘛。我相信他肯定能理解的。
3: 哎呀，那他男朋友来了，咱们算什么呀？
0: 当然是兰兰的爸爸妈妈了。
3: 咱们怎么可能是人家兰兰的爸爸妈妈嘛？
0: 这一关蒙混过去再说嘛。到时候我当面向他解释，就说是兰兰的干爸干妈不就行了吗？
4: 哎，这个好啊，干爸干妈也算是爸妈啊。
0: 对呀，
1: 所以就不能算是骗人了。
0: 你就别犹豫了，兰兰找个可心的不容易，你想让兰兰一辈子嫁不出去啊？兰兰，你要是一辈子嫁不出去，就一直住在阿姨家。
3: 可不能。兰兰，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不可能一辈子嫁不出去的。
0: 就是啊，那咱得好好配合，对不对啊？哎，你说你男朋友今天下午就过来啊？
1: 啊，今天下午。
0: 那咱得好好请他吃顿晚饭吧。事不宜迟，我得赶紧去准备。
5: 谢谢罗。谢谢干妈，
4: 太客气了。
3: 兰兰，这不解决了吗？
1: 啊，谢谢干爸。啊，
3: 干爸，好。
6: 哎呀，这一天忙忙叨叨的，结个婚呀，真是太累了。哎呀，一会儿呀，您就这边啊。
3: 啊，
6: 那是这，叔叔
7: 辛苦了。你说我这一天忙忙叨叨的，也没有照顾好。是这，您的酬劳呢？等明天。您把充好的照片拿给我，我去把您的酬劳给您结了。
8: 好好好，那我回去我选一选，看看哪个好我就洗出来。
7: 哎呀，
8: 明天我就给您送去。
7: 专业。
6: 那是这，我给您派个车送送您。
8: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
7: 行，那咱就明天见了啊，叔叔。
8: 好，
7: 明天见啊。慢点慢点慢点啊，我走了。
8: 好。
9: 张叔。张叔，怎么样啊，贺子？
10: 哎呀，
9: 招呼不收啊，招呼不收，忙忙叨叨的。怎么样啊？啊，咱们聊天了，喝酒了。
11: 好，这个办法好。
12: 爸，什么办法呀？什么好啊？
11: 电视上演的，那个男的跟你兄弟一样的德行，死活不肯结婚。他父母限定他半年之内必须结婚，不然取消他继承家产的权利。嘿，立马就怂了。
12: 哎呦，爸，您的意思是要模仿电视上的套路啊？
11: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自打我给你弟弟那一套小四合院，他可撒欢了，还拿着我给他那100万吃香的喝辣的。
12: 啊，你还给他100万了呢，这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1: 这怎么能算是给他呢？那100万是我暂时放到你弟弟那儿的，你弟弟也就是每个月花点利息钱。
12: 哼，您就是重男轻女。
11: 我怎么重男轻女了？你开酒楼我们也掏钱给你啊。
12: 你才给我30万，比我弟差远了。
11: 你姐弟两个不成家，一直啃老，还好意思挑三拣四的？咱祖上这点家底儿啊，都快让你们给折腾光了。
2: 哎呀，咱不说我弟呢吗？您怎么又开始说我了？
11: 哦，啊，那我刚才说哪儿了？
2: 您说给他套四合院，给他100万，他吃香的喝辣的。哼，
11: 成天的没个正经的职业，还号称自己是个吃主，呸！养尊处优，游手好闲，都是打小给他惯坏了。你现在就开车带我去你弟弟那儿，我有重要话要跟他说。
2: 哎呀，爸，不行，我酒楼有事儿。这样，我处理完事儿再带你去啊。
11: 站住！你以为我不知道心里那点小九九啊？想赶紧的跟你兄弟报信儿吗？把手机给我。
2: 哎呀，没有。
11: 给我。
2: 哎呀，真没有。
11: 给我。走，立马就走，给你弟弟一个突然袭击。

0: 喂，
1: 喂，小陈吗？
2: 宋茉莉，你收到我寄给你的东西了吗？
1: 别的不说了，代理用盾，明天来6205房间进行交易，加我微信，我把位置发给你。嗯，老板，这么说行吗？

0: 你谁呀？曼曼，
1: 不是，你怎么找到我的？真行啊，竟然在半道上把我给甩了。
0: 行了，够了够了，不是你，你听我给你解释。
1: 我不听。
0: 我是害怕你危险，我一个人能解决。
1: 行了，
0: 我就不听。
1: 你把这吃了，我就听。吃吧。
2: 我吃了你就能消气。

0: 你傻呀？宋茉莉见着了？
1: 嗯，见着了。
0: 就算你见着他，他能把骗你的好几百万还给你？我一都不信。
1: 我有招。
0: 什么招？
2: 大哥，我总觉得茉莉心不定，她好像一直在害怕什么。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坏了他们的事儿啊。
3: 放心吧，我手里有她的把柄，她现在听话得很，那样谅她也翻不出什么水花。
2: 何必这么麻烦呢？直接把她甩了不就行了？
3: 阿彪，记住了，凡事都不要操之过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茉莉是个好材料，
4: 不能轻易丢掉，丢掉太可惜了。
2: 大哥，昨晚阿文喝多了，说您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说您有自己的打算。
3: 哼，酒后的醉话你也信？他想多了，我还有点事儿，叫辆车。
2: 好。喂，阿文。

0: 爸来了，你快点吧！啊，咱爸来了，那你怎么不提我说一下呢？
1: 咱爸不让，把我手机都没收了。
0: 哎，来就不善呢。是吗？走走走，轻点啊！爸，您怎么来了？给我站好了！哎哎，
2: 是不是以前太惯着你了？
0: 啊，成天都干了些什么了？没个正经的职业。 住的我的房子，花的我的钱，混吃等死，已经40岁了，到现在连个媳妇都没有。
2: 爸，我周岁才39，
0: 我都快80了，再不找个媳妇成个家，你真打算让我死不瞑目啊？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半年之内你必须结婚。现在先把那100万的存折还给我。
3: 半年之内结
0: 不成婚，你也别住这儿了。爸，您不让我住这儿，我住哪儿啊？爱住哪儿住哪儿，赶紧的，把存折还过来。啊，还有那个两室一厅的那个房本也拿出来。
3: 爸，您还给我第一套两室一厅呢，您都没给我，就是偏心。
0: 你活什么乱？你这个弟弟再这么胡混下去。
2: 我以后的财产都归你，总行了吧？爸，您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的，弄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0: 这都是给你逼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房本呢？存折呢？快拿出来！
2: 房本、存折，哎，都没在我这儿。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没保管好，放哪儿了？我……快说呀！我做了笔投资。
0: 这么大的事儿，事先不跟我商量？
2: 房子是我的，钱是我的，你拿去做投资了，算怎么回事？你投资什么了？我……唉，
0: 跟您说了你也不明白吧？过两天我把存折和房本都给您送回去不就成了吗？
2: 你给我听着，最多给你3天时间，见不到房本、存折，我立马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0: 橘子。
3: 哎，
0: 走，送我回家。
3: 爸，您慢点啊，您别生气了。

0: 咱们家买这么多水果，都快成花果山了。这兰兰的男朋友啊，又不是孙猴子。咱们既然要帮兰兰搞定她的婚姻，不就得认真对待吗？<笑>
1: 我觉得兰兰对她这个男朋友挺重视啊，还特意到小区门口去接人去了。
0: 什么呀？她给她男朋友发了位置，然后自己到小区门口做头发去了。
1: 哦。
0: 哎呀，这天儿也不早了，你也赶紧捯饬捯饬吧。
2: 我捯饬什么？又不是我相亲啊！
0: 你现在冒充的是兰兰的爸爸，你看我，咱得拿出点气派来嘛。
3: 哎，你把我那套西服拿出来。
0: 好。
3: 啊。
0: 哟，来了。
2: 我还没换西服呢。
0: 都怪你，来不及了。磨蹭蹭。
2: 算了，不穿。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欢迎欢迎。
2: 青姐母，
4: 是你啊？
2: 怎么不欢迎啊？
4: 欢迎欢迎，快请进。
2: 文化，许哥来了。哦，青姐，哎，青姐，我买了一条新鲜的桂鱼，今天啊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松鼠桂鱼。啊，
4: 好，
2: 感谢你们收留了兰兰。
4: 哎呀，
2: 给我吧。来来来，坐。来的真是时候。
5: 是吗？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怎么了？哎，
1: 那个车是你租的？
0: 没，刚才陪老板见客户，顺便送我过来的。
2: 怎么着急了？
1: 还好。哎，我帮你拿点吧。你怎么买这么多贵重的东西啊？
0: 随便买点的。叔叔阿姨等着急没有？
1: 没有，他们在上面做晚饭呢。
0: 不就坐一会儿吗？还吃饭啊？
1: 你老先生踩着饭点来的，能让你饿着肚子回去吗？
3: 方大处长啊，你不愧是政府机关出来的，就是讲究。你看，知道我要来，准备水果，你也别自作多情啊。
4: 待会儿还有客人来呢。
3: 客人谁呀？我认识吗？
4: 这，
3: 哎呀，不管他是谁，来了，反正我把鱼做了，大伙儿一起吃吧。
5: 许哥，今天的客人吧，哎，有点特殊，要不然你……
3: 哎，怎么特殊啊？我来了有点不巧是吗？
4: 不是不巧，是太巧了。
5: 你少说两句吧。
4: 有什么不能说的？是兰兰的男朋友要来。
3: 真的假的？哎呦，我正想见见这小子。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口福，来了就能吃上我做的鱼。哎
5: 呀，许哥，跟你实话实说吧，兰兰不想让她男朋友知道你们家是无房户，也不想让他知道您这边已经离婚了，所以呢，让我们冒充一下他的父母，等他们感情稳定了以后再说，您别介意啊。
4: 别介意啊，别介意。
3: 我不介意，这兰兰是嫌我没房子。哎，这么多年了啊，这兰兰谈了多少男朋友全都黄了，那找一个男朋友不容易啊。不过我既然来了，再让你们冒充他的父母，这不合适吧？我就这么拿不出手吗？
4: 是，
3: 哎，我看这样行，让弟妹冒充一下兰兰他妈倒可以。
5: 合适吗？
4: 那不合适啊！啊，你弟妹是我的夫人，她凭什么当你老婆？
3: 不是给我当老婆，不就是冒充一下吗？不假装的吗？一会儿就过去了吗？
4: 一会儿，一分钟也不行。我的老婆怎么能借给你用呢？
3: 她不是借给我用，你这话说就难听了。不是你们俩先说的冒充吗？我才想起这么个办法。所以你看，要不然那孩子来了怎么办？你们怎么介绍我呀？
4: 就说你是我们家雇的厨子。我，
3: 你们家雇的厨子啊？你多大干部雇个厨子？你
4: 开门去。
5: 那一会儿怎么说呀？
4: 就按我说。
3: 你不行就按我说的来吧。
4: 没门儿。
6: 来了来了。
3: 看看你
6: 来了。
5: 兰兰，
6: 这就是我男朋友王子科。
7: 伯母好。
5: 啊，你好，怎么了？
6: 没什么，进来说吧，请进。哎，进去聊。
5: 把东西放那儿吧。
6: 哎，来，请进，来吧。
5: 爸。
3: 这小伙子挺好的啊，你们俩挺般配的，
4: 郎才女貌，天作地合呀。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兰兰的爸爸。
7: 哦，伯父好。
5: 我

0: 我是兰兰的。
1: 吴某，一看您就跟伯父特别的般配。
2: 你的伯母是我的夫人。
1: 这，
3: 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下啊。方伯伯是我干爸，这位是我干妈，这是我亲爸。我妈。哎，
4: 他妈出差了，去葡萄牙了。哟，
1: 出国了还挺远的啊。
3: 啊。
0: 哎呀，别站着了，我去做饭吧。你们坐下聊啊。
4: 我来吧，我来。
0: 啊，那好，那我去帮你。
4: 好，
5: 来，
4: 坐
5: 坐，
4: 小伙子，
5: 哎，
4: 坐，
5: 来来来，哎
4: 呀，一表人才，来来来，坐着，来喝茶啊。

0: 我跟您说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今天在客户的婚礼现场碰见许叔了。
1: 碰见就碰见呗。
0: 关键是我有个问题，我想不通啊。
1: 什么问题？
0: 许叔吧，是人客户花钱雇去给他们拍照的，说是给个3000块钱。你说他这么大把年纪，扛着那么沉个相机，被人呼来唤去的，就为那3000块钱？他不是卖了房子，这手头应该剩下个几十万啊。这是，财迷心窍了。
2: 小伙子，味道怎么样？
3: 好吃，特别好吃。
4: 好吃就多吃点
3: 儿。嗯嗯，
5: 我再说两句吧。
3: 嗯，
5: 哎，有道是，才子佳人，一双良好。我们家兰兰啊，心底善良；子科呢，谈吐儒雅，有才智，将来啊，一定有出息。
6: 来来来来来，哎，
2: 嗯，
6: 我敬你一下。
4: 不不，他不太能喝，你意思点得了。
3: 长辈敬咱酒，咱满面必须干了。
5: 对呀、啊，
3: 我干了。
5: 好。
2: 嗯，哎，这叫
4: 哦，王子科。
2: 哎，小伙子，我一看呢，人不错。我们家兰兰，别看她大大咧咧的，也是个好人。我希望你们两个好好处，啊，来。嗯
4: 嗯，爸爸，他真的不能再喝，他喝太多了。
3: 兰兰，这是我未来要叫爸的人，未来岳父借我。我肯定得干了。
5: 好，
6: 来，那
5: 这杯喝。
6: 哎，
4: 好。行行行行行行，不行，
0: 来来来来，别光喝了，来吃点菜啊。
3: 啊，许茹，您这菜做的太地道了。哎，遗憾啊。你说，我那个前妻，就从来都没有给我做过一顿这样的好吃的。
5: 他喝多了，怎么蹦出我前妻呀、啊？
3: 方伯伯，我没喝多、啊，嗯，不信是吧？啊，就这个，认钱不是人的女的。
4: 哎呀，子科，你肯定是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3: 哎，我哎，
5: 孩子，你酒后失言了。
3: 我能失言吗？我说都实话，你不信吗？
5: 哎，行行行，别喝了，别喝了，别喝！
4: 你别生气啊，他说的是前妻，
7: 他从来没跟我说他有前妻，他说的是前女友。王子哥，王子哥，从来没有跟我说你结过婚啊。还有。你既然已经离婚了，你为什么把你前妻的照片放到你的钱包里啊？
3: 这我包吗？
2: 不是，我闺女说的对呀、啊，你没跟她说你有前妻呀、啊，不是前女友吗？你离婚了，你为什么把你前妻照片揣在钱包里啊？你还跟我女儿谈朋友啊？你啊，哎，你这不骗她吗？你啊，
4: 子哥，子哥。
5: 哎呀！
4: 行行行。

0: 小程，你一定要当心，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1: 好。
0: 我感觉这次明显是孙茉莉做的局。
1: 哟，这是担心我了？
0: 你别闹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其实吧，我一直认为这个孙茉莉跟阿文背后还有更大的骗子，他快要浮出水面了。

0: 小程，你得机灵点啊！
1: 放心吧，走了。

0: 心远，你觉着像孙茉莉、阿文那种人，会甘心把骗到手的600多万再还给徐小成吗？肯定不会轻易还的。但是小成手里有骗子们想要的优盾。
1: 你的意思是说，骗子们不还给徐小成钱，他就不给优盾，是不是？优盾
0: 当然要给。既然优盾对骗子们来说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不将计就计，利用这次机会呢？
1: 用优盾做筹码，把徐小成被骗走的600多万作为交换追回来。心远，你这种总想两全其美的想法，会造成我们被动的局面。我们已经调查清楚，孙茉莉、阿文的老板真实身份叫林翔，这个优盾很可能就是他洗钱的罪证。但这次徐小成不管能不能拿到钱，你都要想办法让他把优盾交到林翔手里，让他们的年会如期举行。 这样就能把最神秘的捕鼠引出来，连同这个猖獗的团伙一网打尽。这时候咱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0: 明白了，康队。
2: 注意安全，我会带行动组暗中保护好你和徐小成。

0: 大哥，徐少成来了，我们开始吧。
1: 开门见山吧。
2: 骗我的钱带了没有？
3: 小成，我也让阿文给骗了。你的钱和我的钱，全部都让他卷走了。
2: 大哥，词儿不对呀，茉莉没有按照咱编好的说呀。
4: 继续听，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5: 编，
4: 你接着编。

0: 宋茉莉，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骗我，现在就送你去公安局，你信不信？
1: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确实不知道阿文在哪。
0: 你们老大是谁？他在哪儿？我要当面见到，把我的钱给拿回来。孙茉莉，你弟弟小石头，因为受你连累，差点没上成学，你知道吗？骗了你们村子里人几十万，你知道你爸妈都没脸见人吗？小石头让我给你带个话，
2: 他会好好学习。 替你还债，宋茉莉，这么小的年纪，
0: 让你弟弟背了这么大的心，
1: 你别说了。
0: 好，告诉你们老板，他的U盾在我这儿，让他当面来找我，跟我做交易。

0: 喂，
1: 让徐小生接电话。
2: 喂，
1: 徐小生，你了不起啊，居然拿到了我的油盾。
2: 你就是那个幕后的大骗子吧？
1: 这个不重要，
3: 重要的是交易能达成。我想拿回我的幽盾，你想拿回你的钱，各取所需。我是诚心诚意要跟你做交易的。
2: 你想怎么跟我做交易啊？
1: 我先问你，你报警了吗？
2: 如果我报警了，我这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追得回来，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报警。
3: 好，我信你。我想幽盾现在肯定不在你手上，我也要背起你的钱。
4: 这样，什么时候交易，我再通知你。

0: 大哥，就这么放徐小成走了呀？
1: 徐小成可能报警了。你怎么看出来的？我故意问他有没有报警。以徐小成的性格，不应该进行这么多的解释。
0: 就凭这一点，您好像有些多虑了。哼哼，小心行得万年船。
1: 优盾不要了，怎么会？优盾是必须要拿回来的。只是我们骗他这么多钱再吐回去，不合规矩的。哎，
0: 阿文，你好像对优盾很感兴趣啊？不是，大哥，我只是有些好奇，优盾对您这么重要。 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1: 好奇害人呐！如果一个人知道太多的秘密，能睡踏实吗？

0: 可以啊，你挺会选地儿啊。
1: 那是。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特别像咱们老家？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俩在海边玩的事情？
1: 安安，谢谢你。
0: 你好好的，突然这么客气干嘛？
1: 这一路以来，我欠你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还。这辈子还不完，我就下辈子。
0: 别说下辈子，我就要你这辈子还给我。嗯。

0: 我看是可行的，只是你打算如何来拉赞助呢？
1: 咱们的爱心医院以后主要是服务于老年人，我想组织一场老年时装秀表演。我已经联系了几家新闻媒体，想请他们帮忙宣传，扩大咱们的影响。
0: 嗯，行啊，我同意了。
1: 到时候拉到了赞助，项目拨款再一下来，咱们的爱心医院的改造加建工程就可以动工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7: 啊，你妹前脚从我们家刚走，哎，后脚搬到我父母家来住。
8: 梅子，说话不要太刺耳。
9: 你最少给我一万二，要我就不卖了。
10: 一万二就一万二。
11: 我是他媳妇儿，我能不能把他再买回来？
12: 上次你妹妹打电话说钱的事儿，我怕你手头紧，就先凑了一点给你拿过来。
13: 这一片棚户区呀改造，这房子不能租给你了，准备搬走吧啊！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8: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9: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0: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1: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2: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1: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3: 我不支持。
15: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6: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7: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8: 我相信你能成大。
16: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9: 分醉酒驾，千分喜恨，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7: 丽。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20: 明天交易吧，
9: 那时间地点我来定，
20: 但你不许报警，否则你的钱就追不回来了。
21: 这不是我那摄影包吗？
12: 昨天我上摄影器材市场，正好看见你在卖相机，我就把它赎回来了。
22: 你认识一个叫王子科的人吗？
23: 他是我们公司老总。
24: 来了。
25: 我觉得我们以后不用再联系了。
26: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23集。

0: 咱们的爱心医院以后主要是服务于老年人，我想组织一场老年时装秀表演。我已经联系了几家新闻媒体，想请他们帮忙宣传，扩大咱们的影响。嗯，行啊，我同意了。
1: 到时候拉到了赞助，项目拨款再一下来，咱们的爱心医院的改造加建工程就可以动工了。
0: 那就辛苦你了，大胆放手的去干吧，我这边会全力以赴。
2: 支持配合你的，
3: 谢谢院长。
4: 王姐，
1: 哎，
4: 今天伙食不错呀，
3: 你尝尝。
4: 我这有谢谢。
3: 这几天
4: 来了，嗯，不减肥了。
3: 哎，
4: 这个世界上啊，只有吃填饱肚子才是最真实的，其他啊都是假的。不减。
3: 那打算去哪儿？我还没有想好。
4: 是不是又失恋了？就没脸。
1: 嘴硬吧你。
5: 兰兰，吃饭呢？兰兰，你男朋友来了，别不理人家呀，有什么话好好说啊。兰兰，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还生我气呢？
4: 我有什么资格生你气啊？你当着方伯伯、方伯母还有我爸这么多人的面，显摆你前妻的照片，你是不是很得意啊？那现在呢？来继续显摆的。
5: 兰兰，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4: 有什么事你说，我听着。
5: 你看，我也没吃饭，旁边有个西餐厅，咱们边吃边聊。

0: 那个王子珂，昨天吃饭好好的，把前妻的照片拿出来干什么呀？惹得许哥生气。兰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这又谈崩了。
1: 哎，他要是一直找不着合适的，会不会一直在咱们家住下去？
0: 你才是糟啊！这叫什么？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
2: 爸。
3: 哟，好像是梅子他们回来了。哎，兰兰住这儿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他。能瞒得住吗？哎，
4: 能瞒一会儿是一会儿了。去开门去。
5: 这么丰盛啊？也对，散伙饭嘛是该吃的好一点。
3: 那赶紧吃吧，省得我还上班呢。
4: 我这不是给你赔不是吗？点点丰盛点儿，显得我有诚意。
3: 嗯，有事说事儿吧，说完了以后就别联系了。
4: 兰兰，你有必要把咱俩的关系搞那么僵吗？
3: 我昨天确实是喝醉了，所以……
4: 啊，亏了你喝多了，酒后吐真言呀！我还得谢谢你喝多了呢，不然我都不知道你原来结过婚的呀。
3: 我离婚3年多了，本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把这一切告诉你。你真的在意我离过婚吗？我在不在乎是一回事儿，你说不说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没说我在乎过你结婚，我可以不在乎，但我在乎的是你既然已经离婚了，为什么还把你前妻的照片放在钱包里时时刻刻带着？
4: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专门给你解释这件事。
3: 那你解释吧，我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花来。
4: 我前妻啊，
3: 哎，你原来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的是前女友。
4: 兰兰，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等我把这一切都跟你说完了，你再评评这件事情能否原谅我。

兰兰，说句心里话，和你相处的这段日子，我感觉非常的好，好到我可以放掉一切的压力和过去。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个可以和我相伴一生的人。我感觉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0: 我学历也不高，也没什么特长。我爸为了给我弟还债，把房子也卖了。我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1: 兰兰，那一切都不重要。没有房子，我们可以赚钱再买啊。没有文凭，没有特长，我们有什么本事就过什么本事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你已经走进我的心里了。
0: 我想，如果我们可以在一起的话，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未来的生活就一定会很好的。我想和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嗯，你看你今天点了这么多菜，多浪费啊！这顿菜的钱，估计够我们俩坐着吃。
2: 吃半个月的了吧？那我答应你，从明天开始，咱们还在家里坐着吃。
0: 我不做，我做，你吃。我是不是都凉了？
2: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你不准再喝酒了，喝完酒跟变了个人似的。
0: 好，我答应你。
2: 还有，你不准再骗我，以后任何事都得跟我说实话，听见没有？
3: 点这么贵的牌啊！我这
4: 不犯错误了吗？设计师，当然是那个。沈雷啊！
5: 哎呀，不行，爸，我们得出去一趟。等我们办完事儿回来再接豆豆。
3: 啊，
5: 那回来吃晚饭吗？
3: 不一定了，别等我们了。
4: 妈妈，爸爸快看，爸爸快看，姑姑在这儿。
5: 哎，你呢？哪儿来的呀？
6: 就是在那间房间，里面还有好多姑姑的东西呢。怎么回事啊，爸？兰兰住不惯出租房，我觉得你公公挺为难的，我就让她过来住两天。我不知道。
4: 徐大成，我上辈子欠你什么了啊？我这辈子得还你多少？我伺候着你，还得伺候你妹。啊，你妹前脚从我们家刚走，哎，后脚搬到我父母家来住，那怎么回事？我们全家都欠你的呀。
6: 哎呀，你别总你妹你妹的，多难听啊！那不也是你妹吗？
4: 梅子，说话不要太刺耳了，要怨就怨我，是我主动让兰兰过来住的。爸。
6: 救急不救穷，更何况他们家也不穷啊！他爸手上有好几十万，我想不明白了，拿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能租个好点的房子，非得租那破地儿？为什么呀？
4: 是啊，为什么呀？其实我也很困惑。
6: 那你去问问呐。
4: 嗯，问问。
6: 哎呦，来不及了，快快快！你看我这日子过，哎呀，快点快点快！
4: 妈妈再见，再见。
6: 多多念啊，多多念。
4: 哎，
6: 这梅子的暴脾气，真得改改了。
4: 是啊，你看她训大成就跟训儿子似的，真是一物降一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瞧着吧。
7: 陈主编，
6: 哟，马小芬，哎呀，这许大成呐，给我介绍你的项目和报社合作，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哎呀，
7: 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呐，是不是吃了什么长生不老药？
6: 你们文化人可真会说话，你不也是一样吗？我都老朽了，你看，两鬓斑白了都，来来来，坐，坐坐坐。
7: 陈主编。

0: 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说吧，找我有什么吩咐？吩咐我可不敢当。今天来，是有件事情想求你帮个忙。是这样，我们社区医院申报的爱心医院项目得到了上面的审批通过。这个爱心项目呢，主要是针对不能自理的老人和半自理的老人。我们的社区医院需要整修，要一大笔费用，上面拨的款不够。
1: 所以我想组织一场老年时装秀，想请你们报社还有电视台帮我们宣传宣传，扩大影响，希望能得到社会上的支持和赞助。嗯，
2: 老龄化社会，养老和医治啊，都刻不容缓。你们这样爱心医院是善举，我全力支持。电视台那边啊，我认识几个人，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哎呦，
0: 太好了，陈主编，谢谢谢谢。
2: 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不用那么客气。你呢？ 就抓紧准备时装秀，我这边啊找时间给你介绍电视台的人认识。另外，你那边有摄影设备吗？
3: 摄影设备没有。从长远来看呢，我建议你添置一套。
2: 爱心医院老是依靠租赁设备，不划算，而且很麻烦。
0: 嗯，您说的有道理。
3: 哎，我就纳闷了，你爸不是有钱吗？
4: 怎么2万块钱还要找我借？现在跟我爸不能提钱，一提他就炸，2万，2000都借不出来。
5: 我也是犹豫了好几天，才跟你开口的。
4: 你倒是能不能借我呀？借倒是能借，你要借钱干嘛呀？王子珂他妹妹从老家打电话来。
5: 哎，你好，是子珂的妹妹吧？你谁呀？哦，我叫许兰兰，我是你哥的女朋友。你有什么事儿吗？他现在不太方便接电话，你跟我说吧。那跟你说也一样，让他赶紧把那2万块钱打过来。爸妈可都住我这儿呢。他这个做儿子的，一年总得向爸妈表示一下孝心吧。
4: 是事先说好的，子珂要给他爸妈的赡养费，他现在不手头紧嘛，也没钱。
3: 我就想从你这借2万块钱给他应应急。哼，哎，你是真够可以的，别人谈恋爱都是男方补贴女方，你可倒好，你倒贴，你赔钱货呀你啊！
4: 哎哎哎，你怎么现在说话跟我爸一个口吻啊？说这么难听？
3: 不是，我就是想提醒你，现在吃软饭的男的可多了，你长点心。
4: 你要是不想借，我也能理解。你别把人子珂说的那么阴险，他不是那样的人。
3: 我这才说了2句就不高兴了。行，我借还不行吗？
4: 就你最好。不过呢，你这个钱得月底前还给我，我要给员工们发工资。哎，你放心，没问题，我月底肯定还你。子珂跟我说他过2天就季度奖金发下来了，到时候我工资也下来了，一起还你。
3: 行。
4: 谢谢谢谢，阿婷婷，刚才我现在看着一路可都没什么人啊，你这么大的店
3: 能行吗？不行就别干了。
4: 我也不想撑了，可是你说我不干这个，我还能干嘛呀？不瞒你说，我前几天还真去应聘来着，结果他们嫌我年纪大。
3: 啊？嫌你年纪大？那我就别活了。
4: 现在新毕业的小年轻一大把一大把的，像我们这种没资本又没后台的大龄女青年，那可不就是没人要？哎呀，听你说完怎么那么凄凉啊？
3: 你这都这样，你都不知道我们那个相亲公司，这都多长时间了，收益一点也不好。
4: 你说现在外面那些高大上的什么相亲公司啊、婚恋网，遍地都是，谁上我们那儿相亲去啊？
3: 那天王姐还说呢，再这样我们得关门大吉了，
4: 所以我有可能随时面临着失业。哎，青青，
3: 嗯，
4: 帮我拿钱去呗。
3: 知道啦，你出息。
4: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女士您好，您需要些什么？
1: 摄影器材方面我也不太懂，就是能摄像的摄影机什么型号比较好啊？
0: 您是单位用的还是打算自个用？
1: 单位用。
0: 嗯，单位使用的岗，您还是买个好些的吧。再说能报销又不用花了一分钱，买个大牌子的，领导也有面。
1: 小伙子，话可不能那么说，单位的钱也是钱，能节约还是得节约。
0: 对对，那我给您推荐几款。
1: 谢谢。
2: 相机买的时候将近4万块钱的，这没用几年挺新的。
3: 可这毕竟是好几年前的旧货了，我能出10000已经很公道了。
2: 你别出10000了，你让你给18000吧。
3: 那不行。
2: 15000
3: 也不行。
2: 那你最少给我12000，要我就不卖
3: 了。您真会讲价。行，12000就12000，你等着，我给你拿钱。这是10000，这是2000，
2: 这数过了，
3: 数过了，
2: 挺好的，我这相机
3: 是是不错。
4: 同志你好，这个相机是刚才那个人卖给你的吧？
3: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4: 我是他媳妇儿，我能不能把他再买回来？
3: 那不行，这是做买卖，不能随便反悔的。
4: 您看这个相机吧，是我们两个人定情之物，我们俩吵了一个架，他一赌气就把这相机来卖了。不管怎么说，这相机也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念想啊，不能卖的，您说对不对？
3: 以后你们两口子商量好了再过来，
5: 省得折腾时间。
4: 您给了他多少钱呀？
3: 12000。
4: 我给您多加200，您卖给我吧。哎呀，算我求求您了。哎呀，谢谢您了。
3: 冲您这句话，多一分钱我都不收，就12000。哎呀，
4: 太好了。
3: 你是现金还是扫码？
4: 太感谢了，我微信支付吧。
3: 都行。
6: 来了。谁呀？
7: 来，快进来。你怎么来了？
8: 怎么了？我不能过来找你吗？
6: 能。
8: 你在家干嘛呢？哼，
7: 我在准备明天公司开会的材料。来，喝水。来找我干嘛呀？
8: 怎么了？我没事不能过来找你吗？
7: 当然可以了。
8: 不过我找你还真的有事儿。只有20000，上次你妹妹打电话说钱的事儿，我怕你手头紧，就先凑了一点给你拿过来。
7: 这不合适吧？
8: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跟我还客气啊？这个钱是我借给你的，你要还给我的。
7: 谢谢啊。
8: 怎么谢我？
7: 你说。
8: 我说就简单了，你娶我呗。啊？怎么了？我把你吓着了？
7: 没。
8: 你是不是没打算跟我过一辈子？实话实说，不准骗我。
9: 啊，赵先生啊，
2: 你有事儿啊？
9: 对不住了。这通知下来了，这一片棚户区改造，这房子不能租给你了。
2: 这么突然？
9: 我也觉得突然，可没办法，社区通知我们呢，准备赶紧搬家，所以这几天你也忙着收拾收拾，准备搬走吧。

0: 兰兰，我是这么想的。最近我的工作呢，刚有所发展，老板挺看重我的，还是要给我加薪呢。所以，公司下面的项目，我是一定要跟的。而且这个项目成功的话，提成非常可观。我想起码等我手里攒了些钱，尽我可能，给你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你能再给我一些时间，等等我吗？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戴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等等，那你想要等多久？把这项目完成，最多半年，到时候咱俩就去领证。算你说到点儿上了，那就是说，下半年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嗯。
2: 我不是想逼你，搞得好像我今后要嫁人似的。 是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我不想再住在方伯伯家。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实在太差了。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我就是很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哪怕是我们租一个很小的房子，可那也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了。
3: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嗯。哎，
4: 不行不行，吃太撑了。来，哎，不用管了，过去坐。
3: 我吃饱了。啊，太撑。
4: 兰兰不回来吃饭，也不提前说一声，这又做多了。
3: 剩下的放冰箱，也不浪费。
4: 隔夜的菜不好，容易产生毒素，对身体不好。
3: 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能？因为兰兰吵架呢。哎，你说兰兰也真是的，在咱们家住的时候就这样，到我父母家住也不知道收敛，真是大小姐呀。啊，是，兰兰是做的有点过分。这样，爸，等兰兰回来，我好好说说她。
4: 说。
3: 啊，
5: 妹子。 兰兰失恋了，你不要用语言来刺激她，和为贵。
4: 爸，失恋怎么了？失恋就不能说啊？真是大小姐，说不得啊。
3: 她不是大小姐，可你是带刺儿的玫瑰啊，扎人。
4: 爸，她是你亲生女儿还是我是你亲生女儿？你怎么护着她不护我呀？
3: 她比你小啊。
4: 嗯，对。<笑>徐大生，
3: 啊，
4: 我问你。
6: 许兰兰要是不结婚，是不是打算在我爸这儿住一辈子呀？
7: 怎么可能？这不是暂时过渡吗？
6: 你这样，回头我跟我爸好好说说，让他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再不行，我想办法啊。这都不是问题。
4: 你说的啊。
6: 啊，我说的。
4: 一言为定。
6: 啊，定。
7: 姑姑，
8: 等等。
4: 哎，哥嫂子，你们也在这儿呢。来了，回来了。哎，
7: 豆豆，你看这是什么？
9: 哇，蛋糕！
7: 你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
8: 姑姑，
7: 你看你姑姑多疼你啊！不逢年过节给你买那么贵的蛋糕，
4: 这个不是我买的，这是子珂买的。我跟他说豆豆喜欢吃，
7: 特意买给他的。
8: 兰兰，你不是跟王子珂分手了吗？
7: 那个就是一个误会，他都跟我解释清楚了，所以说开了就没事了。没事啦，那赶紧让他娶你啊！
4: 我跟你们正式宣布一下，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7: 哎，好，你看，问题解决了，什么时候办事啊？
8: 哪有那么快啊？怎么着也得。
1: 半年。
4: 姑姑结婚了，要当新娘子了，大家鼓掌。
5: 鼓掌鼓掌鼓掌
6: 鼓掌鼓鼓鼓掌鼓掌鼓掌。
7: 都这么久了，他们也没联系我。
1: 今天不跟你联系，明天肯定会跟你联系的。
7: 你算命的，还有五仙芝呢。
1: 我刚刚掐指一算，你爸打给你的吧？接呀。
7: 喂，哎爸，
8: 小陈啊，我就不给你打电话，
9: 你是永远不会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啊？
8: 爸，我忙着呢。
9: 你忙什么呢？啊？你是忙着追债呀，还是忙着谈女朋友啊？
7: 没有追债，现在连骗子的影子都没看见。
8: 找不着就赶快回来吧。
7: 我现在在这边找了个工作，挺好的。家里面怎么样啊？哎，
9: 我好着呢。哎。小程啊，我听那女孩子那声音啊，
8: 这孩子人能不错。不是啊，你呀、啊、你得好好待人。你呀、啊、别先把说话絮叨，在外边啊比不了家里。
9: 能回来你就早点回来啊。
8: 知道了吧。
7: 挂了。
1: 哎，你爸可夸我了。
7: 夸你什么了？
1: 听声音是个不错的孩子，重点是你要好好对待人家。

0: 喂，
1: 徐小强，
2: 咱们就不兜圈子了，明天交易吧。
0: 行，那时间地点我来定。
1: 可以，
2: 但你不许报警，否则你的钱就追不回来了。
1: 啊，
3: 果然被我说中了吧？我就说他们会打给你的。
0: 你说咱们那个方法管用吗？
3: 肯定可以。

0: 妈。
1: 哎呦，小点声，大晚上的大呼小叫的。
0: 我下次注意啊。哎，今天兰兰问我借钱了。
1: 借多少钱啊？
0: 20000。
1: 她借那么多钱干嘛呀？
0: 她说她男朋友缺钱，就那个王子科，说是每年要孝敬父母的钱。
1: 那她男朋友还挺孝顺的啊。
0: 可关键是，这许叔不是卖了房子吗？这手头应该有不少钱呀。可兰兰跟我说，谁跟他提这钱，他跟谁着急。这我就纳闷了，这许叔赚这么多钱，他是想干嘛呀？妈，你就真不想和他好了？
2: 现在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是他根本就不联系我。我总不能上赶着找他吧？
0: 那按您这么说，您还是想和他在一起的，是不是？那我去问问。
1: 哎呀，算了算了，我现在医院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没工夫考虑个人问题。
0: 可是我觉着你们这个问题那就得说开了，能成不能成，那得有个结果呀。我这天天看着你没着没落的，我都替你难受。这外婆，外婆现在见着我，天天都问我这事儿，你说我怎么说呀？
1: 是该有个结果了。
3: 爹，许多金的电话，赶紧给我一个。
4: 六姐，不是，他可真是个香饽饽。您这一大早上呢，一直找他干嘛呀？这。
3: 这不是昨天我那大厨跟我耍横来着，我一气之下我炒他鱿鱼了。我想请许多金来我店里。
4: 姐，你聘谁也不能聘他去你那儿啊。
3: 为什么？
4: 没为什么，反正就是不能聘他呗。
3: 行行行，你把他电话号码给我，我请他指导指导总可以吧。
4: 姐，我可跟你说啊，不能让他染指咱们家生意。
3: 你给不给？你不给是吧？行，我去叫咱老爷子来。
4: 哎，姐，我给你还不行吗？真怕你了，我去微信转你啊。
3: 这还差不多。哎，不过我就纳闷了哈，你怎么那么怕咱老爷子上门啊？咱爸没跟你要那100万和房子啊，你到时候把那100万的存款和房本给他亮一下不就得了吗？
4: 那两居室的房证啊，我做了抵押，连同那100万都投资了，这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
3: 投资了？靠谱不靠谱啊？你和别人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4: 不是，你能不能点正能量啊？
3: 那个许多金跟马小芬他们俩都3年了，怎么还不结婚啊？
4: 这我哪知道啊，我可警告你啊，找谁不能找他，这人可不靠谱。
3: 不靠谱你跟他来往啊？
4: 我这是身不由己，我也不想跟他来往。
3: 我这话说的，是你欠他钱了还是他欠你钱了？
4: 你别瞎想行不行？没那事儿啊，你忙你的去吧。你
3: 行，不过我要提醒你啊，咱爸这两天身子骨的确不太好，你没事多看看他去啊。
4: 啊，
3: 我先走了。哎，别忘了把手机号发我。
4: 啊，回头转去。我送你了，姐啊。
0: 我接个电话啊。喂。怎么回事？行，我知道了，你别着急啊，我马上过去。外婆，我这店里又出事儿了。
5: 店里出啥事儿了？
0: 我这不没给员工发这个月工资吗？他们就跟我闹罢工。
5: 你工资就得按时发嘛，你怎么还拖欠人家的呢？
0: 我要是有钱，我肯定发呀。可我这最近不是手头紧吗？
5: 哎呀，生意不好做呀，就不做。你看你这整天累死累活，熬心熬肺的，你又不挣钱，你这算啥生意啊？那赶紧去处理一下吧。
0: 那你自己在家能行吗？
6: 哎，你把外婆当成废物捡行啊？
5: 一个人半天没事儿啊，去吧。
0: 那行，那我先去了。我路上给我妈打电话，让她赶紧回来。
7: 谁呀？哎，小芬，你怎么来了？
8: 怎么不欢迎？
7: 哪能呢？快坐。这不是我那摄影包吗？
8: 没错。昨天我上摄影器材市场，正好看见你在卖相机，我就把它赎回来了。
7: 这么巧啊！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8: 你卖了房子，不是还剩50万吗？那钱呢？
7: 我拿去投资了。
8: 投资？小程的教训还没受够啊！
7: 哎，我那是正经投资，跟小程那不一样。弄好了，每个月还能赚点零花钱。
8: 你就给我编吧。我最近一直在琢磨，你怎么突然那么缺钱？我终于想明白了，你是身体出毛病了。
7: 我身体能出什么毛病？
8: 我们两个在一起3年多。你的脾气秉性我是了解的，你不可能拿那么一大笔钱去投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身体出毛病了。
7: 哎，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我身体结实着呢。
8: 那好，你现在就跟我去一趟医院。
7: 我身体好好的，上医院去干什么？
8: 我就认为你身体出毛病了，否则你不会这么躲着我。走，我这就带你去体检。
0: 喂，兰兰。
9: 喂，
0: 你现在能不能把我之前借你的2万块钱还给我呀？
9: 怎么了？
0: 我着急吗？这不是，我得给员工们发工资，他们都跟我闹罢工了。
10: 子科发奖金了，我现在去找他拿，然后我给你送过去。
9: 好，
10: 你等我啊，拜拜。
11: 哎，全姐李哥。恭喜你们成双入对了。
12: 我俩这姻缘呀、都是你忙前忙后给促成的。今儿个李哥特地过来想请你吃顿便饭。
10: 你们太客气了，成人之美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嘛。等你们喜结良缘的时候，我再去喝喜酒。
13: 喜酒是一定要喝的，这答谢饭也一定要吃。
10: 主要是我今天有急事儿，现在着急出门，饭我就不吃了，我心领了。
12: 那行吧，你要去哪儿叫李哥送你过去呗。
10: 哎，这个可以有。
14: 多金。
15: 哎，
14: 血糖血脂还有肝功能都正常啊，就差一个心脏彩超了。我去那边把你其他的化验报告再取来，你在这等我一下。
15: 许小姐去哪儿啊？
10: 我要去新阳路的天盛公司，您知道吗？
15: 嘿，巧了，去我们公司呀。
10: 李哥，您在那家公司啊？
15: 是啊，我刚换的工作。
10: 哦，那太巧了。你认识一个叫王子科的人吗？
16: 太认识了，我就是他的助理。
10: 您是他的助理？
15: 是啊。
10: 您开什么玩笑？他就是个小职员，他哪顾得起您呢？
15: 王总怎么会是小职员呢？他是我们公司老总。
10: 你是说王子科吗？
15: 是啊，是我们公司大股东，第二把手，主抓业务，年少有为，人也精明能干。许小姐，走吧，上车。
10: 啊。

0: 兰兰，你怎么了？
1: 好奇为什么我会坐你的车过来是吗？哎，
0: 王总，没想到啊，兰兰和您认识，她正好来公司找您，我就把她顺过来了。哎，兰兰，王总在我们公司可是鼎鼎大名呀。
2: 老李，你别开玩笑。
0: 这样，你先去忙吧。
2: 哎，好嘞。
1: 王总是吧？打扰了，您呢财大气粗，之前借给您的2万块钱，能不能现在还给我？

0: 有急用，
1: 钱我马上转给你。来都来了，要不上楼坐坐？
0: 别啊，你们这么高大上的写字楼，我估计我进去都不会走路吧。这样，你用微信转给我就成。走了。
2: 哎，来了来了。
1: 那个，听我跟你解释啊。
0: 解释什么？继续撒谎还是继续编故事啊？
1: 我觉得我们以后不用再联系了。

0: 哎，同志。
1: 大叔，您来了。哎，那架钢琴给您留好了，您看，都摆上货已售出这牌子了，没人碰。
0: 好好，哎，明天是我孙女的生日，哎，明天一定把钢琴送回去。
1: 您放心，明天啊，我们准时送到。
0: 那我看一看钢琴吧。
1: 您请。
0: 好，
1: 您请。大叔啊，这架钢琴你可算买着了。你看，名牌，你看这做工、用料都很讲究。

0: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这架钢琴你可算买着了，
2: 大叔，你怎么了，大叔？
3: 不管他们有没有把钱还给徐小成，你都要把优盾交到林翔手里。
4: 只要优盾在你手里，他就不敢拿我怎么样。
5: 你是怎么拿到优盾的？你还知道些什么？
6: 你还没把房子给腾出来呀、啊？
7: 能不能容我两天？
6: 你今天必须得搬走。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你定，
18: 自助少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19: 走了，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说顾玉被关在集市中的醉花楼，这些垃圾都是在那边收过来的。对，醉花楼里的垃圾都在这儿了。
1: 你再说一次，那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亲眼所见，王普带着人锁着顾玉，一路拖进了醉花楼。
0: 再说一次，王普带着人锁着顾玉，当街当巷，像脱狗一样，最后进了醉花楼。
1: 再说一次，
0: 双手死死地抓着铁链不放，脖子上的伤口都看得一清二楚。
1: 脖子上的伤。

0: 这里边应该会有带血的白棉布啊，换下的药膏跟垃圾，时间待久了应该会有味道。不是，这个也不对。
1: 所以，故意被带去醉花楼，这是一个障眼法。
0: 什么？
1: 障眼法。

0: 是个女孩。将军在思念着谁呢？
1: 你不觉得跟你有几分相似吗？
0: 日夜相对，将军似乎对我改观了。
2: 当然。
0: 将军的伤快好了，我为你拆下来吧。

0: 时候不早了，将军先歇下吧。
1: 云儿，送给你。

0: 谢谢你连日来对我的悉心照顾，但你不是跟我说过你对我有求必应吗？
1: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将军，但是将军的刀得先放下。
0: 不要怪我，你不是也藏着刀吗？

0: 将军，再次见到将军，恍如隔世。听到你被陛下杀死的消息，是我去给你收敛的尸体，但尸体不是你。能够再见面，我并不意外。意外的是，我们在这里重逢。
1: 白头，许久不见。筹谋对付胡奔一事，已经很久了吧？
0: 今夜不是需求的时候，得要尽快想办法把你送出去。
1: 我还没到走的时候，也许你是很久没见我了，也许你已经忘了我是怎么做事情的。 也忘了，我还是个军人。我那么多的兄弟被杀死，我必须要留在这里，以血换血，以牙还牙。你要帮我，
2: 国玉。
1: 吴媚杀了看守你的人，从现在起到尸体被发现最多一天。严凤山已经出现了，他回到长安也最多一天。那你就用半天的时间，帮我谋一个复仇的计划。你可以做到的。

0: 不得不让人敬佩的将领，一命换一命。这个为他出谋划策的也是个人才。让我想想，
1: 大人，小的进藏兵巷之前干这活已经有七年了，早已习惯了分门别类，而且我捡便宜捡得快，只要我知道的地方就一定有便宜可捡，
0: 懂得从垃圾里找出线索，救出顾玉还反给我设了个局，这个捡垃圾的是第一个。
2: 狄露很久不见，应该已经死了，那这个头发花白的就是第二个，他有问题，那就意味着
3: 你让我盘的那几个人都盯过，没问题。你要是不放心，我就都给杀了。个个问话，我没那个耐心。
2: 这个老妖婆心意也有问题。
4: 接下来我说的一字一句都给我记清楚。从西三巷到西五巷这一片，把方门关了，他们会从那儿突围出去。
5: 明白了。
1: 带足人手，去巷口，盯紧那尊老佛爷，千万不要和他交手，你们未必弄得过他。听懂了？
5: 听懂了，跟我走。
4: 整个藏兵巷搜捕两个人，
1: 李三更和王兴。这个王兴的真名叫做邢怀安。
5: 明白了。二位，该撤了。将军命令我们保护二位周全。
6: 该结束了，出去之后，你可以作为韩子林了。

他们的反应如此迅速，也不知道顾将军是否得手。想必已经失手了。霍本现在的行动很有章法，这足以说明他们的指挥中枢并没有混乱。王贵现在还活着，他的反击要来了。走。

0: 这样，你去通知顾影，就说这边的方向异常清晰，让他们先别过来。你们合力突围。
1: 你去，我留下，没时间犹豫了，快走。
0: 等等，你要告诉顾影，就剩我们一起出去了。是在出去之后，方强才被围了起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懂。
0: 快去。
1: 将军。
2: 是。
1: 二位，我也要走了，照顾好自己。感谢二位为本文护

0: 故意谢过诸位，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1: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该去方墙了。
2: 不得去。将军，于仙的撤离地点，不得去了，被虎贲包围了。
0: 谢怀恩、韩子林还有负责接应的弟兄们呢？
2: 他们已经顺利撤离，虎贲的包围是在他们撤离之后才形成的。谢怀恩大人让我通知将军，一定不能落入陷阱。
1: 他们撤离了就好，我们这些人足够突围。
0: 走吧，
1: 从西边的方向突围。
3: 是是是，
4: 仔细搜查，不要放过任何脚步。
3: 是是是。

0: 一会儿出去之后往西南角走，大金的拉脚都堆在那边，把木箱给搭下来，可以翻出墙。
1: 最后一个机会了。

住手！

0: 这兜兜转转，既又回到了这里。
1: 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估计迪路是想拉我们去陪葬的。
0: 可迪路根本不在这里，对吗？

0: 长安城里有多少人手可以调动？
1: 1000人。进入藏兵巷之前，已经吩咐所有人披甲，随时可以调动。
2: 你已经看到藏兵巷有多大了，1000人，如何足以赶尽杀绝？
0: 石司令可以直入宫禁，面见陛下。调动金吾卫与右校尉，务必要把藏兵巷一网打尽。我要谢怀安和韩子陵活着回来。怀安的伎俩我太清楚了，你总是愿意说那些矫情的话，把生路让给别人，死路

0: 留给自己。你骗了我，他们还没出来。
1: 请将军恕罪。
0: 我不怪任何人，我知道我必须要出来。今夜的长安城里有比任何人的生死都重要的事情，但他们的生死就取决于你多快能让陛下派兵了。送我去见见这四位贵客。
2: 将军，是否先去换身衣服？
0: 不必，想让他们低头，衣服再干净也没有用，而是要看咱们的刀够不够硬。
3: 我后来担心狄禄的尸体被发现，就再一次进了地窖，可尸体已经不见了。
4: 狄禄之前跟我说过，就算死也得死在酒坛里。后来我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烧了，骨灰装进了酒坛，重新埋回了地窖。所以
3: 你错了，狄禄是你男朋友，没认错。接下来的路你还要杀几个人？
5: 不知道，也许只有一个，也许会有很多个。
3: 一个？年凤山呢？
5: 写的那张过错继承，他就会被跟踪，被埋伏。

0: 当初让他做给凤山将军进城的国锁已经送出去了。
1: 是。

0: 西南角的出口，距离这里有多远？
1: 很近了，100步。但只要我们一动，他们就会发现我们。再想想，一定会有其他的办法。
0: 已经是死局了，我们没有时间了。

0: 会的，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你身后这扇窗能翻到后街，我去前面引开虎贲，你从这里走。
1: 我去引开虎贲，只要我的人头还在脖子上，我就能想出其他办法救自己。
0: 你为什么让那个白文虎去骗顾玉？

0: 因为你知道很多事情只有孤玉才能解决，对吗？怎么道理到了你这就开始装糊涂了呢？
1: 谢怀安，你现在告诉我，
0: 以你的聪明才智，你是能抵得过虎贲的拳头，还是能拐过他们的刀？啊！你得活下去，只有你才能覆灭虎贲。你若真觉得对不起我，就背着我的死去杀了阎凤山。等你真正覆灭虎贲的时候，才算替我报仇。我本就是个读书人，能让我像英雄好汉一样死去，值了。
2: 子林，再等等。

我为你跑一百步，这一百步之内我一定不会被抓，这段路就当我给你送行了。

谢怀安呢？我已经戳得这么明显了，捡垃圾的能骗过我，算你有点本事。 告诉我，你原本的名字。

0: 早给你立个碑啊。韩子林，凌云之志的凌。凌云之志，可惜了，最后满身皱纹死在那阴沟里。
1: 我一文中要走的路。

我会告诉他，有一个这么尸骨不化的家伙，还记挂着他。你的信，他一定会看到。

严凤山劫走我，正是为了拉拢诸位。可是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虎贲连我一个残废之人都管不住，足以见得严凤山已是强弩之末。 手无寸铁来见诸位，我并不怕死，只怕成为长安城的耻辱。既已相见，我开门见山，白文虎的兵权我已交给陛下。倘若诸位不把手中的兵印交出来，那就是叛乱。 你们也可以现在就杀了我，不管我顾于今日是生还是死，我顾家的军队都会随陛下一起平叛。 铁木人恨我跟陛下，那是因为我们俩联手在战场上足够强大，还更残忍。严凤山偷袭白文虎，杀我庞统，小七。 老魏、马山，我也便在藏冰箱给他留作尸身。你们若是叛徒，那我也会让你们亲眼看到。 家里每一个成年男人被杀死，每一个女人被流放，每一块驻地寸草不生。我顾于严重陛下，说到做到。

至少帝朝暂时躲过了一场冰火，接下来就看淮安的局能不能杀死严凤山了。

0: 你这让我好一顿找，还以为你出事了。该死的还活着，我不会死。
1: 按你的要求，经武卫关闭了十二门中的九个，只剩下西边的三个城门。他们把查过所的岗哨往前推了5里。你做的过所也出现了，那个人验了过所之后，从延平门入城。
2: 人生布置的怎么样？
3: 安排了整整6里。
2: 萧武阳也出发了，带着他的大刀。

0: 这雨声听起来和平时不一样。
1: 晚安，你是不是太累了？也许吧，这一刻冷的实在是太。

城外五里验过锁，拿你那张过锁的人，白衣戴斗笠，斗笠下垂着黑纱，确认过是严峰山无误。之后我们的人就一直盯着他，一共有七个人跟他同行，但都刻意跟他

0: 我是叶祖新，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将军，藏兵巷是空的。
2: 叶凤山已经回来了，再加上藏兵巷里的那些虎贲，他最想对付的是谁？
3: 我该回宫了。
4: 皇城我们已经拿下了，只是还未找到萧武阳的踪迹。
5: 派信使去铁木，让他们牵制住白文虎大部。白文虎不南下，我们就算掌握了长安。

0: 外在的形象是较为容易抓到的，但是我更在乎的是人物的一个土壤性的气质的培养，状态的一种捕捉，然后贯穿到整个人物线里面。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那不是咱新来政委吗？
3: 哎，不是下个礼拜才来上任的吗？
4: 可能先来看看工作环境吧，万一要是觉得寒碜就不来了呢。
2: 不来正好，看见他就烦。
0: 体态上对人物塑造上来说，确实是以前没有过。以前是瘦，以前是为了减瘦，然后有一种精壮感、精瘦感，干练感。这次从体态上的变化，确实帮助到我，帮助到我创造这个谭燕这个角色。很多的表情的变化、节奏的表演变化，还真是因为这个体态的变化。
2: 姐，看，5公里。加100个圆木墩，黑教室方向。
3: 你不用参加。
1: 哎，5公里我体校天天跑呢。
0: 我之前去

0: 实没有塑造过文职警官，刑侦的、经侦的、交警的、派出所的，我都触碰过啊，唯独这个文职自警，宣传口的我没有，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1: 哎，在部队，
0: 别打劫！觉得我总在一个警察的这种职业上面打转，好像不能彰显我的表演功力或者业务能力，其实不然。好在我发现的比较及时，这些年一直深耕警察这个职业，原因就是内在的这种对业务上的一种追求和要求吧。看似都是警察，但还有不同的警种；看似有不同的警种，但是还有不同的人和警种的关系。有待于，也有机会让我在这上面去深耕表演的业务，创造力上的一种开掘，所以又接下了这么一个警察职业自警。通过这个角色，它确实让我有互动感，我更加的坚持就是未来的选择追求的是什么，一个作品的文化责任感是在于哪。说大真的是非常之大，所有的局限来自于对这个警种的不了解，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功课是做不完的。
2: 一名干部如果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做到。然而东西南北风，风雨不动，暗如山，我还需要磨练。
3: 哪怕超过提高一秒，那也是战胜过去的自己。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干！
0: 谭燕是一个从写警魂的警察变成了活成了一个有警魂的人民警察。我是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我对自己的职业和业务上的追求有相似之处。有相似之处，就是深耕嘛，深耕，往内寻求。那么我看到这一点，我是觉得我要去撕开这个，我要去探求这个，我要去有所深耕吧。我们总是说，演员表演要避免同质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途径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陛下，顾将军，谢怀安大人已经得手了。
1: 确认是严凤山了吗？
0: 兄弟们正在确认尸首，这个是在马背上找到的。

0: 该面对了。
1: 村外五里烟锅所，出现的人是燕风山，可剩下的路，半晚被换了进来。也就是说，我们早就被察觉了。所以城外的那些人，已经被胡奔渗透了进来。城楼上的三位传令官，明知不是燕风山，却还是聚了气，因为他们也是胡奔。想揪住这些人并不难，但关键点在于藏冰箱。
2: 将军，藏冰箱是空的。
3: 藏冰箱还有别的出口？
4: 一整个方几千人都消失了，必然是有别的出口。
5: 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燕风山已经回来了，再加上藏兵巷里的一些虎奔，若是他们集合起来，你们想一想，他最想对付的是谁？
0: 我该回宫了。
3: 小五阳。

0: 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出现了，你可以继续悲伤，但我要进宫去支援陛下。如果我死了，藏兵向我欠你一命，下辈子我再还你。
1: 叶不山回来，我已经做好失去长安城的打算。可我从来没有做过长安失去故意的打算。你不能死。那我希望，下次你我再重逢的时候。
2: 我能看到一个重新站起来的谢怀安。一定。白文虎听令，
3: 在，
2: 随我进宫。
3: 中。

0: 最多一个时辰，城里就会乱起来。你们该走了。我从未与他相认过，心里亏欠他太多。至少，我想以家人的身份送他最后一程。
1: 你们放心，虎贲会的，我都会。他们杀不了我。他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真相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对我们也很重要。
3: 淮安，你放心，保护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2: 我保证不会让他落在严凤山的手上。 你安心去做你的事儿。

0: 有心了，你们快走吧。
1: 拿来防身。
0: 欢，你这头白发太过明显，出门的时候记得戴个斗笠，遮掩一下。
1: 欢，你回来找我们的对吗？你千万别一个人在城里对付严风山，要杀他的时候记得交上火燎。
0: 这条路还没有走完，当然缺不了你们俩。

0: 有一位读书人，名为韩子林，他托我将这封信交给你，说一直以来很仰慕你。
1: 倘若我有什么三长两短，还请劳烦你交给他。
0: 记住了，别辜负天下读书人对你的期望。活着。
1: 好。
0: 你们去吧。

哥哥错了。

从云边来，替随黄土贵。天地会在人世上留下痕迹，能把人带回。

0: 娘，我闯祸了！呀，哎呀，哎呀，姑娘，哎呀，这弄的，哎呀，不好意思啊，真是不好意思，你这孩子，
1: 无妨，孩子不是故意的，倒是我碰了巧。哎，
0: 姑娘，真是不好意思。哎，要不你上我家换件新衣裳吧，那个有新衣裳的，干净的，你穿。 应该正好合适，
1: 没关系。哎呀，别见外，这都是孩子惹的祸。你这一身脏兮兮的，穿着也不舒服。走吧。
2: 有劳了。哎，也没有什么可以招待的吃食，姑娘将就一下。
0: 我这一路上都是含衣素食的，有一口热汤面，已经很好了。
1: 他在等他阿爷呢。
0: 他阿爷在南纬沟做撑船人。 离这儿得有个三四十里，回来一趟不容易。可但凡找到能替手的人，走一日走一夜，也会回来看看。
1: 有的人走一生，都是为了赶回家。
0: 姑娘也是啊。我在长安几年，现在想家了。想必姑娘的阿爷阿娘。
1: 也都盼着姑娘呢。被家人牵挂呀，也是种福气。这句话我好像……哦，听我男人说，他曾经有一个撑船的同伴，说是跟妹妹一起逃到了南纬沟，然后妹妹被一户人家收养了，哥哥呢也留了下来，一边做撑船人，一边守着他妹妹。这一守啊。 就是7年呢。哎呀，也不知道家里遭了什么变故，这妹妹就在身边，也不能相认，心里得有多苦啊。那个人告诉她说，心里能牵挂着就是一种福气，跟你说的一样。
0: 这撑船人还在南纬沟吗？
1: 不在了。 说是遇上点事儿，就离开了。哎，我去给我男人点盏灯，让他知道啊，我和孩子也在牵挂着他。

0: 先生。
1: 姑娘是静香啊，还是温卦？
0: 我来此处是想求一方落命帖。
1: 哦，家中有孩儿降生，可喜可贺，是男是女？姑娘请坐。

0: 我想和他相认。
1: 流离半生还能与家人相认，不容易。分开是命，相聚也是命啊。那这落明帖应该写失散多年，姑娘可还记得姓名？
0: 别姓刘。记事以来，这护身符我一直带着。从前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知道了。他是我的名字，单名一个李字。
1: 那这落明帖的祝祷词我就写子归于家，平安长久，你看怎么样？
0: 多谢先生。

手里。原来你是杨慧兰和哥哥相识。

0: 你能保证吗？我当然能保证。那你可以给我写信报平安吗？不管你去到哪里，都写信给我，让我知道你每一年都平安。
1: 她明明是你亲妹妹，你却送给别人家团聚。隔着这三里路，你在这儿撑了7年船，就这么默默守着，你能守多久？不知道。但我希望他永远都别记起来。

在江头看到有人在给你喂汤，小小的你被一家人围着关心着，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将你放在那户人家里。我还以为我只要足够的谨慎，你就能好好的活着。

到时候还有爹娘，我们一家四口。

0: 是白事儿。
1: 唉，满城戒严，到处杀人，城门都易守了好几道。你，唉，偏偏在朝廷变天的时候遇上这种事儿。唉，世人皆苦，世人皆苦啊。
2: 公子，您请。
1: 做一尊牌位吗？哎，那做给谁？怎么写？
3: 皇妹，琉璃之灵。

0: 刘家的孩子埋葬于此，从今往后任何人不得踩踏这片地。
1: 是将军，皇城我们已经拿下了，只是最先派去刺杀萧武阳的400人全折了，还未找到萧武阳的踪迹。
0: 顾玉呢？
1: 顾玉带着白文虎200人队想要进皇城救援，被我们合围了，他的手下拼了命护送他杀出重围，到了永昌坊一带，白文虎全部战死，顾玉也不知所踪。
0: 皇城以西至光德坊西侧，以东至宣阳坊东侧，以南至京兆府外街全部戒严，他二人都受了伤，要想藏也只能藏在这一带，把他们找出来。
1: 是。
2: 长安12门已经在虎贲卫控制之下，

0: 在城外30里有武阳军驻扎，但按照将军先前的吩咐，四镇节度使的军队已提前开拔，如今已到长安附近，兵力是武阳军的3倍之多，已成镇压之势。
1: 如此说来，就剩下北方了。派信使去铁木，让他们牵制住白文虎大部，白文虎不南下，我们就算掌握了长安。
0: 我立即去办。
1: 知英去办。王婆，你是戴罪之身，那么白头的下落呢？

0: 师父，这就是唯一出城的路吗？是。残民向吏放出几千人，他们主要攻打朝廷的机要和城门。曹取偏僻，还有机会。
1: 人眼地下，心怀仁义而才疏，遭奸佞篡权乱政，使庙堂朝纲紊乱，梁善蒙冤，终使得兵戈再起。
2: 苍生多艰，此言差矣。常闻陛下彼时之政，于民生休养，还兵戈归库，移风易俗，民以殷盛，老朽有所依，孩提有所养。此番心意，虽去先皇之永烈，亦无北侯之分物，然却怀仁德于黎庶，虑。 生计于贫贱，用心之处，于国于民何罪之有？严贼称制，祸乱朝纲，北军靖难，直任夺国。于是庙堂战战，江湖寒心，因惧生恨，愿对于陛下。今陛下虽失皇位，惶惶于江湖，然用心之处。 何必居于庙堂？与江湖之远，亦有可为。此生恐无缘再见陛下，唯愿陛下初心未忘，必有回响，可闻于天地之上。
3: 原来你叫韩子陵。

0: 我知道为何，竟无语的门开了。小秘书，白头兑现了承诺。你坐了几十年的椅子，终于可以站起来，早就没资格坐了。啊！为了救你这个臭小子，隐瞒了白头。 在层面上的事儿，这对虎贲来说不公平啊！
1: 为了保命，我把虎贲的金币也交出去，这也算是一种背叛。

娘，我们真不愧是一对母子。如今我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了，你早就该离开了。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你赢不了白头，换做我也未必。
2: 上个月我收留了一个人，倒不如把他给供出去，送咱俩一场富贵。
3: 城外道观，
4: 谢怀安，
3: 保真。
5: 在藏兵巷的时候，我们是被你耍得团团转，
6: 也知道是一个陷阱，那你还来？
5: 我巴不得马上飞到你面前，看看你还有什么招。

虎贲突袭，长安沦陷，皇帝萧武阳遇袭，不知所踪，严凤山重掌长安城。

0: 你谁呀？我，不记得我了吗？
1: 小杂种。你才是小杂种。确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说不定我还真是个没人要的种。哎，
0: 逗你玩呢。
1: 再帮我切两斤眉头，我阿娘说了，今晚要做馅饼。
0: 原来是你啊！但对不住啊，这次帮不了你了。
1: 为什么？ 你上回不就可以去那个肉脯切肉的吗？上回是上回啊，这回不一样了。哪儿不一样啊？我不一样了。这不就和以前一模一样吗？你犯事儿了？嗯，
0: 犯了大事儿了。
1: 那你还能回家吃饭吗？
0: 兴许能吧。但我跟你不一样。 我的饭得靠自己挣着吃，这样才有意思。嗯。

0: 将军，完善准备好了。
1: 等等王卜，他去市集了，脚上绑着铁链，走得慢。你先回吧。
0: 嗯。还有一事，铁盟密使已经动身，沿途照应会有杨楚豪负责。
1: 铁墨人要来了，白头应该也要出现了，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告诉杨楚豪的人，让他们盯得仔细一点。
0: 是。
1: 王普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啊？我到市集上去迎迎他。
0: 将军是太惯着他了。
1: 哎呀，说起来，我拿下长安城，也没坐太清殿那把椅子，特地搬到市井里来。可真要一个人吃饭，总觉得自己是个孤家寡人呐。
2: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
1: 接着喝吧。大家都散了吧，我和王普大人有事情要谈。
2: 是
3: 是是。
1: 心里都不痛快，饮酒容易醉。
4: 将军面前不敢放肆。
1: 你放肆的不少了。知英每日里给你我做饭，他不辞辛苦，你却不领情。
4: 我不是不领情，我是心里有愧，不敢吃。
1: 你在这铺子里喝酒吃肉就问心无愧？
4: 我主事藏兵相的时候没少给他好处，我当然问心无愧。相反，没能为将军解决问题，还差点害死将军，心里有愧。
1: 你赢不了白头，换做我也未必。知英说我老惯着你，全然不像一个将军对待下属。可是你从小在我身边，确实没有拿你当下属看待。下属办错了事，一刀斩了，依然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听我发号施令。你办错了事，

0: 要吃饭，我还得出来找你。迎着这夜风，像找自己家小子一样。该回去了。
1: 真给啊！
0: 当然要给，我不会因为你收了饭钱就杀了你。
2: 哎，啊，
3: 赏钱真不少啊！
2: 可不是嘛！
3: 哎，你见过这人吗？这，
2: 我要见过，我早就去了。
4: 像
5: 师傅，我回来了。
1: 该回去了，马上要下雨了。
5: 啊，我这刚来就回去啊？哎，咱们再歇会儿呗，这空气多好啊，不像这藏水川里阴阴沉沉的，待着不舒服。师傅，你说这藏水川到底是什么来历啊？我在里面盯了好些天，发现有些人总是鬼鬼祟祟。
1: 你总盯着别人，别人会觉得你鬼鬼祟祟。
5: 我得盯着呀，这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保护的是谁？
1: 淮安的父亲刘子温是个不世之才，他为了长安的周全，耗尽了一身的心血。藏兵巷是最后的反击地，反击不成，长安沦陷，百姓和朝廷啊就要医治藏水川。只可惜啊，藏水川还没有完全建成，他就遭了毒手。
5: 那严凤山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或者说虎贲一系列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
1: 我是藏水川的掌事，你觉得我能蠢到让严凤山和其他人知道吗？
5: 我知道您是掌事人，咱们这不是在闲聊吗？况且看您现在最多算是掌船人。
1: 我就是通过这条船来掌事，只有这条船，这条水路才能去到藏水川。如今藏水川住的都是落难人，他们守口如瓶，你也没必要疑神疑鬼的。
5: 好，有师父掌事，我自然是放心。

0: 哎，掌柜的，哎，货都搬完了。哎呀，哎呀，
1: 辛苦了。到底是年轻人有力气啊！有你在这儿。

0: 我轻松多了。掌柜的，嗯，你有没有发现，总有人时不时往咱店里看，就那么明目张胆的站在店门口往里看。
1: 嗯，
0: 虽然他们每次待的时间不长，但你说会不会是店里的什么东西让人惦记上了？
1: 小伙子，你来这儿。
0: 多久了？也挺久了吧，我就是在各家店去打工，这不是正好您招人吗？看您工钱给的多，我就来了。
2: 撒谎！我没撒谎。哎，不妨不妨不妨，能进来这个地方的，都是落难之人，谁没有难处啊？不便与人讲，也是正常。 我敢断定，你是刚刚来到了沧水川。要不，我问你，现在是什么时辰了？他们来这儿啊，都是来看这个的。好。 哎呀，这沿街呀，这东西有好多个呢，啊，也不知道是哪个聪明的家伙发明的啊。反正我盘下这个店的时候，它已经在这儿。对了，从明天起啊，你把这漏出来的盐再给它倒回去。
1: 可是我还要搬货呀。
2: 不用搬了，替我看店。
1: 真的？
2: 明天。
1: 那也行啊！哎呀，我这几天搬货搬的我的腰酸背痛，哎呀，胳膊也酸，哎。
2: 看你这样子，细皮嫩肉的，一定是富贵人家吧？
1: 我没有富贵命，我就是个书童。
2: 哦，书童。

0: 你早回来了。
1: 嗯，你哥怎么样？唉，
0: 就那样呗。唉，做这么多工，赚不了几个钱，唉，真难啊。
1: 你这才干了几天活呀，就这么多怨言？我跟你说，这就是生活。
0: 生活，生活不也得需要？哎，对了，明日开始呢，我就在盐店看店，正好缺一个搬货的。你一去，俩人做两份工，两份工钱。
1: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嗯，做两份工，赚两份钱，这酒钱都有了。亏你想得出来。
0: 不去。不知道刚才是谁说的，这就是生活。
1: 我说的是，这就是你的手。你的活我不爱干，我的活你也干不了。嗯。
0: 也不知道怀恩现在怎么样了。
2: 要不是你被调出长安，咱们还没这机会在这喝着清闲茶呢。
3: 你这清闲茶喝的我是心凉啊。
2: 那你在长安这么多年，就没点别的门道？
3: 门道？这严凤山入主长安城以后，天都变了，我哪来的门道？
2: 可是我听说这朝廷里一切都没变呢，那凤山将军连太清殿都不进，还迎回了萧氏皇族的人当皇帝，让萧家王朝保持正统。
3: 你是不是真的认为那小皇帝是萧家的人？
2: 我相不相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哥你什么时候能调回长安呢？啊？
3: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我原先呢，表面上是金吾卫的人，实际上我是在给高相办事。如今这高相混得还不如我呢，你觉得我的机会在哪儿啊？
2: 人无常事，水无常形，有起有落，莫太在意。下一次你的运势到来的时候，没准啊，比过去站得还要高呢。
3: 你这庙里香火要是再旺一些，我兴许能多信你。你看现在，哼，苍蝇比人都多。
2: 地段不好，地段不好。
3: 行了，你留步吧，明日寻到这儿再讨杯清茶喝。
2: 啊，慢走。
3: 告辞。
2: 慢走。

0: 上帝，起风了，夜里多加一床被子。是啊，
1: 起风了。您不必管我，我能护好自己的周全。
0: 这几日多亏你在庙里守夜，我能回家里多住几晚。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不要见外啊。
1: 多谢你的收留，好人有好报。

来了，许久不见啊！只是此计太过于凶险，上一次败得太惨。

0: 这么晚了还有人来？
1: 故人来谈，顺便聊了两句。
0: 哦，原来如此。我回来取点灯油就走。

0: 哎，你朋友走了？走了，还走得很快。
1: 你看起来精神好像不太好，要多注意休息啊。

0: 再等等，哥哥很快会给你一个交代。
1: 哥哥，我不需要什么交代，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

0: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盯在这儿看，你认识啊？
1: 你回长安的机会来了。
0: 大晚上的啊，别唬我。
1: 上个月我收留了一个人，他说自己姓曾，来长安做生意，被骗光了本钱，求我给他一片遮头瓦，我呢就留他在庙里守夜，这样我好晚上时不时溜出去赌一把。
0: 为什么要住啊？你输多少钱了啊？你怎么还敢赌啊你？
1: 可是现在啊，我觉得他长得像这个人。
0: 上个月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不会是老眼昏花昨天刚看出来吧？
1: 当然不是，我早就认出他是谁了。可是这个人之前在长安的事迹我也听说过，他可是萧武阳千挑万选出来的人，我得审时度势一番。这将来要是萧武阳东山再起的话，那这个人我肯定也是不敢得罪的。
2: 这没想到啊，你这心思还挺缜密的。
1: 今天呢，我看他迷迷瞪瞪的，像是在跟鬼说话似的。这个人他没什么前途了，倒不如把他给供出去，送咱俩一场富贵。1000两银子呢，功劳可以归你。可是我这最近呢，这手气不太好，怕不是沾了你的霉运，还欠下了不少外债。
0: 我只要一条回京的路，赏金

0: 先吃点配酒。嗯，
1: 不然吃碗肉吧，跟我一早上了。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大人。嗯，边吃边说呗。那我就都得吃一碗肉。以前呢，我表面上是金屋卫主，实际上是替相爷办事。
0: 不像，
1: 最近的水饺还好吧？跟你比。
2: 稍微差点。你继续。山前谢怀安重过一遭，高将派我去守着那谢怀安、叶征还有张默，我和他们一起待过三五天，他们的长相别人不认得，我认得。你认出来谁？城外道观，谢怀安，保真。
1: 我要是骗你，以王大人的本事要取我这人头应该不难吧？可是，你旧日的主高相，很护着谢怀安。树倒猢狲散，这年月，保富贵，就保名节重要。
3: 重情重义，不如这羊肉凄凉来的香。
4: 老板，
3: 哎，来了。
4: 哎呦，怎么用这把刀啊？
3: 不用出来了，用来买刀。
0: 走。

0: 就一个人？
1: 闭嘴！你知道他是谁吗？王普大人可是凤山将军手下第一能人。
0: 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大人见谅。
2: 别啰嗦，人呢？

0: 来了。
1: 我正煮饺子呢，有你一份。
0: 好啊，我吃。
1: 我呢，知道你想立功，想在阎浮山面前挽回颜面，所以，我让王兴卫把你骗过来。他是我的人。
0: 我知道他是你的人，他戏演得不错。
1: 也对，确实瞒不了你太久。来了，真是许久不见。
2: 我一直在等候大人召唤。
1: 反击阎浮山还需运气。
2: 相爷待我之恩生死不忘，只要能替相爷报仇，只要能杀虎贲，我全凭大人差遣。
0: 我是戴罪之身，身边那几个一直跟着的是将军防我逃走，可自从王校尉出现，我随他出了城，那几个人就再也没出现了。也就是说，你在城里还有人，把那几个盯梢的给除了。
1: 阎凤山坐下第一志向，确实，这饺子快熟了，别急了。
0: 你少给我带狗毛！在藏兵巷的时候，我可是被你耍得团团转。
1: 既如此，你竟知道对手是我，也知道是一个陷阱，那你还来？
0: 来啊！尤其是知道是你盯着我，巴不得马上飞到你面前，看看你还有什么招。
3: 你知不知道，你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了，大概在19年前，阎凤山还不是一个叛将，他冷酷残暴，不像现在这样还能装出一副良善的样子。那个时候他收养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从北方边境带过来，无父无母。在那时候我就见过你，那个时候你的眼睛总是看着天边，不像现在这个样子。
0: 现在的我怎么了？
3: 现在的你眼睛只会盯着眼前，这样的人容易偏执。

掌握长安城的是你们，不过我有一个故事想说给你听，是关于你的身世和叶步山的过去。哎，这饺子你吃几个？

0: 你去办此事，便能再活三个时辰。你不去，王校尉就在门外。他这人深藏不露，刀法也是如此。你走不出这道门，就只能死在这里。
1: 谢怀恩，你这样过一生累不累啊？你该问我，这样过一生对不对？我想过我是对的。你们杀了太多不该杀的人，我不可能会让你们赢。你们想办的事，我也不可能会让你们办成。
0: 你想亲眼看着严凤山死吗？
1: 最好不过了，有劳。

0: 今天宰杀的上好猪肉。哎，
1: 客官，哎，你要点什么？
0: 后腿肉一斤半，包饺子用，两个人吃。
1: 好嘞，您稍等啊。客官，你拿好了。

0: 将军回来了，许久未给将军下厨，今日练练手，免得生疏了。将军安排那几个盯着我的人，已经被除掉了。
1: 你能活着回来，也不简单。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将军，人带来了。
2: 忘记你的过去和姓名，从现在起，你就是这天下的皇帝。
3: 严复山和铁木人能谈，为什么你不可以？别忘了，你是皇帝，只有你还想着给我送吃的。
2: 下回给你弄几块金乌苏。
3: 不必了，馒头顶了。

0: 将军，
1: 人带来了。
2: 家中可有父母兄弟？家乡可有亲朋好友？
3: 虎卫将军，我是孤儿。
2: 来来来，
4: 上来。
2: 忘记你的过去和姓名，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你其实姓萧，是萧氏皇族流落在外的孩子，先帝曾密令我将你找回，我寻找多年，终于让你得归正统。如今皇位空缺，长安不可一日无帝，你们萧氏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从现在起，你就是这天下的皇帝。
3: 是真的吗？
2: 当然是假的，但是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知英，带他下去把这龙袍换上，看看合身不合身。
0: 是。跟我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将军安排那几个盯着我的人已经被除掉了。我知道，也没管。是谢怀安在给我下套，正好，我也想去会一会他。
1: 猜到了。

0: 白头是个心狠的人，你能活着回来也不简单。那我感觉他也没什么招了，就是给我讲了一段前尘往事，事关我的身世，之后就让我回来了。他还问我愿不愿意给将军包顿饺子。 这饺子是煮好了，将军，先别急着吃。谋局上，我不如谢怀安，可我也不至于愚蠢到一段往事就能否定我对将军多年的追随。我在这等将军，只是想求个明白。
1: 从未跟你提起往事，并非是不想让你知道。只是我自己不想记起。事到如今，我便说给你听听。很多年前，在北方边地有一个叫做陈家谷口的地方。我们叫陈家谷口，可铁木人把那个地方叫岷山子峡谷。 弹丸之地，我们和铁墨人反复争夺了7次，最后一战战败了。我和一众兄弟被俘虏了，关在铁墨军营的谷仓里，安静地等死。

人其实在玩弄战俘，放下来的食物一次比一次少，最后一次只放下来一个馒头。还有一口刀，不管铁木人放进来多少食物，我们都撑不到谷仓打开的那天。除非铁木人觉得我们活死了，于是我杀光了所有人。

0: 之后又过去了很多天，杀光了铁木人之后，我在荒原上走了很久。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像鬼一样，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不知道该不该活下去。走了很久很久，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一对农家夫妇收留了我，他们并不怕我，反而给了我一口热饭。
1: 来，大哥，别客气，赶紧吃吧，就当自己家一样啊。
2: 是啊，大哥，我这儿还有肉呢，马上就好了，吃吧，那锅里还有呢。

那时候，或者说很多年之后，我都没有从谷仓里走出来。我以为是要杀光所有的人，才能吃到一口饭。

0: 这个孩子就是你。这个故事跟白头告诉你那个故事一样吗？ 倘若我死在那个谷仓里，或者是你的父母没有收留我，你就不会成为一个虎贲。你出生的那个村子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你当一个农夫，劳作一日回家后还能吃顿饺子，身边坐着还不算年迈的父母，那日子多美好啊！可是因为我，改变了你的一生。
1: 所以，今日你被白头利用，想要毒杀我。
2: 为血清复仇，天经地义。
1: 过去这20年，就当是一场梦吧。
0: 我并不怪你。

七岁那年，我学会了包饺子，我还在饺子里边包了个铜钱，盼着将军能吃着，盼着将军千岁太平无忧。

谢怀安还想策反我，想让我回来给将军下毒，怎么可能啊？不是将军，我怎么会有今天啊？至于那对父母，我一天一眼都没见过，死了就死了，与我何干？ 这么多年把我拉扯大的是虎贲将军严凤山，他想亲眼看着将军死，已经跟我进了城了。

站住！过来。朋友过所啊？有。从淮安郡来，姓曾。走吧，走。谢寡人。附近只有三座大楼，可以看到这个园子。戴着渔夫头里、半张脸之上贴着渔樵面具的人，正是。

在将军回来之前，我已经让知英去搜捕他了。这是我为将军献上的最后一计。

前尘往事与我何干？这一生至此，我并不后悔。临死身边还坐着不算年迈的父亲，日子挺好的。

王普啊，王普，你真是傻呀！白头那种人怎么可能相信你会毒杀我呢？他只是想让你回到我身边，让我亲眼看着你死去罢了。

0: 你什么你啊，咱们俩也算是老相识了吧，我竟然不知道你的为人。你可以为了钱财为虎作伥，出卖忠良，怪不得你这寺庙香火不旺啊。不是地段不好，是你心坏。怎么处置啊？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2: 先生请起，我只是一个被通缉之人，先生的命又何必我来饶恕呢？先生早就知我身份，审视夺食一个月，直到觉得我疯了才去举报，能有如此缜密的心思，先生又何必浪费在那赌桌之上呢？谢焕安。

0: 谢过先生这段时间的收留。多谢大人饶命！多谢大人饶命！多谢大人饶命！滚呐！去去去去去去去去！王相伟，
1: 在。
0: 你先行回京。 准备好集结所有京中人手。
1: 是。
0: 铁磨密使已经出发了，这是我们反击最好的机会。
1: 等这一天，我也等了很久了。
2: 听大人安排。

0: 龙叔，
1: 之前人没来，也不知道来封信，有很多人牵挂着你的安危。
0: 这一次被盯得紧，不敢贸然写信，请龙叔见谅。
1: 来吧，我带你去看看你父亲留下的地方。

0: 您看，哎，我还给您加了一些，怎么样？够数吧？哎，
1: 够数，够数，够数。
0: 行，那一共7文钱。
1: 好嘞，
0: 我给您装上了。
1: 行。

0: 哎呀，可算出现了！怎么，以为我死了？
1: 不，没有，掌柜的，我有点事儿要出。

0: 怎么样？这地方不错吧？在长安可看不到这样的景致，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不过这世外桃源呢，也有一个缺点，没有阳光，没有阳光就没有庄稼，所以在这儿啊，米比盐还贵。
1: 哦，对了，这世外桃源还有另一个缺点，你见不着阳光，就不知道时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儿是做不到的。
2: 你做工的盐铺不就有盐子漏斗在计时吗？
3: 你怎么知道的？
2: 还有临街那几个店铺都有计时的漏斗。
3: 这你也知道？你是不是来过这儿？
2: 漏斗计时是曾在太学府吴仲恒先生布置的课业，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你当时故意装病没有把课业交上去。
0: 那你
2: 哼，还在装呢？你店里那个漏斗就是我的课业成果。我父亲当初设计这个藏水船，就是因为这里没有天光，才把东西搬进来的。
0: 寄生我和省去
4: 哟，山正哥哥，快看，

0: 谁来了？
1: 还能是谁啊？这不就是谢水追安吗？
0: 怎么这么冷漠呀？那许久不见。哦，我知道了，就是因为他先来看了我，对不对？
1: 劳你费心了，我们俩刚见完，
2: 还聊完了策略。
1: 想听具体策略吗？跟我来吧，慢慢讲给你听啊。黑犬弟弟，
0: 你们什么时候说策？你才黑犬呢！
1: 小黑，
0: 滚！
2: 如今长安城滴水不漏，严凤山和虎贲掌控着全局，但文官朝廷还在运转。如此，长安百姓也不至于怨声载道。城外萧武阳的驻军已经被四镇节度使的兵力围困，但他们也不断粮，否则武阳军怕是会背水一战。
3: 这个严凤山真是个人才，前置军队却没酿成战火，控制城内却又没掀起民愤。哼，依我看啊，他这么有能耐，干脆自己当皇帝算了。
2: 他把持朝政多年，长安百姓习以为常，如今他扶持假皇帝粉饰太平，若是他贸然称帝的话，这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好处。这敢称，他还是懂掂量。
1: 北方不是有一支大军吗？白文虎大部。
4: 北方白文虎，非秦王不南下，这是当初我父皇和顾家的约定。所以当初我哥进攻长安城，顾玉只带了1000秦兵跟随。
3: 可这都什么时候？
5: 谢欢，如果你需要秦王令，我可以。
2: 以如今的局势，就算你给我写一封秦王诏书，我也没有办法送去北方。若是这样的话，暴露了你的身份，反而会全盘皆输。严凤山和铁木人勾结，铁木人在北方的境地驻扎了大批的军队来对付白文虎。白文虎若一旦南下的话，整个帝国的腹地就会为铁木打开。
5: 这个严凤山和铁木人勾结如此之深，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样搞他？
2: 铁木人和严凤山并非铁板一块，如今铁木的密使已经南下，他是要去长安和严凤山谈判，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我猜严凤山会先割让一片位于最北方的封地，以此来贿赂铁木人，换取铁木人攻打白文虎。白文虎一旦战败，就再也没有军队来对付严凤山了。

0: 顾玉，顾玉还活着吗？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一定要尽快把他送去北部，因为只有这样，影魔人才打不赢白门虎。
1: 顾玉的身死，没有把握。 哥哥呢？
0: 陆叔说他能醒过来，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0: 你怎么知道我醒了？
1: 看出来了，只是猜不出你为何会装昏睡。
0: 不是装，每日只有片刻的清醒而已。
1: 像是在梦里，对吗？梦里是一直以来不愿意走的路，濒死的经历我也有过。
0: 一条长长的公道，孤玉和白文虎把我推到门外，一路的远去，我活下来的路是我一生中最不愿意走的。
1: 五妹和我说过，那时候你离生死只有一线，不怪你。
0: 啊，原来萧五阳也是会死的。
2: 白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了，
0: 你会像你的父辈一样辅佐皇族吗？

0: 想知道你志不在此，但是你要在乎天下，上天给了你如此的智慧，你要用它回馈万民。
1: 可我父亲曾经就是这么做的。你也不能死，老爹给你这么好的身上，你也应该回馈于万民。
0: 不会的，严凤山死之前，萧武阳不会死。我每日片刻苏醒的事情，不要讲于旁人，包括你门外的书童。

0: 你怎么在里边待了这么久才出来啊？是不是我喝醒了？我只是想到，
1: 你是不是想到这么高了？
0: 铁木秘史，进长安之后，我会让他在湖北隐蔽底下消失一夜。
1: 嗯，
0: 这一夜，你去和他谈。
1: 我？
0: 阎浮山和铁木人能谈。 为什么你不可以？别忘了，你是皇帝。嗯。

0: 该详细的计划，等你们进了长安，再与你们布置。怎么？怕了？
1: 家国有难，连普通百姓都有责任，更何况我呢？
0: 我不怕。有进步啊，淮安。
1: 话说我们这才刚见面，有必要这么着急动身吗？
0: 歇一晚都不行。故意深思未卜，我得去求个明白。城中还有其他的布置，也耽误不得。嗯，拿着花吧，买药买盐，还得用钱呢，别再偷掌柜的盐了。
1: 那个严天长官是个好人，他那杆秤是六两半一斤，说是救济落难人。如今我也是个落难人，不过以后日子好起来，我一定会还的。
0: 好了，走了。
1: 哎，等等。
2: 看时辰，外面已经天黑了。回长安，天黑路远，提一盏灯吧。
0: 保重。谢了。你们都好好活着。

0: 哎，你不回去啊？
1: 不回啊，喝酒去。
0: 啊？
1: 走。
0: 我。你这个人啊，以后偷盐的活适合你来干。

哥，你醒醒好吗？你快点醒好不好呀？你要是醒了，我就不用去谢官安排的那个断头局了。我求你了，我真的怕呀！

0: 多谢公公，只有你还想着给我送吃的，也就是顺着两馒头。下回给你弄几块金乳酥，燕凤山不住皇宫，小皇帝一天也吃不了多少，御膳房十几个厨子也没事干，他们自己开火。
1: 珍馐百味多得很，不必了，馒头定饿。马上四更天了，我得去收奏折，送去燕皇帝那里啊。燕皇上赐人旨。
0: 这是个好将军。 送奏折，起码相爷还能走出皇宫。

0: 大家好，我是童梦石，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
1: 杨叔，这15年不见，还是被你认出来了。
2: 白头，化成灰我都认得。
1: 严凤山和铁木人要见你，这是反击最好的机会。
3: 把长安城里的事儿了了，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白头可能会出现，恐怕他会来找你啊。他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5: 这道城墙拦不住我，也困不住你。

0: 这是陈家谷口了吧？是。你可知道，陈家谷口有另一个名字？名山子峡谷，是我们铁木忍的说法。
1: 没错，名山在往南170里，
0: 这大片的土地曾经都是我们的。如果严凤山愿意把这片土地拱手相让的话，我倒是愿意为他出兵，把白文虎给灭了。
2: 那到时候，希望大人能赐我一间小屋。哦，
0: 我祖上曾是长安人，就在前面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后来北迁至此，生活了70年。村子的后山有我妻子的土坟。只要一间小屋，没有别的要求。
2: 那最好是能在向阳的山坡上。

0: 为何？向阳的山坡长满了白茶花，也是我妻子最喜欢的。坑辉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呐。此次出行若是没有你的陪伴，怕是会很无聊。
1: 应大人的要求，前方负责接应的人已经给大人选到了寝室。
0: 有丝竹相伴，怎么都胜过我这只有悲伤故事的半老男人。停！大人，为何要来此处？25年前，有个提刀的男人从这个谷仓里走了出来。他本来是我们铁木的战俘，而如今却掌握着长安城。
2: 人生起起落落，真是天地难测。这样的地方，也算是半个名胜古迹了。难得路过，来看看无妨。
3: 传闻凤山将军能使神鬼接聚，我倒也想见一见这个男人。
2: 见过乌隐大人，大人既然来此，我便把琴师也带来此，
3: 请。

0: 此次接应乌尹大人去长安，全部由我家主子杨楚豪统筹。知道大人喜欢听琴，我家主子先后挑选了700名琴师，最后把他送来了。他呀是个女奴。
1: 听闻杨楚豪家财万贯，长安里有半城富贵，如此人物也是虎贲。
0: 是，虎贲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才能掌握长安城。秦毅能在700人之上，那便弹一曲听听吧。
2: 是。

0: 为何谈这样的曲子？杀伐其重。墙上有血，这里一看就死过很多人。让我在此处弹靡靡之音，我做不到。
1: 今日遇上我，从此你便不再是奴隶之身了。把有如此情谊的女孩当成奴隶，杨楚浩真是不识好歹。
0: 这，你与我同行吧。到了长安，我替你教训他。
2: 谢谢大人。

0: 老沙，来碗馄饨，再加个糖油饼。哎呀，
1: 东家今日好胃口。
0: 好个屁！哎，愁啊，可再愁也得吃饱了，吃饱了才有力气愁啊。哎，你

0: 杨叔，这15年不见，还是被你认出来了。
1: 你这眼神，化成灰我都认得。死了，
0: 就算我是白头鬼，也不只是来索命的呀。
1: 街头闲言，我们进去说吧。
2: 东家，怎么了？
3: 老叔
2: 啊，
3: 出去吧。今天生意不做了。
2: 对，这锅上还煮着。
3: 赶紧着。
2: 行吧，反正生意也是你的。
3: 你上回在县里交代的事儿，我办成了。那个姑娘已经混进了铁木师团，我还以为我欠你们刘家的已经还清了，没想到啊，你今天居然亲身上门来要债。
0: 刘家灭门之后，严凤山清洗刘党，牵扯之下，长安死了不下3000人，妻离子散者不计其数。杨叔，你算是活下来了，还混得风生水起啊，还成了严凤山的钱袋子。你这位凤山将军的座上宾，比起死去的那些人，算还清了吗？

日子还得往下过，生意也是继续做。难道你要我一直守着你刘家的冤魂孽债，过一辈子不成？不是冤魂孽债，是你和我父亲长达10年来的30封书信里，有太多的秘密，藏兵像藏水船。 还有你和我父亲为帝朝设计过的那些蓝图，连严复山都未必会知道。这些，就是你作为刘党的证据。娘说，这只是其中的一封。

0: 你。
1: 是。我跟你爹是至交，此事不假。可这些年我为虎贲做生意，那也是劳苦功高啊，而且换回来的银子是半点不作假呀。我要向鱼死网破把话跟严凤山说直了。你猜是我先死还是你先死？

你试试，我被他们追杀了10多年，挨过打，挨过打，连最后的亲人都死了。你觉得我会怕吗？以杨楚豪家大业大，你说得起吗？你看疯了？

0: 说话呀。
1: 说吧，你还要我办什么事儿？
0: 铁墨的使团会秘密进京，三日之后夜里会进金国门，去严康方的院子见严凤山。你买下怀远方和重化方相邻的那条街，在那里我有事情要做。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周围不许有任何人。
1: 办完了这件事呢，还有别的事要办，对吗？我是严凤山的人，为你办事儿，桩桩件件那都是断头的活。什么时候是这个头啊？
0: 老沙开的这间铺子有20年了，这表面上也不过就是个吃馄饨的，实际啊是我父亲和你秘密接头的地方。老沙便是个留党，杨叔一直以来也都是你在庇佑的，这多多少少你还是一个念旧情的人。

0: 谢谢啊，王掌柜，
1: 慢走慢走。
0: 太累。周掌柜，小苏，
2: 代我向东家问好啊。
0: 周掌柜辛苦了，东家好着呢，还说让你好好保重身体，身体养好了才能接着给他赚钱。哎，
1: 多谢东家了。
0: 哎，崔掌柜，哎，
2: 下个月再见了。
1: 好嘞，托您的福。
0: 这算盘声多悦耳啊，听着就舒服，听着就催眠。有嘛，和平时有啥区别啊？区别大了，
3: 平时这账得咱俩算，一算账我就脑袋疼。嗯，也是。哎，
0: 这是干嘛呢呀？回来了，我盘账呢。
4: 我看这账有点乱，就理一下，马上就好了。那货盘了吗？这地扫了吗？
0: 货我都盘过了，店里我也打扫了，这些都是我做惯的，边角我都清理过了。放心吧。
4: 苏先生人真好，苏先生真热心。哎，对了，我记得苏先生可是我们的债主吧？ 你们两个让债主在这儿盘货算账的，是不是脑子有坑啊？愣着干嘛？嫁出去！快点的！
1: 我账还没盘完呢！哎，快走！
4: 沈掌柜，你说解释。你这人倒是有意思啊，别人要账都是泼红漆放老鼠，你倒好，天天来我店里打杂。
1: 来了你也不见我，我在那儿也没事儿干。
4: 平时那些也就算了，今天你胆子大了，竟敢动我账本，安的什么心？
1: 我这不是想帮帮你吗？你上次不是说了吗？账本一团乱。
4: 我那是不想还钱找的借口。你别再来烦我了，有钱我自然会还。
1: 那要是你账还清了，我还能来吗？

0: 你眼睛里有点东西。你是不是看上我店里什么宝贝了？我跟你说啊，沾上我这种人，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赶紧走，赶紧走，好走不送。
1: 哎，我，

0: 沈掌柜，
1: 还不走是吧？哥哥，没事吧？
2: 没事的，大家都还活着，舒腾也活着。
1: 那就好，那就好。

不是，我回来了。哦，嗯，这个月的账本。哦，都收齐了。哎，哦，嗯，这个绸缎庄的账目不对呀！啊，你看啊，上个月存货70匹，本月进货130，出货110余20匹，累计结余90匹。可是和你这银子对不上啊！啊。

0: 这账是对的呀。东家，
1: 你炸我！
2: 哎呦，不炸你，怎么能试得出你的心思在哪儿啊？啊？
0: 我的心思，都是为东家服务。
2: 撒谎！我观察你有一阵子了，你的眼睛里有事儿，是因为钱吗？
0: 没有没有，东家给开的工钱够多。哦，
2: 那就是因为姑娘喽。哪家姑娘？啊？
3: 就小曹门街开医馆那家。
2: 小曹，哎，这样，哪天你带我去瞧瞧，我给你把把关。
0: 别别别，千万别，会被赶出来的。
2: 什么？我去也会被他赶出来啊？啊，这小曹门街半条街都是我的步子。
0: 他才不管东家是谁呢，他不喜欢的都会被赶出来。
2: 哎呦，有个性啊。这样啊，从下月起我再给你涨点工钱，咱们凑一笔厚实点的聘礼，怎么样？
0: 也没到那份儿上。

0: 男人，
1: 男人，
2: 等等，你别这样！
0: 啊呸！你小子想到哪儿去了你？啊，是故人之子，来要债的。
2: 那也不是难事儿啊，咱库房里现银很多。
0: 是来要人命债的。
3: 说起来，刚才那个男孩看起来还挺实诚。
4: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干上拉郎配的活？
3: 那你若是无意，你干嘛反复的考验人家？
4: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以你的身家，买下这半条街都不成问题，还会去欠人家债吗？我看你啊，也是故意考验别人的耐心哦。
4: 看破不说破啊！你这我以后怎么在道上混？哎，哥哥，你这次回来有什么计划吗？
3: 严凤山和铁木人要见面，这是反击最好的机会。这东西在藏匿箱里见过。进藏匿箱，也就是不久之前，可人一经大事，日子就过得恍惚了。
4: 白马也不希望你这样的。等你把长安城里的事儿了了，去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3: 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4: 找过了，说是往南搬了，但是南尾沟以南有很多镇子，我派手下的人去找了，一旦有消息，立马就会知道。
3: 好，失去了女儿，无论如何都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5: 老杨，
0: 哎呦，哎呀，将军怎么来了？
5: 集市上挑了两尾鲈鱼，新鲜着呢。知英今天有事儿没法做饭，我一想干脆到你这儿来，做鱼翅。
0: 哎呀，眼下这个时节啊，鲈鱼正肥，不如蒸着吃。
5: 讲究。

0: 那我就先替将军品尝一下。要不怎么说，春卤蒸着吃，真乃人间美味呀！
1: 吃鱼先吃贝，都是穷人家，小时候穷过。
0: 古满将军说：“真是穷出身呐，要不怎么说白手起家呢？”来来，吃这块。
1: 哎呦，还是将军疼我呀！哎，说起来，那个白头，你还有印象吗？
0: 您是说那个刘家的儿子？
1: 哎呦，这可多少年没听过这个名字了。如今天下能成为我对手的，除了萧武阳，还有玉龙岭的那个人之外，也就属他。

0: 来头了。
1: 将军对他评价这么高，莫非是有些棘手？
0: 论谋局，我未必如他。我听说你和刘家有些旧情，所以他的一些事情我就没跟你说。但是这次我要给你提个醒，我们和铁墨人见面在即，事关重大，不能有半点闪失啊。我想白头可能会出现，恐怕他会来找你啊。

0: 将军，不至于。
1: 他是个有仇必报的人，我想你恐怕很难逃脱呀。再说你这个院子也没几个护院，唯一脸熟的就是在街上替你收账的那小子，我看也顶不了什么用。这给你拿着，万一他找上门来，你也可以防身。
0: 这个有劳将军了，那我就先收着。不过真是不至于，
1: 活到我们这个岁数，剩下的朋友不多了，你可千万别有什么闪失啊！啊，
0: 有将军这句话在，我保证自己少不了。20年以后，我还要再陪着将军吃鱼喝酒呢。
1: 好，来，请。
2: 客官，要买什么自己看好。
3: 好，掌柜的。
2: 哎，
3: 有一种用来嚼的植物，名为半边户，我寻了好多家都没有见着，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
2: 客官，今天运气好，有。哎，客官，验验货。
3: 是这种，
2: 错不了。以前在长安呢，愿意买的人不多，太普了。哎，近来也有不少人愿意买。客官，您是识货的，这些呢，您都买去，只收您2两银子。
3: 虽不是熟客，但掌柜的，这未免有点太贵了吧？再说了，这东西在铁末遍地生长，价格比魏马的甘草还要低呢。
2: 哎呀，客官是这样的，这半边户原是贱价。可如今世道动荡了，那兴许明日铁末就和咱干起仗了，这货源不稳定，自然紧俏，这价格嘛也就水涨船高了。
3: 好，那就来一捆吧。
2: 哎，明白。客官是送亲朋好友吧？
3: 不，送给一位阔别多年的故人。
2: 客官慢走。
3: 盛书童自己藏在藏水川里，怕个安好。
4: 好什么呀，嗷嗷叫呢，为了阻止我出来，差点没把扇板给啃坏了。话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真打算交给他呀？
3: 也只有他能办成了。他不是伙伴，是仰慕你师妹的人。
4: 我见过他，他是杨楚侯身边的仆人。你刚说什么？他仰慕小青？有这功夫倒不如去看看眼睛。

0: 小心是个好姑娘，你可别得罪。
1: 这小青向来不好琴棋书画，倒是嘴馋，你呢？该投其所好。那敢问兄台，他喜欢吃什么，喝什么？可否指点一二？
0: 这个我倒是不清楚。不过姑娘家，倒是喜欢吃一点点心吧。
1: 多谢兄台。榆木脑袋人，多谢。
2: 东家来了，您先坐啊，我给您盛碗馄饨。哎呀，哎，好，东家，
3: 嗯，
2: 你这愁眉苦脸小半个月了吧？
3: 这么显眼吗？那可不，东家，小苏特意来找我，说你我是老相识，问我有什么办法能给你解解愁。哼，这小子，那你这个老伙计给他支的什么招？没招。
2: 我跟他说，东家是何许人？东家愁的事儿，那只有天能解。东家，咱们都好活歹活也几十年了，真碰上那种难决断的事儿啊，我觉得就这一招。
4: 老沙，便是个留党，也都是你在庇佑的。这多多少少，你还是一个念旧情的人，有情分的人，我并不想他死。接下来的事，就拜托杨叔了。活到我们这个岁数，剩下的朋友不多了。 你可千万别有什么闪失啊！

0: 大家好，我是佟梦石，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前面就到了，走吧。
2: 火奔将我擒住，我身上带着的秘密能吸引严凤山片刻的注意。
3: 魏冲，你跟严凤山那个叛贼谈了什么？
4: 都不作数。你是王，你有兵吗？我让你看看我的兵。

0: 好胃口啊！来，再吃点酸的，解解腻。嗯，
1: 多谢杨叔，我吃饱了。
0: 哎，好。
1: 结账。
0: 哎，我跟你父亲就像亲兄弟，不用结账。
1: 父亲是父亲，我是我，我可不喜欢欠别人债。
0: 走了，杨叔。哎，不，你都拿着。这小子，长大以后还得了？嗯。

我们还在想，你醒了之后该怎么面对你？你是皇帝，或者是一介平民老百姓？到底是叫你哥，还是叫陛下？ 现在好了，连到分别，你都没醒。可我还有别的事儿，要暂时离开藏水川。接下来，陆叔会派人照顾你。

我要是活着回来，就接着照顾你；我要是死了，也算是壮烈殉国，没给咱们萧家丢脸。 走了。

0: 谢谢。人呢？
1: 您是盐店的小伙子吧？
2: 掌柜的。
1: 哎呀，
2: 我来。
1: 你还知道露面呀？啊，连续几天旷工不干活，你小子是不是不想在我这儿干了啊？
0: 没有，掌柜的，这不家里有点事儿吗？
1: 这一身的药味啊，怎么，家里人又病重了？买药的钱够不够啊？不够，我借给你。
0: 不是这事儿，
1: 不说了，进吧，进屋吧。
0: 好，
1: 哎，来，喝茶。哎，拿着身子，看起来真是不缺钱。嘿，看看，只办一身新行头。
3: 新衣服啊！
1: 哎，突然打扮爱俏，
3: 有了心上人了吧？
0: 也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1: 啊。
0: 我这次来呢，是想跟您辞行的。
1: 啊？
0: 我要去长安了。
1: 哦。
0: 走之前。也想给您认个错，这个衣服给您。
1: 哦，
0: 我看你衣服都打了补丁，我特意买了件新的。

0: 就是为了您平日里顺走我那些盐呐！哎呀，这么好的衣服，哎呀，这么好的衣服行底呀！
1: 原来您都知道，不过这次不只是因为这些盐。

0: 你这是干什么，秦薇？我知道您是赵默的父亲。 更因为您知道我是凶手，还没有责怪我，还留我在这儿可以打工赚钱。还有我偷懒睡觉的时候，你给我盖了衣服，您把旧时赵默写的家书放在了衣服里。我打不听的时候。 这才知道了您的身份，天意啊！是天意。您但凡捅我几刀，我心里都会好受些。但是您反而一直这么照顾我。
1: 江水川是怀着恨意的，在你到我这盐店干活之前，我已经盯了你许多日子。可是我发现你是个傻小子。 嘴上总是抱怨，可是心里却一直想着别人，照顾家里的病人，盼着失去的朋友能够早日出现。你。 你越是不像个坏人，我便越恨不下去。你要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多好啊！你不知情，我不说破，日子天天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 算了，就像是张默还在我身边一样，漏斗的盐能倒回去，可时光不能倒转呐。我是真想杀了你。 可孩子，我杀了你有什么用啊？张默也不能复生啊！张默素来平庸，世间哪有那么完美的事情啊？

0: 你听好了，倘若你能为匡扶社稷做一桩大事，张默就不算白死。起来吧，
1: 掌柜的，掌柜的。
2: 起来吧。

记住，自此之后，要清清白白的活着。

0: 那我就说一句不中听的话，这人心呐，总是有黑暗的地方，你有，我也有，但是不要怕，不管它再黑，啊，就像这藏水川一样，心里要一直有一把灯火。
1: 我明白了，行了，走吧，拿着，路上吃啊。走吧，你是去长安办大事啊，可别误了。走。 你这人我也见了，心愿也了了，
0: 就此别过，走。

0: 杨叔，这条街说清静就清静下来了。
1: 你想好了，严凤山要和铁木人谈的事情非同一般。你要是闹这么一出，绑了铁木人的使者，再闹出点什么意外，别说严凤山不会放过你，就是铁木的杀手。

0: 也会不远万里进到长安杀你。
1: 严复善和铁墨人要的，无非就是想让铁墨人出兵攻打白文虎。他以北方的国土作为交换，是吗？背面是萧武阳的封地，难以征服，倒不如把他送给铁墨人，让他们烧个寸草不生。严峰山的这点盘算倒不难猜，而我的计划只是想让铁墨使者和严峰山在会面之前，我和他见上一面，之后他可以完好无损地回到严峰山身边。
0: 你要和铁墨使者谈，出得起价码吗？
1: 我自然是出不起。但有人呢？

0: 虎贲，陈知英，再次迎接乌隐大人。
1: 大人，我认得他，确实是虎贲的人。

已经半时辰，我也该走了。你去？很意外吗？谋局之人若不身先士卒的话，旁人又怎么会进得来呀？可我听说你并不会手上功夫啊。 我的命还算硬，我还不该死。

0: 没事的，有庚辉在，小人近不了身的。
1: 大人，无事。那我便让人去处理那些宵小了。
2: 不用派太多人，明显是调虎离山。
1: 你们，
3: 是。
1: 大人无事，让出两匹马来。

0: 大人，马车已坏，我们换马走吧。
1: 好说。
2: 放开大人！快放开大人！不想你们主子死的话，就让开！让他们让开！
1: 退下！后退！

0: 石罗曼山祭坛求来的云铁，只有铁木贵族才有资格佩戴。你虽换了汉族人的服装，可胸上挂的这个云铁，太过于明显了。你知道石罗曼山的坛场，难道你也是铁木人？
1: 最近铁墨人在长安街上并不那么受欢迎，边走边解释吧。你能否送我去延康坊，必有重谢。
0: 这夜里巡逻太多，我可不敢陪一个铁墨贵族在街上走。那你收留我一夜，等天亮再送我去。
1: 小兄弟，就一夜，我不会亏待你的。长安地这么广，你为何住如此陋巷？铁墨人在长安谋生的方法并不多，平时呢贩卖一点皮革，也只能维持一下生计。如今啊不太平，所以才会搬到此处。前面就到了。 走吧。

0: 我们杨楚豪，进攻乌银大人。大人莫怕，你我认识。我知道你是杨楚豪，可是你也不能突然出现，这换谁都得吓死啊！他谁啊？
1: 他和刚才要劫大人的人是一伙的，连环计。啊，
0: 差点就着了道。
1: 大人，此处未必安全。
0: 我还是先护送大人离开这儿，然后再派人来灭了他们。幸好你及时出现呢，
1: 保护大人周全，杨某万死不辞。大人，
0: 请
1: 走。什么玩意儿？带刀了吗？没有啊。
0: 楚浩，
2: 来来来来，
0: 快来帮帮我！
2: 好好好，
0: 这么重。

0: 这一路上你们都让我小心谨慎了，这长安还真不太平啊！能和你们虎贲为敌的人，就他？
1: 看样子是他了。此人被虎贲通缉15年了。啊！
0: 武云大人，这一回您立了大功了。更会，
2: 大人，这是。
3: 什么也别说了，
4: 把刀给我。既然是虎贲通缉的人，那我就先把这个功劳领了。大人，请吧。
3: 大人，他是刘子温的儿子，天纵之才呀，死了实在可惜。活着对我们更有用。凤山将军也还要见他。
0: 严凤山和他这么大仇。
4: 还满城通缉，那就当我送给严凤山的吧。来，大人受惊吓了，马车到了，我保证，接下来大人不会再受到半点惊扰。大人请，开走。
1: 是。
5: 不知道。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抵已被清除，但不必担心，计划还在掌握之中。至于为何行此计，一是为了故人杨楚豪，他欠的旧债已还清，不该再受牵连。我用此计能为他争取脱离严峰山的时间。二是因为叶舟，你武功高强，但关心则乱，若是让你知道计划的全部，必会阻拦。三，胡奔将我擒住，我身上带着的秘密能吸引严峰山片刻的注意，而这便是我们与田默密室谈判的最佳时机。去谈判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此计虽凶险，却也顺我所想。能与严凤山正面相迎，是我一生中最期待的会面。

0: 写的什么呀？写的跟遗言似的，还说让人不要担心。
1: 你别担心了，淮安会没事的。
2: 大人，
3: 无影大人，请在此处安心歇息。明日一早，凤山将军将会在太清殿外亲迎大人。

大人，不必为今夜之事不安，有我在。我并非不安，我只是在想，长安如此繁华，却生出些什么人？一个会弹琴的女奴是刺客，一个能使铁磨人的丹货郎是主谋，还有严凤山。 严凤山，他要借我的兵打他自己的地儿，跟这帮人打交道，真是疲惫。今天便到此吧，你也早些歇歇。

0: 你只要不嚷嚷，就不会有事儿。我们可是老熟人了，有点事儿想跟你谈一谈。别对我手心叹气，大半夜黑灯瞎火的，两个男人有失体统。我现在要把手拿开了，你只要不嚷嚷，我的斧子就不会砍下去。
1: 我说起码得点个蜡烛吧，好让我看看是哪位老熟人。两个大男人的黑灯瞎火多暧昧了。
0: 别学我说话，

0: 我不认识阁下呀。
1: 你等一等，我又不是姑娘，急什么？
0: 这语气似曾相识，我怎么就记不起来了呢？
1: 别急，你马上就知道了。

0: 魏冲，你以铁木王子的身份当密使来长安，我便以长安皇帝的身份来见你。我就想告诉你，我还在。萧氏皇族还有人，你跟严凤山那个叛贼谈了什么，都不作数。
1: 确实是老熟人了，天下揭穿你死在皇宫的大火里，没想到眼神变了，语气变了，连办事的方法也完全。

0: 臣不一样。可你是长安的皇帝陛下，为何要藏了自己这张脸？
1: 废话，当然是为了保护自己和严凤山周旋。
0: 正如你所言，你现在只是个要保住小命的流亡之人，凭什么能取代严凤山和我帝约？ 你是王，你有兵吗？

谢怀安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连你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猜到了。四更了，换个点，我让你看看我的病。

你听。那只是我的一个护卫，他之所以在那儿，就是为了防止你有小人之心。你再仔细听。

0: 大家好，我是童梦石，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
1: 古玉就躲在这里面，难怪搜遍了长安城，连个影子都没找到。
2: 杀阎凤山这条路，我们都需要付出代价的。
1: 杨楚豪，你为什么不杀？
3: 他袖手旁观，罪不至死。
1: 此时此刻，杨楚豪的命已经成为苏长林的功勋了。

0: 这段时间城门各项困障赶集不进，
1: 不必对我言谢，相反是我愧对你，当初对你太提防。
0: 可想是陛下的谋士，对江山殚精竭虑，对我提防是应该的。
1: 有你这句话，加上

0: 这个月来给你送的馒头，我便问心无愧了。养了一个多月，你的手好了吗？好了。腿呢？
1: 谢谢，好像差不多。

香港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幸好是个温润的凉夜。

情报说月前长安巨变，萧武阳故意不知所踪，生死未卜。而一代谋臣高衍被断了双腿，以板车挪身。平日困在皇宫里做掌灯人，四更天才出来给严凤山送奏折。你说的那个谢怀安能把高衍弄出来，实在很了不起。

0: 萧氏皇族还有人在，白门湖领兵的顾玉也在。现在的长安，还不是严凤山说的算。不管你明日要跟他缔合这盟约，到头来都不会作数。长安城里，还要再变一次天，打的是严凤山。如果你跟他缔约，
1: 那么北方会变天，打的是你，顾将军。我铁木和你打了很多年仗了，从没怕过。陛下，我还有这长安城，被严凤山压制到这般田地，我们都还没有输。你不是不怕，
0: 你是怕那个帮我们筹谋的人？那个谢怀安是刘子温的儿子，是给你换脸的人，也是给你谋生路的人，对吗？是。 刘家两代人接连出奇才，用尽了长安数十年的气数。我知道了。

0: 毕生最难忘的一夜，经过这一夜，让我又爱上长安了。陛下，好久不见。 其实我们之前见过，只是你不知道是我而已。把你藏在身边，确实是最好的手段。不过，按计划，他现在已经在严凤山手里了。杀严凤山这条路，我们都需要付出代价的。
1: 能把那壶酒给我吗？
2: 是为了高相吗？

这画中的哥哥是我的私亲，希望他能养花、喂猫，在廊下打盹，平静的过日子，哪怕一日也好。

你醒了，将军进宫去见吴影冲了，他吩咐过要待你如客人，我打了盆水给你，把血擦干。

0: 是。
1: 可你们还是要选择在这个宅子里。
0: 是。
1: 他的死，你也参与了。
2: 慢点，
3: 大姐。
0: 是。
1: 但你也必须死。

我的计策便是如此。哎呀，这太冒险了。你当年没有助我父亲除掉叶凤山，其中缘由我便不再追问。 人嘛，为自己所盘算，也都没有错。而我拿你当年对刘家的愧疚，来要挟你，我才是那个欺人太甚的人，杨叔叔。

0: 四更之后行动，最快五更，严凤山就会收到消息，很快就能判断出你参与了其中。杨树需尽快离开。晨曦五十里月老庙，竹日龙会在那里接应。接下去，杨树在长安，以及其他的生意，必定会被波及。赵江兰，我赢了。杨树的损失，定会尽数归还。
1: 东家，
2: 东家，这是怎么了？朝廷要清算了，咱今天不是光明上班，在那边，东家。

同学，你这是闹哪一出啊？

0: 凤山将军，我家大人表示与将军将要达成的协议不符合铁墨利益，暂且搁置，但我方先前为牵制白文虎而派出的前线大军也不会后撤半步，一切维持原状，将军大可放心。
1: 知道了。
0: 长安城内的逐鹿还未完结，我家大人是希望将军能早日成为长安皇帝。
1: 老伙计，别管将来什么结果了，安息吧。

凤山将军，高演的这出生死计和外面的人配合的严丝合缝，这中间的消息传递都是你操办的吧？ 都一个多月了，顾玉就躲在这里面，难怪搜遍了长安城，连个影子都没找到。高演和顾玉竟然会联手，哼！栽了这一局。

0: 我认，别装了。侍奉过三位皇帝的人，眼睛比刀子还毒。你能看不出来我要不要杀你？
1: 将军的眼睛也很毒，就让将军发现了。你们谋这一局的时候，白头已经落到我手里了。不然的话，我真会宰了你。当初庇佑你进宫，是为了让你安享晚年。这里是个偷懒歇息的好地方，老实待着吧。

0: 大人，进来。大人的话我已转达给严凤山，只是严凤山素来心机深沉，如此情形，我们最好尽快回铁木。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对我们，严凤山他不敢。不过也该回去了。

0: 这东西在长安可是稀罕物啊！来一根。好啊。哎呀，这个尾巴的地方是很苦的。这东西啊，不能多嚼，要不然就只剩下苦了。我当然知道。 25年前，我潜入铁磨做斥候，兜里没几个钱，铁磨冷啊，驱寒解乏就靠嚼这个，比喂马的草料还便宜。可如今涨价了，这一小捆得2两银子。你请动的铁磨大军和白文虎对峙，两边的马鼻子都快碰到一起了。 碍于局势，往返的商人少了，这货源不稳定，价格嘛，自然也是水涨船高了。昨晚你演了一出大戏，不是说服了吴隐冲吗？精明的货商们很快就会发现，铁磨人不会南下，到时候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这盆大局如今被搅乱了。
1: 我看你倒是挺淡定的呀，哼哼，胜败。

这个人呢是兵家常识，太过计较得失，不能为将也。说起来，你的得失心很重啊！埋了魏千庭，送了普霓川去死，又亲手杀死了刘子言，青衣销声匿迹了，王普也被你算计死了。 我身边还剩下个知音，你要杀吗？

0: 杨楚豪你为什么不杀？
1: 他袖手旁观，罪不至死，我行事还是有分寸的。
0: 当年他袖手旁观，昨夜他选择帮你，我也是有底线的，他不能有善终。
1: 可惜你找不到他。
0: 说起来，杨楚豪身边有个姓苏的小伙子，你可有印象？
1: 一面之缘，我查过他，他不是虎贲。
0: 杨楚豪整盘生意里只有他自己是虎贲，那孩子确实不是。
1: 能被你看得上的人，哼，倒也算是个聪明人。
0: 能为杨楚豪办事，而且还是管账这么重要的事，光聪明还不够，还得有故事。他像你，

0: 哎呀，避风头，避风头，风刮不了多久就停了。你倒好，这么一弄，就好像我真要出逃似的。
1: 东家，您骗得了谁？你也骗不了我呀。您不是说过，这长安半城，您是东家，可您的东家是炎黄帝，背靠如此大树，还有避风头，那您得罪的就不是别人，就是炎黄帝。
0: 你小子聪明过头啊！
2: 被我猜对了吧？那咱这就是出逃，那我带这些东西就是没错，我还嫌带的不够多呢。
0: 你说，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呢？
2: 这生活倒是不愁的，毕竟东家的生意遍布天下，就算一家一家被清算，这十年八年也清算不完呀。就是东家身边得有个提举，我得给东家好好找，好好把关。
0: 这是为何？
2: 东家，您还不清楚您自己啊？您可不是好伺候的主啊。
0: 有你不就行了吗？啊，生意少了无妨，放心，我照样给你加工钱。

0: 就不是工钱的事儿。若真有那一天，能把东家安顿好了，我还是要回长安的。
1: 为了那个驿馆姑娘？
2: 不是，
0: 东家您是给忘了吧？
1: 哦，哦，记得，你的仇还没报呢。
0: 是啊，血仇未报，枉为人子。
3: 他的故事跟你一样，背负着血海深仇。那孩子是从平方乡来的，就是长安城外的一个破败村镇。11岁那年，在街上亲眼目睹他的父亲被赶路回长安的公子爷骑马踩死了，自此立志要报此血仇。他等了5年才来长安，带了全部家当，一共17文钱，只够买一口刀。
4: 为何要等？
3: 他要等他老娘死了以后，因为他怕他死了不能尽孝，他老娘会伤心。他找到公子爷的时候，公子爷的家道早已败落，独剩他和他老娘住在一个长满荒草的院子里。姓苏的孩子看到这一幕便没有下手，他又开始等。后来他遇到了杨楚豪，杨楚豪知道了他的身世，便问他是不是心软了才没有报仇。他说不是，仇人过得再惨也还是仇人，报仇绝不手软。但是他要再等等，等公子爷的老娘死了以后再动手，因为如果公子爷死了，他的老娘就没人照顾了。再后来杨楚豪就收留了他，这孩子真是千人选一的聪明，而且心很细，自然就成了杨楚豪的心腹。我看老杨啊，当儿子一样的养着他，

0: 东家怎么能干这些？我来就行。哎
1: 呀，小子，不至于，我行。
0: 至于？我把能干的都干了，才能对得起东家给的工钱。
2: 你呀，你呀，啊！你说哪天我要是真的出逃，你又不在我身边，这个怎么办呢？
3: 哎，这个故事是假的。
4: 啊，能听出这个故事是假的只有两个人，你和我。老杨他不知道。他入我眼的并非是他的聪明，而是他藏得深，把自己活成一个乖巧的仆人，甚至就这么过一辈子，博一个善良人之名也不是坏事。可机会来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自己并非什么善人，而是恶徒里开出的花。

你是怎么知道苏长林的故事是假的？从地狱里走出来的人，寻常事便容易满足。遇到太好的事情，一般都不太会相信。我跟苏长林谈过，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伙伴。 但是那一天到来之前，他必须有一件功勋。此时此刻，杨楚豪的命已经成为苏长林的功勋了。

老杨是你的师叔，也是我的朋友，我并不会因为他死而感到高兴，但是他必须得死。果然呢，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太好的事情，反而不值得相信。

0: 说真的，你一定要去吗？
1: 围杀严凤山那天出了岔子，我就知道这长安城里的虎贲便没有清除干净。要说这帝朝还有没有值得信任的人，肯定有，但我不敢赌。军令交给谁我都不放心，我必须要亲自去北方把白文虎带回来，反攻长安城。
2: 路途遥远，你们人手也不多，这一路上注意安全。
3: 放心吧，这次我不会再让将军有任何闪失的。
4: 天黑之后走金光门，师父安排人在那儿接应。
3: 多谢诸位相助。
1: 淮安已深入局，换了我从皇宫回来，换了我尹冲答应条件，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说过该怎么样才能从严凤山身边离开。
0: 他留下的信确实也没说。
5: 那个院子看似普通，实则暗藏杀机，这周遭肯定布满了暗哨，以我们现在能够调动的兵力想打进去恐怕很难。
1: 千万不可抢攻，即便是破了他外围的布防，院子里还有严凤山。如今的长安城里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跟他抗衡的人。
4: 你们也别太操心，难道你们还不了解谢华安吗？他肯定留了了不得的后手，放心吧。
1: 也是，我答应过他，我不会死，那么他也不会死。诸位，长安城里就拜托大家了。

0: 死了那么多的人，得烧些钱送下去，给杨楚豪也烧一些，他可是你的朋友。
1: 不止杨楚豪啊，今夜还是王普的头戏，我让知英去他坟前烧纸了。
0: 你养了很多年的孩子，他是你的枷锁，若是没有他，你早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杀心，变成一个疯子，心里不好受吧？

0: 大家好，我是佟梦石，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我炼丹十年，第一次遇到这么难缠的对手。
2: 今夜注定会死很多人，你走吧，我准你死在你长大的地方。
3: 大人，前方就是玉龙岭了。
4: 这几十年里，最智慧的人、最强横的人、最狡猾的人，都出现在长安城了。你说，是时候了吗？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6: 用心心疼你，生活有魅力。
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6: 用心心疼你，生活有魅力。
7: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9: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10: 逐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11: 逐光而行，
9: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3: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4: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2: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4: 前路步履不停，
12: 故事精彩继续。
14: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阅读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你先吃。嗯。
1: 嗯。我姥姥自己在家经常做糖葫芦给我们吃啊。我哥还有东方红小时候没少吃。以前每次过生日都是和东方红一起。

0: 家。
1: 你唱的不错，想出唱片吗？如果你感兴趣，打电话给我。
2: 我们蹲一个三层的，好不好？
3: 行。哎，
2: 好冷。
3: 你先玩，我来。

0: 喜欢，你真好看。
1: 好看吧？这帘子是我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这身衣服是姥姥给我做的，裤子上的小动物是姥姥绣的。
0: 我也喜欢。
1: 给，姥姥也给你做了一身。

0: 他这是谁呀？
1: 双胞胎呀！
2: 来，站一圈。
3: 小花，你真好看。

0: 那是我第一个没有和家人，没有和东方红一起过的生日。可我来不及想他，我的爱情太需要这一次旅行了。烟花很小，却无比绚烂。思雨和东方红，希望你们永远都单纯善良，即便经历坎坷磨难，你们仍旧纯净如水，坚毅如山。思雨生日快乐，东方红生日快乐，我王雪花生日快乐。
1: 文学作品全面的观点主要还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坚持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看待这个作品。第二点，
2: 马上就考试了，老师话听都不听，谁有什么
1: 进行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
0: 你说我漂亮吗？
1: 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不同作品，
0: 真不漂亮。
2: 你为啥要问这个问题啊？
0: 我跟思雨出去玩，他吻了我，
2: 这有什么的？
0: 男女朋友谈恋爱情很正常。
3: 可是我们回来这几天话有点少，我主动联系他也不怎么回，我是不是惹他不高兴了？可是出去那几天他就挺高兴的呀。
2: 你家里人反对，思雨又是个心思很重的人，你说他还能对你说什么呢？
4: 我穿这个能行吗？
5: 好看，
4: 好看
5: 吗？妈，你说你平时这么多好衣裳也不穿。
4: 哎呀，平时在家里头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也没人来，我穿它干什么呀？哎，建平，你怎么换衣服啊？
6: 他女朋友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为啥要换衣服呀？妈，你为啥要换衣服呢？
4: 我外孙子第一次带女朋友来，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5: 王建平，等我命中大人来了，你别老掉个脸子。有啥话等那女孩走了再说，咱们得给命中面子。
6: 我也不想把啥都挂在脸上，问题是我控制不住啊。好，我尽量控制啊，尽量控制。
7: 哥，
8: 哎，怎么样？
7: 我大侄子几点到啊？
5: 咱买这么多呀？
7: 啊，我是怕你们准备的不够，我买点饮料、零食什么的。人家北京来的，得吃的洋气一点，是不是？谁去火车站接他们呀？
5: 他说不用。
7: 啊，
5: 哎，美玲呢？
7: 孩子家里闹的，一会儿我回去接他娘俩去。
9: 还这么高兴？
10: 啊，好久没见了嘛。不知道是白了还是黑了，胖了还是瘦了，不知道跟我想的一不一样，成熟了肯定。
9: 哥，
11: 雪花，
9: 拿给我。
11: 年毕业来了，
9: 我帮你拿。
10: 这两个我帮你拿。
11: 我来，我来，不用你，陈。
9: 黑了白了，
11: 说啥呢？啥黑了白了？来，亲戚，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雪花。
10: 雪花你好，
11: 这是严冰，雪花的同学。
10: 你好，
11: 走，回家。
12: 明珠回来了，
11: 小叔。
12: 哎，
11: 倩倩，这是小叔。
12: 你好，你好，
10: 小叔好，
12: 把东西给我吧。
10: 好，谢谢小叔。
12: 哎，快进屋，快进屋。
10: 哎，我先走了。
9: 啊，严冰，严冰，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哥大人回来，家里人没跟我讲。我现在就找我哥。
10: 雪花，人都来了，你们一家子人都还在，你就不要闹了。
11: 老，
5: 哎呀，明
4: 中，

0: 想死你了，老。
1: 姥姥也想你呀。哎呦，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呦，胖了。
0: 是吗？
1: 真好。
0: 来，姥姥，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倩倩。倩倩，这就是我姥姥。
2: 姥姥好。
1: 哎，好。
2: 宁中天天跟我念叨您。
1: 哦，是吗？
2: 嗯。
1: 哦，好。来，快坐，快坐。
2: 谢谢姥姥。
0: 爸妈，这是倩倩。
2: 阿姨好。
3: 哎，你好。
2: 叔叔好。
4: 嗯，坐吧，
0: 坐。
5: 哎，林中，倩倩，来喝饮料。
0: 谢谢小叔。
2: 谢谢小叔。
5: 大娘给你们泡好茶了，不过我想你们从大城市来的，肯定喜欢喝饮料，我就买了好几种。倩倩，你喜欢喝哪种？
2: 谢谢小叔，我还真喜欢喝茶。我还是喝姥姥泡的茶吧。
1: 那好，那好，那姥姥给你倒。
0: 哎，姥姥，姥姥，我来，我来，您歇着。
1: 哎呦，那姥姥做饭去。
5: 来，林中，来，
0: 哎，
5: 来，吃点零食呢。
0: 啊，谢谢小叔。
2: 谢谢小叔。
6: 喂，啊，都买好菜了，妈正做呢。
7: 我这都备好了，全都准备好了。那么多人，就别在家吃了，麻烦。还有，明中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那我也得表示一下，不是？
8: 我跟玉树也想看一眼呢。
6: 也行，那我们过去吧。啊，
9: 妈。别忙活了，那傅莹说了，那边都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咱们过去吧。哎，你去叫美玲。
5: 好，嫂子。
7: 来啦，哎，快点，哎，快点，哎，自己里边坐啊。
10: 来来来，
11: 雪萍，
10: 里面坐去。
9: 睡着了，
5: 睡着了，哥，
11: 快里面坐，里面坐。哎
0: 呀，傅阿姨，
7: 哎呀，哎呦，我的天哪，这。一转眼就成大小伙子了，都要娶媳妇儿了。
0: 来，倩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傅莹阿姨，这是玉树叔叔。
11: 你好，你好。
0: 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
2: 叔叔好，阿姨好。
7: 哎，你好，你好。哎呦，这长得真好。
4: 嗯。
7: 哎，别愣在这儿，赶紧里边坐，里边坐。
11: 快，请请请。好，
7: 把门关上。
11: 好，我来。
5: 快来，快来，快
11: 来，来来来，把酒都倒上，先。
5: 哎，
11: 来来，把酒倒上，都倒上酒，来来来。
5: 倩萍，这是咱俩自己喝的酒。
11: 林中，欢迎回家，
0: 谢谢。
11: 倩倩也欢迎你第一次来
0: 啊，
2: 谢谢。
11: 今天是人最齐的一次，太难得了，咱一起举一杯，高兴一下，庆祝一下。
5: 高兴，来
11: 来来来，举杯举杯，
7: 欢迎回家。
11: 来来来，欢迎啊。来，林中，
12: 倩倩是北京人啊？
2: 是，阿姨，
12: 爸妈都在北京。
2: 嗯，爸妈都在北京，
12: 做啥的？
2: 做医疗器材的，
0: 就是咱医院那些检查身体的器械设备。
13: 这很赚钱吧？
2: 还行吧。
7: 哎，那你跟明中是大学同学啊？
2: 没有，我早毕业了，在我爸公司工作。
7: 都上班了，多大呀？
2: 我29了。
1: 尝那个菜，
0: 来，我和倩倩敬大家一杯。感谢傅莹阿姨和玉树叔叔为我们。
4: 玉树，玉树，最近东方红咋了？没来电话呀？啊？
11: 来电话了。东方红最近刚签了一个唱片公司，在做专辑呢，非常忙，可能过年都回不来。
6: 啊，回不来，我们大家去看看他。
4: 对，
6: 你去北京，
4: 我们去可以看看。
7: 我也这么想的，过年回不来，我跟玉树就到北京跟他过年去。
0: 东方红去北京了，怎么没联系我呀？怎么了？大学不念了？
4: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哎，来，你喝酒，你不带个酒，
5: 喝酒喝酒，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11: 明中，来去，
0: 来
11: 来来来，
2: 叔叔，
11: 来，明中喝酒，来。
14: 大白天喝酒，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1: 关你啥事？

这样对我？我喜欢你有错吗？我追求你有错吗？你就不能让我当你男朋友吗？

0: 是不是饿了？
1: 饿，
2: 刚吃完奶来的。
1: 对啊，
2: 拿那奶瓶。喝点水。来，雪瑞。
1: 来，雪瑞，尝尝。
0: 要不看看尿不湿，是拉了还是尿了？不舒服吧？
2: 哟，还真尿了。雪瑞，没事儿，
0: 看看就哭的。
1: 什么？
2: 来，妈妈
1: 这怎么弄啊？哎，雪瑞乖啊，不哭。
0: 来，小叔，咱把这椅子挪开，往边上放。
1: 哦，好。
3: 你小子这哭声啊，比这大多了。
0: 小叔，你帮我拿个纸尿裤。
3: 不如东方红小时候哭声大。
0: 小叔，你护着他的头，我帮他弄一下。
2: 好了，
0: 这不就好了吗？
2: 你咋知道他尿了？
0: 我女儿三岁了，

0: 宋宋平，宋宋平，宋宋平，
1: 回家。

0: 睡了，睡了。咱们去干啥呀？他放邪火，不得烧着咱们？
1: 明忠咋办啊？有大娘在，他不敢对明忠咋样。明忠是大娘的眼珠，他敢碰他吗？
0: 你说这明忠也是，怎么找个这么大的女孩，还带个孩子？这是离过婚啊！
1: 明忠这孩子啊。
2: 从小就话少自闭，但可有自己的主意了。
3: 那他俩还真能结婚？
4: 你别操心了啊，这事儿咱管不了。
3: 哎呦，这顿饭吃的啊，早知道就不让他们来了。
2: 那怎么着早知道？你又不是算命的。
3: 哎，你说这明忠也是啊，这咋找了这么个对象啊？
2: 啊，打那么多，
3: 还带着个孩子，咋想的？
5: 现在年轻人跟咱们想法那真不一样。
3: 想法不一样，日子还不一样过？这还没结婚呢，就给别人带孩子，别说王建平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啊。

0: 要咱家东方红这样，你能接受啊？
1: 谢平，你都表个态呀，咋想的呀？
2: 反正我表态啊，我不同意，我坚决的不同意。
1: 明摆着的呀，咱明中条件多好啊，这马上大学毕业以后，这就是大夫，弄不好啊，还能在北京大医院里当大夫。
2: 到那个时候，什么样好闺女没有啊？非得找这样的，又大，还带个孩子。
1: 要不我去找明中，我跟他聊聊。
3: 你还去宾馆找啊？那宾馆明中陪着倩倩呢。
2: 陪啥陪？反正也不能在一起。
3: 那不现在人没分还好着呢吗？就这些孩子吧，你搞不清他心里究竟想什么，早晚有他后悔的那一天。

0: 宪平，你说句话呀！
1: 属下，我感觉我好累呀。我今天第一次感觉到。

0: 啊，明中，都在家呢，等你回来呢。你今天还回来吗？
1: 哦，行。啊，你等着，雪花，来，你哥让你接电话。
2: 我接呀。喂，哥。哦，好，行，那我过来。我哥让我去找他。
1: 哦，去吧，你哥说啥，回来告诉我们一声。
3: 老何，咱爸咋样了？老没事吧？
2: 他心里不高兴，但是他心疼你。
4: 雪花，对不起，是我让你们家闹矛盾了，是我让姥姥伤心了。
2: 倩倩姐，我觉得我家人不可能让你俩在一起的，还是算了吧。
3: 雪花，
2: 别怪我说话直，这是事实。
3: 我错了吗？我恋爱自由，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雪花，我哪儿错了？
2: 我也不知道你错没错，哥。我现在跟你一样，我跟思雨在一起，咱全家人都反对。
3: 你跟思雨谈恋爱了？
2: 啊？
3: 怪不得晚饭的时候，傅莹阿姨说要去北京跟东方红过年。东方红因为这个不念了。
2: 嗯。
3: 我说雪花，你咋能这么做呢？
2: 我怎么做了？
3: 那杨思雨能跟东方红比吗？你从生下来跟东方红一块长大，东方红对你有多好，我是从小看到现在。这世界上还能有人比东方红对你更好吗？你这样伤他的心，害得他大学学业都完不成，你不愧疚吗？
2: 他是要去北京做音乐的，
3: 那么好做的吗？如果混不出来，将来一无是处怎么办？
2: 那我爱杨思雨有错吗？你刚刚怎么说的？你恋爱自由，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
3: 你恋爱是自由，但是东方红才适合你，杨思雨不适合。
2: 凭什么说杨思雨不适合呀？
3: 因为我们旁观者清。

我不知道你错没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没错，但来的路上我就一直想，我们让全家人都这么不开心，这么痛苦，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

0: 喂，雪花，你别哭啊！
1: 你咋了？你在哪呢？我马上过去。
2: 妮妮生病了，急性肺炎，已经送医院去了。我现在马上得回去。
1: 怎么了？出啥事了？怎么了？

0: 思雨，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才好？你说我和我哥咋这么不顺呢？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支持我们俩在一起？
1: 可能是因为有东方红的存在吧。 我其实也挺纳闷的，你说当时你为什么选我，不选东方红？
2: 哎，雪花，我错了，我错了，你别生气好吗？啊！

0: 你干嘛躲着我呀？
1: 我躲你干嘛？
0: 你一直在躲着我呀，咱俩不是已经在交往了吗？
1: 谁跟你交往了？
0: 那天晚上
1: 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喝醉了，我不记得了。
0: 严冰，我会对你负责的。
2: 嗯，明中回来了，没吃饭吧？我给你盛点。
3: 不用了，我吃过了，你吃你的吧。

0: 倩倩在宾馆呢，她回北京了。她生气了吧？不是，孩子生病了。爸，我和倩倩是不会分开的。
1: 可以，你是跟他好啊，不用回来。你提我干啥？
0: 爸，非要做到这样吗？你非要做到这样吗？你非要让你姥姥伤心，让你爸你妈难受吗？是我和他过日子，又不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呀？他比我大怎么了？有孩子又怎么了？我都能接受啊。
2: 命中啊，这个你现在还太年轻，好多事儿你都不懂，没经过。这两口子过日子呀，将来日子长着呢，什么柴米油盐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能把所有的那种什么感情都磨没了。你说你现在
3: 学习又好，人也长得好，为什么非得找倩倩呢？
2: 她又比你大。
4: 还带着个孩子，将来你说你当个后爹，你可真是……
5: 妈，你能理解我吧？你说说他们。
4: 明中，妈理解你。可是你老说的也是对的，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阳春白雪，它是鸡毛蒜皮，不是光有爱情就够的。 妈希望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他也喜欢你的。可是你们结婚以后，这个婚姻不是光有爱就够的，这个道理你明不明白？
0: 我不明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6: 那你就跟他过，别回来。

0: 是你逼我的，敏中啊，敏中啊，那个，你真的不想要你爸、你妈不要姥姥了？
1: 姥姥，我想要啊，我都想要，可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倩倩呀？我爱她，她也爱我，她年纪大怎么了？带孩子又怎么了？ 离开他我会难过，我会痛苦的。你们都口口声声的说爱我，你们就舍得看着我难过，看着我痛苦是吗？我当年得那个病，我有多痛苦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如果我治不好了，我连个男人都不是，我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你们就都高兴了是吗？

0: 连冰，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你离我远点。
0: 你到底怎么了嘛？
1: 雪花，他谁呀？
2: 不认识。
1: 你还难受吗？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反对那个倩倩跟我哥在一起，我爸都急眼了，我老更伤心，所以啊，我觉得这事成不了。
3: 可你哥喜欢他，谁反对也没有用。你们家还反对你和思雨呢，有用吗？
1: 你咋这么悲观呢？现在我们家人都反对，以后你肯定有机会，而且还有我帮你呢。
3: 可问题是你哥根本不喜欢我，你帮也没有用。我还帮东方红呢，有用吗？
1: 你能不能别一说这事就往我身上扯呀？
4: 妈，吃口吧。
5: 哎呀，我不饿啊。
4: 哎呀，啥不饿呀？你这一天都啥东西都没吃，你这岁数了，不能着急上火。
5: 我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啊，明忠这是铁了心的要跟倩倩了。你说咱们

0: 担惊受怕了，这多少年了啊，把他抚养大了，成人了，跟了那个女人去了，岁数大咱先不说，还带个孩子啊，不是自己亲生的，将来啊你就是有了事儿了，打也不是，是骂也不是，生了不是，捡了不是，这个明忠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啊，过上日子他就知道难了去了。
1: 您说的这些啊我都懂，就跟那小孩一样，你跟他说你得好好学习好好听讲，可他那个时候他就想着贪玩。明忠也一样，你跟他说什么没用，你得让他自己去体会。我心里也不舒服，可是我想搞对象又不是咱俩搞，是明忠，他喜欢就行了。来妈吃一口。哎呀妈，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这会儿说啥都不管用，他反而会有逆反心理。你就跟他说敌敌畏有毒，他也非喝上两口给你看看。
0: 你用的这叫什么比喻啊，啊你不会打就别乱打，吓死个人。他呀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1: 但我一想啊，这不都是谈恋爱吗，那这会儿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咱们那会儿交个男朋友就得跟他结婚，这都啥时代了，随缘吧。
0: 不一样了，随他们去吧，什么结果看他们自己走什么路了。
1: 行了吃一口吧，啊都坨了。
0: 我呀就是觉得冤，替明忠冤，也替咱们冤。看我的头发呀都白了白了。
1: 你先得空，我给你染染。
0: 染什么染，我又不像你们年轻人，老就是老了，老婆子了。
2: 真的要走吗？才待这么几天。
3: 这种情况我还怎么待下去啊？
2: 爸妈和姥姥会伤心的。
3: 我准备毕业了去美国读博，所以回北京我会上个英语班。这次回来本来想跟爸妈商量这件事的，现在我也不想说了。
2: 不是，你要去美国呀？这么大的事你不跟爸妈和姥姥商量一下？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去读博，我会好好学英语的，到时候申个奖学金不花咱家一分钱。
2: 这不是花不花钱的事儿，他们让你走这么远吗？特别是姥姥。
3: 我已经决定了，你回去慢慢帮我渗透一下吧。
2: 哥，我知道严彬喜欢你，他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你，一直到现在都在等你。
3: 我都知道。
2: 你知道还这么对他？他对你多痴心啊。
3: 雪花，哥配不上严彬这么好的女孩，再说哥这些年怎么过来的你都知道，我从来就没自信过。哥说句自私点的话，哥已经够让家里人不省心的了，你就省点心，帮哥多担待点。哥先走了。
2: 哥。
3: 走了。
2: 你慢点啊，路上。
3: 好。回去吧。
2: 注意安全。

0: 哥毕业之后留在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1: 严明一直喜欢你，一直在等你，你为啥当初不选择他呀？
2: 我现在这岁数啊越来越大，特别想要个孩子。
3: 杨信，怀孕了，要是说出去不就跟你绝交？
4: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0: 严明他出事了。
5: 快快让里面开门。
6: 严大夫大出血，再不切的话严都保不住了。
7: 去，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1集。

这第一盘专辑录的都是你翻唱的歌曲，我们会给你包装和推广。这第二盘可就得录你原创了啊。

0: 行，我之前就写，等我回去继续创作。等专辑出来以后，有反响了，我们就把你送到电视台，参加一些推广和选秀类的节目。你一定会火。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能唱歌我就满足了。

0: 来北京吃汉堡吗？
1: 等会儿，咱俩是不是得有个仪式啊？
0: 吃个汉堡有啥仪式啊？
1: 这是咱俩第一次吃。
0: 行吧，哎，你说啥仪式？嗯，
1: 许个愿吧。
2: 又不是过生日。
1: 快点儿，许一个跟汉堡有关的愿望。
0: 你许啥愿？
1: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2: 没出息。
1: 那你许的啥愿？
2: 这是一块儿吃的，不是分开吃的。
1: 就要一点点吃，舍不得。
0: 小妹妹，你试试，这样也挺好吃的。
1: 好吃吗？
3: 好吃。
4: 一个人离开家乡，只有两个原因：一是逃避，一是追求。东方红既有对我的逃避，又有对音乐的追求。他在北京漂泊，却没有一天一时一分一秒能够忘记我。他说我强迫自己忘记，但越强迫记忆却越清晰。
5: 哎，工作怎么样？顺心吧？
6: 顺的，太顺了，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
5: 感谢我什么呀？那是你的能力。你现在在监察局管着我们这些干部呢。我跟你讲啊，以后你对我们可手下留点情。
6: 这你是说啥呢？你这
5: 我听说雪花跟思雨谈恋爱呢。
6: 嗯，
5: 看神情好像不太乐意。我知道你是因为杨大山。
6: 别提了，我这俩孩子没一个让我省心的，都是白眼狼。
5: 你最起码孩子还能让你操心呢，我呢？
6: 哎，你们俩咋不要一个呀？
5: 我老婆不能生，看了好多医生了，医生说了，这辈子生不了了。这也算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报应。当年我离开方慧是我不对，可就算我们两个当时不分开，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6: 过去的事儿了，别想了。
5: 我能不想吗？思雨是我儿子。
6: 不是，俊成，
5: 我现在这岁数啊，越来越大，特别想要个孩子，而且越来越想。

0: 今天开心吗？那就好。好了，就送到这儿，我让他们看见。可我不想跟你分开。我也不想。
1: Thank you.

0: 那里头多舒服啊。
1: 看看，真挺好。
2: 姥姥，
0: 嗯，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打个比方，我哥毕业之后留在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0: 甭拐弯抹角的啦，我知道。
2: 你都知道了？
0: 你哥学习成绩那么好，毕业以后肯定留在大城市。北京啊，那么多大医院，还不得留在北京？到时候我就过去陪他。
2: 那他结婚了，你也跟他一块住啊？
0: 对，结婚我也去陪着他，等他以后有了孩子，我再帮他带孩子。
2: 他要是留在更远的地方呢？
0: 还有哪儿更远呢？北京就够远的啦。
3: 你跟林俊生喝的咋样啊？
4: 哎，你是聋了呀，王建平？我这问你话呢，你咋一句都不理我呀？王建平，我得罪你了。
5: 小小花不是我的，她是别人的。刚出生的时候，粉嘟嘟的在我怀里，现在在别人怀里。英中也是，英中也不回来了，都走了。为什么要孩子呀？

0: 好了，
1: 哎，还没睡
0: 呢。
1: 啊，
0: 你干嘛呢？
1: 给你哥织个毛背心儿。
0: 你织它干啥呀？外面卖的可多了，啥款式都有。
1: 哎呀，自己织着穿着暖和。
0: 你这织出来也不流行了呀，现在外面卖的马甲都是羊绒的。
1: 哎呦，管它流行不流行的，自己织的多厚实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本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的榜单呢，出现了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那就是近期迅速走红的歌坛新锐歌手东方红。他翻唱的《大海》空降本周第一名，第一张翻唱专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销量，可谓是一炮冲天。据说就在不久前，东方红还是一名酒吧驻唱歌手，他的迅速窜红简直就是平凡世界里的神话，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吧。
1: 东方红，
2: 恭喜你了！
1: 东方红，
2: 我知道你是谁了，
1: 我就排我前面了，
2: 帅了！
3: 我在宣传小卖部。

0: 子来了，
1: 东方红是大歌星了。
2: 听说啊，歌星赚的可多了。
3: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开饭店了，不用那么辛苦。
4: 那是孩子出息，那我该干啥还干啥。
0: 孩子出息，当父母的也得跟着一起享福啊。
1: 以后你啥也不用干了，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
2: 东方红过年回来不回来？
4: 哎呀，这回不来，写歌呢，忙着呢。哎，我跟玉树啊，打算这过年去北京跟他一起过呢。
3: 这以后你们两口子是不是得搬到北京去了
4: 呀？哎呀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现在可想不了。
3: 谁不知道北京好啊，你赶紧去吧。
4: 再说吧再说吧，快点快点，该干啥干啥去。
3: 那我忙去了啊。
5: 来兄弟，我带你看看，这就是公司新给你租的两室一厅，想去家电齐全。哎，这三位是公司给你配的新助理，以后他们仨可就跟着你了。
6: 哥，
7: 红哥，红哥，
5: 这也太奢侈了吧。不会，兄弟，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只要再推出一张唱片，用不了多久你在北京就能买上数不自己的房子了。
8: 这事儿我爸妈来北京过年住肯定舒服了。
5: 嗨，这爸妈以后享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兄弟，我跟你讲啊，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得赶紧把你的创作给拿出来啊，趁着现在的热度在市场上再推出一波小高潮，到那个时候你在圈里的地位那才算真的稳固。所以爸妈来的这段时间你可千万不能闲。
8: 行，放心吧，这段时间我状态挺好。
5: 那就好。
8: 喂，哥，
9: 有时间吗？咱们见一面。
8: 行，在哪儿啊？
10: 哥，
11: 哎，来了。嗯。
12: 这位先生，您的咖啡。
11: 谢谢。
12: 请问这位先生点点什么？
10: 白开水。
12: 您是东方红吧？您能给我签个名字吗？
4: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方便。
10: 签吧。
12: 他说可以。白开水马上就来。
10: 你们去吧。
4: 好，走吧。
10: 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说真的，我也觉得跟做梦一样。你最近回家了吗？
11: 回了，不过就待了两天。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雪花的事。
10: 雪花怎么了？是不是思雨对她不好？
11: 你既然还这么惦记她，这么忘不了她，你为什么不把她追回来啊？如果说当年你觉得自己不行，现在你有足够的实力了呀。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自信呀？你现在是名人了，你是歌星了。
10: 我在雪花面前从来没有自信过。你呢？谈恋爱了吗？
11: 谈了，但是不太好，咱全家人都反对我，就连你妈都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来问我。
10: 这么严重啊？
11: 刚开始吧还挺好，现在不太好。
10: 所以你们之间也有问题。
11: 他有个孩子，我理解当妈妈的心，但我真的觉得在他心里我一点都比不上他的孩子。我真的理解，但就是难受。
10: 换作我也难受。
11: 就说昨天他妈妈有事出去了，让我在家帮忙看孩子。我在那看书呢，孩子自己玩，一个不小心磕了一下，就没什么事儿，就破了一点皮儿。他妈妈回来就冲我发火了，说：“啊，不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永远都不会用心的。”你知道，我转头看他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里全是埋怨。我当时一下子心就凉了。
10: 你这么优秀，还怕找不着女朋友？

0: 严明一直喜欢你，一直在等你，你为啥当初不选择他呀？他那时候还小，我就把他当成和雪花一样的妹妹看待。再说了，你也知道，我那时候身体不好，哪配得上那么好的女孩？别耽误人家一辈子。
1: 严叔叔今天值班吧？嗯，那今晚我陪你睡。好。 咋了？怎么吐了呢？你吃啥了？我也没吃啥，就刚吃那些。你倒杯水。要不要去医院找严叔叔看看？
2: 天骄，啥时候的事儿？你谈恋爱了咋不跟我说呢？你男生谁啊？你有没有想过，但万一怀孕了咋办？你让严叔叔知道，他会怎么做？还有我妈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讲，这事谁也不许说，就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咋这么虎呢，严明？刘琳。
3: 刘琳在吗？刘琳，
2: 你是不是刘琳？
3: 哦，我是刘琳，我是刘琳，阳性怀孕了。

0: 我觉得还是跟严叔叔说吧，他是学医的，知道该咋办。
1: 还能咋办？只能打掉。不能跟我爸说，他会打死我的。
0: 那你上哪儿去打呢？就这么几家医院，很容易传出去的。
1: 找那种小诊所。
0: 那不行，打坏了咋整？
1: 哪那么容易打坏？现在只能偷偷摸摸打掉，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雪花，你千万记住，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跟你绝交。
2: 这牛肉酱可得多拿两瓶，我儿子最爱吃了。啥玩意儿？巧克力你拿它干啥呀？这北京啥玩意儿没有？
3: 你说咱要去的早吗？这过年还有日子呢。
2: 咱们早点去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多带点这个，这是土特产，那边没有。
3: 哎呦，淑霞来了，建平。
4: 哎呦，你们这真是要走啊？
2: 这不是收拾东西呢吗？
3: 我说不让他这么早，他非得去，耽误东方红呢，这是。
2: 去早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耽误他啥？
3: 你照顾啥照顾？咱俩往家一待，他天天惦记咱俩，就分散他的精力呢。
2: 咱们是去伺候他吃喝去了，牵扯他啥？
5: 对对对对对，早点去吧，在这过年嘛，多准备准备。
2: 宪平，你跟我想法一样。
4: 哎呦，这是第一次过年，你们不在。
2: 过了正月就回来了。
4: 我是真的为东方红高兴，实现了他个人的梦想。
6: 哎呀，可是啊，自从东方红成名之后，
2: 我一想到他跟雪花的事儿啊，我这心里就难受。
5: 行了，想他干啥呀？那是雪花，他没福气，对吧？再说了，东方红这火了以后，这好姑娘有的是，随便挑。
2: 得了吧，再好的姑娘也不如雪花。
3: 我就觉得雪花最好。
2: 对，那哪有知根知底青梅竹马的好啊？
3: 哎，
2: 淑霞，你说雪花会不会后悔？

0: 我想严冰的事儿，你吃吧。
1: 隐隐约约，你我的情谊，深深浅浅，我们。
2: 本周排行榜的第一名，依旧由新人歌手东方红占据，这是他最新的大榜歌曲，希望各位喜欢。好的，祝各位晚安，我们明天见。是否转
3: 身，你就在歌里。你后悔吗？
0: 啊？
3: 我说当初没选择东方红，你后悔吗？
0: 你说什么呢？他不出名，我不选择他；他出名了，我就后悔了。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啊？
4: 毕竟他这么喜欢你，那我不替你遗憾。
0: 他一定能成的，我早就知道。
3: 你也是，你不是我就不是。
4: 得。
3: 还说不饿。

0: 说了吗？大夫，他咋样了？
1: 找个没有，快点的！我找着呢！你找什么？
0: 赶紧止血呀！快点的！
1: 忍不住了！快点的呢？还找着呢！找不到了！赶紧去找啊！抓住那伙了啊！快点！
0: 赶紧去找啊！
1: 抓住那伙了！
0: 林冰。

0: 我找那严肃大夫，找严肃大夫麻烦快一点。
1: 你说吧。
2: 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家里人不同意，我妈对你也不满意，妮妮也不喜欢跟你。
1: 对不起，我没有当爸爸的经验，我真的尽力了。
2: 我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祝你幸福。

0: 小花，
1: 那是都怪我，都怪我，你们都不会有事儿。
0: 不会的，不会的，有严叔在呢啊，我爸。没事儿，没事儿。没事的啊。

0: 没事吧？
1: 孙子及时命保住了，他妈顿没醒，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醒。
0: 叔叔，

0: 思雨，你回去休息吧。
1: 那你回家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0: 叶叔叔，这件事是我的不对，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但我们俩怕你生气，就想偷偷解决。谁干的？
1: 他没说，我问了好多遍。他还是谈恋爱，你不知道？他没谈恋爱。叶叔叔。
0: 颜叔叔，也别太绝对不是坏女孩，你相信我。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应该提前跟你说的。护士也说了，他一个小时后就能醒，以后一定会没事的。颜叔叔，到底咋了？你放心，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讲出去。我让思雨也不许说，我们俩一起把这个秘密烂肚子里，一辈子不讲。
1: 子宫切掉了，这辈子他都不能生孩子了。

0: 醒了，感觉怎么样？要喝水吗？
1: 都走完了吗？
0: 做完了。先别动，别撑着刀口。
1: 刀口？怎么会有刀口？
0: 别看了。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刚刚那个诊所？你跟我说实话，雪花，你告诉我。
1: 年轻无知的我们不知道，那么随意的一个决定，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一辈子都因此活在对严冰、对严叔叔的愧疚中。一个美丽青春的女孩，因为一时的错误，毁了她整个人生。青春是那么美丽，又是那么残酷。

0: 林彪，林彪，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不吃东西，身体怎么恢复呀？
1: 恢复好了又有什么用？
0: 林彪，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很难受的。都怪我。我当时就不应该听你的，要是早一点告诉袁叔叔，可能就不会有这些事儿了。
1: 不怪你，也不怪任何人。是我自己下贱，那么随便，活该。
0: 严冰，不要这么说。

0: 喂，
1: 哥，
0: 雪花，
1: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0: 吃吧，慢点吧，别噎着。吃这个鱼，这是爸爸新做的。哎，这个藕爸爸好像糖放多了，不过没关系，你爱吃甜的，甜就甜点吧。还有这个鸡也很新鲜。
2: 你为什么不骂我？
0: 爸爸为什么要骂你啊？
2: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你应该骂我。
0: 爸爸不觉着有什么错，爸爸就是心疼你，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要是你妈还在多好啊，你可能就不会出这个事儿了。都怪我，怪我平时对你关心不够，是爸爸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妈妈。
2: 爸，我不是故意的。
0: 爸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的，爸爸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啊，爸爸清楚。没事，女儿，都过去了。
2: Yeah.

0: 来来来，热的，
1: 赶紧吃吧。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呀。
0: 哎，对，
2: 鱼、猪肝、排骨和鸡蛋。嗯，妈，你这一桌子菜营养过剩了，
1: 贼硬。
0: 哎呀，这不是日子富裕了吗？手头宽裕了。
1: 我跟你们说啊，我要不是在机关工作呀，我都想像杨大山一样，我把整个小车开来。
2: 你整小汽车啊，还是整那个三轮平板车呀？
3: 你这个记性也太好了，您这还记着那事儿呢。
2: 这一辈子，
0: 哎，他还换车呢，看把他给牛的！你先把那破自行车换个新的吧。
3: 别说，那车还真挺好骑的，不换了。
0: 哎，
3: 嗯，
0: 严冰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1: 怎么了？
0: 怀孕了，打胎还打坏了。
1: 啊？那他谈恋爱了，跟谁呀？
0: 不知道啊。
1: 不是这事儿咱咋不知道呢？你是不是早知道了？
2: 哎呀，别说了，有什么可说的呀？

0: 你说咱们跟严大夫的关系摆在那儿，那孩子从小看他长大的，跟雪花关系又好，那出了这样的事儿，那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咱们得帮他。
1: 我呀也不会的。
2: 哟，你怎么回来了？没在严大夫那儿吃饭？
3: 回家吃。
4: 王雪花，你回来正好，来来来，你坐这儿。
5: 我问你，严明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们说呢？
3: 我咋说呀，这种事儿我说了你们四处议论咋办？
4: 不是，我们是这种人呢。
3: 你们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还得教育我。王小花，我可告诉你啊，你胆敢这样打断你的腿，
6: 是不是你的台词？哎，
0: 这些天啊老想去看看严冰，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去他的心里肯定非常的敏感，怕他多想。
3: 妈，你太明智了，你这么善解人意，不像某些人。
4: 你少在这儿这个阴阳怪气的指桑骂槐啊，王小花，这要引以为戒呀，这太吓人了，这出了事儿，这女孩啊，这一辈子名声完了，毁了呀！
3: 你看，我就知道，但凡你知道了，你会说啥？
4: 那我说的不对吗？
3: 对，都对。
4: 还有这男的是谁呀？咋不露面呢？这他得负责任啊，这事儿，啊！
3: 哎呀，爸，你别问了，人家严大夫都没问这么多。
4: 那咱不是关心他吗？你说一个老爷们儿，
1: 吃饭，
4: 老爷们儿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不露面不负责任，那是个爷们儿吗？
1: 行啦，
4: 这爷们儿怎么跟这种人谈恋爱呀？
1: 吃饭，
0: 说。这可咋整啊？严大夫还不担心死？
1: 这孩子又没个娘，真够可怜的。
7: 爸妈和姥姥都好吧？
8: 都好。
7: 你呢？你怎么样？
8: 我挺好的。
7: 那出啥事了？
8: 就是。
7: 怎么了？
8: 哥，严冰他出事儿了。我们都坚强而努力地活着，勇敢而坚定地爱着。可人生无常，如果对思雨的爱可以让我有勇气对抗全世界，那此时此刻，我只有期盼爱能拯救严冰。
0: 哎，我收吧。
4: 你别动，
7: 姥姥
4: 会儿吧。啊，
7: 妈，
9: 明州
0: 回来了。
7: 啊，我回来了。
9: 哎呀，
7: 你爸，
4: 嗯，
7: 对不起啊，上次我回来话说的有点重，我回来跟你们道歉来了。
4: 我不用你道歉。
1: 你这是啥态度？
4: 你干啥呀？
1: 让孩子道歉？你看你这个样，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7: 姥姥，你这个教育方式也不对啊，你咋能暴力呢？
4: 对，暴力呢？
0: 行，你先回屋把东西放下。
1: 吃饭没有？
0: 吃了没有啊？
7: 我吃过了，姥姥，你不用管。那个，我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妈，你先坐。
0: 哦，好。
7: 爸，你也坐一下。
0: 哎，坐下。
7: 有两个事儿啊。一件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
4: 哎呀，你赶紧说吧，别墨迹。
7: 我和倩倩分手了。
4: 啊，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嗯，坏消息呢？
7: 我想出国读博士。
1: 啊？还没读够啊？还得往上读？你这不是最高的？
7: 姥姥，作为医生，硕士研究生只是个基本学历。
1: 哎呦，那得读什么时候啊？哎，这你要是这样，咱们这医生不做了，咱们做护士吧。
7: 姥姥，那这么多年我不都白学了吗？读博士很快的。
0: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7: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0: 好事啊。
7: 嗯。

0: 出租车了，小孩请看。
1: 腿部问题比较严重，必须马上手术。啊！
2: 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咱雪花得照顾她一辈子。
3: 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吧。
4: 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
5: 东阳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你们不能断了联系。
6: 你为啥跟雪花说那些？
7: 你凭啥要管我和雪花的事儿？
8: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2集。

0: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1: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0: 好事啊。
2: 去吧。
1: 爸，你这是答应了？
2: 嗯，
3: 这又不是啥坏消息。就是你姥姥，你姥姥肯定会难受。但是妈，他们这个应该也很快。哎，是几年啊？
1: 快的话，两三年就。

0: 够了。
1: 那需要多少钱啊？
0: 不用家里掏钱吧，我申到了奖学金，而且我也会自己打工挣钱的。
2: 哎呀，不用，上学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自己去打工，不用，老刘有钱，老刘给你。
3: 哎呀妈，不用，我跟宪兵都有钱，我们俩现在工资高，你说这岁数穿不了啥吃不了啥的，都给你们留着。
1: 没错，而且你妹妹说毕业很快啊，我们也用不了什么钱，我们供你，放心吧。
0: 我得去我屋看看被雪花霍成啥样了。

0: 真高兴能够看你走出来。开心点，去见他吧。
1: 每次回老家都能闻到这股特别质朴的生活气息，特别舒服，在北京就感受不到。我爸妈还是不同意学花跟思雨吧，其实我也不同意，我觉得东方红更合适，你觉得呢？
2: 你怎么回来了？
1: 看看姥姥，看看爸妈，也看看你。严冰，雪花都跟我说了，你不要自我否定，你不是个坏女孩。每个人呢，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犯错误，你得学会原谅你自己啊。我也犯过错误。还是挺大的错误。
2: 你一直那么优秀，犯过什么错啊？
1: 因为自卑而不敢接受美好，不是个大错吗？希望我的错呀，你不要再犯了。
2: 明中哥哥，你还好吗？北京的生活适应了吗？我猜想你在学校里一定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吧。你不知道，你在家的时候，每天你到图书馆，我就跟在你后面。我不敢叫你，只是默默地跟着。你坐在座位上看书，我就隔着玻璃窗看着你。和你坐在一起看书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你。每次你说要来我家借书，都是我最期待的事情。能和你一起看书，哪怕我们不说话，也让我觉得开心。

0: 林中哥准备出国了吗？嗯，那他电话卡准备好了吗？
1: 你少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联系啊？这啥呀？那我先走了。
0: 拜拜。
1: 哇，
0: 你不一直想要吗？我本来想你生日时候送给你，但是没码了，这才刚到货。
1: 那你自己买了吗？买了，
0: 我是黑色。
2: 那我们就可以滑旱冰了。
0: 走。鞋合脚吗？
3: 合脚。
0: 那就好。

0: 那我加速了，
1: 好，
0: 抓紧我。

嗯。

0: 出来呢。
1: 杨大夫，摔得严重吗？
2: 听着，待会儿给你讲。
3: 头部问题不大，有点轻微脑震荡，不过不碍事儿。就是腿部问题比较严重，膝盖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手术。来，家属签字吧。
1: 能治好吧？
3: 放心吧，我妈尽力，但是就算治好了，也可能会落下残疾。
0: 醒了，思雨，
1: 在哪儿？
0: 这是医院。你刚刚摔了，摔得特别严重，
4: 已经做完手术了。
1: 腿咋了，
5: 二嫂？

0: 思雨，麻药劲儿过来了，肯定疼。能忍就忍着。如果你实在忍不了，跟叔叔说，我给你开止疼药。
1: 听到没有，思雨？
2: 来了。
0: 有点肿吗？
1: 我来吧。
0: 梁大夫，哎，有没有什么能止疼的呀？
3: 你出来，我跟你说。

0: 四月和周末，妈，我说我这腿还能好？
1: 能，手术都做完了，不就是为了让腿好吗？怎么会不好呢？
2: 思雨，好点了吗？你咋来了？我请假了，把你也请了，你就好好休息。说啥？哎，宪平，你咋来了？嗯，
1: 说好。坐下，没事。
2: 思雨，真对不起，雪花这孩子闹起来没轻没重的，把你伤成这样，对不起啊！
3: 不是阿姨，不怪雪花，鞋是我买的，是我带她去的。
2: 我还不知道雪花这孩子吗？要不是她想玩，嚷着要去玩，你不会带她去的。
3: 不是，是我。
2: 先走了，看他一眼我就放心了。嗯，思雨，好好养伤。
1: 放心，
2: 妈。有啥需要帮忙的跟我说。
1: 嗯，
2: 那先走了啊。

0: 20床杨思雨，止疼药。
1: C，他还没吃饭吧？
2: 嗯，
1: 那我来喂他吧。你昨天一宿没睡，你回去睡一觉再来踢我。
2: 好。
1: 放心吧，阿姨。
2: 思雨，听雪花的话啊。
1: 嗯。

0: 汤吗？还笑？疼不疼啊？
1: 不疼，但是我现在老幸福了。
0: 你要觉得幸福，我可以天天都喂你。
1: 这像老婆说的话。

0: 这儿吗？那我交费去。
1: 我听雪花说，思雨这个腿不太好治。
2: 大夫说，可能会落下残疾。
1: 你先别着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好的治疗方案。嗯，
3: 舒佳，你们先回去。
4: 你跟人家说，钱绝对不是问题。好，谢谢啊。好嘞，嗯。
3: 这医院行不行啊？不行，在北京找一家，我让明总打听。

0: 都说思雨现在最好不要折腾，手术很成功，这个恢复的效果因人而异。
1: 我听方卫说咋的，要残疾啊？

0: 雪花在那儿陪着呢，
1: 她在医院陪思雨呢。
0: 她不上学了，
1: 请假了。
0: 这得请到什么时候啊？把学业都耽误了。
1: 让她回去上学，她现在没这心思。
0: 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咱雪花得照顾她一辈子。
1: 这会儿了，先别说这话了。
0: 这个雪花当初选择东方红多好啊，傅莹姐小就跟亲闺女似的疼她。
2: 我可跟你们说啊，我可不能让外孙女嫁一个残疾人。

0: 甜不甜？
1: 思雨，
2: 来啦。嗯。
1: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3: 没事了，一点也不疼了。大夫说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可以去上学了？
0: 不行，他出院还得做康复治疗呢。
1: 那还要多久啊？
3: 我爸给我办休学了，什么时候好就什么时候上吧。
1: 雪花，那你下周可以去学校了。
0: 等思雨出院，我就可以了。
3: 雪花，你听话啊，你不要等我出院，周一就赶紧回学校。
0: 我不。
3: 你落下太多课不行。
1: 叔叔，
3: 到时候考试挂科又哭鼻子。
0: 叔叔，
4: 思雨说的对，雪花你赶紧上学去。再说了，思雨现在上厕所得让人陪着，你们小丫头在这儿不方便。
3: 雪花，你听话，别让我着急啊。
4: 不愿意也不行，赶紧上学，我说了算。
1: 到底有多严重？他真的不能上学了。我爸说他情况很不乐观，问他他也不说，到底怎么了？
0: 医生说他有可能会跛脚。
1: 雪花，你不要开玩笑。
0: 我能拿这个开玩笑？
1: 那怎么办？那他以后算残疾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0: 什么我怎么办？就算他坐轮椅，我也要照顾他。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的。
1: 雪花。
5: 选择是点，一个个选择，一个个点，穿成了人生这条直线。而我选择了你，对我来说，青春阳光的是你，萎靡不振的是你，无论怎样的你，我都不忍离弃。
6: 哎，你怎么来了？今天这么闲？
7: 哎，金山，我今天想跟你说个事儿。
6: 什么事儿啊？你说。
7: 哎呀，这事儿，按理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但是
6: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啊？今天怎么了？
7: 思雨滑旱冰把腿给摔了。
6: 严重吗？
7: 反正医生说恢复到最好程度。也是瘸了，已经出院了。
6: 都出院了，你现在才告诉我？
7: 我是应该告诉你啊，但是我又怕你去看他。你说万一在医院……
6: 行，别说了。
1: 你看看这挖了多少？
8: 下一月咱们扣一点呗。
1: 杨大山来了，
9: 杨总。哎呀，这杨总。来吃饭啊？
10: 哎，不是说你们去北京了吗？
9: 这不刚回来吗？刚开业两天。
10: 我说这儿子都出息了，你们俩怎么还回来开饭店呢？

0: 在北京太忙了，我俩去又帮不上啥忙，每天不回家吃饭，祖国山河到处飞。我俩一合计，回来吧。
1: 对，
2: 挺好，挺好。那个，给我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1: 你这是
2: 约了王先平。
1: 啊，去包间。
0: 来，跟我来，跟我来，来。
1: 先平。啊。杨大山约你吃饭。
0: 啊。
1: 他咋会约你吃饭？不会是结了亲家，还真和好了吧？
0: 哎，来了吗？他
1: 包间。
2: 出来跟你说，啊。
3: 老板娘，来杯酒。
1: 来了。

0: 还吃点啥？
1: 随便整俩菜就行，我们俩就喝口酒，唠唠嗑。
0: 我去安排啊。
2: 孩子做康复治疗了？
1: 嗯。
2: 孩子知道了吗？
1: 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恐怕康复都不能做了。
0: 慢点啊。
3: 好。他俩咋回事啊？还真因为雪花跟思雨好，俩人和好了？
0: 那谁晓得呀？
3: 我这还对儿子和雪花抱有希望呢，还想着回来再劝劝雪花呢。

来，这第一杯，向你说对不起，跟过去说对不起，不求你原谅，先干为敬。

0: 这第三杯酒，就是今天我约你来，想要说的话。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吧。
1: 你等会儿，你说啥？
0: 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人缘和名声都不是太好，为此，从小到大，思雨没少吃瓜了。这一路走来，都是雪花在保护和陪伴，思雨才能身心这么健康。所以，一知道他们俩好了，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只要他们俩能好，我杨大山干什么都行，遭报应也行，出门让雷劈死我也心甘情愿。我知道，我说什么到了你都不会答应的。为啥？因为我杨大山是思雨他爹。哎呀，甚至我都想过，只要你王宪平一开口让我脱离父子关系，我认了。可是万万没想到，我做的孽到了都惩罚在我儿子身上。大夫说了，就算是完全恢复，
2: 也会落下毛病，
0: 终生残疾。雪花这么好的闺女，咱别耽误了人家一辈子，是吧？

0: 快点快点，
1: 你跟着我啊。
2: 你打他呀，你别耽误大了，你走啊。
1: 你躲我后边，他打不着你。
3: 往前走，
1: 你躲我后边。
2: 打他呀。你看还说有你呢。
1: 我刚走神了。
2: 为啥走神了？
1: 我一直憋着尿。
2: 那你早说呀。哎呀，我帮你，你现在能不能行啊？
1: 我能行，你在外边等我。
4: 宇宙完了，说完了。杨大山，我就是很讨厌你，因为你不是个好人，你是流氓，你不择手段的，你先娶了人家方慧，对吧？完了又不择手段的顶替了我的位置，回头又害我们家谢安蹲了这么长时间的牢。我不恨你，我恨谁呀？我就是太怂了，我跟你要是一样是流氓的话，我早干你了，你信吗？
5: 我知道。
6: 但是我跟你说，杨大山，雪花跟杨思雨分手，我不答应。
4: 那是你儿子。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最需要雪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你要干啥？你要逼你儿子死啊？他是因为救人，他才受的伤，才落的残疾。就冲这一点，这是个好孩子，好样的，爷们儿，我认得。他比你强。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话啊。但是杨大山，你今天说的话让我挺感动的。你别看你是个流氓，但是挺爷们儿，这点我认。所以这话不要再提了啊。咱们大人不许再掺和啊，孩子的事情让孩子自己解决，让他们自己选择，这事就这么定了。

0: 我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在胡同口看见思雨送雪花，俩人抱在一块儿啊，还挺亲热的。哎呀，我就看见他们俩呀，我这个心里这我感觉我心都碎了，不是因为思雨，是我觉得孩子长大了，我的小雪花长大了，不是我的了，别人的了，这说这干啥呀？你也不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理解啥？你又没女儿，你理解啥？
1: 关新平，
0: 干啥？
1: 咱们俩不打不相识，
0: 你少来这套。不可能啊！别做梦。即便咱俩是亲家，我也不可能跟你是哥们儿。我凭啥跟那个流氓当哥们儿？赵九。
2: 哎，真的。
3: 我听得真真切切的，
2: 咋会这么严重呢？咋会残疾呢？

0: 那咱俩也不在家，也不了解到底什么情况啊。要不明天你去问问舒霞吧。
1: 啥明天呢？我能等到明天吗？我现在就去舒霞家，饭店你看着点啊。
0: 快去快去。
2: 我正要去你家找你呢，你咋来了？
3: 我听说你回来了，咋刚回来就营业，不歇两天？
2: 我问你个事儿。
4: 阿姨回来了，
2: 雪花，思雨怎么样啊？
4: 挺好的，洗了躺下了听歌呢。正好你回来，我就回宿舍了。
2: 那你赶紧回去吧。
4: 哦，对了，
2: 阿姨跟你话说。
4: 怎么了？
2: 我想问问。东方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4: 没有啊，他工作肯定很忙。
2: 那你得去北京看看他呀。你想，你们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现在事业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不能断了联系。还有啊，还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耽误了学习。你看你总往这儿跑，其实不用，思雨啊，有我照顾呢。
4: 怎么了，阿姨？
2: 阿姨怕耽误你学习呢。赶紧回去吧，再晚宿舍不让你进了。
4: 那我先走了。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嗯。

你没睡啊，妈？你为啥跟雪花说那些？你凭啥要管我和雪花的事儿？

0: 回来啦。你喝多了。
1: 没喝多。思雨呢？
0: 睡了。
1: 哦。
0: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碰到雪花了，我反正跟她说了，至于她有没有听明白我不知道，被思雨听见了，她倒是有点怀疑。
1: 怀疑不怀疑已经不重要了，早晚的事儿。
0: 你跟王宪平聊得咋样？
1: 王宪平这个人我确实喜欢不起来，但是他确实是个爷们儿。
0: 他说啥了？
2: 哎呦，慢点啊！
3: 哎，潘红，
2: 嗯，
3: 回吧。
2: 没事，忙完一块走吧。
3: 哎呀，没多少活了，剩下这点我跟玉树慢慢收拾。你这累一天呢。
4: 走吧，走吧，走吧。
2: 那行，那我先走了，姐夫。
5: 啊，慢点啊！
2: 啊，没事。
3: 辛苦啊！
4: 哎呀，
5: 书侠怎么说呀？
3: 啊，
5: 书侠怎么说啊？
3: 哦，哎，思雨跟雪花一起滑旱冰，把腿给摔折了。哎，大夫说啊，即使是恢复，那最好的情况也得这样。
5: 杨大山也这么说的。
3: 哎，你说孩子还那么小，那么年轻，长得又好，真是太可惜了。
5: 你赶紧给东方红打电话，让他以后少玩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旱冰，多危险。
3: 你可真行啊，那你儿子从初中开始就玩滑旱冰了，这是意外啊。按你这么说那车也别坐了，出车祸多了。
5: 你是当妈的，你心也太大了。
3: 心不大咋活？
5: 那书侠怎么办呀？这雪花以后怎么弄啊？这
3: 书侠上老火了，也不知道该说啥。这大娘这几天也病了。
5: 我都上火，还别说大娘了，宪平以前就不同意雪花跟那个什么什么思雨在一起，现在更不能同意了。杨大山找他吃饭，肯定说这事儿去了。
3: 哼，你还真说错了。哎，书侠说，宪平说他以前不同意，但是思雨现在这样，不能不同意了。

0: 王宪平要是这态度，那咱东方我们可就完了。哎，
1: 他是好人，我可不行啊！这雪花是咱俩看着长大的闺女呢，我能看着她嫁给一个残疾人。再说咱家东方红以后越来越好，雪花跟着她就是过好日子了。咱俩到哪儿找一个一起生一起长这么般配的俩孩子呢？
0: 哎呀，我跟你想一样啊，不是说咱不善良是吧？但人得活得现实点，对不？那。
1: 这是一辈子的事儿，马虎不得呀！这关系到雪花一辈子的幸福啊！
2: 宪平不说，咱俩得说。
1: 明天早上我就找雪花去。
2: 我去找宪安。
1: 我咋把他给忘了呢？你现在就去。
2: 现在咋去啊？都这么晚了。
1: 他不开那个什么酒吧吗？那现在不正好忙的时候吗？
2: 还真是。
1: 赶紧。
2: 那你自己照顾着。
1: 行了，你去吧。
2: 好，我去了啊。
1: 啊。

0: 甭管人家咋说，咱高低不能让雪花受委屈。
1: 思雨真的不能好了吗？可是我们有钱呀，我们可以去北京，去上海，总有地方能治好他。
0: 我是该问的不该问的我都问过了，他们都告诉我思雨这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他这是物理性伤害，他骨头少了一截，谁能让他长出来？谁能？
1: 可是他还这么小，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就瘸了，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

0: 人生残忍并且美妙的是，不存在假设，更不可能重来。很多路口，有很多选择，选择了走下去。思雨得知了自己将成为一个残疾人，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哥几个账记我头上啊！
2: 谢谢老板，
3: 谢老板，谢老板。
4: 老板，
1: 哎，
4: 打个折呗。
1: 打折。
4: 西西的朋友。
1: 哪桌啊？
4: 6号桌。
1: 啊，6号桌。
4: 嗯，
1: 6号桌可以。
5: 哎哎，
1: 谁？柱哥，
5: 啊，
1: 你回来了
5: 啊？
1: 你跟东方红提我们，还记得我这个小叔不？我天天跟他们说东方红现在最火的歌星，我是他小叔。
5: 我找你就说东方红的事儿呢，
1: 啊，
5: 找个安静的地儿呗。
1: 啊，那跟我去换办公室吧。
5: 不错，啊，
1: 不错吧？
6: 思雨，去吧。
1: 哎呀，不去了，我再也不会去了。
6: 这康复训练本来就是要坚持的，你不去怎么行呢？
1: 既然已经好不了，那就这样呗。
7: 听你妈的，那康复训练就是为了让你扔掉拐杖自己走路。
1: 那不还是瘸了吗？
7: 我告诉你，你要不做康复训练，可能连
1: 走路那就走不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6: 思雨，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去做康复训练。
7: 心儿，让儿子静静，咱去给他做饭去啊。

0: 康复对你的恢复没好处。
1: 我什么都没有了，撂腿有什么用？
2: 我想和你谈谈，
3: 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
4: 只要能把儿子的腿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没见他这么痛苦过。
1: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
5: 我和思雨分手了，他提的。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3集。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老六，可咋办呀？你也别着急，他还那么年轻，总得有个过程。我们要给他点时间啊！千万不能让他看见你哭啊！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坚强，陪他一起渡过难关。还有啊，最近你啥也不要干了，就在家待着，看好思雨。 可别出事儿。你说他会？不好说。孩子那么小，我怕他想不开。这段时间，咱们俩都把手里的事儿放一放，专心陪他。哦，对了，还有啊，别逼着他做康复治疗。
1: 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得慢慢来，啊！我听你的。那雪花那边，咱们也别干涉了，让他们自己拿主意吧。别哭了。
2: 思雨的事儿，你怎么没告诉我？我告诉你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而且之前我照顾他。
1: 还要每天上课，都没时间回家。你听小叔话啊，赶紧分了吧。
3: 小叔，你说什么呢？
1: 小叔是为你好，我能害你吗？这话从我爸口中说出来不奇怪，你咋能说这种话呢？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叔吗？还是我崇拜的那个小叔吗？
3: 你崇不崇拜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幸福。只要你能幸福，小叔就是个畜生都没关系。
4: 你赶紧跟他分了。哥，电话。谁呀？是阿姨。
5: 喂，爸。
4: 哎，儿子，儿子，你干啥呢？
5: 啊，我在去录音棚的路上呢。你跟我爸最近咋样？
4: 饭店也挺好的，啥事儿？
5: 爸跟你说，思雨出事儿了，她腿瘸了。
4: 什么？
5: 啊？
4: 啥时候的事儿啊？
5: 就前一段时间的事儿。
4: 严重吗？
5: 挺严重的，听说腰都残疾。
4: 雪花怎么样？
5: 雪花很痛苦，你快回来一趟呗。
4: 行，我马上回去啊。

0: 你没睡啊？你坐那儿干嘛呀？你咋下去的？你今天干嘛啦？
1: 没干嘛。
0: 你猜我今天干嘛了？今天体育课，我把他们都给镇住了。我用你教我的那个方法，跳了全班最高的高度。我厉害吧？不对，是我师傅厉害。对不起啊，思雨，说错话了。我咋会提跳高的事呢？你的腿这样了，我还说这个？我就是想让你高兴，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事儿，想夸你。不要生我气，你也知道我是想说啥就说啥。我咋那么笨呢？

0: 思雨，思雨，你真的生气了？那你说我做什么你就不生气？我给你做兔子棒，我给你做俯卧撑，做100啊！那或者我去给你买猪蹄儿，只要你不生气，
1: 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分手。你不是问我你做什么我不会生气吗？跟我分手。
0: 杨思雨，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0: 爱情这东西，既能让人幸福到极点，也能让人悲伤欲绝。我选择了思雨，就没想过要分开，而思雨却一次次要跟我分开。东方红说，但凡能分开的，就是不够爱。是啊，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你不和我在一起，任何都能成为理由。
1: 红慧，
2: 你来干嘛？
1: 我想和你谈谈。
2: 我没什么好谈的。
1: 我要谈思雨病的事儿。我问了好多医生了，结果都不太理想。我想让思雨去日本接受治疗。

0: 嫂子，哎，小花怎么样了？哎呀，这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去给孩子弄点吃的。来来来来来来，给小叔开门啊，雪花。没用。
1: 一点动静也没有，不会出啥事吧？都两天了，真分了。
2: 看这样是吧？没见他这么痛苦过。应该是思雨提的。思雨算是有良心。不做康复对你的恢复没好处。 你这样让所有人都很担心。你想在床上躺一辈子吗？你想让叔叔阿姨照顾你一辈子吗？
3: 我什么都没有了，要腿有什么用？
2: 你还有父母啊，还有我这个朋友，你未来还有很长的人生。
3: 全世界都没有雪花一个人重要。

0: 我们先拿行李，房间已经订好了。
1: 行，你们先进去吧。
2: 老板说不让你一个人上街。
1: 睡着了吗？

雪花呢？

0: 我和思雨分手了，他提的。
1: 我知道了。
0: 我的初恋没了。
1: 不怕，我在。
0: 我爱他。我爱他。
1: 哭吧，哭个痛快。

0: 喂，
1: 哎，
0: 林主任啊，
1: 方便吗？
2: 方便方便。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1: 来一下你公司对面的咖啡厅。
3: 林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4: 林主任，
5: 坐。
6: 不知道你爱喝什么，随便给你点了一杯。
4: 挺好，谢谢啊。林主任，啥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啊？
5: 思雨受伤的事儿我知道了。孩子现在情绪怎么样？
4: 孩子还小，别的都好说，就是怕一时想不开。
5: 前两天我去了趟北京还有上海，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结果都一样，目前只能是康复治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好的结果和那个什么医生，
4: 严肃医生吧。
5: 啊，对，他严医生说的差不多。
4: 谢谢啊。
5: 叫你来不是想听你说谢谢的。再跟你说个事儿，你还记得我之前曾经说过想让思雨去日本留学的事儿吧？
4: 啊，
5: 我通过关系问了一下日本这方面的医生，专家说粉碎性骨折其实是可以痊愈的，膝盖粉碎性骨折也叫髌骨粉碎性骨折，术后恢复好，通过功能性锻炼是可以痊愈的。思雨伤得很重，粉碎的也很厉害，他现在膝盖啊和我们正常人膝盖好像是少了一块，所以才会瘸。日本医生说可以接骨。
4: 接骨？
5: 对，但是现在比较麻烦。

0: 膝盖不是负责身体弯曲的吗？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就算是完全恢复，也不能再从事剧烈活动了。
1: 哎呀，思雨这孩子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高，
0: 现在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能像正常那样走路，不瘸不落下残疾，那就算万幸了。跳什么高？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的意见，安全起见，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不瞒你说，我找过方慧，跟他说过这事儿，他没同意。咱们之前发生的事儿可以不提，以后也可以不提。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孩子的病治好，这是最重要的。你呢，回去跟方慧好好商量商量，如果同意，我来安排这个事儿，好吧？
1: 我这边没问题，只要能把孩子的腿治好，让我干啥都行。
0: 走了。
1: 林主任。

还带我去了海边，他用雪堆了一个蛋糕，让我吹了蜡烛，放了烟花，天上下着雪可美了。天地之间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我听见楼下人群的喧闹，还有歌声，以为这样的美好会永远延续，我兴奋的睡不着。你说，我的初恋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回忆了呢？谁是我逗我开心才带我去外面的？都是有

0: 大山回来了。
1: 思雨呢？
0: 王念呢？
1: 程序怎么样？
0: 大山，我有事要跟你说。
1: 屋里说吧，我有事跟你说。
0: 今天林俊生找我了。
1: 他刚才找过我。
0: 也是和你说思雨病的事儿。
1: 啊。
0: 我不同意。
1: 假如这个人不是林俊生呢？这个是林俊生给我的，传真过来的康复治疗方案，我仔细看过了。如果顺利的话，不排除完全康复的可能。我同意思雨去日本治疗。我知道你顾虑啥。我没事儿，都想通了，你得受点委屈。本来不出这次意外，咱家和林俊生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只要能把儿子的腿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我们去和儿子说。哦，思雨，
1: 睡了？没睡，怎么不开灯呢？哎，你爸有话跟你说。儿子，老爸的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日本的骨科医院，说啊，能把你这个腿治好。本来呢，这个粉碎性骨折呀，没什么可怕的，都可以治好。但你这个呢比较严重，治好之后呢，走路能看出来。但是，去了日本治疗，他们能接骨，接完之后能恢复原样。听得懂吧？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2: 完全看不出来。
1: 对对对，完全看不出来。
2: 思雨啊，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治疗了。又要办好多手续呢。
1: 哎呀，那我今天就去办吧，事不宜迟。
2: 来不及了。
3: 你说那个朋友就是林俊生吧？那天吃饭那个，林主任。你替我告诉他，不用他费心，我不去。

0: 他怎么都知道了？好，我知道。来，
1: 雪花咋样啊？东方红红好没有？
2: 天平，
1: 起码东方红去了呀，雪花给开门了。
0: 这都2天没吃没睡了吧？慧儿，我跟你说呀，亏了你们家东方红回来了，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咋整。主要是雪花这孩子，他啥也不说的，
3: 老是麻烦你。
0: 哎呀，雪花也是我闺女，你咋说这话？本来她跟思雨在一起，我就不乐意，那思雨摔成这样。 让雪花跟他，我也心疼。话说回来，你们是不知道，我跟他去北京，那在东方红面前都不敢提雪花，一提雪花，那脸就歘就变。
1: 东方红是你叫回来的？
0: 是啊，我一说思雨出事儿了，雪花特别痛苦，她立刻就说回来。 这养儿子有啥用？我跟他爸怎么叫他都不回来，就说工作忙。这雪花一说出事了，啥都不重要了。我是发现我上当了。原先啊，我以为我给我养个大闺女啊，这宝贝疙瘩似的养着。现在发现，给你们家养个大儿子，
1: 啥你的我的，咱俩不是一家人吗？
0: 对对对，我说错话了。那今天晚上。 就让东方红在你们家陪着雪花吧，我再上个菜。

0: 睡着了。
1: 睡得跟死猪似的，哈喇子全淌我衣服上了。
0: 我胡说，哪有？
1: 你自己看。行了，赶紧起来吧，我把饭都热好了，出来吃饭。

0: 他们人呢？他们怕吵着你睡觉，先出去了。来，吃饭吧。没胃口，没胃口，吃点清淡的。
1: 思雨跟我说分手的时候很绝情，我就说错话了，我就不该提跳高的事儿，但你说，就一个跳高，不至于让他跟我说分手啊。

0: 之前他受伤，我请假照顾他，我俩还一块打游戏，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他说翻脸就翻脸。
1: 我一会儿去找他问问。
0: 你别找他问问，真不好。
1: 哎，有啥不好的？
0: 你找他，他会生气的。
1: 哎呀，他都跟你分手了，你还担心他生气干嘛？再说了，他惹你伤心，我还生气呢。行了，吃饭。吃饭，干啥都不能饿了肚子。

0: 咱们仨就这么待着了？
1: 要么去傅莹家。
0: 其实啊，我有个地儿，我带你们时髦一下啊。
2: 哎呦，大明星来了。
3: 叔叔您别说笑了，你们都还好吧？
4: 挺好的。
3: 思雨呢？
4: 在卧室呢。
3: 可以带我去看看她吗？
4: 来吧。

0: 思雨，
1: 谢谢阿姨。我听说你跟雪花分手了，
2: 我就知道你是为雪花回来的。她给你打电话了。
1: 你真是不了解雪花啊。你觉得他会因为这件事情给我打电话吗？为什么跟他提分手？为什么让他难过？他只不过是口无遮拦说错话。他从小就这样，你不知道吗？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不要让他伤心，不要让他难过。如果让我知道你欺负他，我绝对饶不了你。我还没走的时候，他就在酒吧哭过。
2: 你说完了吗？是，我对他不好，那不分了吗？你那么心疼他，你去找他，让他在你身边。你看你现在是大明星了，有钱有名，他想要什么你都能给他。我呢，我现在残疾。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也知道你受伤了心里难过，可她是你女朋友，她照顾你担心你。雪花长这么大，你什么时候看见她看别人脸色？但她会看你脸色。你什么时候见过她迁就别人？但是她会迁就你。你什么时候见过她给别人道过歉？但是她会跟你道歉，你还让她怎么样？如果爱她就对她好点，如果不爱她还在一起干嘛？
2: 我对他就是个态度。

0: 他怎么说啊？到底咋样啊？你们聊的啥呀？你跟他咋说的？他跟你说啥了？他是不是后悔了？他每次遇到事都容易急，脾气不好容易冲。
1: 王雪花，你现在咋变成这样了呢？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王雪花去哪儿了？我一直以为你以后要找的男朋友嫁的男人他要对你忠心不二，因为你是王雪花，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你们在外面会各自强大独当一面，回到家里面认真生活，你们会一起设想未来，不管那个男人在外边有多厉害他都会怕你，怕你有一点不开心。
0: 这世上有这样的男人吗？问你呢，有这样的男人吗？我发现你现在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呢？出名了，耍上大牌了是吧？啊，问你呢。

0: 得慌啊？
1: 看我看看这啥
2: 酒，怎么样啊？酒吧还不错吧？
3: 不错啥呀？吞吐吐的，有啥好的？
1: 而且你这个，这是下酒菜吗？这不是雪花吃那零食吗？
4: 那你这话说的，吃下酒菜你去凤影嫂子那吃呗。你看人家不都这么喝的吗？不是一个事儿。
1: 还有，你这酒是不是比其他地儿贵啊？
4: 那肯定。
1: 多少钱？
4: 15块。
0: 十五。
1: 多少钱？
4: 15？
0: 这么贵？
1: 你知道你富英嫂那饭店这么大瓶的啤酒多少钱一瓶吗？啊？3块。
0: 3块。
4: 不一样，啤酒啊，在我们这算最便宜的。
1: 他这这么宰人，还这么多人来喝呀？
2: 不是人呢，我们这还有这红酒啊、洋酒啊、鸡尾酒啊，那更贵。我给你尝尝呗。
1: 不要，喝不起。
2: 不用，我请客。你们来了能让你们花钱吗？
1: 你请客也不行，那你请客不得算你账上？败家来，
4: 你这人。
0: 哎呦，不行，这音乐震得我心慌。妈。你这心脏也难受吧？咱回去吧。
2: 云嫂子，你们刚来，夜生活刚刚开始呢。
3: 你自己吧，我们夜不了了。
2: 行吧，大娘子，你回去吧。
1: 不能浪费，
2: 我送你们回去吧。
1: 不要不要。
0: 行了，没了。
1: 啥玩意儿？那味儿也差不多呀。走走走。
0: 走了，
2: 拜拜，走了。

0: 票了，说明天回北京，有工作。
1: 这么早就走了？
0: 你们干啥呀？
2: 没事。
3: 啊，睡吧，来，闺女，让闺女睡觉。
2: 赶紧睡
3: 觉。饿不饿？给你下碗面。
0: 我吃了。别长胖。
2: 哦，

0: 干啥呀？
1: 那个东方红呢？
0: 回家了呀？咋了？
2: 哦，
3: 他明天是不是再过来呀？
0: 他订。

0: 儿子，你咋回来了？
1: 妈，爸，睡觉不回家啊？
0: 这次回来咋就带这么点东西呢？
1: 明天回北京了。
0: 啊？为啥这么快啊？
1: 这周工作都排满了，公司都不让我回来，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0: 哎呀，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就不能多待两天吗？
1: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等下次跟公司说，我说一休假我就回来，立刻回来。答应你，阿公。
2: 儿子，跟雪花聊得怎么样？
3: 啥咋样？
2: 你不是劝他谈心的吗？他想开了。
3: 哪有那么快呀、啊？估计得缓几天吧。
2: 那他没跟你说别的？
3: 说啥别的？
0: 哎呀，这听你们爷俩说话真费劲。儿子，儿子，雪花现在分了，那你啥意思啊？你们俩能不能成啊？
3: 我跟雪花能不能成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雪花绝对不能再和杨思雨在一起。我给你两个任务啊，一定不能让雪花回头。
0: 嗯，行，没问题，我接受任务，妈肯定拦着她，不让她回头。
3: 嗯。
2: 哎，儿子，我想问你一句，你这次怎么那么坚决呢？你是因为杨思雨的腿吗？
3: 我是那种人吗？如果我腿断了，女孩离开我，你们咋想？
0: 呸呸呸呸呸！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摸摸木头。
2: 那你说你为什么？
3: 思雨不配，雪花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你甭管我，雪花也是你们的女儿，为了雪花的幸福着想，一定不能让她和杨思雨在一起。
0: 嗯，妈懂。可妈老觉得呀，应该趁这段时间，你跟雪花多待待。
3: 妈，你着急我理解。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她如果爱我，早就选择我了，对不对？她爱的是思雨，她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她。你逼她懂没用，我就算一直在这陪着她也没用。等着吧。他会长大的，他会懂的。明儿你们不用送我了。
2: 啊？
3: 我让雪花送。
0: 好，好，雪花送，雪花送。
3: 爸还没睡呢。
2: 睡不着。你说这雪花受伤害了，你有时间陪着她到处走走，散散心多好。
3: 我现在到哪儿都管那么严实，我还带她四处走。
2: 哎呦，这出面出面出面有啥好的？自由都没了，走哪跟做贼似的。
3: 爸，得到一些东西就得失去一些东西。老天是公平的。
2: 成熟嘞。
3: 你不高兴儿子长大了啊？
2: 哎呀，不好说，有高兴也有伤感，挺复杂的。
3: 你是伤感以后不能再打我骂我了吧？
2: 你瞎搅和，

0: 么时候打过你骂过你了？
1: 你选择性失忆呀！啊，就在你屁股底，你把我急得摔了，你忘了？
0: 啊，有这事儿啊？我真不记得。哎，我还以为你出名记者采访，你都说我小时候全是我爸支持我学英语的。
2: 我就是功课不好，我爸都说我，但是英语一定要学好。
3: 哇，机场这么大呀！哎，你可没坐过飞机呢。
4: 你要想坐，我给你买张票，咱一块儿去北京。
3: 那我要上课呢。
4: 那要等暑假了，到时候给你买张票，来北京找我。
3: 那行。
4: 说好了。
5: 嗯。哎，东方红。
6: 不好意思，不方便，别看了啊。
3: 你捂这么严实，也有人认出你啊。
4: 来，雪花。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哭就哭，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
3: 知道了，再也不会了。
4: 还有，一定不能回头。

0: 林俊生这么帮我们，你就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吗？
1: 他不会借此机会先把思雨给要回去吧？
2: 你跟他们说让他们办手续。
3: 啥时候走啊？
4: 思雨让我看见你的时候转告你，东方红更适合你。
1: 我听说李延兵都去医药公司实习了，
5: 他怎么就不知道找个工作呢？
3: 我想去北京发展。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4集。

0: 外在的形象是较别容易抓到的，但是我更在乎的是人物的一个土壤性的气质的培养，状态的一种捕捉，然后贯穿到整个人物线里面。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那不是咱新来政委吗？
3: 哎，不是下个礼拜才来上任的吗？
4: 可能先来看看工作环境吧，万一要是觉得寒碜就不来了。

0: 那出来正好，看见他就烦。体态上对人物塑造上来说，确实是以前没有过。以前是瘦，以前是为了减瘦，然后有一种精壮感、精瘦感，干练感。这次从体态上的变化，确实帮助到我创造这个谭燕这个角色。很多的表情的变化，节奏的表演变化。
1: 还真是因为这个体态的变化。
0: 姐，看，5公里，加100个圆木墩，黑胶释放架。你不用参加。哎，5公里，我体校天天跑呢。我之前确实没有塑造过文职。 警官，刑侦的、经侦的、交警的、派出所的，我都触碰过啊。唯独这个文职自警，宣传口的我没有，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2: 哎，
0: 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劫！别打 坚持，它就会产生一种真实的碰撞。它确实打破了我之前对一个职业的浅薄的认识吧，觉得我总在一个警察的这种职业上面打转，好像不能彰显我的表演功力或者业务能力。其实不然，好在我发现的比较及时，这些年一直深耕警察这个职业，原因就是内在的这种对业务上的一种追求和要求吧。你看似都是警察，但还有不同的警种，看似有不同的警种，但是还有不同的人和警种的关系，有待于，也有机会让我在这上面去深耕表演的业务，创造力上的一种开掘。所以又接下了这么一个警察职业自警。通过这个角色，它确实让我有互动感，我更加的坚持就是未来的选择追求的是什么，一个作品的文化责任感是在于哪。说大真的是非常之大，所有的局限来自于对这个警种的不了解，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功课是做不完的。
1: 一名干部如果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做到。然而东西南北风，风雨不动，暗入山，我还需要磨练。
2: 哪怕超过提高一秒，那也是战胜过去的自己。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干干干！
0: 谭燕是一个从写警魂的警察变成了活成了一个有警魂的人民警察。我是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我对自己的职业和业务上的追求有相似之处，有相似之处，就是深耕嘛，深耕，往内寻求。那么我看到这一点，我是觉得我要去撕开这个，我要去探求这个，我要去有所深耕吧。我们总是说演员表演要避免同质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途径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报告，
1: 冯副官来了，
2: 进来。
0: 团长，李团长好。哟，
3: 哎呀，冯副官，哎呀，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0: 是，嗯。
3: 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0: 哎，那就没有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3: 冯副官不是在吗？
0: 啊，嗯，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嗯，

0: 你好，陈。
1: 啊，唐人，你喝水。这今天都有哪些家属到兴丰府出闹事儿了？
0: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英丰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家养伤呢。谁干的？这可不清楚。
1: 刘鹏举自己也说，不知道是谁干的。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
0: 我媳妇儿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儿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
1: 这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
0: 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笑>